0: 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呢，我们继续在邢台和大家转一转啊，带来一份邢台的黔南峪国家森林公园的超详细的游玩攻略。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黔南峪国家森林公园是位于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距离市区呢只有60公里，规划面积有38万平方公里，目前呢是国家4A级景区。在这个地方植被覆盖率呢是高达94.6%，林木覆盖率达到了90.7%啊，也被称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要不叫国家森林公园呢哈。1995年的时候呢，荣获了联合国环境保护全球500家提名奖，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呢，这个地方呢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部所在地，好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个地方学习和工作过。
0: 嗯，
1: 景区呢主要是由抗大观瞻区、生态观光区，还有华山揽胜区等等10大景区组成，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多达80多处。
0: 哎，咱们先来说说门票和开放时间啊。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8:30到下午的5点。门票价格方面呢会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身高1米2到1米4的儿童呢可以买儿童票，70周岁以上的老人凭借有效证件是免费的，60到70周岁的老人呢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优惠票价，在校本科以及以下全日制学生呢凭学生证也是能买到优惠票的，不过具体信息呢还是要以景区当天的披露为准啊。
1: 嗯，另外呢我们再说说交通啊，如果您是自驾的，直接导航黔南峪国家森林公园就可以了。这个峪呢是一个山字旁，一个山谷的谷，就是山谷的意思啊。坐公交的话呢，可以在邢台市区乘坐602路直接能够到达景区啊。
0: 嗯，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游玩线路啊。一进入到景区呢，建议可以先去抗大观瞻区，这里呢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可不能错过了，占地总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展厅呢面积有9000多平方米，馆内有全国唯一一座抗大纪念碑，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大旧址群，以及科目最全数量最多的珍贵文献抗大教材。馆内呢共设有3个展厅，通过1290件图片、实物、文物，利用半场景、场景复原和声光电等现代手段，生动再现了抗大的战斗历程和发展成就。逛完这里呢，绝对能让你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大概啊是需要1个小时左右啊。
1: 嗯，那我们从这个抗大观瞻区出来之后，就到了生态观光区了。这个地方了不得了，有唐代的板栗林，距今呢已有1400多年的时间了，总面积呢有500公顷，每株的胸径都在1.2到1.5米，步入其间呢是相当的壮观。此外呢，采摘园里边还有凯特杏林，还有秋红桃林、大樱桃林、苹果林等等，不同季节呢有不同的水果成熟，比如5月中下旬呢可以采这个凯特杏，5一期间呢樱桃熟了，6到11月份呢每个月都有秋红桃的不同品种的成熟，苹果的质地呢也是非常棒的。在这个生态观光区可以乘坐观光车，或者您选择步行也行，慢慢欣赏这一路的美景，大约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0: 嗯，逛累了啊，咱肚子也饿了，可以去逸丰苑就餐，这里呢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像邢台的焖锅菜，食材丰富，味道浓郁，还有江水苹果制作的各类甜品，果香四溢。吃饱喝足之后呢，还能参观一下旁边的小木屋和窑洞，来感受别样的住宿风情，这一环节啊大概也是在1个小时左右。
1: 下午呢吃完饭了，我们休息够了，可以直接前往华山揽胜区。这个地方呢奇峰林立，层峦叠嶂，主峰坐华山，海拔1024米，是景区的制高点。想要轻松一点登顶呢，您可以乘坐亚洲最陡的观光索道，瞬间就能登上坐华峰之巅了，将800里太行的秀美河山近 熟眼底。如果您想挑战一下自己，也能徒步拾阶而上，但是不建议啊，有点累啊。
0: 对，
1: 沿途呢是有杜仙桥、九天飞瀑、七星潭、文曲听涛、化石谷等等20多处景观。比如九天飞瀑呢，落差达到了110米，宽5米，正常流量呢就有每秒0.3立方米，风水期能够达到每秒1立方米，枯水期呢也是有人工补水的，保证大家能够随时观赏到瀑布的这个壮美啊。在化石谷里面，石板面上有很多氧化锰形成的松树状的这个花纹，也就是地质学上我们说的这个假化石，形态美观，极具观赏。整个华山揽胜区游玩下来呢，大约是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的。
0: 没错，之后呢，我们可以去参观一下李保国的故居，了解这位太行山上新愚公的事迹。旁边的采摘园也千万别错过啊，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另外呢，还有太行碑林，欣赏各种书法石刻，这一部分大概也是需要1个小时左右。
1: 最后呢，去新农村抗大旧址以及党建园看一看，这里面能看到黔南峪村的新风庙，来感受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变化，同时呢也能再次回顾抗大那段光辉历史。这个过程呢，大概也是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0: 至于住宿啊，如果说想当天往返的话，游玩结束后直接返程就好了。要是想再多玩一天呢，景区内有小木屋和窑洞可以选择，体验一下特色的住宿。小木屋温馨舒适，周围呢绿树环绕，窑洞则是冬暖夏凉，充满了古朴气息。也可以选择住在景区附近的农家乐啊，也是价格实惠，还能品尝到地道的农家菜。
1: 总之啊，这个黔南峪国家森林公园既能让您欣赏到绝美的自然风光，又能让大家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非常值得一去啊。大家呢也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抓紧时间安排起来。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理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鸡蛋啊，大家都不陌生，它是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而且做法呢很多，煮着、炒着，这个包括做鸡蛋煎着、做鸡蛋汤啊、茶叶蛋啊等等等等。
0: 嗯，
1: 有些人认为啊，每天吃鸡蛋能够补充身体的营养，也有认为鸡蛋吃多了会导致人体胆固醇升高，还会出现高血脂啊、胆结石啊这些问题。那么鸡蛋怎么吃最健康？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妙用？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2: 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和高血脂吗？其实啊，健康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日常饮食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啊，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虽然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呢，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啊，人体内的胆固醇70%左右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当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增加了摄入的胆固醇，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则会适当减少。所以即便是鸡蛋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只要人体的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一点胆固醇啊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一项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吃上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的坏胆固醇水平，对血脂健康是有益的。那么一天吃几个鸡蛋更健康呢？鸡蛋虽然好，但是啊，仍然需要注意每天的摄入量。每天吃几个最合适呢？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啊，我们有不同的答案。首先，对于正常成年人来说，建议您每天吃包括蛋黄的一个鸡蛋。我国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是50到60克左右来计算的，大约就是每周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蛋。此外，吃鸡蛋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就丢掉不吃，蛋黄可是蛋类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集中成分，并且有卵磷脂和胆碱，对健康十分有益。对于孕期、哺乳期、青春期的学生以及健身增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您一天最多吃上3个鸡蛋。这些朋友啊，对于优质蛋白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那么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做法。如果日常饮食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需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采取蒸煮等少油或者无油的方式，那咱每天吃上2到3个鸡蛋问题都是不大的。当然，如果说您日常饮食中啊已经有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呢，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就可以。接下来呢，对于高血脂的朋友们来说啊，建议您一天不超过1个，整周呢不超过5个。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血脂症食养指南2023版呢，高胆固醇血症者呢，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可能就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对于这类朋友呢，日常生活中没有摄入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建议您每天吃上不超过1个鸡蛋。如果说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呢，那就应该相应的控制鸡蛋摄入了，比如说吃上1/2，或者说每个鸡蛋只吃1/3个蛋黄。最后啊，就是对于有减肥需求的朋友们，建议您啊控制总膳食的摄入量，其中也包含鸡蛋。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总量。尽管啊鸡蛋的脂肪中饱和脂肪不太多，但是啊依然不建议您多吃。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如果说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那么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显著增加。然而对该研究结果啊仍需科学看待。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呢，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再用大量的新鲜蔬果和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方式啊，其实也是可行的。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5: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
6: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8: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9: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0: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8: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9: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8: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9: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8: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9: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8: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6: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7: 拿着什么钱？
18: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6: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9: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6: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15: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15: 陈日宇。
8: 陈日宇？
17: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5: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9: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9: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

0: 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三四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

0: 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伊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伊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6: 大林合会决议。
7: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那一天，五月四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十九岁。1926年1月8日。
4: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4: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3: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3: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毅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
17: 没有什么可能。
14: 山脚下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7: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7: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9: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1: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0: 哦，还在这儿。
11: 是唐通庆，
20: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0: 太久了。
11: 是啊，好久。

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

0: 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己注》送给天竺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访与种访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2: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2: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桃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
0: 这前线

0: 才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0: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0: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3: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

0: 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八零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

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有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哎呀，说到过日子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一想到脑仁疼啊，在家里面收拾这儿收拾那儿。当然了，现在有很多这个高科技的家用设备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啊，也减轻了我们一些负担。但是啊，大家都有一个认知，就是这个房子越住东西越多，是吧？老是有一些你舍不得扔，但是又放到这儿没有啥用的鸡肋的东西。
0: 而且你别管多大的房子啊，它总会被填满，
1: 对，满满的。
0: 对，
1: 而且呢，他总有一句话，哎，放着吧，没准什么时候就用上的。这句话呢是从老人说到年轻人嘴里，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啊。还有人说，怎么我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地下室就是为了放破烂儿用的吗？为什么不卖了它呢？哈，所以呢，这些年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断舍离。当然了，我们也说一个这个干净利落的家就得从断舍离开始，因为你东西越多你就没办法利落，你可能能干净但是你就利落不了。
0: 没错啊，
1: 日常生活当中啊，只要扔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空间就会变得清爽，生活也会变得轻松。其实真正的断舍离呢，并不在于你扔了多少，而是要从源头上来克制我们的消费的欲望。这东西怎么来的？是你买回来的呀。对吧，你少买点，咱不就不用断舍离了吗？
0: 啊，
1: 只有这样的生活才不会被物所累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九个看似好像是刚需，实际大可不必的东西。一旦学会放下，生活瞬间就会轻松许多。
0: 佛系的感觉。
1: 对啊，
0: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各式各样的收纳盒啊。
1: 不对，收纳盒那是有助于家庭整理的呀。
0: 哎，你听听啊，借助收纳和辅助，固然呢可以让家里的这些物品啊井井有条，并且呢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柜子的收纳能力啊。可是呢，一种物品如果多到啊需要大量收纳盒给它藏起来的话，那么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收纳不够，而是在于你这个东西太多了啊。此外呢，每一个收纳盒的背后还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整理，以及要面对收纳盒尺寸与柜子空间不符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呢，减少不必要的物品囤积才是关键啊。这样呢，就算不用收纳盒，家里面依然可以清爽有序。
1: 这个真的是这样，我家就是有一些这个衣帽间里有一些空间是属于开放式的。你老觉得这个东西它在外面抱蹭着，就是感觉好像不干净，
0: 对，会落灰，
1: 就把它放到了这个收纳，还不是盒，是那个收纳抽屉里面。尺寸呢我量的是刚刚好，没有问题。但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盒子是不透明的，当时买的时候就买了那种不透明的，因为你透明的你看起来乱糟糟的，就跟那个玻璃门是一样的。然后呢，每次现在就是尤其是找东西，当然我确定这些东西它都是换季的。比如冬天的厚的那个被罩啊，然后厚的什么牛仔裤啊、上衣啊，这些东西都放到里面，我确定是换季的。但是你到了冬天你要找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哪个是哪个，就一个抽屉一个抽屉的往外
0: 拉，挨个翻。
1: 然后有的涉及比如这个这一层抽屉里面你放了三条裤子，然后呢已经放满了，然后多出来另外两条裤子你就放到了另外一个抽屉里，但另外一个抽屉你放两条裤子又不满，你又把它房里边放了一个冬天的厚睡衣，
0: 这就起不到收纳归类收纳的作用。
1: 就是你找的时候吧，你还得每个抽屉都弄开找，
0: 对，
1: 即便贴上标签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必要为了收纳这个抽屉你再买一个标签打印机，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标签打印机也实在是没什么大用，还挺贵啊。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收纳啊。再有一个就是水杯啊，水杯这个事儿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你家到底有多少个水杯。不夸张的说，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都不止拥有两个水杯。这是我们举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极端少的例子了。你就这么想吧，你办公室里肯定有一个水杯吧。然后你家里面至少有一个你喝水的杯子吧。这就基础款配备就两个了。另外有的人 白开水一个杯子，泡茶一个，咖啡一个，牛奶一个，夏天一个啊，冬天还有一个要保温的，办公室一个，家里面有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家的是这个充电器一样，每个屋要放一个，你知道这样子方便啊。更不用说有一些这个女孩是杯子控，哇，买的那个杯子啊，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啊，实际上你就喝那么点水，你需要那么多杯子吗？更不会说杯子收纳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你买杯子呢，你一定是买着各种不同样的杯子，它摞不到一块儿，
0: 对，而且造型不一样，
1: 对，然后呢，日常清洗也头疼。所以说别再收集那么多水杯了，两到三个其实足够了，在节省空间的同时生活也会简单很多，就是你把它弄成功能性的，比如你冬天你要用保温杯，它有保温功能的，你夏天你也可以用它，你可以保冷啊，
0: 对
1: 对吧，然后呢你有一个杯子就是不用那个保温功能，比如你觉得用塑料的不安全，或者用这个金属的怕有金属无重金属析出，那你选了一个玻璃杯高硼硅的，那你就用那一个杯子就行了。你别说别的，现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就放了两个杯子，
0: 我就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脑子里开始盘点我有多少个杯子，真的一点不夸张，白开水一个，泡茶一个，然后
1: 咖啡
0: 一个，
1: 今天早上你泡的咖啡就拿了咖啡的杯子哦，
0: 然后还有喝牛奶的，夏季一个，冬季一个，办公室一二三四个吧。然后我前段时间应该南哥见过我买拿的那个塑料的那个杯子，当时买回来我在那儿涮洗新杯子嘛，在那儿冲洗的时候，我妈在说你怎么又买一个杯子，我说这不是买的，这是送的，就买东西送的，其实我没敢说那就是我买的，而且因为
1: 而且你即便是送的，你是因为他有这个杯子你才买的这个东西吧，
0: 没错，而且就是我买它的时候吧，因为看了一下它的材质
1: 啊，
0: 属于那种PC 的
1: 啊，PC
0: 不是，它
1: 不
0: 就
1: 是
0: 不是
1: PP的，
0: 对，不是它是对，它是 PP 的，它不是那种 PC 的，就是不是特别安全，就不能装开水，知道吗 ？PP 的它不是装开水，可能会有这个塑料析出之类的，所以呢，我就在想，我当时买的时候我特别纠结，我当时在想，我就夏天用它喝，用就是装那个冰的咖啡是，就是绝对不用热水，装冷水也装热水机，就是我现在在想，我总共有我目前啊家里面包括办公室加起来至少有十个杯子了，
1: 那都是少的，因为在三个月前圆圆手里拿的这个杯子，同样是装咖啡哦，还是一个金属杯子的啊，
0: 是的，
1: 现在就变成了塑料杯子了，
0: 没错啊。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手机壳了。
0: 这杯子其实跟手机壳一个意思啊，尤其在女生眼里面啊，那不同样子的，对吧？这个是粉色的，那个是蓝色的，当然要用不一样的了。几乎所有的朋友啊，在买回这个新手机的那一刻起，或者是在准备买手机之前，就已经看好这个手机相应的手机壳了。
1: 没错，
0: 我就是这样啊，所以手机跟手机壳会同时到家，
1: 还有膜。
0: 对的啊，生怕一不小心就磕到碰到了。可是手机壳真的有必要吗？就我曾经也是各种就是手机壳轮换啊，直到有一次忘了装，才发现其实裸机用起来是更轻盈舒适的。之前我在网上
1: 换了个新手机的感觉，
0: 对，就是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梗，说这些手机的设计师们哇，用几年的时间才让这个手机变薄了一毫米。你一个膜和一个手机壳往上一加，加厚了三毫米。
1: 是，人家几年功夫白费啊。
0: 对啊，但是就是你也会发现，最后这个手机可能在淘汰之后，就你不用了，换新手机了，你把壳一摘，这个手机跟新的一样。
1: 真的，保存的真好。
0: 对，
1: 你可能卖到二手什么转转呀、闲鱼啊，
0: 没错，
1: 可能能卖不少钱啊。
0: 对，其实与其依赖这个手机壳呢，不如培养使用习惯。当你习惯用这个裸机之后，你才会知道出门很轻松，包括你会就是改掉一些，比如说随手扔手机的这么一个习惯呀，轻拿轻放的习惯呀，就都改掉了。
1: 是，你看我也用手机壳，但是我手机壳原来基本上都是透明的
0: 啊。对。
1: 就是这个不行了，就是因为透明的手机壳的时间长了就会变黄，它太黄了的情况之下已经影响观感了，我就会把它换掉，再换一个透明的啊。就是我可以换手机壳，但是我不会囤，不是说我今天用这个壳，
0: 换一
1: 个
0: 再换一个。
1: 但是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换了一个招财的，但是用了过年那一段时间，过完年之后我就把它扔掉了，就是因为手感不怎么好，感觉
0: 时令性的啊，
1: 对，时令性的啊。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毛绒玩具，这个可能针对很多女孩来说，说啊家里。一定要有啊，娃娃控，沙发那个靠背上哗摆一溜，床头上哗摆一溜啊。有的呢，女士说啊，家里的宝宝喜欢，然后家里宝宝要动的时候，别动它，那是我的啊。这么多年下来，家里面无论你是自己是小姑娘的时候啊，然后后来长大了变成大姑娘，再到后来呢，你这个上大学了，上班了，然后到后来你结 婚了，成为了人母，你这娃娃一直跟着你啊，一直在跟着你。
0: 我的阿贝贝。
1: 对，阿贝贝啊，有的呢是旅行纪念品，它可能有一些纪念意义；有的呢是逛街无聊抓的，有一些呢是别人送的，还有一些就是你买什么玩意儿赠的啊。
0: 对。
1: 也没可以买过，但可能也没可以扔过啊。直到开始极简生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玩意儿摆的是真费劲。
0: 没错。
1: 第一，它特别容易积灰啊，有的时候你还不好洗的，洗完之后你还得给它梳，还得给它吹干，要不它不蓬松了啊。所以呢，你留下几个有纪念意义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人的一个寄托、一个念想、一个情绪价值的体现。
0: 对，
1: 其他的扔了吧，尤其是长得不好看的那些，你就扔了吧。还有那种特别大的，你把它抱的放到床上，你就觉得它占你床的空间。
0: 尤其天热了，你抱它嘛，你也不抱它呀。
1: 对，你可能一脚把它就踢到地下去了
0: 啊。
1: 因为原来我有一个那个，它也不是个娃娃，它有点像，它是一个靠枕，
0: 哦、
1: 但是娃娃那种形状呢，看起来不是那么就是单调的靠枕
0: 中啊，
1: 对，不中规中矩。然后呢，每到夏天的时候，我就把它就从床上踢下去，踢到地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穿了拖鞋把它再捡起来扔到床上，就反复的循环这个过程。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顿悟，我说我留它干什么？到底要？
0: 就是为了踢那一下的仪式感。
1: 对，就早上起来是一个固定的仪式感了。
0: 对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戒掉睡衣啊，不是说不让你穿睡衣，而是戒掉过多的睡衣。
1: 啊、
0: 其实，在传统的这个观念里面，睡衣不仅是必备的家居服，不同的季节可能还要准备不同的睡衣。你到冬天了，哎、家里暖气不是很好，法兰绒的，对吧？
1: 对，
0: 绒的那种。你到夏天了，哎，
1: 真丝的，
0: 对，真丝的，
1: 或者是
0: 对，半袖的，女孩的有裙子的，长裙的、短裙的、短裤的啊，都得有。甚至呢，还有一些节日限定款，可是
1: 节日限定款的睡衣我也是不理解。
0: 对，那是圣诞节有圣诞节的
1: 啊，专门穿两天那种。
0: 哎，对，过年了搞一身红的，对吧？就你说的招财的
1: 啊，是
0: 对，写俩字暴富啊，
1: 暴富啊。
0: 可是日子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最舒适耐洗的睡衣永远就那一两套，
1: 啊、
0: 发现没？我反正是换就是一套裙子，一套这个短裤短袖的
1: 啊，
0: 永远都是那两套最舒服
1: 啊，
0: 其余的呢全部都闲置在柜子里，并且还不舍得扔掉。我每都没有怎么穿呢，不舍得扔，对吧？
1: 真丝的老贵了，
0: 对啊，但真丝的其实我感觉穿上不太就是不太好打理，是真的啊，
1: 就是比较接在
0: 的。哎，对，除此之外呢，用旧的大码 T 恤，对吧？代替睡衣，反而比专门买的还要舒服，尤其是我们都说的洗出来的衣服啊，会更舒服，并且呢，还让这些就是旧的这些衣服充分得到了利用啊，你的衣柜也可以稍微省一点空间。所以说啊，真正的舒适基本上从来都不是花钱买的，与其执着于形式感，还不如让生活回归松弛感啊。
1: 是你少买点衣服，你可能就暴富了。
0: 没错、
1: 哦。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啊？这个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你有没有所谓的囤积这些东西的一些小癖好呢？或者是小习惯呢？也欢迎各位来互动。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啊，断舍离这件事儿呢，其实断舍离很重要，就你扔东西很重要。
5: 嗯，
6: 但你要知道，这扔的东西都是你一件一件买回来的，一个个淘回来的。你少买点，你就少扔点，你就不用费这么多劲啊。刚才和您举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可能你都没有意识到买了太多的东西啊，比如什么收纳盒啊、水杯呀、毛绒
5: 睡衣、
6: 睡衣啊、手机壳啊这些东西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啊，帽子。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帽子是一个特别好的叫什么穿搭单品
5: 啊，对，
6: 它是来符合你今天整体的穿搭的一个配比的。
5: 嗯，
6: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出门不洗头，咔戴个帽子就遮丑啊。
5: 对，
6: 于是花大钱陆续投入了棒球帽、贝雷帽、渔夫帽、八角帽、毛线帽，这个的以女孩居多啊。
5: 嗯，
6: 有的时候甚至为了搭衣服还会购买不同颜色的
5: 同款
6: 的帽子。
5: 对的，
6: 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帽子大多数呢戴了一两次就闲置了，久而久之就成了生活的负担了。因为帽子你要保存的，就是存放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把它有一个专门的空间。
5: 对，
6: 你不能压了，你不能变了形。
5: 嗯，
6: 尤其是有些朋友，哎，我曾经有一次跟朋友出去海边啊，然后呢他戴了十几顶帽子，我说你跟我说一下这些草帽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啊，不一样，
5: 当然不一样。有的花是这样的，有的是蝴蝶结的，有的后面带流苏的。
6: 对，
5: 对吧？有的帽檐大的，有的帽檐窄的。
6: 对，就是帽檐大和小这件事儿，我整个人都处于懵的状态。
5: 出片效果当然不一样，
6: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拍落日的时候，落日的背影它有那个后边帽檐大的。
5: 啊，对，
6: 有的如果你要拍正面的话呢，有风景的话，它是前面帽檐大的。但这两帽子放到一起，你不比根本发现不了它是两个帽子，你懂？所以啊，这个玩意儿就是少点吧，没啥大用啊。
5: 对啊，另外呢，就是戒掉包包啊，这个可能也是女性朋友偏多一些啊。既然说到帽子了，那这肯定是少不了包包啊。曾经呢是大多数的女生朋友也是痴迷于包治百病啊，并且认为每一款包包呢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6: 当然啦，
5: 你比如说上班得有一个吧，逛街得有一个吧，旅行、约会、拍照等等等等啊。然而呢，现实情况却是背的最多的反而是那个最便宜的大帆布包啊。
6: 对，有了孩子的家长啊，女孩女士背的最多就是妈咪包。
5: 对，
6: 这个包不求别的，就求能装东西。
5: 哎，而且这是小月龄的时候可能是妈咪包，大了也就是那些大帆布包，装的东西越多越好。
6: 对，你说你那么一个小包，你恨不得连你的手机都装不下，你背它干什么呢？
5: 我们家里最常用的就是几个买东西送的那种帆布包。
6: 对，而且你会发现帆布包又好用又结实。
5: 对，
6: 然后呢不怕脏，脏了你也洗
5: 洗，
6: 放在那一洗
5: 就
6: 行了
5: 啊。
6: 别的包你还得打理，还得保养哈。
5: 对，
6: 所以呢，这个贵不一定是
5: 对
6: 对啊。所以呢，真正有用才是最重要的。
5: 没错。
6: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地摊文学了。很多人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啊，现在随着短视频的流行，不少人都刷到过一些所谓的金句文字啊。
5: 嗯，
6: 然后经常会有一些正能量的、鼓舞人心的鸡汤。然后早上起来，有一些公众号发一些什么早安的视频，就是一些这个特别正能量的内容啊。
5: 嗯，
6: 听着的确热血沸腾，仿佛几句话概括了人生。然后你真正买回来这些，有的是书啊，或者是那种小册子，你会发现看似充满智慧的文字就是空洞重复啊。
5: 哎，
6: 它完全就是在包装情绪，贩卖焦虑。读多了你会真的发现自己在浪费时间，就这些字放到一起你每个都认的。
5: 嗯，
6: 然后你也明白什么意思，但是你仔细咂摸一下就没味儿。
5: 对，
6: 就是跟那个你好像你觉得你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榴莲，结果吃到嘴里的口感哇也是榴莲的，味道也是臭的，但就是不甜。
5: 嗯，
6: 就是它没有味道，你知道吗？
5: 啊，
6: 它特别容易让人陷入那种所谓的自我感动，
5: 哦，
6: 这是个幻觉。所以啊，鸡汤好，有的时候别喝那么。

0: 多，喝多了太浓糊嗓子啊。
1: 没错，
0: 你买啊可以，我觉得买书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我到现在都有持续性的买书的习惯，当然不像原来买的那么频繁。
1: 嗯，
0: 因为我现在看书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所以呢，我习惯性的是买一本书回来，我一次性把它看完。
1: 哦，
0: 然后呢，你有时间呢，你再分散的一点一点的碎片化的这个阅读。
1: 嗯，
0: 因为现在的确我们被手机惯坏了，被短视频惯坏了，你没有那么强的注意力去看。原来呢，可能一天看个十几页，然后呢会持续的看，但是现在不行。你让我持续的看，我可能就看那十页，这个书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对，
0: 所以就一次性看完。你在想看的时候，厕所读物嘛，你拿出你再翻了两眼啊，也是可以的、啊。
1: 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戒掉化妆品小样啊。
0: 哦，那可不行，这东西多便宜呢。
1: 嗯，咱都说聪明的女生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都会选择小样啊，
0: 嗯、
1: 毕竟首先价格便宜，种类丰富，另外呢还能随时更换，不容易踩雷，这个很重要啊。听起来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可当你真正这样做之后，你就会发现小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首先正因为小样便宜，大多数人呢都会不加节制的囤积。
0: 嗯，
1: 比如说一说啊，三个小样就顶一个正装了，那你哗哗哗一囤，囤那么多，对不对？价格可能只有正装的一半。
0: 对，99.9、啊、那个五喵乘以三、
1: 哎、
0: 到手15毫升的、啊、
1: 哦，以至于啊抽屉里的这些小样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还会因为频繁的更换产品来导致这个肌肤不稳定啊。
0: 对，所以其实大家你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小样是可以买的。
1: 对，
0: 比如你现在相中了某个大牌的某款产品，
1: 嗯，
0: 你一次性购入，一是就是经济负担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可能你不确定这个它适不适合你的皮肤啊，所以买一个小样你先试一试，哎，这没问题，
1: 嗯，
0: 合适你再买这个正装啊。所以呢买小样不是不要，但是不要过多是很重要的、
1: 哎、
0: 所以说啊，真正聪明的消费呢不是贪图便宜，而是明确需求，理性选择，坚持用完一件再买一件，就冰箱里的东西也是这样子啊，不要一囤囤一堆，明年还能吃到这今年的东西呢。
1: 嗯，
0: 真正的节俭呢并不是追求空无一物，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表面刚需的东西，你放下之后发现生活真的是简单又真实，你没那么多破烂玩意儿，你也不会买收纳盒所以就是这么个逻辑啊。
1: 收纳盒都是收纳那些有的没的又想留下又没有什么太大用的东西啊。
0: 没错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6: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5: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6: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5: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6: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5: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他是一位95后，今年还不满30周岁，却已经在家政培训讲师的岗位上坚守了8年。从刚毕业时的青涩，到如今左手抱娃，右手讲课，他把理论

0: 论和实践融为一体，把终身职业四个字刻进了自己的青春里，在讲台上影响着更多想要投身家政行业的姐妹。她如何用八年的时间完成蜕变？她又怎样在家庭与事业之间找到平衡？河北扶嫂今天为您讲述傅寒雨，青春不负，匠心育人。傅寒雨是1997年生人，真正的95后。2018年，他从河北外国语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毕业，成为了一名保育与育婴方向的培训讲师。这一干就是8年。说起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傅寒雨觉得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1: 因为我最开始报志愿的时候，我自己在小的时候其实就挺喜欢小孩的，然后我妈就说，那你报专业，你想报什么专业？她还是比较尊重我的想法。然后我说，那关于孩子方面有什么呀？当时我也问我们老师，然后她说学前教育专业不错，就是当时的发展不也挺好的嘛。然后我就选择说，那就报学前教育专业吧。然后这一学就学了这么长时间，后来从业也是这方面，等于说我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初心。其实我妈妈她就是做培训老师的，等于说她也算是我的一个引路人吧。就是我在培训的时候，当时还没有生产，没有这方面的实际经验的时候，是我妈妈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因为她也有过生产经验，然后也有过很多一线的工作经验，包括她培训了很多年啊，所以说我有一些就是理论上我理解的，但是可能现实操作上不太确定的，我都会请教她。然后到后期，像我自己有了宝宝之后。后就是完全的融会贯通了，在讲课的时候确实感觉不一样了。
0: 傅寒雨带的学员里，年纪偏大的姐姐和阿姨们不在少数，他们刚来的时候心里大多是忐忑的。
1: 你像这个年纪稍微大一些的阿姨们或姐姐们，他们来这儿学的目的有两种，一个是可能家里面就自己有宝宝的，马上要当姥姥当奶奶了，然后怕自己带不好，所以学一些专业知识。还有一部分呢，主要就是想要未来从事这样的岗位啊，所以说他们的年龄还有就是接受过的他们小时候的教育跟现在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像现在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他们会从网络上自己学一些相关的育儿专业，所以说对于找这样的月嫂阿姨或者是家政阿姨，她的要求就会很高啊。那么这些阿姨们来的时候一开始也挺紧张的，如果是出于找工作的，她就会觉得我自己之前带孩子的方法现在用到客户家，这样行不行？他们总会有这样的担忧啊。所以说我也会找非常多一线的阿姨他们的一些经历，然后包括我会录制很多的视频去给他们看，然后告知给他们一线工作和我们自己带孩子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啊。通过就是一线的过来人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视频，真的给他们去看之后呢，他们了解了，心里面也就安定下来，所以学完这些专业知识，上户的反馈都还是挺好的。
0: 学员上户之后，傅寒雨的服务并没有结束，阿姨们遇到问题就打电话或者发微信问他，傅寒雨都会帮忙解决。
1: 这个阿姨们，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在石家庄，他会到外地去，所以有的时候他们的问题都是打电话或者是微信问我，然后经常是选择的时间也是宝宝睡着，然后悄悄问我，所以我如果当时忙的话没有办法及时回复，我也会过后看到，就是及时告诉他们，有的时候可能语言表达不够清楚，我就会给他录一个视频告知给他。就是对阿姨们这个课后的这个后续的服务也是有在做的。
0: 傅寒雨常说，做母婴这一行，专业知识就是用来兜底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是每个学员必须过关的技能。傅寒雨讲完理论之后，会让每个学员上来亲手操作。
1: 我在讲这块课的时候，我是会找这样的一个娃娃，然后让所有的学员上来真实的去感受一下。就是因为你看我理论讲完，他们看也看会了，但是不真正上手去试的话，他还是在这个第一时间想要救治的时候出现一些错误。所以我就一般是让这些学员们上来挨个去

0: 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像这个海姆立克法，有的学员在背后想要这个去做剪刀石头布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双脚就是横着打开的。但是你想，如果是我们的客户可能是孩子妈妈或者是家庭成员比较沉的状况下，他横着站位就容易导致跟两个人一块摔倒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真原来是我们工字部这样的角度会更结实一些。所以说学员们也是通过自己亲自上来实验哦，才知道原来这里面还有好多小细节是需要注意的。
1: 除了急救，傅涵宇还会讲一些可能会危及孩子生命的疾病判断，比如肠套叠，他就教学员看宝宝的粪便。
0: 你比如说像宝宝拉了这种果酱一样的红色粪便，那就是直接不用考虑，赶紧带孩子去医院，连想都不要想啊，因为这是危及到孩子生命的。所以像一些病例呀和案例呀，也会给他们看一些视频，然后会告诉他们怎么去辨别这些危险的情况。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缆，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8年的讲台生涯，傅涵宇教过的学员不计其数，从师生到朋友，这中间又有哪些温情故事呢？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傅涵宇青春不负匠心育人。在傅涵宇的教学生涯里，有个学员让他印象特别深。那个学员学完课大概1年之后，自己成了妈妈。她和婆婆两个人带孩子，结果产后焦虑特别严重，几乎孩子的每个小动作都能让她紧张半天。傅涵宇没有嫌烦，先安抚学员的情绪，然后一点点帮学员回忆上课学过的内容。
0: 他就疯狂地给我发消息，然后表达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虽然我当时学了，但是我现在大脑空白，孩子这个点为什么哭，他应该什么时候吃奶，他吃奶的时候扭动了这是怎么了，他是难受吗，就是他会把所有孩子的细节都发给我。那所以遇到我这个学员的时候，我当时第一想法是先安抚一下他的心理，因为非常能理解第一次为妈妈他这种慌张，所以从心态上先去给这个学员进行了一个安抚。我就拿我自己举例子，我说我在生宝宝的过程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然后你要安下心来没关系，那宝宝具体有什么情况你给我发视频啊，咱们俩聊一聊啊，比如说宝宝现在吃奶他吐奶怎么办啊，我说你看你想想咱们上课的时候是怎么学的呀，啊，你得去给他拍嗝对吧，拍嗝把空气排出来了他不就不溢奶了吗，哎，就是慢慢的去给他安抚他的情绪，然后告诉他方法，然后我们俩连续大概聊了得有1个多月的时间，这个妈妈她的这种郁结的情绪感觉明显有好。所以说这个学员我一直是到现在我们俩都在交流沟通，包括后期他宝宝的一些生理反应啊，还有这个育儿的方法呀，我都一直在跟他去聊。所以说这个学员我的记忆还是挺深刻的，我感觉就是我们从这种师生的关系后来慢慢就变为了朋友的关系。
1: 如今傅涵宇也当了妈妈，她只休了2个月的产假就重新站上了讲台。
0: 当时我婆婆也是我的非常重要的后勤保障人，因为上课的时候肯定不能让宝宝在教室里这样他哭啊或者怎么样，就会影响课堂嘛，所以一般我都会跟学校或者是那个单位申请一个小屋子让婆婆带他在那儿，因为我自己坚定是要母乳喂养的，所以差不多下课1个半小时我就过去喂一次奶是这样的。
1: 带娃上课的日子虽然辛苦，但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0: 我自己感觉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其实挺高的，如果你说你要想全身心的投入到孩子身上，就意味着你可能要跟这个社会脱节，你可能不能去工作。然后我就试图让自己从中找一个平衡，就是又能看着孩子长大，然后母乳喂养，然后又能顾着自己的职业。所以我觉得讲师这个职业也是帮我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愿望。
1: 傅寒宇能踏踏实实地做自己喜欢的事，离不开婆婆和爱人的支持。
0: 就是有的时候我打电话或者给人家发语音告诉应该怎么去操作的时候啊，我老公在那儿敲电脑，自己也忙着，然后回头就冲我笑一下，过一会儿又回头冲我笑一下。我挂了电话或者停止语音，我说你笑啥，他说觉得你这样还挺有魅力的，就他还会夸我。所以老公跟家里人对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支持的，因为也知道我是在帮助别人嘛。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家政行业在变，学员在变，傅寒宇自己也在变。他努力参加比赛，还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更多姐妹。从一个人努力到带着一群人往前走，他眼中的河北扶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傅寒宇，青春不负匠心育人。除了日常的教学，傅寒宇还在不断参加各种比赛，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2025年，他参加了河北省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拿了讲师组第一名。
0: 因为我参加那个比赛之前是没有参加过咱们省里面或市里面组织的比赛，所以我当时挺忐忑的，我不知道考试的形式是什么样，然后规模是怎么样。然后去了现场，我会发现一切的规划计划布置都非常的规范。我当时就是肃然起敬，我说咱们河北省能够对咱们家政这儿这么大的重视，这么大的力度啊，包括会场的布置啊，人员的使用上面啊，包括咱们的这个监考的这个考评员们都是选择非常严格的。我当时就是整个态度就是非常的端正，我就觉得通过这样的比赛我能够是有进步的。那么在考试当中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就比赛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实际案例的操作，我就觉得确实比赛的过程当中不再是考察你的理论性或者是你脑瓜里的知识，而是确实你在处理问题时候你实际是如何操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还是非常有用处的，而不是说一个绣花枕头只是看，而是从这个比赛当中确实是考察咱们一线的这些工作人员是否掌握了这样的一个技能。所以我真的希望以后我们的河北省能更多的去开展这样的比赛，给更多一线工作人员这样检验自己的一个机会。
1: 今年他又报名了河北扶桑巾帼家政服务技能竞赛，目标是冲击国赛。
0: 我说我应该是再往上走走看看，因为你看如果交流只限于咱们这个认识的这些职业群体当中就没有办法特别突破，所以我想说是去全国的这种比赛看看其他各个省其他的讲师他们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抱着这样的目的我就报了这次的比赛，如果说可以拿名次的话应该能够参加国赛。
1: 说起对家政行业这些年的变化，傅寒宇的感触很深。
0: 就是我刚一开始从事的时候，首先我自己还是比较年轻的，所以讲课的整个方式和重点可能是比较靠近

0: 在理论上的，然后当时大家对于我们考这个各种证书啊，或者这个家政行业，大家就觉得我随便学一学，拿个证书我就直接上岗了。所以从这个严肃的态度上和包括我们整个行业的这个教授的角度上，其实是有点误差的。然后随着后面我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如果你只是去讲理论的话，很多人就会不太在意这个学习，就觉得你讲的都是感觉用不着的，然后我也只是着急考证，我就不怎么认真学。所以后期呢，我也请教很多的老师，包括请教我的妈妈，还有我自己会看很多的这种视频资料，然后去学习了很多现实工作当中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好的窍门方法。然后我在上课的时候也把这些运入到里面，我发现很多学员在听着听着，从一开始的漫不经心听到后来发现，哎，那我自己家是不是也能用得上，哎，这方法确实挺好，开始慢慢的认真对待了，然后表现为的就是对这个行业开始有一个新的改观，然后再到我们现在我们的考试流程也更加严格了，然后学习的这个内容跟目标的设计也更贴合于一线工作了，然后大家找这个这个学习的目标也更加明确，是我为了去就业，而不是说只是拿一个证。所以说整个这么多年看过来，是整个行业都在不断不断的精进，然后不断的在严格，然后我们学习的这些学员也从一开始的我只是随意的为了考个证，学不学的无所谓，然后到现在越来越认真，觉得我确实得把这门手艺学到手，这样我才能在我的工作当中确实的是做好，成为一个金牌的月嫂，成为一个金牌的育婴师。这是整个我在过程当中看到的一个行业的变化，我自己的变化，还有就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的一个变化。
1: 傅寒宇的课上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他在鹿泉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带的那批学生素质很高，对待学习和技能练习非常认真，而年纪稍大的学员们目的更明确。
0: 这一批孩子呢，我就发现他们的素质非常的高，就是现在的年轻小孩们啊，还没有走入到一线工作，但是他从自己的认知上面就已经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好的角度，他对待这些学习啊，包括技能的练习上是非常认真的。啊，不是说像咱们印象当中的小孩们就对待这种事情，就是我没有孩子，我觉得我不行，我不行啊，没有这种不好的这种想法，反而每一个都是能积极的到上面来进行实操，进行训练。所以就是现在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职业方向还有这个工作的肯定性和认可性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对于咱们社会上的一些年纪稍大一点稍长一些的姐姐和学员们，他们的目的更加明确，就是我是为了做工作，未来从事这个职业的，所以他们在学习上也从来不懈怠，而且他们问的会更多的是在一线当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做。就是小孩们虽然态度很认真，但因为他们毕竟没有走向过职业岗位，所以他们可能问不出来那么比较具体的问题，但是态度是非常好的，所以这就是两部分人员在学习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1: 对于即将走向岗位的学员们，傅寒宇也有一些掏心窝子的忠告。
0: 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会考虑的要么就是幼儿园呐、托育机构，所以说我也在跟这些孩子们强调，在我们的托育机构当中，你接触的都是非常非常小的没有自理能力的这些宝宝，所以你的所有动作你的表情都要够柔和，不可以出现这种大幅度的这个训斥啊，或者是大幅度的扯呀拽呀，这个孩子就是从根本上你的动作就不允许，还有就是从你的心态上也不能出现这种玩忽职守的这种情况，哎呀我转头玩一下手机吧，然后那个孩子反正躺在那儿没事儿，他又不会跑，就是不可以从自己思想上有这样的懈怠情绪，这也是为了避免后期万一孩子出现问题，对于他未来的职业生涯都是一个打击。那么对于年纪大一些的姐姐们呢，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你要去做记录， 比如说这个孩子几点醒的，几点睡的，喝了多少奶量，因为很多阿姨们他们的工作的职业病是什么，他熬夜呀，熬夜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记忆力跟专注力什么都会要弱一些，这是长期积累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所以你为了帮助自己去记忆我们整个工作的流程的一些小细节，是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笔记本，你什么事都要事无巨细的去记在上面啊，你比如说这个孩子这个奶量今天多少毫升，昨天多少毫升，诶怎么这会儿奶量突然下降了，你是不是有一个对比的证据，有一个依据呀。所以我也是在不断的提示这个即将上岗的这个同学们，你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记录，第一是方便自己去看去查对，再有一个当这个父母问起的时候，或者是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咱们也能有一个依据。
1: 说到对河北扶扫未来的期望，傅寒宇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归属感。
0: 你看，我是扶扫当中算是一个受益人，因为这个行业呢能够被重视，所以我的职业生涯也是比较顺畅的，所以我是特别希望扶扫能够成为咱们河北一个响当当的一个品牌啊！一出去找工作，阿姨们找工作说我是河北培训出来的扶扫，我希望的是各个省份的人对于他们的认可度能够很高，然后通过我们政府的不断的重视，品牌的不断打造，也让更多的我们的女性能够走上我们的家政的岗位，然后为他们的生活呀，为他们以后的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目标啊，都能够有所帮助，希望扶扫越做越好。
1: 当年从河北外国语学院走出来的那个小女孩，如今已经是家政培训行业里一个坚实的肩膀。她用自己的青春证明了一件事，热爱可以让一个人在一个行业里扎下根来，而专业可以让这根扎得更深更稳。傅寒宇和他的河北扶扫姐妹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托起更多家庭的幸福，也托起自己的未来。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

0: 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0: 快乐，
4: 快乐，快乐，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一说到河北省新集市啊，相信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呢就是皮草，而新集市的别称呢就是中国皮都。新集的皮革业历史悠久，始于明朝，盛于清朝，素有新集皮毛甲天下的美称，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皮毛集散地和商埠重镇。但是呢我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作为一名合格的吃货呢，一说起任何地方，我呢最先想到的呢就是那里的特色美食了，新集呢当然也不例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继续邀请到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去中国皮都新集市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孔老师您好。
6: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孔老师。那新集作为中国皮都是家喻户晓啊，而且呢这里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那我觉得美食自然是少不了的。那我们来到新集，您带我们来了啊，您最先带大家去吃什么呢？
6: 这个肯定得是这个酥糖。
0: 酥糖、
6: 啊、对。
0: 那就是我印象里啊，酥糖在河北还是挺常见的、那新集的酥糖有什么不同吗？
6: 说起这个酥糖呢、其实就是说只要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大概都会记得、包括以前这个逢年过节春节的时候呢、就是说大家吃这个糖葫芦啊、酥糖啊、麦芽糖啊等等，其实就是在我们河北各地是吧、很多的这个乡村民间都有这个特色的这个食品。其实呢就是新集呢这块的，就是说也是因为也是历史悠久，新集古时候呢被称为输路县，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素有诗阳画海金输路的美誉。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个美食呢就是说非常多。另外一个新集农民画也特别出名。说起这个酥糖呢，就是说古代名人对酥糖曾经有过一个赞誉，叫茶罢一块糖，咽而既消爽，细嚼丹桂美，甜酥流麻香。你看就是说这古人对这个酥糖的一个赞誉。其实呢就是酥糖呢从这个颜色上可以说是色泽淡黄，形状呢就像那个麻花一样，宛若就像我们这个工艺品般精巧啊，精致纤巧，吃起来可以说是酥香脆甜，并且是酥而不散，脆而不折，甜而不腻，味道纯正，营养丰富，可以说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可以说是无论是老人啊、小孩啊，大家都喜欢。河北各地呢都有酥糖，
0: 对，
6: 但在新集呢，酥糖却算是一宝。有一个民间谚语叫“河北新集有两宝”。新劲儿粗糖和皮草。因为这个小小的
0: 皮草都齐名了、
6: 对对，因为这个小小的酥糖呢就是说在新劲儿民间呢已经流传百年，虽然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是吧，但在过去物质匮乏年代呢曾经的给人们留下美好的一个回忆，成为啊镌刻在新劲儿人心中的一个乡愁记忆。
0: 那我听您这么一说、这个新集的酥糖是不是也很有历史？
6: 对，说起这个酥糖呢就是说新集的酥糖可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其实新集酥糖呢源于古代的这个酥，有一个民间传说就是姜太公的后人所创。他呢最初呢是把这个野果榨汁儿熬糖以后呢与各种坚果混合，用石杵砸碎，石杵就是古代用的石锤，
0: 跟咱们捣蒜大一点的那个、
6: 对对对，石杵凿碎而成的一种甜食，后经曹操书写一盒酥而闻名于世。据这个传说，因为这个新劲儿的这个皮草非常有名，传说塞北的皮货商人呢前往河南的途中 路过咱们这个河北输入县城市，见到一生意兴隆的糕点铺，他进店以后呢，品尝以后感觉这个味道非常好，于是呢就像这个店家是吧，特别定制了上好的酥糖一盒，他到河南以后呢就呈送给了曹操，曹操一品鉴非常好，就随手写了一个一盒酥三字于盒上，你看这个传说中的一盒酥便是这个输入酥糖。其实呢这个酥糖呢作为新界众多的这个特色美食之一，它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
0: 也就是说新界之前的古称叫输入，所以它才叫输入酥糖。
6: 对、哦、因为这个可以说新界古时候成为输入县，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素有这个施阳化海金输入，因为就是说新劲儿的农民画也特别有名，包括咱们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军歌诗人公墓，也是出生在那里，所以说这个
0: 诗阳画海就是诗歌的海洋，书画的大海，
6: 对，所以说是历史非常悠久，因为你看这个新劲儿俗称新劲儿皮毛甲天下，早在3000多年前呢可以就有了这个比干之歌是吧，广川军回龙镇上买青丘的民间谚语，描绘的是原在殷商时期呢新劲儿当地的回龙古镇就诞生了皮革产业，据这个清代的地方志记载呢，新劲儿一区素号商铺皮毛二行，南北互异，远至数千里，你看这是历史文献的记载，说明了是吧经济的

0: 发达和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星级地方特色饮食的发展。
1: 嗯，
0: 可以说星级地方特产美食呢非常丰富，咱们刚才说的这个酥糖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1: 其实感觉这个也就是你的物质基础丰富了，你的这个比如说美食
0: 对
1: 还能更多，
0: 因为这个酥糖的历史就是说，据这个清道光28年1848年在舒鲁县的原生斋就开始生产，
1: 嗯，
0: 可以说是距今已经有170多年历史
1: 哦，
0: 可以说是北方酥糖的代表之一，
1: 嗯嗯，
0: 在全国都非常有名，享有中华第一酥的美誉，后经百年的传承，几经改进，才使新劲儿这个酥糖呢，具备了现在如今说的这个酥、香、脆、甜四大特点。
1: 那我觉得一般酥糖也有这些特点，那这个舒鲁酥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0: 它一根酥可达6561层，
1: 6000多层
0: 对，所以又称为这个千层酥。
1: 哦，
0: 这是给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
1: 哎，那孔老师，就这么一块小小酥糖啊，因为我见过，其实不大，它做起来简单吗？
0: 这个说起这个看似这个美食，这就是非常普通。其实呢，从这个制作工艺上呢，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
1: 嗯，
0: 因为首先它是选料精良，工艺独特。
1: 嗯，
0: 制作酥糖时候呢，要精选上等的这个白芝麻、花生、核桃仁、蜂蜜、黑芝麻等原料，再经过这个筛、捞、去皮、翻炒、磨料、熬糖、拨糖与面料的一个合糖，你看多么复杂，折叠、打条、切块、抻糖、拧花，
1: 好家伙，我
0: 十几道工序，
1: 十好几道呢，
0: 对，可以说是传统手工制作而成。
1: 嗯，
0: 所以说成品以后呢，可以说是色泽淡黄，形状的就像麻花一样，你看这个软而不酥，脆而不褶，香而不腻，入口即化，并且呢不粘牙不留渣，令人回味无穷。其实呢就是说这个酥糖呢，酥香脆甜，色泽饱满，口味纯正，不粘牙，无焦糊味，无这个苦味以及其他的异味，在制作工艺上是非常讲究的。
1: 您刚才说了选料讲究，工艺也讲究。
0: 其实这些工序呢说起来简单，包含着大学问，无论是原料的这个比例，还是炒料、熬糖的火候，都需要严格的控制。
1: 对，
0: 包括这个芝麻这个脱壳必须彻底，因为它的前期经过加工处理要脱壳，必须彻底，这样呢才能保证成品色泽纯正，口感酥香，入口无渣。另外这个就在这个炒的时候，烹炒的时候啊，如果火候过大，原料呢就会焦黄产生黑斑，如果的火候不足呢，色泽就会不够，你看火大了也不行，
1: 小了也不行，这个就是技术活。
0: 对，因此要求量少多锅，以达到这个芝麻颗粒起爆，色泽不黄不焦的效果。另外呢，熬糖呢也需要技术。你看，咱们制成的这个酥糖呢，是否粘牙，麦芽糖和原料的能否完美结合，甜味呢是否刚刚好？这都与熬糖的火候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些工序呢，都需要制糖师傅凭着多年的经验来掌握。就是这个折层呢则是千层酥的关键所在。折层师傅呢要将酥糖对折8次方能达到6561层。
1: 就是您说的这十几道工序，
0: 对对对，
1: 这一般人真的一道也完不成。
0: 所以说就在这炒、碾、熬、拉、勾、拉、抻、拧之间，酥糖呢汇聚成沟壑纵横的山谷，将一根根小小的酥糖呢拧出了工艺般的精致纤巧的味道，成为我们就是说不可复制的一个金酥玉脆。另外随手剥开一根小包装的这个酥糖呢，可以说一股浓香的这个浓香瞬间飘洒开来，你看这个酥糖的形状像麻花，色泽金黄，
1: 对，
0: 吃上一口呢可以说是酥香脆甜，伴随着这个酥香是吧，绵密的口感，偶尔还有这个细微的一个颗粒感，可以说是在舌尖上经过这个磨砂又被敏化，酥而不散，脆而不折，甜而不腻，吃完你就吧嗒吧嗒嘴是吧，满口的这个果仁香，可以说是回味无穷。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连沾到嘴边的这个糖渣 也舍不得擦掉。
1: 嗯。
0: 舔一下，来一个华丽的一个收笔。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就感觉好像真的吃到了酥糖一样啊。那我您刚才介绍了这个树鹿酥糖有100多年的历史了。那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这个食品的要求呀、也是越来越高了。那就是面对这种情况，这树鹿酥糖有没有对他们的产品进行一个就是升级创新呢？
0: 因为随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可能以前这个我们这个口味啊。包括这个人们对这个美食的这个特色美食的需求呢，就是说要求越是高。
1: 对，
0: 这个新劲儿这个酥糖呢，就是在坚持传统手工技术基础上呢，在口味和包装形式上也推陈出新，适应现代人的口味。你包括核桃酥，木糖纯酥，你看就是说以前因为是这个含糖量高，我们现在少油少盐少糖，那就是说增加了这个木糖醇的这个它就是说这个口感上就是说适应了一个变化。
1: 对，
0: 另外黑芝麻酥、无蔗糖黑芝麻酥、蜂蜜核桃酥、湿锦酥果等多个品种。并且呢就是说还开发了这个简装纸盒、铁盒等系列的包装。并且呢每一块酥糖你看都是独立的这个小包装，
1: 对，
0: 可以说是既干净卫生又方便携带，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一个需求。尤其是新开发的这个湿锦酥果深受年轻人的欢迎啊，被年轻人称为中国的势力家。你看，其实就是说在传承发展中的也是不断创新的。
1: 对，就是它的这种口味的变化还有这个包装的升级创新啊，更方便大家去到新集市之后呢，买一些作为伴手礼带回去，或者是你比如说平时外出啊，它不是独立小包装嘛，你就可以放到包里，随时想吃，哎，随时拿一块就吃。那看来就是多年坚持这种古法制糖积累的经验啊，加上对原料选择的严苛和守正创新呢，最后才能换来这个树鹿酥糖的好味道，香脆酥甜，回味悠长。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常老师带大家一起探寻中国郫都河北省。新节市，那我们不是来买皮草的啊，而是来品尝各种美食的。那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继续跟孔老师一起在新节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常老师。今天啊，孔老师带我们一起畅游河北省新集市。刚才呢，带大家品尝了有“中华第一酥”美誉的树鹿酥糖。这个树鹿呢，是新集的古称啊，所以叫树鹿酥糖，香甜酥脆，让人回味无穷的同时呢，又是胃口大开啊。那孔老师，接下来还有什么新集美食等大家呢？
0: 新集呢，就是说这个特色的美食非常多，但是呢，新集有3道奇怪的菜
1: 哦。
0: 有2道呢，不仅做法怪，名字更怪，还有1道呢是吃法怪。你看啊，这个咱们先说前2道，一个是后悔汤，另外一个叫秦角料。当地人说这2道菜，不吃后悔一世， 吃了后悔一时，就是吃了后悔不吃更后悔。
1: 哎，这三个菜，哎，这两个菜啊，
0: 对对，
1: 这个名字是够奇怪的啊，我是第一次听说。
0: 对，
1: 那您先跟大家说这个什么后悔汤是吗？
0: 对，这个后悔汤，你看这就是大家一听这个，
1: 感觉好像吃了会后悔、啊，
0: 就是、吃了后悔、嗯。其实呢，这个原本叫后悔汤，就是你后、回来
1: 后面的后回来的回
0: 回来的回、嗯，那个意思就是你。

0: 餐吃的豆腐脑不是一个概念。
1: 嗯嗯，
0: 它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1: 嗯，
0: 这个豆腐脑里虽然是汤里来水里去，但是呢制作起来却十分的复杂。
1: 嗯嗯，
0: 用料呢也非常考究。这道菜最大的特点是豆腐脑里没豆腐
1: 啊。哎，那有什么呀？
0: 你看啊，
1: 嗯，
0: 它是制作时呢先用这个面粉和面，
1: 嗯，
0: 洗出这个面筋，
1: 哦，
0: 用这个温油炸成这个面筋片，
1: 嗯，
0: 再加入这个黄豆酱，
1: 嗯嗯，
0: 高汤、鸡汤，
1: 嗯，
0: 和洗面筋后的一个汤水进行一个熬制，
1: 嗯嗯，
0: 出锅的时候呢，加入这个鸡油、猪油、香油、面筋，
1: 嗯，
0: 你想想，如此制作出来这个汤汁呢，肯定是滑爽，
1: 嗯，
0: 香气诱人。而且呢就是成本也非常低廉。
1: 哦，您说了半天就没有说到豆腐这个食材啊，是面筋。
0: 但做这道菜呢必须要用这个衡水饶阳县区是吧中马村的这个陈放3年的黄豆酱。
1: 嗯，
0: 就是说用当地啊，因为就是说 这边离衡水这边也比较近，
1: 嗯，
0: 用饶阳县的这个黄豆酱。
1: 还得是放了3年。
0: 对，加高汤，
1: 嗯，
0: 用卤煮过的鸡的这个佐料呢在大铜锅里熬煮。
1: 嗯，
0: 油多不腻，回味悠长。因为呢就是说在过去呢，人们生活水平低，
1: 嗯，
0: 喝一碗呢也不能填饱肚子，
1: 嗯，
0: 所以人们喝了这碗汤以后呢都后悔，因为它色香味美，不吃呢
1: 更后
0: 悔，所以就有了后悔汤，喝了后悔，不喝更后悔的说法。
1: 嗯，那现在呢咱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啊，这个后悔汤呢其实可以改回原名后悔汤了啊。
0: 后悔了，
1: 因为它呢又香又好喝，就像您刚才说的，值得呢有那么多的回头客。那您再跟大家说说还有第二道
0: 名字，
1: 芹角料。
0: 这个芹就是这个勤劳的芹，
1: 嗯，
0: 角就是这个
1: 脚丫的角，
0: 脚丫的角，
1: 嗯，
0: 这道菜呢也是新井当地的一个传统地方饮食。
1: 嗯嗯，
0: 芹角料呢可以说是民间俗称。
1: 嗯嗯，
0: 具体创制的时间呢因为随着时间的这个流传呢就是说也已经不大清楚了。
1: 嗯嗯，
0: 但是呢在过去呢，
1: 嗯，
0: 新井儿把餐饮行业称为琴行，就是我们现在依然，
1: 嗯，也是琴行，
0: 这个做餐饮的都是琴行。
1: 嗯嗯，
0: 意思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呢终日是吧勤劳辛苦，
1: 嗯嗯，
0: 谋生不易。
1: 对，
0: 芹角料呢其实就是厨师把烹制主菜时候不用的那个下脚料，
1: 嗯，
0: 你看就做菜时候用各种那种
1: 剩下的一些材
0: 料，
1: 嗯嗯，
0: 会在一锅里制作而成的这个食物，
1: 嗯，
0: 你看
1: 就是不浪费呗。
0: 对，
1: 本着不浪费，
0: 可以说是既经济实惠又美味可口，
1: 嗯，
0: 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菜品。制作这个芹角料的原料呢有红烧肉，
1: 嗯，
0: 滑鸡、丸子、
1: 嗯、
0: 猪油渣、柴骨肉、
1: 嗯、
0: 猪血块、肉糕、炸豆腐、粉条、黄豆芽、白菜、青椒等等。
1: 好家伙，十几种。
0: 十几种，你想想这种口味放到一起，
1: 嗯，
0: 相互融合，
1: 嗯，
0: 是吧，可以说是尤其是柴骨肉，
1: 嗯，
0: 可以挂这个挂糊以后进行一个油炸。
1: 对，
0: 丸子呢也是一切两半，
1: 嗯，
0: 炸豆腐呢要从中间切开成块，
1: 嗯，
0: 这叫阴阳豆腐。
1: 哦，
0: 如今呢芹角料已经正式定名为旧城芹角料，旧城芹就是你看我们这个
1: 改成那个秦朝的秦，
0: 对，
1: 嗯，
0: 角就是这个
1: 花椒的椒，
0: 花椒的椒，
1: 哦，
0: 芹角料，
1: 嗯嗯，
0: 这样一改，你看这个确实是吧？
1: 这对您这样说，从字面上看，这个确实文气了不少啊，这个名字。但是我反而觉得不如那个土叫法，嗯，就是芹角料有意思啊，
0: 是是，
1: 大家觉得呢？那孔老师，嗯，刚才您说了，还有一道吃法怪的菜是什么呢？
0: 刚才说的这个是菜名比较怪，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道吃法特别特别的菜名叫里脊，
1: 嗯，
0: 那个里脊带汁儿。
1: 哦，
0: 其实呢里脊带汁儿原来是一道主食，
1: 嗯，
0: 是作为带汤汁肉菜就着主食吃的。
1: 嗯，
0: 但因为好吃呢，许多人常点为酒菜。
1: 嗯，
0: 具体制作方法是把花椒、大料、
1: 嗯、
0: 桂皮等调料放入油锅中烧热。
1: 嗯，
0: 出这个香味以后呢捞出来做佐料和油料，
1: 嗯，
0: 就是说等待备用。
1: 嗯，
0: 另外呢把这个里脊肉切片，
1: 嗯，
0: 打鸡蛋，
1: 嗯，
0: 拌粉面，与这个精盐、酱油、花椒、大料加水进行一个和匀。
1: 嗯嗯，
0: 用7成的温油过油，柔软就是这个肉软以后呢捞出，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精盐、酱油、醋、葱花、蒜，是吧？蒜瓣、炝锅，加汤成汁儿。
1: 嗯，
0: 勾芡以后呢，因为一勾芡就比较粘稠了。
1: 嗯，
0: 再把过好油的这个里脊肉放入汤。

0: 糖汁儿，再加上你看这个制作也挺复杂啊，
1: 是，
0: 再加上些香油、葱末、香菜等调料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点缀，这道菜制作的关键呢，可以说是要严格掌握各种调料的配比和投放的这个时间，还要严格掌握各道工序的这个火候。另外就是炝锅勾芡做汁时呢，料油要多次投放，一边放一边搅拌，让这个料油呢裹入这个汤汁里，盛到这个碗中以后呢，你看啊，油多不见油，不腥不腻。很多人外地人是吧，可以说是外地人都是慕名专门到新井就为吃这样这一口。
1: 哎呀，这三道菜太有意思了啊！这个后悔汤、裹脚料，不是芹脚料啊，后悔汤、芹脚料是名字怪，然后呢，这个汤里脊带汁儿，
0: 里脊带汁儿
1: 吃起来怪，本来它是道主食，但是因为太好吃了，就成了下酒菜了啊。那但是您看，我们说了三道菜了，是不是少点主食啊？还。
0: 这个其实呢，就是在当地呢，新井当地呢，也有一个传统的这个名词叫龙糕，也叫炉糕，就是炉，就是炉子的炉，特别是在新井一带呢，非常流传。这个龙糕呢，它是用小米面发酵的，是吧？掺入这个玉米面，用特制的这个龙糕锅摊制而成，这样摊出来的这个龙糕呢，焦黄，吃起来呢，清香可口，还带一些甜味儿，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集市上啊，在这个民间
1: 早市上见过
0: 那个饼折
1: 哦，
0: 你看类似于就给那种感觉，
1: 饼折的学名原来叫炉糕啊，
0: 就给饼折一样，带些甜味，特别是刚出锅的这个更好吃，
1: 对，脆脆的。
0: 它是先把这个面粉掺好，打成这个糊状的，然后进行一个发酵，再用平锅呢摊成圆饼，对折成半月形，也有中间加馅的，别有风味。
1: 对对对，
0: 炉糕呢一般。是新井一带家庭制作的年节食品，也有龙糕店的专门制作成品出售。你看现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呢，人们吃了这个大鱼大肉，
1: 对
0: 啊，愿意吃一点
1: 这种粗粮，
0: 粗粮，其实也是粗粮细做的一种。
1: 对，而且它这个咱们这叫饼折，这饼折做起来的这个那个锅，它其实不是平的，它跟个熬子一样，稍微凸起来一点，
0: 跟个熬子一样，但是要小一点。
1: 对，而且它是像个小笼包，鼓起来一点啊，特别有意思，因为经常在这个早市上看到啊。那听孔老师这么一说呀，这中国皮都河北省新井市啊，真是不仅皮草出名，而且还盛产美食。但是呢，咱们只用一期节目呢，肯定是说不完的。比如呢，我最爱吃的黄酒就没有说啊。所以呢，下期节目呢，咱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去探寻新井儿。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工筷工勺，让工筷工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工筷工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2: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2: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3: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2: 薛焕这话再明白不过，就是要拿银子卡住淮军买洋枪的念头。吴旭与薛焕的关系那是非比寻常，所以话可以直说。这位李大人不是善茬，如果他在上海，苏省官员都没有好日子过。大家都愿跟着府台大人您啊，都不愿改换门庭去看他人的脸色。
4: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听说淮军刻印了营规营制，还天天哇啦哇啦的唱爱民歌。
2: 哎呀，李某人志向不小，现在就一门心思收买人心，那并非只帮上海守城那么简单。不过呀，他也不要太猖狂，江苏也不是个软柿子，他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府台大人苦心经营的一番局面，凭什么让他来白捡桃子？嗨，大人不说话，我们呐却看不下去。哎，必须让姓李的卷铺盖卷滚蛋。
4: 吴旭一边比划一边出谋划策，就要让他滚。
2: 其实也很简单啊，他打一场败仗不用我们说话，上海的士绅商户那就都反了天了。都花了几十万两银子换来一帮白吃干饭的叫花子，这算怎么回事啊？那时候上海啊，恐怕就没他的立足之地了。
4: 那刚才是哪里打炮啊？哎呀，把我耳朵震得嗡了一声。
2: 薛焕故作什么也没听见。
4: 刚才没有打炮，吴旭明白薛焕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但他的主意不能不当面说清，不然将来有麻烦要自己全都何苦来哉。所以他直白地说道，
2: 这带兵最怕的是闹响，一闹响那不要说打仗啊，杀银官的事儿都有胆子干。
4: 薛焕突然问道，
5: 这桃花早就败了吧？
4: 吴旭不接着驴唇不对马嘴的话茬，正所谓心有灵犀，漂亮的一甩马蹄袖，拱手说，
2: 下官告辞。
5: 送客。
4: 门外仆役一叠声地高呼着，
2: 府台大人送客喽。
4: 诸事纷繁，李鸿章几乎无片刻闲暇，用他的话说是自处营中自招致业，手不停批，口不稀办，心不辍息，所以与外人通信几乎断绝。唯有曾国藩那里几乎是数天就有一封信，随时报告他治军及联络地方的情况。曾国藩几乎每信必复，向李鸿章传授为将之道、育人之道、对付

洋人之法，大有传授衣钵之意。他认为不妥当的做法和想法都要及时劝解。比如李鸿章住在城南徽州会馆，曾国藩就不赞同，他复信劝诫说：“阁下初当大任，一学胡文忠出任鄂府，左继高出任浙府规模，从学习战事，身先士卒下手，不宜从牢笼将领敷衍符文处下手。一年之内，阁下与各营官必须形影不离，卧薪尝胆，朝夕告诫，比怀勇皆成禁旅，皆有声誉，方可使合肥健儿木易归正，将来可将怀勇以平辇而定中原。阁下若与各营离开，则怀勇万不能有成。”面对曾国藩的教导和批评，李鸿章无不虚心就教，立即将行营设到城外淮军驻地。不过曾国藩对洋枪洋炮的态度，李鸿章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李鸿章在嘉定观战后，被洋枪洋炮的威力所震撼，立即给曾国藩写信。然而曾国藩对洋枪却不以为然，他回信说：“用兵在人，不在器，于不信洋枪洋药为胜敌之利器也。洋枪洋药总以少用为是，凡兵勇须有宁拙勿巧，宁固勿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李鸿章不管曾国藩的告诫，一再催促钱鼎铭务必尽快弄一批洋枪。钱鼎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分三批也只弄到了100多条洋枪，每条大约花了60多两银子。花银子多少，李鸿章倒不太在意，关键是就这么百把条枪根本就不起作用。令他惊喜的是，冯俊光到广东购买洋枪洋炮的事情很顺利，买到了2000条，还有2门攻城火炮。一押到上海后，他立即命令装备到营中。没有想到的是，大多数将领对洋枪竟然不感兴趣。他们的理由，一是觉得打仗主要是靠勇猛拼杀，弄这些洋玩意儿让大家有了取巧的心思，反而没有了战斗力。第二个理由他们都没明说，但李鸿章却心如明镜。众位将领是担心配备了洋枪，如果战败了，连推脱的理由也没有。稍微积极点的是程学启和刘铭传。于是李鸿章把所有洋枪都配备给明字营和开字营，又托马格里想办法高薪聘请了5个洋人到明字营和开字营去当教练。李鸿章想等训练上1个多月，洋枪必能使用熟练，那时候上阵应该较有把握。可是才练了10几天，他的淮军就不得不上阵了。英法军队、洋枪队和官军对上海周边的军事行动本来非常顺利。嘉定克服之后，王家寺、罗家港、松江、青浦、南桥、浙林等上海周边的重镇全部收回，百里之内几乎全是官军的营垒。英法军队和洋枪队更加趾高气扬，因为这一系列战斗淮军并未参加，因此淮军无用的说法开始在上海传播。安徽人最讲究面子，上海人说淮军无用，将领们都受不了了，纷纷找李鸿章要求参战。李鸿章对淮军的战斗力还不能放心，他劝说道：“啊，诸位不要着急啊，仗有的打，现在咱们跟在洋鬼子和假洋鬼子后面去打仗，胜了功劳是人家的，败了少不得要怪我们拖后腿。咱们呢沉住气，好好把勇丁训练

0: 好，到时候不说以一当十，总比现在连洋枪也打不准要好得多。咱们淮军要打，就利利索索自己打他一仗，是胜是败，是功是过，都由淮军独立承担。你们要争面子，就等到那时候好好搞一仗。贼娘的，咱淮军是不鸣则已，一鸣要震惊上海，让上海的阿拉和洋鬼子都惊得眼珠子掉到地上。经他这么一说，程学启、刘铭传等人都不再吵吵了。淮军坚持不肯出战，吴旭觉得是个机会，所以亲自到府院向薛焕建议说：“那大人应当主持公议，上折弹劾李某人。”薛焕见吴旭跑过来，却是撺掇他干得罪人的活，冷淡的回应：“弹劾他什么呀？不训练三个月，绝不允许上阵，这是曾大帅的军令。参劾李某人，那不就是参劾曾大帅吗？掂量一下，我能参倒曾大帅吗？那当然参不倒了。参不倒而白白得罪人，这种事你愿做还是我愿做呀？吴旭不吱声，便转移了话题。
1: 这李秀成好像要亲率大军来攻打上海，这可是大事啊。这谁不知道李秀成是长毛中最能打仗的，而且他的部众洋枪洋炮装备的不少。如果他亲自来，那可真是个大麻烦呐。
0: 薛焕听了长长的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李秀成的确亲自带兵反攻了。此前他的部众进攻上海，他要么在苏州，要么在天津，要么在杭州，反正不在前线，而是把指挥权交给他的部下穆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还有他的女婿蔡元龙等人。现在接连丢城失地，他总算看清了信奉天父的洋人已不与太平军讲兄弟情义，于是他亲自到前线率领大军反击。反攻首先从太仓开始。几天前英法军队和洋枪队向松江青浦进攻时，薛焕派知府李庆琛带兵5000余人进驻太仓东门外的板桥，伺机进占太仓。李秀成当天晚上到达太仓，次日向清军进攻，未分胜负。下午小雨，官军松懈下来，李秀成亲率太平军抄了官军后路，前后夹击，清军大败，死伤2000余人。知府李庆琛同知周世贤副将王回安、梁安邦均被击毙，余部逃回吴淞。李秀成前军追击，缴获了不少大炮洋枪。随后李秀成又分军进逼嘉定，嘉定由英法军400人和清军参将熊兆周据守。那时候英陆军提督士蒂佛利、法陆军提督格尔森正率英法军主力在南桥镇，当得知嘉定被围，即率队2行携炮13门驰援。李秀成则改变计划，围城打援，在南翔设下埋伏，消灭英法军队400多人。嘉定守军闻讯仓皇逃回上海。李秀成接下来的几仗更是势如破竹，洋枪队在青浦被消灭500余人，副领队法尔斯德也被俘，法军上将布罗德被击毙，英军中将何伯负伤。英法军队和洋枪队没想到李秀成如此能战，再也不敢与太平军对阵了。淮军因为坚守不肯出战，所以避免了重大损失，将领们对李鸿章的坚持无不心悦诚服。李秀成调集了6-7万人准备向上海进攻，薛焕把李鸿章请到巡抚衙门说：“ 英法军队和洋枪队损失太大，已无力阻挡长矛。

0: 淮军已训练两个多月，应该让大家见识一下贵军的战斗力了。
1: 啊，淮军呐，到上海刚刚两个月，其实训练不过一个多月罢了。李鸿章还是不肯出战，薛焕是不容置疑的口气。哎呀，够不够两个月都要老兄为上海出力了，因为如今的上海无人可与淮军比肩呐。李鸿章知道这次是推脱不了了，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咬咬牙说道，好，淮军那就与长毛一搏。哎呀，只是淮军已经欠饷一个月，战前必须发满饷，不然谁肯为上海卖命啊？
0: 这事儿你与吴藩台去谈，淮军粮饷的事是他职责所在啊。
1: 李鸿章出了巡抚衙门，直接去了藩台衙门。吴旭比李鸿章大十几岁，个头却矮不少，他仰着脸迎接李鸿章，客气的明显有些见外。这吴旭是浙江钱塘人，二十几岁时就随其父兄出入钱塘、湖州等二十多个府厅县衙门，学得了衙门办案、理曹、行讼、交际等手段，圆滑如落尽有理的玻璃球。他的仕途也是起自镇压太平军。咸丰五年，他就做到了海防同知，与英法领事多有联系。咸丰七年得到了办理上海捐离的肥缺，但因为涉嫌贪污被撤职，并要受查办。善于钻营的吴旭使尽了浑身的解数，不但蒙混过关，而且保留原职。咸丰八年，朝廷以吴旭与洋人关系相洽而派他充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的随员，在上海办理与英法等国通商事宜，由此受到赏识。然后又联络英法搞会防局，又与洋防一道筹建了洋枪队。他署理江苏布政使，又兼着海关道、离捐局，也都是他的心腹。上海的财政大权，就是薛焕也无法插手。
2: 眼见长毛要来进攻上海啊，薛府台让我率军迎战。可是啊，淮军已经欠饷一个月，要上阵必须发一个月满饷啊。今天呢，特来请吴藩台支持啊。
1: 李鸿章一开口就表明了来意，吴旭为难地推脱说，
3: 都知道我这海关道手里过的银钱无数，随便一挤就能挤出一笔不小的银子来。这当初没当上这海关道时，我也这么想啊。可这一上任就发觉，这不是那么回事。不瞒李大人说啊，这进得多，可支出的更多呀。这英法各800万两更身赔款呢，要从我这里出。洋枪队的饷银要从这里出。另外啊，曾大帅的大营那也要协饷啊。
2: 这些话府台大人已对我说过了，可是上阵杀敌事关上海安危，如果淮军闹起饷来，不要说保上海，能不能出战都说不准呐。
1: 李鸿章已经有些语带威胁，吴旭有些纳闷，
3: 那这个月的饷银早就拨出去了，怎么会有欠饷的说法呢？
2: 淮军用的都是刀矛，与洋枪队没法比，所以我拿了部分饷银去买了洋枪。当初上海士绅请求援军的时候，说好兵器粮饷盖由上海支出。
3: 这话好说不好办呐。当时也没说要配洋枪洋炮。洋枪洋炮是洋人的玩意。

0: 因而只有洋人才能玩得纯熟啊，所以要请洋人来组织洋枪队呀、啊。去安庆起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购置洋枪的打算嘛。洋枪洋炮也没那么难伺候，我请了几个洋人当教头，淮军也有三营学会使用洋枪，弃刀矛用洋枪，这是淮军乃至官军以后要走的路，只有这样才能缴得了长矛。吴旭摊摊手表示为难，啊，这那都是将来的事情了，这眼下我手头的确没有银子
1: 啊。海关和黎娟大约每月有多少入项啊？
0: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这个每个月都不一样，要问具体经手的人呢。
1: 李鸿章心里上火，又不能不客气相求啊。上海万货云集，大人凑几万两银子应该不是难事，现在可是上海最危急的关头啊。
0: 哎呀，凑几万两银子实在太难啊，那有个8000两银子的开销啊，我先挪给李大人啊。
1: 李鸿章的肺快给气炸了，
0: 你干脆不给就得了，8000两
1: 那是拿我李鸿章当乞丐打发呢。钱鼎明也示意他不能接着8000两，李鸿章偏又上了拗脾气，心里直骂，哼，贼娘的，老子早晚有一天叫你知道8000两到底值多少。出了吴旭的布政使衙门，钱鼎明埋怨道，
0: 哎呀，李大人，你不该收这8000两，我敢说吴旭一个月搂到自己口袋里的也不止这个数啊。
1: 8000两很吉利的数字啊，买洋枪也能买他几百条呢。回到行营，李鸿章又有些苦闷，这可如何是好？发不全饷银，如何能督促大家上阵杀敌呢？
2: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3: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宇，雨一直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雨一直下，保持着张宇的深情和粗犷。歌词是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填写的，很多场景都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体验，比如家庭生活的变化、婚姻当中的争吵和怀疑等等。爱和恨交织在一起，我觉得也是让人无法自拔的一种原因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盼望跟他见面，这样的歌词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是最初的感动呢？接下来呢，是一首摇滚歌曲，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坚强和勇敢，来自邓紫棋《一路逆风》，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互动平台唱片收藏家点播的王菲的《如愿》。如果您也喜欢这首歌曲，也喜欢音乐，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文旅881，回复音乐进入跟着音乐去旅行粉丝群，在群里分享你的音乐故事，或者直接点播你喜欢听到的歌曲。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知足常乐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旅行》，就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旅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听到的是暖风。周传雄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从小刚转变为了周传雄，这张专辑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和唱腔上的转变，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感染力，这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林忆莲，词不达意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熊天平的雪候鸟。熊天平曾经从事过冰雪运动，在国外训练的时候呢，被雪候鸟执着的精神感动，于是回国完成了这首作品。虽然他没能成为运动员，但是运动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他在歌坛奋斗。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孩子，来自李宇春，给女孩。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方，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2: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2: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1: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2: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1: 是，
2: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1: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2: 没错。
1: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2: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
1: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2: 哎呀，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1: 对。
2: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1: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2: 对呀、
1: 我喜欢。
2: 你看我这么说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
1: 爱
2: 了。
1: 真爱啊。
2: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1: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2: 对。
1: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2: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1: 哦。
2: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3: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
2: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3: 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2: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1: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2: 足为奇。
1: 对，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2: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1: 对，
2: 是吧？
3: 对，
2: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1: 对，
3: 对，
2: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3: 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2: 那
3: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吗？对不对？
2: 对。
3: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说到
2: 这个太重要了，
3: 得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1: 对，
3: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2: 对，
3: 阿胶是黑色的，
2: 对，
3: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啊。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咔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想要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随时吃鸡蛋呢，对吧？
1: 有
3: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对呀、你这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2: 对，
3: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1: 对？
3: 对，
1: 有人喝完闹肚子、
2: 对，
3: 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2: 哎呀，
3: 老年人，你让他
2: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3: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2: 对不对？
3: 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2倍。
1: 哇！
3: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 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
4: 嗯
3: 啊，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的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4: 哦、
3: 嗯啊，
4: 这个太重要了。
3: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嗯、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给滔滔不绝呀。我跟你们讲啊，
1: 嗯，
3: 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
4: 嗯，
3: 没有胆固醇。
4: 哎，这
3: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嗯、高血压的，不
4: 胆
3: 机有胆固醇，
4: 对对对，
3: 它没有胆固醇。
1: 嗯，
3: 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4: 哦、
3: 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1: 那真好。
3: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
4: 嗯、
3: 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
1: 嗯、
3: 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1: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豆、
3: 啊、
1: 滔滔不
4: 绝，滔滔不
1: 绝，
4: 然后我感觉这书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3: 哎这个、
1: 而且真的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
3: 啊、
1: 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4: 真的很高呀，
1: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4: 嗯、对
1: 是吧，
4: 对、
3: 啊、
1: 我天
3: 啊，
1: 太厉害了、
4: 哎、但是王总啊、
3: 嗯、
4: 就是我们刚刚说了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
1: 嗯、
4: 真的好喜欢它、
3: 啊、
4: 我们做成腐竹、
3: 啊、
4: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3: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
1: 嗯、
3: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100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啊、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
1: 嗯
3: 啊、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
4: oh.
3: 啊，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
4: 嗯，
3: 咱们都是每一年就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
4: 嗯
3: 啊，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4: 看到了，
3: 是啊，原料的采购证明，啊、我们所有人
4: 看到了，
3: 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
4: 嗯、
3: 啊、
4: 嗯，
3: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
4: 嗯、
3: 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
4: 嗯
3: 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
4: 嗯，
3: 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
4: 嗯、
3: 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
4: 嗯、
3: 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
1: 嗯
3: 啊，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
4: 嗯，
3: 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4: 嗯，
3: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4: 嗯、
3: 手工揭皮。
4: 嗯
3: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4: 嗯，
3: 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1: 技术活、啊、
3: 这个机器做不到的啊、
1: 嗯、
3: 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
4: 哦，
3: 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
4: 嗯、
3: 啊，品质也是好的，
1: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3: 啊、
1: 是吧？
3: 对，
4: 肯定是，
3: 营养也好。您的4层5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4: 嗯，
3: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4: 嗯，
3: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
4: 这都挡不住，
3: 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4: 对
3: 对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10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4: 嗯，
3: 低温烘干的，
4: 嗯，
3: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1: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4: 对，
1: 那是它是，
3: 哎、对
1: 哦，明白了，
4: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啊，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1: 嗯、
4: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
1: 嗯，
4: 觉得特别放心啊。 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1: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我
4: 觉
1: 得这得多少钱？
4: 多少钱？

0: 我能吃得起吗？
1: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2: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9，每袋
1: 行
0: 150克是吧？
2: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
1: 对
2: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9。
1: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2: 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四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6包，
0: 再送6包黑豆吗？
2: 黄豆的
0: 啊，黄豆的
2: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
1: 卖多少钱？
2: 6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2: 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0: 120再加6，120，240，
2: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2: 对。
1: 对，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8。40063718188。
0: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40063718188。
0: 这个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美。
1: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0: 对啊，
1: 没有翻倍。
0: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嘛，
0: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0: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0: 是
1: 奸商。
0: 所以王总
1: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2: 奸商了呀。
0: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1: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星辰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0: 来，
1: 再来6袋黑豆，
0: 再来6袋黑豆。
2: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2包黑豆，对吧？
1: 啥？为啥要
2: 加
1: 2包？我们要再要6包黑豆的。6包黑豆腐竹，
2: 4包了吗？4包加2包，它不是6包吗？
1: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6包。
0: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1: 对，
2: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1: 我俩就挺美的。
2: 我最多送2包，
0: 还不能想想啊、
2: 我最多送2包，6包黑豆，6包黄豆，好不好？
0: 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
1: 要好。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0: 对，
1: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0: 黑豆还少，
1: 没让我们吃够，
0: 对，
1: 那能行
2: 吗？
1: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0: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就6六大顺吧。
2: 贵呀，黑豆贵呀。
0: 我知道贵呀，
1: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0: 对呀、
2: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0: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1: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2: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1: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2: 我再给你报10包黑豆，10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1: 不对，
2: 就300块了。6包，再加6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天199啊。
1: 对，
0: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
1: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0: 对不对？
1: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0: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1: 对呀、
0: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1: 限个量就行了，你限50组。
2: 那我限个量吧，那10组行不？
0: 50组，你给我来10组。
2: 10组，不是50组，10组。
1: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0: 折中啊。
1: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2: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0: 没有30个，
1: 我没有30个，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8。
0: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8。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御味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0: 是
1: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 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两组，40063718188。
0: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

0: 黄豆的。
1: 对，
0: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是
0: 啊，加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0: 对，
1: 对不对？
2: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1: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0: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
2: 有。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
1: 特硬，
2: 是大硬芯儿，
1: 对，
2: 是大硬芯儿，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2: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咋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1: 对，
2: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有。
2: 我想这成本都可贵了，
1: 对，
2: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1: 是是是，
2: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1: 王总，
2: 这个腐竹是真的
1: 好，真的好。
2: 来，
1: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2: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让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1: 哎，这老香
2: 了，
0: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1: 了。对，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2: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0: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
1: 对，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都已经一把不能。
0: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1: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0: 但是
1: 自己算一算有多合适，
0: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1: 对，
0: 赶快试试运气。
1: 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
2: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0: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1: 良心企业
0: 这么好的品质，
1: 高性价比。
0: 感谢王总，再见。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0: 是
1: 4006371818，
0: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

0: 王总你好。
1: 哎，先生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0: 对，
1: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的都好吃。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儿炖蘑菇。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0: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1: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为什么得名呢？首先你听它这个名你就知道它肯定特别有营养
0: 啊。
1: 再有一点呢，它长得细细长长的，上面呢有一个小伞，这个小伞看起来绒嘟嘟的哈，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鹿角上面那个鹿茸，所以因此得名叫鹿茸菇。那当然呢，这个鹿茸菇人家也不是白叫的，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哈。回到家里了以后呢，咱们吃法也简单。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细腻，没有什么外味，就是一个字儿鲜。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葡聚糖，那么这个葡聚糖呢对于咱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其实呢，之前啊有这个咱们说营养学家给大家做过这个调查，说这个葡聚糖能干嘛呢？葡聚糖的主要作用啊，这个我不太敢说，但是大家意会哈，就它对于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那些变化，它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这就是葡聚糖的作用。而葡聚糖就在这个鹿茸菇里面特别丰富。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
0: 对，
1: 还有什么杏鲍菇，平时常吃的这些蘑菇，
0: 鹿茸一样，这个稀缺难得，又是很神奇的啊。
1: 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粗多糖。那粗多糖是啥呢？比方说像咱们平时有三高问题的人都去吃这个粗多糖，对于这三高也特别的有好处。所以本身像咱们平时都知道，你就别说鹿茸菇了，咱们平时只要是生活当中多吃蘑菇肯定都对身体好，
0: 是，
1: 你更何况是营养价值这么高的鹿茸菇，大家说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咱们这个鹿茸菇拿回去了以后，你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很多人说拿回去，第一我不知道在外面哪能买得着，因为本身的产量比较低，比较少。那么第二点呢，好，我即使我买到了，要么我买鲜的蘑菇，鲜的蘑菇不容易保存，
0: 对
1: 吧？你放在家里两都不用两天，一天可能就坏了，
0: 是
1: 吧？
0: 嗯。
1: 然后再有一点呢，你说鲜蘑菇它也不鲜，没有干蘑菇那个鲜味儿，所以呢，很多人就去买干蘑菇，干蘑菇价格很贵，那拿回家里以后呢，你得泡，你得发。基本来说你还得大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为什么鲜蘑菇就干蘑菇就比较好吃呢？因为蘑菇这个物质它是这样的，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当中本身的这个鲜味释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干蘑菇更鲜。你看像俺们东北炖蘑菇从来不用小鸡炖蘑菇，你很少人说说
0: 拿鲜蘑菇的，
1: 鲜蘑菇都是拿干蘑菇，因为干蘑菇的就是鲜，因为它里面这氨基酸被释放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呢，既不是干的也不是鲜的。我们是什么呢？干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直接给你装袋儿，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儿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0: 哇，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1: 免切免处理免收拾，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面这个水啊都是这个纯净水哈，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可以高达80%以上。我一袋的克重就是200克，所以它固形物含量很高。
0: 对，
1: 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吧，就不好吃了。所以它既有鲜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
0: 哎，真的很简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
1: 对，
0: 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好几遍。然后呢，可能在这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

0: 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查，它对咱们这个。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去自然去成长的。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各方面呢，都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蘑菇可以比拟的。对吧？所以说呢，它又被誉为什么森林中的钻石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呢，这个是吧？
1: 对，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0: 对，
1: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100块钱一斤干蘑菇呀，是吧？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今天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儿啊，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啊。咱们说实话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0: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是哪怕说个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啊。
1: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香菇，我这属于比较珍稀的一种菇类，是吧？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直接给大家8袋。
0: 8袋
1: 的话，1袋是200克，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0: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是吧？
1: 对，
0: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1: 那我就不问了。
0: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那个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1: 咱这样式吧，因为我这个鹿茸菇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新品，而且呢在市面上也比较少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号打响，咱今天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抱着来做宣传的态度来的，所以我也就敞敞亮亮的，好吧？
0: 好，
1: 我就听你的，就是你一袋，然后给你那没来搭档再来一袋，
0: 对，给胖丫一袋，行。谢谢，我替我搭档感谢您啊！
1: 我跟大家讲，这10袋你别小看，我加完到10袋以后，你自己算是2000克，2000克是多少斤？4斤。4斤的重量，你别说买鲜菇、买干菇，你都合适。就这个猪菇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个价格。
0: 这样吧，咱们那个。现在是198块钱10袋，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定。但是呢，王总，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吧，你看咱们这个美味是美味，然后珍惜是珍惜，是吧？咱们这个东西虽然市面上买不着，很少能见得到，但是呢，我想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无负担的实现一个蘑菇自由，您看这样吧，您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点，好吧？
1: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那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0: 啊，你给我们带来多少组啊？今天，您入库了多少？
1: 50，就入了50组啊。
0: 就50组是吧？
1: 对呀。
0: 那这样吧，你每一组合到每一袋，你给我便宜100块钱，
1: 啊？
0: 行不行？
1: 便宜多少钱？
0: 便宜一百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1: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一百块钱？
0: 啊不啊，对，一组。咱一组不是十袋吗？十袋您不是说199吗？咱今天便宜一百块钱，99块钱，行吧？我也
1: 四斤呢。
0: 我知道是四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行吧？
1: 我是来做品宣，你不能让我
0: 受气。您来这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啊？那可不行。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是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吃得好。
1: 我的妈，那你这样，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组。
0: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1: 你别，
0: 我这我也是给你按着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我给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呢，今天给您精挑细选来的这款商品呢，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叫鹿茸菇，而且不是干的，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鲜的，它是把那个鲜的鹿茸菇给您洗好之后，处理好之后给您。
1: 不是鲜的，我们是干的鹿茸菇，直接给大家泡发好了，洗干净了。为什么一定要是干的给大家还原？因为干的它晒干以后它会比较鲜美，它的那个氨基酸会被释放出来，所以一定是鲜蘑菇，然后给大家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
0: 啊，
1: 晾晒干之后我们
0: 再给它
1: 人工再给大家用纯净水来进行泡发
0: 啊，
1: 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完事儿呢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时间，
0: 是
1: 吧？
0: 是。
1: 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0: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1: 对，
0: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
1: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一袋的话2000克，4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说99块钱。
0: 行，咱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了。
1: 对对对，
0: 咱做个限购，
1: 再给大家加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好吧？
0: 好，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又二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1: 这个，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 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
0: 啊，
1: 你平时怎么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得拿这开水烫一下，
0: 焯一下，
1: 烫熟了，

0: 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啊啥的，一拌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大家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好吃的。或者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一顿做一个鹿鸡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说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你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1: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那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十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Costco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们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7个呀？5个？
0: 那补不了了。
1: 还有5个？
0: 补不了了，因为太便宜了。
1: 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5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吧？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新款首发，最缓和的价格啊，99块钱10袋带回家，鹿茸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们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市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0: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1: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是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8: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8: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8: 好的，
1: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8: 哎呀，
1: 很值得期待啊。
8: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1: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8: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对了，断对了。
1: 对，
8: 什么时候给我们？

0: 不会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1: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0: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1: 一上桌，
0: 一上桌
1: 馒头都空了。
0: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1: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0: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1: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极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0: 对，
1: 对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0: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1: 是，
0: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建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得到磷虾酱。
1: 是的，
0: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1: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0: 对，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说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1: 好嘞，
0: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王总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话断了一段时间。
1: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0: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1: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0: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1: 是
0: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2: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的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是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1: 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0: 对呀，
1: 对吧？
2: 对，
1: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0: 对，
1: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儿。
0: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1: 是的。
0: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肉眼可见呢。
1: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管磷虾酱的话，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0: 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1: 全是肉是吗？
0: 哎呀。太鲜美了、
1: 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这可是酱啊，你
0: 一点都不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1: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0: 尝一尝，
1: 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0: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 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呀、
1: 啊！真的是，
0: 太鲜了。

0: 了，
1: 这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外面这个林香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0: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2: 19.8一罐市场价。
0: 哦，19。
1: 135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林香，是吧？
0: 哇，
2: 对，
0: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1: 对呀，
0: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林霞酱去呀？
1: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您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
2: 这块的话，因为都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1: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1212罐。
0: 哦，
1: 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0: 可是你要知道，今天不一样啊，你19912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1: 没有。
0: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1: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0: 说，
1: 哎，我
0: 有200，你也给我吧。
1: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
0: 当然不可能了，这还没发挥呢。
1: 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0: 没有，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1: 是
0: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2: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翻倍。
1: 这是我没听错吧？
2: 对，
0: 24罐呀。
2: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1: 我的天
2: 哪，199。
1: 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0: 不行，我们能抢吗？
2: 不，还没完。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儿的话是什么样味道，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一罐，让你免费试吃。
1: 哎呦，您太贴心了，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0: 真的
1: 对吧？对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0: 没错。
1: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你我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是不是？
0: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1: 真的，
0: 对，
1: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0: 那咱就不用限量了，对吧？
1: 咱就让大家抢。
2: 必须限量呀！我亲友都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
1: 别提醒他。
2: 不是，因为它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一罐试吃，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1: 80组是吗？
0: 还是节目时间段？行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林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0: 199，足足的24罐南极林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能多订两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0: 哇，
1: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0: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1: 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说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0: 我跟你说，真的就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1: 对，
0: 对了，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2: 哦，不用， 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0: 磷虾油
1: 啊，
0: 还有
1: 花青
0: 素
1: 啊，
0: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1: 对，
0: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1: 谁吃得了一吨虾？
0: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1: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0: 对，
1: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0: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1: 吃了也吸收不
0: 了。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那都大打折扣。
1: 是，
0: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1: 对，
0: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1: 对，
0: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1: 头里
0: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1: 是的，
0: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个宝贝都不给您浪费，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1: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0: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1: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吧？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0: 没错，
1: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0: 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1: 赶快加油，没吃够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0: 没错，
1: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0: 400-637-1818。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
1: 是的，
0: 135克啊。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走来囤。
1: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
0: 哇，
1: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0: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1: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0: 哦，那就是赛螃蟹，
1: 没错。
0: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
1: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0: 您拌个面
1: 没问题。
0: 哎呦，那绝了，
1: 依然是那样的鲜美
0: 啊！
1: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0: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1: 啊。
0: 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1: 哎，
0: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1: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磷虾酱，那个味儿鲜呢，那叫一个鲜美。
0: 哎，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磷虾酱真的老少皆宜，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关键是它不咸，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 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1: 啊，
0: 中间给它加上这磷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1: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磷虾酱里，
0: 对呀，
1: 这营养也足了呀，
0: 没错。
1: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磷虾酱。
0: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磷虾酱。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都说太鲜了，
1: 这24瓶
0: 太鲜盒子。
1: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0: 不够呀。
1: 多订两组，
0: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1: 没了
0: 啊，
1: 没有了吗？
0: 这么快、啊？
1: 还有个位数
0: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2: 增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

0: 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的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我再给加十组行
1: 不？哎呀，
2: 不是
1: 王总，这十组您这就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再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
0: 行行行，
3: 好嘞，
1: 好嘞，
3: 谢谢您啊。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1: 对，
3: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1: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3: 是，
1: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
3: 嗯，
1: 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3: 是，
1: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
3: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1: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3: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1: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3: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1: 没错，
3: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1: 哎，
3: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3: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1: 对
3: 对吧？
1: 吃这个磷虾酱，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3: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1: 对呀、啊，
3: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
1: 嗯，
3: 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1: 不香吗？
3: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1: 我们都。敷面膜，
3: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1: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3: 没错，
1: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3: 哎，越吃越漂亮，
1: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今天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
3: 嗯、
1: 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块钱，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
3: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儿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1: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3: 是的，
1: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
3: 嗯，
1: 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3: 特别鲜的感觉、啊。
1: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3: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
1: 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
3: 4006371818。
1: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0: 嗯，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
3: 嗯，
0: 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3: 好的，
0: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错过就错过了。
3: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
1: 嗯，
3: 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1: 加油抢呀，
3: 对，加油抢，
1: 抢试吃呀
3: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祝您订购成功了。
1: 对，
3: 好吧，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1: 好，也祝大家。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990年，电视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是由文学大师钱钟书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讲述了抗战时期一群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爱恨情仇。这部电视剧在国内播出后，马上引发了

0: 观众们的热烈追捧，被奉为民国戏的典范。片中主要人物的扮演者陈道明、葛优、吕丽萍等演员也凭借这部电视剧成为红极一时的明星。其实这部荧幕经典的诞生可谓是一波三折。原著作者钱钟书先生深居简出，从不接受采访，更公开声明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搬上荧屏。那么导演黄蜀芹最后怎样说服了钱钟书拿到了小说的改编权？男主角方鸿渐的扮演者陈道明当初为什么拒绝出演这部戏？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走进围城。
1: 黄蜀芹，上海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8年，因成功拍摄电影《人鬼情》而获得第八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出于对钱钟书先生这本惊世之作的崇拜，黄蜀芹有了将《围城》搬上荧屏的想法。但是钱钟书先生曾说，着作上荧屏不相宜。那么如何才能征得钱钟书先生的同意呢？
2: 钱钟书夫妇深居简出，从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钱钟书先生甚至还用他一贯的幽默来回绝造访者。他说，你觉得鸡蛋好吃，何必非要看是哪个鸡生的呢？正在黄蜀芹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对他说，既然直接造访有困难，那就请人引荐吧。请谁呢？就是他，柯林先生。柯林与钱钟书是多年的老友，当他得知黄蜀芹的来意以后，当即提笔写了一封引荐信。就这样，怀揣着柯林先生的介绍信，黄蜀芹一行来到了钱钟书先生位于三里河的家。钱钟书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黄蜀芹事后回忆拜访钱钟书夫妇的情形时说，他们夫妻二人为人坦率淡泊，丝毫看不出传说中的傲慢狂妄。相反的，对于我们这些小朋友真是非常平易和蔼。
1: 看来柯林先生引荐信的作用很大，老友间真挚的感情和相互信任打消了两位老人的顾虑。钱钟书夫妇热情周到地接待了黄蜀芹，还答应了小说改编权的授予问题。
0: 小说的改编权拿到了，接下来导演黄蜀芹又开始为新的事发愁了，那就是挑选演员。那么电视剧中的几位主角是怎么进入剧组的呢？
1: 黄蜀芹发现《围城》情节性不强，里面的人物便是其真正的灵魂，因此演员的选择至关重要。方鸿渐全剧最重要的人物。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说，他是非英雄人物，被动的主角。这个并不想欺名盗势，却又不得不弄虚作假，既不追名逐利，却又处处高谈阔论，既不愿同流合污，又只能从众随俗的矛盾人物，具有极大的表演难度。由于陈道明在电影《末代皇帝》中的精彩演出，让黄蜀芹对他赞赏有加。然而对于黄蜀芹的力邀，陈道明却是再三谢绝。
3: 我说跟导演说，我说演不了这个人，因为这个太不利于立起形象的一个小说了，很松散的一个结构，完全是靠文学语言性的幽默支撑起了这么一个风格，再加上钱老先生咱东西也不能随便乱糟蹋，所以我就说我演不了。
2: 虽然陈道明多次拒绝，但黄蜀芹仍然锲而不舍。他甚至公开跟陈道明表示，你不演《围城》，我就不拍这个戏了。后来还是黄蜀芹在一次采景时摔断了腿，陈道明这才不好意思再做推辞。因此在拍摄过程中，黄蜀芹都是坐着轮椅指挥拍摄的， 而与陈。

0: 道明剧演截然相反的是，现在深受观众喜爱的葛优却是主动请缨。
1: 我找演员呢，到处跑，到北京来跑，然后呢，他妈妈就是知道我们在那儿拍呢，就是主动来，反正是托人找。
2: 李先生，
3: 什么事？啊，
2: 没事。
4: 啊。剧中李梅婷这样算是一个文人中的小人，其实早已经定好人选，但黄楚琴见到葛优之后觉得他更合适，于是人们便记住了这个扮演李梅婷的小伙子。
5: 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没错，哎，做人可真麻烦死了。
6: 是
5: 方先生，你肯教教我吗？
6: 好。
0: 吕丽萍当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演员，黄楚琴在导演《围城》之前拍过一部电影叫《童年的朋友》，曾经找他演过一个小童养媳。因为吕丽萍拍戏认真，这次黄楚琴就又找他来演孙柔嘉，没想到吕丽萍演活了这个假但假的天真的孙柔嘉。当然剧中还有一位人物也是让观众又爱又恨，那就是赵新梅，围城中的另一位男主角。他的扮演者就是英达。英达被黄楚琴选中是因为在电影《最后的贵族》中他扮演的角色黄楚琴很认可，而且他又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快人快语，直率冲动，和剧中人物的性格颇为相似。
4: 接到扮演赵新梅的机会，英达非常珍惜，他还认真地写了一份人物小传，里面详细介绍了自己怎么处理赵新梅这个人物，以及怎么理解这个人物。
6: 这次旅途感想如何？
7: 我这人讨厌吗？
8: 你不讨厌，可你这人全无用处。
4: 看到英达的这个人物小传，将赵新梅这个人物甚至于对整部戏的理解写得相当全面，于是黄楚琴建议英达别演赵新梅了，来给我当执行导演吧。
9: 当这个执行导演固然好啊，上来就有机会指导像《围城》这样的戏，但是我有点私心，我觉得这么大一个角色落在我的头上，这肯定是一举成名的机会，我这一导演的话不就没了吗？这个机会，所以我后来真考虑再三，最后我决定还是演。
0: 为了出演赵新梅，英达不仅拒绝了担任副导演的机会，他还拉来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父亲殷若成出演剧中的角色。
7: 高校长
4: 啊，当时的文化部长几乎是天天开会，但是殷若成先生非常敬业，进剧组以后却一心一意扑在剧组里，于是黄楚琴为了抢进度，将殷若成先生的戏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一个星期就全部拍完了。
7: 他并不需要学校才有地位，我以为学校不但要培养学生，而且要培养教授。
0: 说起当年的《围城》剧组，黄楚琴导演牺牲自己得到了72贤人的鼎力支持。剧组里不仅有最优秀的演员，还有客串的最优秀的作家和最优秀的导演。不仅扮演三闾大学校长的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这位娶了苏文纨的曹元朗先生也是著名的剧作家沙叶新扮演。而著名电影导演吴贻弓还扮演了方鸿渐的准岳父周经理，因此《围城》开创了中国电视剧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隆重的演员阵容。
4: 不仅如此，小说《围城》改编成电视剧最难的就是如何保持钱钟书先生独有的语言风格。
5: 鸿渐，你学过哲学是不是？
6: 学哲学，从我们这些搞实际工作的眼光看，跟什么都没学也差不多。
10: 赵先生，你得赶快找个眼科医生啊，检查一下。

0: 会这样看东西的眼睛，一定有毛病啊！啊！
1: 黄淑琴一方面将语言变成角色的对话，另一方面，黄淑琴还请来了曾经在《悲惨世界》等多部电影中担任主要配音工作的配音大师毕克，运用旁白进行心理描述，弥补了画面语言难以表达的文学意味。
2: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1: 这句可谓破题的妙音，诙谐笑谈人生，也正是围城的基调。
3: 此后不久，毕克患上了喉部疾病，这使得他不得不离开了配音的这个岗位，因此《围城》中的旁白便成为了他最后的作品。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为了重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代氛围和环境，黄淑琴在美妆道具等方面做出了哪些严苛的要求呢？这部电视剧又在哪些方面开创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的先河呢？
3: 刚才讲到，在拍摄电视剧《围城》时，导演黄淑琴为了保持钱钟书先生原著小说独有的语言风格，运用了旁白等电视艺术手段。但是他知道，电视剧与小说不同，是要创造出吸引人的视觉形象，因此他着力于真实地重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时代氛围和环境。为了达到视觉的真实感，他严格要求美工、化妆、服装、道具、设计等各个部门在极致中追求完美的效果。围城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根据故事中人物的家庭背景，因此黄淑琴要求房间的摆设要注意它的木质感，苏文纨的家要用深色的木质感来营造富丽豪华，唐小姐的家就要用白色的木质感来表现干净洋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头的这艘海轮，不仅里面的房间要求是木质结构，船上的甲板要求也必须是木质的。这个太阳椅就流露出这艘法国游轮的潮流气息。
1: 据统计，《围城》十集戏总共370多场，有120多个场景，仅交通工具就有飞机、火车、远洋海轮、铁皮江轮、老爷长途汽车、各种三十年代的轿车、电车、人力车，甚至小木船、小山板和独轮车，几乎集合了三十年代所有的交通工具。为了突出时代感，化妆造型部门翻阅了大量旧上海的画报，给72个角色分别设计了多种造型，所有的群众场面都是经过仔细的设计和排练，仅逃难一场戏就动用了800人。
3: 在所有的准备工作就绪以后，摄制组又开创先河，组织全体创作人员包括演员在一起集中一个星期专门讨论剧本。要知道，文学名著上电视最难的是要让荧屏形象与观众的文学想象相吻合，如何才能避免演员们背上演名著的包袱，从而保持每个演员应有的灵性？黄淑琴一反常态，不做导演阐述，强调演员的游戏感，给演员们非常宽松的创作状态。
6: 黄导演我记得印象深刻，就是我到了上影厂门口下车，正碰上他呢，那时候好像腿吧是怎么出了什么事儿啊，骨折了，好像在拄着拐，见我就说发挥啊发挥。所以呢，一看导演很宽松，你也就很放松，你心情马上不一样。
7: 所以我们拍的时候都特别愉快，常常会有这种情况。

0: 待完了一场，大家会鼓掌，就是工作人员大家会鼓掌。
1: 黄蜀芹在拍《围城》的时候，正是中国影视界观念大变革的年月，离弃戏剧性，强调影像效果，鄙视叙事，追求画面造型，反对塑造性格，追求不表演的表演。是从谢晋导演的黄蜀芹义无反顾地坚持着现实主义的美学理想，他认为视觉造型的大突破必须肯定，但是也要注重刻画人物个性，重视演员的魅力，他要让真诚与激情在荧幕上大放光彩。黄蜀芹坚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陈道明也说过，如果放在浮躁的今天，《围城》根本没法拍，拍了也没有人看。
2: 我记得那时候我跟他拍那个打架，最后那个梳子摔他脑袋上，我那时候我不会打架，你知道吧？啊，导演就教我拿头，你就这么着地下摔，说这李萍怎么这么笨呢？吵架都不会吵，拿着鞋就过来。哦，他这么我就那个动作一摔，哎，我就找着感觉了。哦，因为夫妻吵架我还真不会吵架。
3: 你这个懦夫，我浪费我再不要碰到你。
4: 你好狠呐、啊！你让家里人知道还不够，还要让别人知道。
5: 对于人物的塑造，黄蜀芹写了很多笔记和案头，但是他都没有阐述出来。他不希望在启发的同时限制了演员们的想象。陈道明刚开始也找不到感觉，拍了一个月才渐渐入戏。为演好方鸿渐这个角色，陈道明苦练沪普话，两个月成功减肥25斤。在表演上，他用了一惊一乍表演法，总是神情目露地游离于周边环境，每被旁人问到和提及，都是先吃一惊才回过神来，这制造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也在不断深化人物性格。方鸿渐永远是个尴尬的局外人。
1: 黄蜀芹在收到他的导演思路时说，他就是想要用一池活水养一池活鱼。一池活水自然就是真实的场景和道具，而活鱼呢，自然强调的就是演员的灵性。不仅如此，出于对钱钟书先生的敬意，《围城》的所有拍摄都非常的认真。在当时，《围城》还采用了电影化的双集拍摄，全剧总共10集，每一集差不多要拍10天，10集戏就拍摄了整整3个月。
6: 李先生，
5: 在剧中有一场在雨中的戏，当时拍摄的时候气温非常低，英达和陈道明扮演的赵新梅和方鸿渐穿着雨衣走在前面，但葛优扮演的李维廷却穿着衬衫在后面。
7: 我这样的还属于就是自带皮袄哈，还能够稍微暖和点，他又瘦，给冻的简直就是。后来喝酒，然后旁边预备一个火盆，南方也没有什么暖气啊什么这东西，烧一火盆，一个镜头拍完了赶快跑里面去烤，哎呦烤干了稍微暖和了，对不起，下一个还要再拍一条，他就得又把那件湿衣服再穿上，那个有多冷啊，我反正看他是一直在哆嗦。后来我跟陈道明我们俩就指他那个肩膀看，说快看，葛优的肩膀在冒烟儿啊，就是他穿的，由于外头太凉啊，那个又湿度很大，所以他穿那个已经什么衣服，他从这地方在冒热气儿，换句话说，他用他体温在蒸一个湿衣服。
1: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最电影化的东西和最小说化的东西，除非各自遭到彻底的毁坏，是不可能彼此转换的。那么就这个理论而言，要把钱钟书先生那种集幽默于一炉的精致小说转化成荧屏视听语言，就更非易事，而电视剧《围城》则出色地完成了这种转换。看过电视剧《围城》的，有谁会不记得那个最后走在寒风中的方鸿渐？会不记得那个高傲做作的苏文纨？不记得那个尖酸虚伪的李梅婷呢？ 以至于观众在看完电视剧之后就会觉得陈道明就是方鸿渐，吕丽萍就是孙柔。

一方面提高了电视剧这种艺术样式的文学品位，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普及和传播名著的作用。钱钟书夫妇说，片子很好，没有怎么样，我们夫妻一直看到了半夜，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又回到了上海。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文星宇，他演活了我爱我家中的一家之主老傅。其实演员与角色年龄相差15岁，那么文星宇是怎样成功塑造这个人物的？导演英达初出茅庐。

0: 《我爱我家》为什么能成为荧幕经典？酬劳有限，戏份不多，众多大腕儿又为什么甘当绿叶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经典《我爱我家》，记忆中的笑声。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5: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5: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爸爸早上好。
10: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9: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开心茶馆，
12: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13: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2: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3: 干嘛？
12: 我别说了吧。
13: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2: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13: 文学历史啊，
12: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13: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2: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3: 啊。您说我听听。
12: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3: 这说的您啊，
12: 我就是我，
13: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2: 怎么？
13: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土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2: 就这个，
13: 过目不忘。
12: 我也行啊。
13: 你也能走马观碑？
12: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13: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12: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3: 动车呀。
12: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3: 这碑文是
12: 南京。
13: 走去。

0: 倒背如流，京南。
1: 那站牌子，
0: 我记下来了。
1: 字儿比你还大呢。
0: 这是我的能力。
1: 您这来，
0: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能力啊！啊，牧食群羊。
1: 这也不是您啊。
0: 这谁呀、
1: 啊？这还是苏秦啊。嗯、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0: 我也行啊。
1: 你也可以啊，
0: 随便啊，啊，内蒙，嗯、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嗯、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0: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
1: 哎，行行，
0: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1: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0: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 这能力，
0: 这是我的能力。
1: 没听说过，
0: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嗯，练字。
1: 哦，您练字也可以。
0: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0: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 墨笔字，
0: 太对了、啊。书法，嗯，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 写字帖。
0: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嗯、啊，欧柳颜赵，
1: 没错，
0: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写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1: 刻苦。
0: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1: 您这叫
0: 郭帖。哎，我这个
1: 什么馅儿的？
0: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0: 才韭菜鸡蛋。
1: 那叫锅体，
0: 锅体，
1: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0: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 这话对，
0: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 得临摹呀。
0: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 谁呀？
0: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1: 这人我还真知道，
0: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 对对对，
0: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1: 叫什么？
0: 叫写的是马。马字，知道吗？
1: 马字，
0: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 对，
0: 投名师访高友
1: 有吗？
0: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 还真有。
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 你看看，
0: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啊，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0: 什么都不懂。
1: 我姐子抢菜刀。
0: 后来学三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 怎么写的？
0: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 真不错。下联呢？
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哎，好。
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哦、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 你应该好好学
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 都有谁呀、
0: 啊？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啊，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 谁呀、
0: 啊？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1: 您说，
0: 都说鲁迅、嗯、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嗯，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嗯，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 谁呀、啊？
0: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 骆驼祥子龙须沟。您的就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 您应该学习啊。
0: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1: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嗯，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 叫
0: 韩寒。
1: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
1: 寒，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1: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过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寒，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 哦，他理你吗？
0: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1: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0: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嗯，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喽，真的。哦，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哦，书信往来。
0: 哎，
1: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嗯，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嗯，麒麟无地，嗯，见字如面。
1: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不是，
1: 说话这么省呢？
0: 文言文，文言文。
1: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呀？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
0: 啊。这落款韩寒。哦，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嗯，翻过背面一看，嗯，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嗯，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哦，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嗯，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嗯，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嗯，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就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一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嗯，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再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

0: 李冰天王我楚命当君，物坠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只似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5: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4: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5: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6: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7: 啊？问完了。
6: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7: 应该。
6: 是，
7: 您好，大爷。
6: 你骂谁啊？
7: 怎么了？
6: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舌，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7: 那我叫您
6: 二大爷，你才二呢。
7: 您今年
6: 70，
7: 古来稀。
6: 你咒我？
7: 你活得70不容易，
6: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7: 我没说你要死。
6: 学好这么点干啥？
7: 我怎么了？我也没
6: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7: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
6: 你没错啊？
7: 我本来就没错。
6: 你敢说你没错？
7: 我真没错。
6: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7: 我没错啊。
6: 你没错啊？
7: 就没错。
6: 真没错。
7: 没错。
6: 哎呀，
7: 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您快起来，我错了，您呐，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6: 你这是搀我？
7: 这不搀您吗？
6: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7: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6: 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7: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6: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玩儿，
7: 是，
6: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7: 就是让你让道，
6: 我气死他！
7: 什么人呢？
6: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7: 哦，
6: 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7: 什么战争气氛？
6: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7: 多新鲜的！
6: 拐俩弯儿，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7: 哦，
6: 你小伙子下车了，
7: 要跟你理论理论。
6: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7: 你怎么不让道啊？
6: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7: 对呀，
6: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7: 怎么讲啊？
6: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7: 我开的是大奔。
6: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7: 你这不诚心吗？
6: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

0: 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1: 干嘛？
0: 你跟老年人示威。
1: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0: 我斗气
1: 就斗气儿。
0: 你不跟这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1: 你干嘛？
0: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
1: 了。不是，那干嘛呀？
0: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1: 您这是造假呀。
0: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1: 是啊，
0: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1: 好好好好，
0: 其实我跟你干上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了，
1: 这边是个无赖是吧？不，这行行，
0: 怎么着？
1: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0: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1: 您有理，
0: 哎、你说我理在哪
1: 儿？您
0: 啊，
1: 没羞没臊，
0: 管那干嘛？
1: 嗯，
0: 买菜去。
1: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0: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1: 卖菜的又怎么了？
0: 人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1: 啊，
0: 我往下劈点行吗？
1: 您劈呀、
0: 啊！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人怎么着
1: 啊？
0: 卖菜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0: 黄瓜，你有黄瓜吗？
1: 有啊。
0: 你的黄瓜苦吗？
1: 不苦。
0: 不苦我尝尝行吗？
1: 尝啊。
0: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吃早点来了。
1: 你吃人两根黄瓜，
0: 我不卖你，行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儿，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2: 老人不行了。
1: 行了，大爷，大爷，大爷，
2: 哎、
1: 起来，起来！
2: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白菜给我，
1: 给您白菜。
0: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1: 啊。
0: 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啊。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他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1: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你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 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啊，高考跟我有嘛关系？啊，
1: 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嗯，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但是我就听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嗯，您说就这件事儿。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嗯，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那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嗯，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嗯，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乾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嗯，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1: 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嗯，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嗯，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嗯，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嗯，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1: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嗯，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嗯，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专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 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

0: 就这样带队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嗯，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哼，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六十，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四趟。
1: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四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四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四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爸爸爸，您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呵，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呀！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5: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4: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5: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4: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5: 爸爸，那边不能停。
4: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6: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8: 柴米油盐

0: 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5: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9: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9: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0: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7: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1: 夜战八方藏刀式。
12: 好，
7: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4: 感谢啊，谢谢各位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15: 没错，
14: 这个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是我跟冯老师为您合作这段对嘴相声。
15: 什么您呢？
14: 对嘴相声。
15: 哎呀，
14: 一个人说叫单嘴相声，两个人说叫对嘴相声。待会儿所有相声演员都上来，我们叫大群嘴。
15: 我们那叫单口相声、对口相声和群口相声。
14: 您看看，愿意跟您聊天吧？
15: 是吗？
14: 严谨。
15: 哎，对，
14: 严谨。
15: 对对，
14: 您说话不将就。
15: 哎，这说话不能将就，
14: 任何事儿也是做事儿不将就。
15: 没错，
14: 我真是我觉得这个很主要。
15: 哎，
14: 任何事情都要严谨。
15: 对，
14: 以前呢我说实话那时候穷啊，
15: 没钱。
14: 哎呦，那时候什么事儿都对付。
15: 是，
14: 我记得我刚来天津的时候20年前
15: 哦，
14: 自己一个人来天津。
15: 是，
14: 哎呦，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孤独寂寞冷，嘚瑟抽搐，徘徊彷徨。
15: 刘老师，穿件衣服
14: 我也没光着来呀。
15: 你怎么这样呢？这
14: 心情心情啊，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和忐忑呀。
15: 没错，
14: 那时候我跟您说实话呀，困难呐。
15: 哎，
14: 就是那个买这个里边啊，我不知道你们叫褂子吧，我们那叫背心儿。
15: 哎，对，背心儿啊，
14: 背心儿。
15: 20块钱
14: 90件。
15: 对，哟，等会儿吧，
14: 真的，
15: 老板赔死了，知道吗？
14: 没有，就这人家还赚呢。
15: 这么便宜？
14: 那上面都写着农药。化肥，
15: 麻袋片子是吗？
14: 哎呀，没钱呐，
15: 呵，
14: 没条件，什么都得将就。
15: 对，
14: 对吧？现在不是了。
15: 现在怎么着？
14: 有钱了。
15: 哦，挣钱了。
14: 通过努力，通过相声，通过各位朋友的支持，稍微挣了点小钱，
15: 生活好起来。
14: 跟各位藏龙卧虎没法比啊。
15: 哦，
14: 比您肯定是强了。比就是怎么说呢？谦虚点说吧，您在我眼里，啥也不是。话糙理也糙，
15: 下回您直接说出来就行，不用这么客气。我跟你比了吗？
14: 有钱，
15: 什么人呢？
14: 我就喜欢什么事就不能将就。就在玩的有品位的，
15: 玩的有品位。
14: 哎，您看买什么豪车呀、游艇啊，没意思了。
15: 那都没意思，
14: 没意思了。
15: 那您现在玩
14: 精神上的，
15: 精神上
14: 的，文化的
15: 什么呀？
14: 品茶。
15: 嚯，你会品茶？
14: 哎，品茶讲究了。品茶，你看各位朋友啊，来的各位朋友都知道，说，哎，我买几千块钱茶叶，这茶能喝出好来
15: 啊？是，
14: 不对
15: 哦，
14: 真正品茶，你想品好了，品的是水。
15: 别说，哎，冲您这个懂茶，
14: 讲究吧？
15: 讲究，讲究。
14: 什么水呀？最早品茶的时候讲究的是露水。
15: 卤水，自来水不就结了吗？
14: 自来水没味儿
15: 啊，
14: 讲究的叫天上之水。
15: 嚯，
14: 哎，从天上降下来的水
15: 啊，
14: 卤水采摘
15: 啊啊，
14: 哎，采摘到这小碗里边煮茶喝，
15: 是
14: 带着花香。
15: 对对对，
14: 天上之水
15: 没错，
14: 拿这个自来水不行。
15: 哦，
14: 但我喝茶量大呀，
15: 是
14: 卤水盯不上，
15: 那怎么办呢？
14: 我也喝天上之水
15: 啊啊，
14: 敢下暴雨
15: 啊？
14: 下暴雨，我拿塑料桶奔大雨达。大水管子楼，大水管子，
15: 嗯，
14: 哗，往外冲，大水管子，哗，
15: 哎呀，
14: 洗澡啊，水别浪费了，背心脱下来拧里，
15: 嚯，
14: 哎，
15: 哎呀，
14: 天上之水，
15: 行了，行了，行了，就您这个太脏了，还不如我们那自来水了，知道吗？
14: 您得讲究，
15: 讲究什么呀？
14: 您这属于将就，您知道吧？哎，而且这个茶，茶的器具也讲究。
15: 什么器具？
14: 您得拿那个汝窑。嗯
15: 嗯。
14: 您别拿那搪瓷缸子。完了。
15: 是。
14: 哎，而且这个温度也讲究。
15: 嗯嗯。
14: 您看这个茶呀，您比如说红茶，就是80度水。
15: 80度。
14: 哎，您烧开了泡不对了。
15: 怎么呢？
14: 烧开了，您再泡这个茶，这茶的香味就积没了。
15: 哦，砸糊了。
14: 哎，对了，你怎么80度啊？
15: 怎么80度？
14: 您倒的时候这水掺起来。走。
15: 哦。
14: 哎，品味。
15: 哦，就这一下就80度，
14: 水80度。
15: 您别说，真讲究、啊。
14: 而且经过我常年细品，我发现了，这个统一呀、比康师傅好。
15: 对，
14: 统一甜，它能兑好几次。
15: 等会儿吧，行了，行了，行了，冰红茶是吗？啊？怎么着？拿雨水兑冰红茶？刘老师，您得穷成什么样呢？这得。
14: 您不懂、您那属于蛤蟆跳井，不懂不懂啊，
15: 这什么俏皮话啊？
14: 您真是这个茶您就得这么喝
15: 啊啊、
14: 还有就是玩香，
15: 玩香，
14: 哎，这香这个东西一般人也玩不起，
15: 还会玩香道，
14: 必须的
15: 啊
14: 点着一支香、闻着香味冥想，哎，让自己找到最好的状态，
15: 是
14: 闻这个香
15: 啊
14: 这个东西也奢侈
15: 哦。
14: 品牌，
15: 什么品牌？
14: 咱玩的都是品牌的。
15: 不是您不玩那檀香沉香吗？
14: 檀香沉香那玩意儿假货太多。
15: 哦哦哦，
14: 咱玩都玩品牌，
15: 什么
14: 大品牌叫雷达。哎，咱来这个香。
15: 哎，刘老师，您点的是蚊香是吗？
14: 闻着嘛，闻着的香，但我那个是老的。
15: 哦，还是过期的蚊香。
14: 您这什么话呢？这是
15: 好像我雨冲的冰红茶，闻着过期的蚊香。
14: 嘿，您别将就。
15: 是啊。这还不将就吗？就那过期的蚊香，除了呛你，蚊子都呛不着，知道吗？
14: 不，您这话说抬杠。那我再说，扇子，玩扇子，
15: 玩过扇子，
14: 一般人玩得起吗？
15: 那玩不起。
14: 扇子玩不起吧？
15: 讲究啊！
14: 各位知道了，那书生才玩呢
15: 啊！对呀，
14: 那扇子几代人盘出来，
15: 是
14: 那没有点文化底蕴，那玩得了吗？
15: 玩不了啊！
14: 我玩扇子，
15: 你玩这个？
14: 玩扇子讲究，怕得拿脸盘，朋友。
15: 啊、对，
14: 手都糙、拿脸盘，对不对？
15: 啊，没错，
14: 咱玩过这个。
15: 嚯！
14: 而且扇子盘完以后一出汗了
15: 啊，
14: 扇子不能吹干，
15: 怎么着？
14: 您得阴干它，
15: 讲究。
14: 对吧？
15: 不能晒一晒裂纹了呢。
14: 对吧？
15: 对。
14: 怎么叫阴干呢？
15: 怎么阴干？
14: 您得摁三档。哎，三档哇转起来，一档太慢了，三档哇转起来，这就阴干了吗？
15: 刘老师，您玩的是电风扇是吗？我想问一下，您那是老电扇呢还是新电扇呢？
14: 老的。
15: 哦，您盘的还是铁叶子，没给盘出锈来是吗？啊？
14: 不是抬杠吗？你在这儿？
15: 哎、您这三样爱好太棒了！您这三样
14: 玩过吗，兄弟？
15: 我没玩过这个。
14: 别说那没用的、哎。我告诉你，我那体育运动来，各位朋友，体育运动，我说出来，各位朋友，实话说都明白。高尔夫，
15: 哎呀，
14: 高尔夫，咋的？
15: 我这你怎么了？这是
14: 高尔夫玩过吗？
15: 这没玩过。
14: 进去过吗？
15: 没有。
14: 你基本我告诉你，就你这身份进门，人家放棒棒咬你。
15: 你们家高尔夫养狗是吗？里边
14: 高尔夫到这高尔夫，我告打高尔夫，各位朋友，那肯定有朋友去过了。打高尔夫不是随便穿的，人家有专业的衣服
15: 啊。对，都有专业的服装。
14: 我那都是法国定制的，
15: 法国定制
14: 打高尔夫
15: 啊，
14: 亮片大褂，
15: 什么
14: 亮片大褂？
15: 哎呀，刘老师，您等会儿，哎，就您这个身材，穿一亮片大褂还在草里装蟒蛇去了？
14: 这什么话呢？这是
15: 您是不是平时还吐信子？
14: 你别整那没用的、啊、高尔夫这人家穿，而且人家有裤子运动的裤子怕肌肉拉伤。
15: 呵，
14: 我那都是定制的小奈尔网眼儿的。
15: 什么
14: 网眼儿的运动裤？
15: 网眼儿运动裤，
14: 白色网眼儿。哎，咱来这个。
15: 哎呀，那在刺腿毛远处一看跟山药似的呢。
14: 您这都什么话呢？这您玩
15: 穿的什么呀？
14: 您玩过吗？
15: 亮片大褂来个大网眼丝袜，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4: 您玩过吗？
15: 我没玩过您这。
14: 您这二傻子不认识牛屎硬将啊你啊！
15: 这都什么俏皮话呢？
14: 咱说心里话，而且高尔夫那个鞋讲究，
15: 怎么鞋？
14: 我告诉你各位，就这鞋不行哦。这鞋啃不住草
15: 哦，抓不住地，
14: 滑。嗯，打高尔夫什么人字拖？
15: 什么
14: 小人字拖？
15: 穿小人字拖，
14: 贴脚心。嘿，小人字拖。嗯嗯嗯。哎，然后紧接着有专业高尔夫修脚师哦，把你那个脚趾盖啊修成三角形的。嗯，它能啃住草，就哎，拖在这儿啃，呵，啃住草。嗯 嗯。一般新玩的都不会啃，我啃的好。哎呀，我嘎往这一站，我脚嘎我就啃草里去了。好，
15: 按老母鸡那么来是吗？
14: 哎，你别说这没用，就扒这一根下去，我这脚啊，嘎就这么一抬呀、啊。嗯，那草皮让我掀出4米多高，嚯，都能拽出7个条蚯蚓来。哎呀，哎，那蚯蚓一出来都纳闷儿啊！哎呀，那小蚯蚓都揉眼睛，哎呀，天怎么亮了？
15: 不是，您等会儿吧。蚯蚓有手吗？它就揉啊，它这个
14: 蚯蚓它也没眼睛啊。
15: 那你说它干嘛呢？
14: 你这东西你什么都不懂啊！哎呦，我告诉你，你啊，你就不用在这么嘲笑我。嗯嗯嗯，我就买房，懂吗？买过房，买房了吗？
15: 我马上要买啊！
14: 马上买房，你跟我道喜道喜、啊。
15: 怎么着？
14: 买房也有讲究，
15: 真的。
14: 买房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学问最大了，就像你这小白没买过的，您赶紧跟我道一道、哎、我教您。
15: 成刘老师，哎，您教教我这个、啊、教教我这个。
14: 您比如说啊，买房，各位以后买房记住了哦，一层别买。
15: 为什么呀？
14: 一层但凡楼上邻居素质低啊，啪啪啪往下扔东西你受不了。
15: 哎，没错，
14: 剩你个院子都不灵啊。
15: 对呀，
14: 一层别买。
15: 对，那还有哪层不能买呢？
14: 二层别买。
15: 为什么呀？
14: 二层你看，一层没事，二层反地沟味儿。
15: 哦，反味儿！
14: 您的房子买完以后住二层，时间长了阴天一下雨，好嘛，地沟味儿上来，一家人影响健康。嗯，
15: 有道理。
14: 还有一个什么？
15: 还有什么？
14: 顶层别买。
15: 这是怎么呢？
14: 顶层啊，潮。哦。而且它容易漏。哎，再好的房子年久失修也漏。
15: 懂啊。
14: 也没法买。
15: 没错。
14: 最主要的是啊，就跟你说吧。
15: 怎么着？
14: 你记住了，最主要啊，一层、二层加顶层这种房子千万别买。
15: 这是为什么呀？
14: 因为那是别墅，你买不起。
15: 我去你的吧。
12: 大家好，我是于谦，
16: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7: 我是岳云鹏，
18: 我是孙越。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21: 非常的高兴啊，在这儿啊，祝愿咱们所有的朋友们，您是鸡年大吉，鸡善鸡庆，鸡流勇进，大吉大咋了？
22: 您最近是不是癫痫了？
21: 怎么就癫？
22: 这是干嘛呢？哟，
21: 对不起啊，对不起，习惯了。
22: 这是个什么习惯？一直给人再见？
21: 没什么叫再见？
22: 这是干嘛呢？
21: 每天没事呢，我爱摇一摇手机啊，点餐摇一摇，打车摇一摇，购物摇一摇，交友摇一摇。
22: 你下的什么 APP 呀？总得摇一摇。
21: 好多 APP。哦哦哦，这么说吧，每天我那些 APP， 我要是不挨个摇上几遍，晚上我都睡不着。每天就摇啊，特
22: 这属于病态呀、啊？这是
21: 怎么叫病态了？
22: 现在说这叫手机依赖症。管你这样人有一个词儿，
21: 什么词儿？
22: 叫低头族。
21: 对，
22: 对不对？
21: 我就是低头族。
22: 你当这是美称呢、啊。没事老低着头对颈椎不好，别老低着头。
21: 挺好的。
22: 而再一个呀，经常的使用手机啊，这叫碎片化阅读，影响你的逻辑思维。哦，明白过来了。
21: 说的什么意思啊？对。不是没什么叫碎片，
22: 就是说您老看手机呀 对脑子不好，影响思维。
21: 看把你能的，还影响我思维。我告诉你，自从我有这么多手机 APP， 我思路大开。 我脑子里任督二脉都打开了。
22: 你脑子里还有任督二脉呢？
21: 这么告诉你吧，我现在十窍都已经通了九窍了。
22: 哦，就一窍不通。
21: 这话听怎么那么怪呢？
22: 你说的吗？
21: 就是我爱思考了，见的东西多了，
22: 我拿着手机玩会儿还爱思考了。
21: 你就自豪比现在来说吧，一提起这个，我就开始思考了。
22: 您思考出什么来了？
21: 我想到了一位古人。
22: 这会儿想起一位古人？
21: 对喽。
22: 哪位古人？
21: 贾宝玉。
22: 这会儿想贾宝玉，
21: 你说贾宝玉要有了手机，
22: 这我听着不太明白了。
21: 咱不，
22: 贾宝玉拿手机怎么就方便了呢？
21: 便于他管理呀、你想啊，
22: 贾宝玉管理谁呀、
21: 管理下边的人呢？
22: 贾宝玉随身就带一个书童，还用管理吗？
21: 还有那么多妇女呢，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还有这吴用、公孙。
22: 您说这贾宝玉是不是外号叫及时雨？山东运城县人。
21: 我拿我那 APP 回头我查一下。
22: 什么查？管理顾大嫂这些那是宋江、宋公明。贾宝玉
21: 啊，对，
22: 躲开一点那儿。
21: 怎么了？
22: 你可能刚才踩电线上了。
21: 对，我想说的就是宋公明。
22: 碎嘴子。
21: 这个宋江呢，是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对吧？
22: 这倒对。
21: 你说他要有了这手机，
22: 宋江
21: 管理这梁山上几万人呢，这就
22: 梁山上多少人？
21: 几万人呢？
22: 梁山上一百单八将，
21: 只有将啊，没有兵啊，光将你不闲呐、
22: 嗨，哪个将、
21: 建立一个梁山工作群，
22: 工作群
21: 禁止聊天，这效率就高起来了啊，
22: 这就便于管理了。
21: 群里发通知，过两天攻打曾头市，
22: 这在群里也说。
21: 第一步，勘察地形，第二步制定计划。第三步，让朝天王防着点，小心让箭射死。
22: 您都未卜先知了，您都
21: 方便吗？
22: 哎呦，这没有。
21: 自从有这手机，您看梁山聚义厅那是整齐划一。
22: 怎么叫整齐划一？
21: 全低头玩手机。
22: 嗨，
21: 公孙胜，搞这个星座匹配，
22: 算命去了。
21: 宋二娘给人家送外卖。
22: 嗨，
21: 戴宗，送快递。
22: 戴宗。

0: 卖厨房刀具。哎呦嚯！浪里白条张顺发游泳培训班的广告。嗨，石谦一看他发了，自己赶紧也发一个啊。
1: 石谦，
0: 专业开锁，公安报备。嗨，哎，
1: 您别挨骂了。
0: 怎么了？
1: 这搁现代社会，办公室一人拿一手机玩都有人提意见，梁山聚义厅大家玩手机没人提意见吗？
0: 有人提意见呢。
1: 谁呀？
0: 有人，李逵呀。
1: 哦，李逵提意见了，
0: 汤就站起来了。
1: 你看看，
0: 手拿两把手机。
1: 哎，对，搁下。李逵是两把大斧啊，
0: 这会儿就得拿俩手机了。哦，呱呀呀怪叫，
1: 叫什么？
0: 谁把 WiFi 密码给我改了？嗨，我红包都抢不上，你知道吗？大哥再给我发一个，谁再跟我抢，我剁他手。
1: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怎么了？
1: 李逵啊，抢不上红包就剁人手。
0: 你不了解我们这低头族啊。嗯，抢不上红包就算丢，
1: 这叫什么习气呀？这叫
0: 怎么你不抢似的？
1: 我从来不抢红包。
0: 你什么？
1: 我从来不抢微信红包。
0: 你不抢红包？
1: 哎，
0: 这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让你丢了。
1: 手机抢红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呀。
0: 对呀，李逵那时候就开始抢了吗？
1: 李逵抢不是你编的吗？
0: 哎呦，我信了。
1: 哎嗨，
0: 说恍惚了。你真不抢吗？
1: 真不抢。
0: 那网上购物呢？
1: 不会。
0: 社交软件呢？
1: 基本不用。
0: 你这都不用，你拿手机干啥？要不你换个传呼机。
1: 哎嗨，哪还有台呀？
0: 换个那，你没有不用。你的
1: 手机的基本功能我还是用的呀。
0: 就比如说呢？
1: 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啊，不用带相机，拿手机照相。
0: 对对对，自从有了这个手机呀，人人都是摄像师。
1: 摄影家，
0: 您看过去人上趟月球，就照几张照片。哦，现在上趟洗手间照400多张。
1: 哎嗨，你助理或者是吗？
0: 咔咔的照啊，
1: 太夸张了。
0: 我刚一来呀，一群人就把我围上了。
1: 认识您？
0: 哎呀，老师过来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哎，你站这边来，我们合个影。
1: 哎呦，拍照。
0: 哎呀，我们得给他配合呀。哎，来，还有那种造型，
1: 你看看，
0: 好，棒棒的。
1: 拍完了。
0: 哎呦，拍完拍好多张。人也很客气啊。你要说你这个自拍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 那能想起哪位古人来呢？
0: 贾宝玉呀。
1: 我说还是贾宝玉。
0: 贾宝玉长得多漂亮。
1: 是是是是，
0: 人家这四大名著里边都写的有，
1: 翩翩佳公子。
0: 哎，写多漂亮啊。
1: 你说说。
0: 双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双臂过膝呀。这种
1: 贾宝玉要长这样，刘备长什么样呢？
0: 回去我拿 APP 查一下。
1: 别查了，老查什么？这说的都不对。刘备是这个，羽背汤腰，双目自顾其耳，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刘备也是四大名著里边的一个人物。
1: 哎，对对对对。
0: 你想啊，刘备要有手机，那了不得了。
1: 刘备有手机怎么的？
0: 你听那个，你听这长相啊，双耳垂肩，
1: 这跟手机有什么关系？
0: 目能自顾其耳。
1: 这有什么用啊？
0: 双臂过膝
1: 能干嘛呀？
0: 自拍呀、自带自拍杆啊，这好家伙照亮我自己。特别棒。
1: 刘备双手过膝就是为了自拍啊，
0: 自带自拍杆啊。哎，没事，吆喝几个人来。张飞，关羽，葛亮，来，咱们几个人呢、
1: 葛亮是哪位？
0: 葛亮，军师诸葛亮嘛。葛亮是谁？
1: 哦，军师诸葛亮叫葛亮
0: 啊。
1: 那姓什么呢？
0: 这还用问？姓军师猪啊。
1: 还姓大白羊呢，还姓军师猪。
0: 军师诸葛亮他不是姓着父？
1: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军师是官职，这人姓军师猪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关羽，张飞，父姓诸葛，单字明亮，职位是军师。
1: 我让你说这么多了吗？
0: 这不照你词儿说的。
1: 你叫孔明就行。
0: 好，孔明，来，我们一起啊，一起照亮全家福啊。哎，席子，
1: 茄子，
0: 席子，
1: 会说不会说？
0: 怎么？
1: 照相都说茄子，
0: 这儿就得叫这个。
1: 为嘛啊？
0: 刘备成事之前他是干嘛的？
1: 织席贩履啊。
0: 对呀、卖凉席卖草鞋的。这叫企业文化，不忘本来，你知道吗？
1: 您真能糟践好
0: 鞋子。哎，这多方便。而且啊，他目能自顾其耳。各位，目能自顾其耳多了不起，这全景的呀。
1: 哎嗨，
0: 这就方便多
1: 了。别分析了啊，真要说刘备有手机，刚才您说那个对，刘备得搞管理工作啊，料敌于千里之外，拿这手机方便于沟通。

0: 对、啊，
1: 导航这人，
0: 你要说这个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 您说您想起谁来了？
0: 琢磨琢磨，唐玄奘要有了手机，路上那么多想嫁给他的妖精，你不要伤害人家的感情，啊，这位施主，您看我要去取经，造福人类，咱是这样，等我把这个经文呢取完之后回来呢，咱两个啊再研究这个事儿。要是这样啊，咱们先加个微信，是我扫你还是你？
1: 等会儿，您说这是唐玄奘，这是我自己，哎，这没有把你的事儿往人唐僧身上安的。唐僧是大德高僧，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0: 不可能。那还聊贾宝玉吧。
1: 贾宝玉又怎么了？
0: 贾宝玉要有这手机啊，就不会造成那么悲惨的那个感觉。
1: 悲惨的感觉？
0: 就比如说吧，当时骗他说他娶的是林黛玉。
1: 对呀、啊。
0: 如果有这个手机视频功能，马上这结婚之前，林妹妹，来来来，我们视频一下，这样还会出错吗？
1: 您这样，您这是作为读者美好的愿望。
0: 啊，
1: 在《红楼梦》这部作品里面，林黛玉必须得死，
0: 哦，
1: 这是她的命运所在，
0: 命运所在。
1: 绛珠仙草还了已毕，魂归离恨天，她非死不可。
0: 你等会儿，她怎么着？
1: 她非死不可。
0: 明白了，他们肯定会错过的。
1: 为什么呀？
0: 林黛玉是非死不可呀，贾宝玉是微信呢、俩人不是一平台啊，这俩 APP。
1: 你脑子里除了手机，没点别的玩意儿了是吧？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小不爱上学，
15: 踏实不住，
14: 文化课不愿意上，作业不写，
15: 是吗？
14: 把这个大部分时间呢，都放在运动上了。
15: 哎，刚才有点困，现在醒盹了，这一句话。
14: 不是怎么了？您这是？
15: 不是您刚才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哪儿了？
14: 运动。
15: 我佩服您的勇气，您真敢说第二遍。
14: 再说一遍也没事啊。
15: 运动
14: 啊？
15: 什么运动？
14: 你管着吗？
15: 哎，这怎么说话呢？
14: 什么运动没你事啊？这个
15: 咱哥俩不这聊天呢吗？
14: 咱聊咱的啊。
15: 不是不是，什么运动？先说这话题。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4: 不是怎么了您这？
15: 问你话了。
14: 什么呀？
15: 运动
14: 运动呗。那你
15: 什么运动啊？怎么这么费劲呢？说出来
14: 你不跟你矫情。
15: 没矫情。
14: 最近这个足球火，咱足球吧。
15: 您踢足球
14: 啊？
15: 嚯，您胆儿太大，您长得跟球似的。

0: 居然敢踢足球。
1: 对啊，
0: 那您踢什么位置？
1: 我这分那么细是吗？
0: 哎，当然了，那前锋
1: 啊，
0: 中场
1: 是，
0: 后卫
1: 行，
0: 门将。
1: 哎，我来这后卫。
0: 您踢后卫？
1: 不信
0: 啊、
1: 嗯，不信你把后卫叫来，你看我踢不踢的。
0: 嚯，您这踢活人呢？
1: 那怎么了？我为你，我能作死的，知道吗？
0: 我跟后卫没仇，知道
1: 吗？咱不有交情吗？
0: 有交情也不挨着。您踢那位置叫后卫，
1: 那我重说，
0: 重说，
1: 各位，
0: 嗯，
1: 我踢那个位置叫做后卫，
0: 嘿，
1: 这回我记住了。
0: 您没得空、
1: 我组织比赛，您
0: 行，打住吧。您没得空踢踢排骨去？
1: 踢排骨根本鞋都脏了，那个。
0: 什么叫后卫呀？
1: 那是
0: 后卫。
1: 我踢那个位置叫做后卫。
0: 天哪，终于说对了。
1: 对，
0: 您天天踢去吗？
1: 嚯，
0: 啊，
1: 天天踢
0: 啊，
1: 这你踢一场不得缓半年吗？这不，
0: 哎呀，那还踢个什么劲儿？
1: 早不踢了。
0: 怎么不踢了？
1: 这玩意儿，你足球你不得跑吗？你不、
0: 对对对对对，是得跑。
1: 他跑的不就有一个快慢的问题吗？
0: 那您是那跑得快的呀，是那跑得慢的？
1: 我是那个稍微慢一点的。
0: 嘿，这倒霉字眼。
1: 嗯，
0: 还稍微。有多慢？
1: 有多慢？你后卫你不得往前跑吗？
0: 对，
1: 就你跑到中场的时候啊，
0: 啊，
1: 这场比赛就中场了。
0: 嘿，好，我给您鼓鼓掌，真的。以后跟朋友们说，我跑不动。就完了。
1: 不是，你这话用我说吗？
0: 啊，
1: 咱俩认识20年了，
0: 嗯，
1: 你见过我跑吗？
0: 哎，他把我问住了。
1: 我从说，我打小我那意思
0: 啊，
1: 各位，不爱上这文化课，
0: 不爱上文化课，
1: 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这个哎表演相声上了。
0: 哎，反正这个比踢足球运动量小点。
1: 那是，别的我干不了，说实话。
0: 表演相声
1: 啊，
0: 您别说
1: 啊，
0: 您干这个行业呀、啊。有台缘。
1: 有什么台缘啊？
0: 上人见喜。
1: 嗨，
0: 占优势。我告诉你，
1: 不行不行，各位
0: 啊，
1: 这舞台上，
0: 嗯，
1: 这时间很短暂。
0: 是啊，
1: 你这太胖，生活当中不方便。
0: 生活当中怎么了？
1: 您比如说吧，一开始啊，
0: 啊，
1: 演出不光是咱这一个剧场啊。
0: 对呀、
1: 啊，好几个剧场都得演
0: 啊。这我们叫赶场。
1: 一开始我出行啊是骑自行车，
0: 好啊，运动啊。
1: 后来车没了。嗯，
0: 哎，现在偷车的也多点儿。
1: 不是，我估计我那车是自己跑的。
0: 您那车都成精了是吗？
1: 你琢磨，我那自行车驮着我，那就是修行啊，那就是。
0: 那得给您道喜，您那车估计得到的得早。
1: 是，后来人说了
0: 啊，
1: 你呀打车吧。
0: 嗯，
1: 打车呀，也别说，更快了，
0: 方便。
1: 对呀、啊，但是有一次打车把我感动坏了。
0: 是啊，
1: 不是在北京啊，
0: 在哪儿？
1: 在我们天津
0: 啊，
1: 有个中国大戏院。
0: 哦，
1: 那天晚上啊演出，
0: 嗯，
1: 演完之后下大雪。冬景天吗？
0: 啊，
1: 一尺多厚。
0: 哇，
1: 这散场之后连演员带观众都没走。
0: 哦，
1: 为什么呢？没有车呀。
0: 哎，不好搭车。
1: 好多人都拼车，一辆车走了。
0: 那凑合着来吧。
1: 没想到我出去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0: 嗯，
1: 三辆空车一块儿过来。
0: 这兴许认识您呢。
1: 是啊，咱这孩子也懂事儿。
0: 嗯、
1: 啊，上车，给人师傅来根烟。
0: 哎，礼貌。
1: 师傅您看，知道我们演员辛苦
0: 啊，
1: 来根，您别嫌刺啊。
0: 嗯嗯。
1: 师傅拿过烟火。演员哈，
0: 啊，
1: 好家伙，这没看出来啊，
0: 啊，
1: 演嘛的，
0: 哎，
1: 不认识我，
0: 是啊，
1: 说相声的，
0: 哎，
1: 不耐听，太拼了，
0: 嗨，
1: 给我别点了，
0: 不，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也够势力的，
1: 怎么还失烟嘴子呀？怎么？
0: 嗨，提那个干嘛呀？
1: 不是，我说你不认识我，你干嘛拉我呀？
0: 就是，
1: 兄弟，这下大雪拉你不打花啊？
0: 哎，好。哎呀，
1: 您说多可气，
0: 拿你当千金了。
1: 就是啊，我一琢磨了，甭打车了，
0: 嗯，
1: 咱自己买辆车怎么样？
0: 买呀。
1: 不是，您也知道我这口袋没多少钱。
0: 没关系
1: 啊，
0: 您听我的啊。
1: 怎么着？
0: 听我的，来辆便宜点的夏利。
1: 哦，咱天津本土车。
0: 对，夏利。
1: 我去了，嗯、
0: 啊，
1: 奔这四 S 店往上一看，呵，各位
0: 啊，
1: 这车太小了。
0: 哎，夏利是小了一点。
1: 这车这嘿，有管事儿的吗？
0: 有啊。
1: 这车有欧码的吗？
0: 啊，你跑那买衣服去了？
1: 太小了，您这不能走，您受累
0: 啊，
1: 您把我给怼进去行吗？
0: 您这都什么词儿啊？
1: 不能走啊！
0: 啊，
1: 一会儿再把我拽出来啊！
0: 嗨，管接管送。
1: 哎呦，往里坐，这车太小了。
0: 是啊，
1: 方向盘磨肚子。
0: 嗨，您把那座往后调调。
1: 调了更缺德了。
0: 啊，
1: 脚够不着离合了。
0: 哎呀，这个倒霉劲儿，腿还短。
1: 得嘞，我下来吧。
0: 嗯，
1: 以后买辆大车得了。
0: 您存点钱买辆大 SUV。
1: 您琢磨是不是不方便？
0: 确实有些小麻烦。
1: 不光不方便，经常挨欺负。
0: 怎么还挨欺负？
1: 就这胖打小挨欺负。
0: 有这事儿？
1: 这我跟您说得说到小时候了。
0: 多小呢？
1: 上幼儿园的时候。
0: 哦，这么大就挨欺负。
1: 您说现在这孩子们上幼儿园多幸福，各位
0: 啊，
1: 吃这饭，营养套餐，
0: 嗯，
1: 这个素，那个枣，
0: 哎，太丰盛了。
1: 我们小时候可没有，
0: 不行，
1: 都是份儿饭，
0: 哎，比较简单一点。
1: 关键是不让你吃饱了，
0: 没，哎，不可能，
1: 谁说的？
0: 怎么能不让吃饱了？
1: 哪次我吃的最高兴是老师过来的，
0: 啊，
1: 哎，刘国军，你不要再吃了啊，
0: 嗯嗯，
1: 你再吃其他小朋友就饿死了啊。
0: 啊？你把人家的都给吃了，
1: 我提前给打死打死。
0: 您是不是还饿死俩老师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这玩意儿有提前打死的吗？
1: 老师自己带着饭呢，
0: 都躲你走。
1: 老师也说行了，甭吃了。你看你多棒啊！
0: 嗯，
1: 去外面自己玩会儿去吧。
0: 就是您玩会儿吧，那设施不是挺多吗？
1: 您说那幼儿园里边？
0: 对呀、啊，
1: 小椅子、小滑梯
0: 啊，
1: 哪个也盛不下我。
0: 对，那夏利都没盛下您。
1: 你提那干嘛呀？
0: 说到这儿了，
1: 也别说啊，
0: 嗯，
1: 有一个项目，各位，不是吹
0: 啊，
1: 到现在保持着记录。
0: 什么项目？
1: 跷跷板。
0: 哦，跷跷板。
1: 哎，对对对，
0: 您说这个，
1: 哎，听，我永远在这儿。
0: 哎呀，漂亮！
1: 您甭乐，经常一个人挑一个班，你知道吗？
0: 您这个学名叫团灭是吧？
1: 我要不下来，那孩子们都回不了家，您知道吗？
0: 得了，您放过那些可爱的小朋友吧。
1: 这是小时候。
0: 大了呢？
1: 大了回到我们家，
0: 嗯，
1: 更挨欺负。
0: 到家还挨欺负？
1: 那阵我住平房，后来搬的是高层，
0: 嗯，
1: 16楼。
0: 哎呦，高的。
1: 坐电梯，经常把我给气了。
0: 这坐电梯又怎么了？
1: 嘿，我估计您各位也赶上过啊。
0: 嗯，
1: 坐电梯人多，这电梯报警就响，
0: 超载了。
1: 那天我坐电梯，
0: 啊、
1: 嗯。我是第一个进去的，
0: 哦，
1: 不大会儿功夫人都满了，
0: 嗯，
1: 电梯报警也响了，呵，所有人齐刷刷的看着我，我说这梯不错啊，
0: 嗯嗯，
1: 受过训练盯着我，我明白，
0: 明白什么呢？
1: 咱这体重大呀，
0: 啊，
1: 都恨不得我下去，
0: 您下去，
1: 我下去呀，咱这孩子多厚道，
0: 嗯，
1: 各位，您外面上班一天了。累累巴巴都恨不得赶紧到家歇着。
0: 对，
1: 得嘞，我下去，
0: 真厚道。
1: 再赶一梯怎么了？
0: 就是等会儿呗。
1: 放完屁打电梯里一出来，我这心气儿特别痛快。
0: 等会儿，
1: 那天吃的是韭菜。
0: 这好家伙的您，您干完什么事儿从电梯出去的？
1: 出了个虚功。
0: 还跟这拽呢，你太缺德了，知道吗？
1: 这怎么叫缺德？谁让他们惹我呢？
0: 人家那是惹你吗？
1: 我还问他们哥几个怎么样
0: 啊，
1: 有点辣眼。
0: 嗨，这电梯满变烟筒了。
1: 是啊，到家咱也年轻人，
0: 嗯，
1: 离不开两样东西。
0: 哪两样？
1: 电脑和手机。
0: 就上网呗。
1: 是啊，没事我在家喜欢一个人看看电影，
0: 嗯，娱乐。
1: 哎，各位您也知道，
0: 嗯，
1: 这看电影啊，
0: 啊，
1: 它不能淡不嘴儿看啊。
0: 那您的意思呢？
1: 预备点零食啊。
0: 哦，来点零食不过分。
1: 对，最近也忙，
0: 嗯，
1: 一直没上货去。
0: 上货
1: 啊？家里那四个柜子都空了。
0: 哎呦，您家也就这四样家具吧？
1: 是啊，翻个冰箱我就乐了
0: 啊。
1: 各位，冰箱里还有2斤包子。
0: 嗯，拿包子当零食？
1: 你这都糊涂知道吗？
0: 我哪儿不明白呀？
1: 这包子啊，
0: 嗯，
1: 你蘸着醋吃它是粮食，
0: 对，
1: 不蘸醋就是零食，
0: 您这都什么理论？这都是，那气死
1: 你！有这包子你就能看电影了
0: 啊？看吧，那就
1: 2斤包子，
0: 嗯，
1: 看了10分钟，
0: 嗯，
1: 看不下去了，
0: 您都给吃了，
1: 包子没了。
0: 好，
1: 电影甭看了，把手机又拿起来了， 我们大伙儿不有个微信的群吗？
0: 有啊，
1: 一块儿开开玩笑，
0: 嗯，
1: 聊聊天，
0: 哎，
1: 抢个红包，
0: 哎，再研究研究业务，
1: 正聊着呢，我一看，啊，附近的人加我，
0: 哟，
1: 还是一女的，
0: 嘿，
1: 我一看这头像，呵，太漂亮了，
0: 啊啊，
1: 聊聊天吧，
0: 嗯，
1: 聊着聊着约我楼下见面，
0: 哟，
1: 附近的人嘛，
0: 啊啊，
1: 哎，你说我去不去？我去，
0: 哎哎，好，您终于让我懂得什么叫尴尬了。以后你要自个儿解答，就别往这边比划一下。
1: 不是我那意思，咱俩观点应该是一致的。
0: 差不多应该去。
1: 啊，约着我们楼下有个麦当劳，跟那儿见面。
0: 嗯，
1: 也跟我认识啊。哟，刘老师您来了，我说来了来了。今儿啊，不带走，跟这儿吃啊，
0: 在这儿吃。
1: 来一个中杯的可乐，不加冰。
0: 嗯，
1: 再来100块钱薯条。
0: 等会儿，多少钱薯条？
1: 100块钱的呀。
0: 我的天哪，100块钱薯条，
1: 吃着玩儿嘛？
0: 哦，这还吃着玩儿？
1: 给来个碗，
0: 啊啊，
1: 把那番茄酱挤这碗里啊。
0: 这干嘛？这是？
1: 那小包给我，我坐着吃拉嘴。
0: 呵，这些个事儿。
1: 嘿，我正吃着呢，就听后面噔噔噔，这谁把拖拉机开去了？
0: 嗨，您看清楚再说。
1: 回头一看，来个女的，我一看，呵，长得这个
0: 漂亮，
1: 胖啊，
0: 胖啊，
1: 就我这样，乘以四等于她。
0: 或乘以四等于他，
1: 奔着我就来，我坏了，这是天兵天将拿我来了吧？这是
0: 拿自个儿当妖精，
1: 没算这日子是今儿啊，这玩意
0: 儿啊，您还会算这个？
1: 奔着我就过来，你是刘国军呐？我说我是，
0: 嗯嗯，
1: 刚才就是我约的你，
0: 嗯，
1: 不是不对啊，
0: 啊，
1: 您那头像是那样的，嗯，
0: 啊，对，您那头像不也是那样的吗？
1: 啊，我们俩骗子碰一块儿，
0: 哎，您刚知道啊？
1: 不是，那来了您就坐得下吗？
0: 好，他都犹豫了。
1: 您要坐下，这回我就跷跷板的上头了。
0: 嘿，您可找着敌手了。
1: 自从您吃啊，
0: 嗯，
1: 薯条刚买的
0: 啊，
1: 100块钱。
0: 嘿，
1: 哎，我也就吃了也就20块钱的。
0: 你还真厚道
1: 啊！不着急
0: 啊，
1: 我那还400块钱汉堡呢。
0: 哎呀，我听着就恶心了。
1: 聊聊天吧，
0: 嗯，
1: 一聊把我吓坏了。
0: 怎么了？
1: 直接张嘴要跟我谈恋爱。
0: 哎，
1: 各位。咱小伙子不挑模样，
0: 啊啊，
1: 但是你也得有模样啊。
0: 哎，好，这句是实话。
1: 不是您啊，甭说跟我谈恋爱，交个朋友没问题
0: 啊。
1: 你要听我的呀，咱一块儿减减肥得了。
0: 嘿，
1: 对不对？
0: 这主意好，
1: 为了身体健康嘛。
0: 嗯，
1: 俩人商量3个月时间，各自减肥。
0: 嗯，
1: 最后看谁瘦得多，
0: 这多好啊！
1: 是啊，
0: 嗯，
1: 我回去跟我们大伙一说，嘿，何伟伟他们都出主意。
0: 啊，
1: 国军啊，要减肥，听我的。
0: 干嘛？
1: 健身房。
0: 哎，对对对，
1: 系统的运动啊，
0: 有教练呢，
1: 听人劝，吃饱饭，
0: 嗯，
1: 找了一不错的健身房，办了一张年卡，
0: 哟，
1: 拿卡我就去了，
0: 嗯，
1: 去就走错屋了，
0: 哪屋？
1: 瑜伽，
0: 瑜伽，
1: 我一进去，教练带着大伙儿正练呢，
0: 嗯，
1: 亲爱的学员们啊，把手进来伸展，
0: 哦，
1: 嗯，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一看见我，
0: 哎哎哎。哎什么意思？这是
1: 教练哮喘犯了。
0: 您这模样还勾老辫是吗？
1: 是啊，我一看怎么这样了，不光喘，嘴里还有话呢。
0: 说什么了？
1: 行了，哥几个手都撂下来吧，
0: 啊，
1: 别练了，
0: 嗯，
1: 今儿来踢馆子来。
0: 嗨，拿你当闹事儿。
1: 我说教练没别的意思，今天晚上来跟大伙儿一块练练。
0: 哎，
1: 兄弟，你练不了这个
0: 啊，
1: 你叠不上。
0: 哎，
1: 这话多客气，
0: 叠不上。
1: 您说我是那马扎，我是躺椅啊，
0: 咱就别多想了。
1: 一生气拔卡就不练了，
0: 不练了。
1: 后来自己总结出来，
0: 嗯，
1: 要想减肥啊，适当的运动，
0: 哎，
1: 少吃多餐，
0: 太对
1: 了。您看我现在了吧？
0: 嗯，
1: 我就少吃。
0: 好啊，
1: 但是我多餐
0: 啊。您一天几顿？
1: 平均是一天24顿，
0: 一个小时一顿
1: 啊。
0: 就您这个减肥方法，要是瘦了，
1: 嗯，
0: 我是茄子。
1: 哼，你是什么？
0: 我是茄子。
1: 你这茄子不错啊。
0: 啊，
1: 削完皮儿来的。
0: 哎。你少废话，
1: 真正做到少吃多餐，
0: 真做到了吗？
1: 3个月时间，瘦了这个数，
0: 30斤，
1: 3两，
0: 这不跟没减一样？
1: 30斤零3两，
0: 您说清楚。
1: 这是一开始，慢慢这肉成倍的往下掉。
0: 哎呦，
1: 那爷俩正睡着觉了
0: 啊，
1: 有人砸门，
0: 哦，
1: 我推门一看，嚯，那女的来了，
0: 来了。
1: 我一看，3个月时间呢，
0: 也瘦了，
1: 更胖了，
0: 更胖了。
1: 我说你这不对，说好一块减肥
0: 啊，
1: 您这没有毅力，
0: 就是
1: 咱啊，连朋友也甭做了。
0: 哎呦，
1: 小女孩脸皮薄啊，
0: 对，
1: 一听我说这坏了，
0: 怎么了？
1: 挂不住了，哎呦，奔我们家阳台就跑，我也没拦住，咚就跳下，
0: 跳下去。
1: 我跑那一看呢，弹回来了，
0: 皮球啊！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谢谢，我这还没说呢就想掉眼泪了，谢谢你太热情了，谢谢大家。谢谢，哎，今天很开心，第五期喜剧人，
10: 对，
9: 又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嗯，今天呢，别开生面啊，我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10: 行，
9: 我是我，你怎么来了？
10: 像话吗？都。别胡说啊！
9: 行了，今天我给大伙说一段单口，好不好？
10: 别，什么叫
9: 你休息？
10: 什么休息？
9: 我都准备好了。
10: 那没用，俩人上面就俩人说。
9: 我不爱跟你在一起说相声。
10: 你当我爱跟你在一起呢？
9: 说相声首先得有好搭档。我师爷侯耀文搭档好石富宽。
10: 怎么了？
9: 我师父郭德纲搭档好于谦。
10: 对，
9: 我的搭档你看看，你看看，
10: 他哪儿伺候啊？
9: 他有个小名叫布拉基。
10: 什么叫不拉鸡？
9: 姓傻，傻不拉鸡。
1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
9: 真的，
10: 你等会儿，等会儿。
9: 这么多年一直捧哏，一直捧哏。
10: 工作这是。
9: 说是捧哏，其实就是上台上听相声来了。
10: 我这打入内部的粉丝是吧？我在。
9: 当然了，
10: 没听说。
9: 各位还得买张票，人家不但不用买票，还挣钱。
10: 你废话。
9: 他上那个学校，北京市智障二中。他跟于谦呢、侯震呢一个学校，
10: 那我们这智商不低了。
9: 老校友，
10: 老校友，
9: 尤其是于谦，
10: 老学长。
9: 哎，对了，经常欺负人，
10: 就这智商还欺负人呢？
9: 他傻的最厉害呀！
10: 我们这是谁傻谁往前排是吧？
9: 那可不是吗？哦，攒起来欺负同学，
10: 还欺负同学。
9: 学校门口一站，呵呵，小妞，
10: 还妞呢？
9: 小妞给大爷乐一个，哎呦，小妞，哟，老师啊，
10: 这嗨。
9: 老师，
10: 你这瞧准了你
9: 的。对不起，老师。
10: 嗯，反正岁数差不多，看着。
9: 一会儿他上学来了。嗯，我给您学他怎么走道啊。
10: 我怎么了？
9: 服不服？
10: 不服。
9: 考你个问题。
10: 你说。
9: 我这几个选项。
10: 选项。
9: 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博士伦，你挑一个。
10: 眼睛快瞧瞎了都。啊，博士伦还要。
9: 别瞎呀。
10: 那个博士后。
9: 博士后。
10: 我告诉你，我说大学算欺负你啊！来个小学尝尝，因为小学不行，还幼儿园呢。我有退身步啊！
9: 怂了，你看云怂了。
10: 什么叫怂了？哎、你来，你
9: 听着啊！
10: 小学的啊，嗯，
9: 请问
10: 啊，说，
9: 嗯，猜吧，
10: 猜什么呀？
9: 害怕了啊！害怕了。
10: 我猜什么？
9: 我还没说呢，你上哪儿猜去啊？
10: 你没说让我猜什么呀？
9: 逗你开心，
10: 我用你、啊，他比我还开心呢。
9: 说一列汽车，
10: 那叫一辆宝贝儿啊，还一列汽车了，小学都没上过，瞧不起你我的。
9: 我差点说成一架，好
10: 火，
9: 一辆汽车啊，几个轱辘？
10: 汽车四个轱辘。
9: 再想想，
10: 再想想四个轱辘啊，
9: 这儿来几个？我问你了，
10: 什么？
9: 那孩子，你过来，来来。
10: 那孩子说什么？
9: 备胎，也算呢。
10: 哦，这五个了啊，
9: 五个，
10: 五个。
9: 说这辆汽车行驶在一条乡间的小路上，
10: 乡间
9: 路上有一坑啊，车开过去了，就大掉了一个。请问还有几个？
10: 五个掉四个。
9: 不对，
10: 那这四个掉一号仨。
9: 不对，还剩五个。
10: 你不掉了一个吗？
9: 我告诉你了，灯掉了一个。好笑吗，大叔？好笑，请你鼓掌好不好？
10: 不是您，那，
9: 你看这大叔。
10: 你等会
9: 儿，你笑也不鼓掌，
10: 灯掉了一个，
9: 这题早过去了，你还笑呢？
10: 我多得笑了吧？
9: 你还想呢？
10: 废话，你灯是个名词啊，我还有拟声词呢，还灯掉了一个呢？
9: 什么名词、拟声词我都不懂，知道吗？别跟我说这个。
10: 不是，你有没有正经？咱不是考智商，你证明去得。
9: 考你个文学题，
10: 还文学题啊？
9: 上过大学吗？没有啊，小学题好不好？
10: 那你问我大学干嘛？
9: 因为大学我也没有上过呀。
10: 找平衡来了，
9: 但是咱不骄傲啊，对不对？文字啊，
10: 文字题，
9: 两个月，念什么？
10: 哪个月字？
9: 月亮的月。
10: 哦，两个月加起来。
9: 对，
10: 这念朋友的朋。
9: 可以啊。
10: 我知道朋友朋友就可以了。
9: 我的天哪，答对了！你吃药了吧？最近
10: 吃药跟答题有关系吗？这玩意儿
9: 好朋，
10: 我爱这套啊。
9: 两个吉念什么？
10: 吉，吉祥的吉。
9: 对，
10: 念折。
9: 两个木念什么？
10: 两个木吧，念林。我再答上有点都不好意思了，我告诉你。
9: 两个又念什么？
10: 念双。
9: 两个鬼念什么？
10: 炸！
9: 什么叫炸呀？
10: 俩鬼的念字儿吗？俩鬼。
9: 这是跟你开玩笑啊！
10: 甭开这玩笑。
9: 难度升级了，三个字了啊！
10: 三个字了。
9: 三个日念什么？
10: 念经。
9: 三个水念什么？
10: 念秒。
9: 三个牛念什么？
10: 念奔儿。
9: 三个鬼念什么？
10: 你这是三鬼牛什么？
9: 开心。
10: 三鬼不念字儿啊？
9: 谁说的？
10: 三鬼念什么？
9: 救命啊！难度又升级了啊！
10: 怎么升级？
9: 听着啊，啊，四个了，
10: 四个字的。
9: 四个月念什么？
10: 你还真问不住我啊！四个月啊，念朗。不信查啊！不信你们拿手机查、啊、
9: 不，他们哇是他们也不知道。四个又念什么？
10: 念竹。
9: 四个圈念什么？
10: 奥迪。哪有圈啊？
9: 奥迪都出来了，没能耐了、
10: 啊、哪有四个圈的字啊？
9: 五个圈念什么？
10: 奥运。
9: 不对，
10: 叫什么呀？啊，
9: 这是个打灯谜的节目啊，
10: 这全是病人，我告诉你，这什么出了五环了呀？
9: 我给你猜一好的啊，悬疑、惊悚、推理、几何、数学题。2006年8月3号，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2006年8月3号。
9: 你记他干什么？
10: 这不你让我记的吗？
9: 这句没有用。
10: 什么后边有用是吧？你
9: 2015年3月8号。
10: 是没有用，我告诉你。
9: 这件事情发生在清华大学啊，
10: 清华北大，
9: 记住了啊，
10: 挨着
9: 都有用啊，啊
10: 都、哦、
9: 当然了，哦，清华大学
10: 都忘了，
9: 校中央有这么一条小路，迎面
10: 怎么了？
9: 走过来四个老师，分别是教语文、数学、自然、思想品德，
10: 这都是大学老师吗？我怎么觉得你连高中都没上过呢？啊，这四门课程不对呀、啊？
9: 不对吗？
10: 不对，哪有思想品德这玩意儿？这他妈的！
9: 我的天哪！
10: 没有
9: 英语
10: 啊？英语有？懵的呀！
9: 真有啊？
10: 英语有，英语有！
9: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
10: 愣懵，
9: 走过来一个老师，
10: 对，一个，四个，
9: 我哪知道都有什么课程啊？
10: 四个，说自己想，
9: 我说不上来了。
10: 那不行，我前，
9: 这是我演出以来最尴尬的一天，
10: 不能换。
9: 我没有上过大学，我确实。
10: 你甭那一套，就这一套啊。
9: 英语，
10: 我前面我都记着呢。
9: 体育，
10: 嗯。
9: 历史，对，谢谢啊，谢。历史，
10: 来历史历史。
9: 什么？高数。什么？
2: 相声。
9: 相声，对，你给我出去啊！四个老师
10: 啊，
9: 分别姓
10: 什么呀？
9: 欧阳。
10: 欧阳。
9: 尉迟。
10: 尉迟。
9: 西门丁。
1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西门丁不地名吗？
9: 姓西门还有丁。
10: 哦，最后一个老师叫丁。
9: 对。有两个老师
10: 怎么样？
9: 在扒垃圾桶。还有一个老师
10: 怎么呢？
9: 在拧电灯泡。
10: 这是体育老师啊。
9: 还有一个老师
10: 啊，
9: 放分。
10: 嗯，准是那姓丁的是吧？他得盯着。嗯、
9: 忙活了35分钟。
10: 哦，35分钟
9: 走了，
10: 走了。
9: 迎面，
10: 我、哦，你走
9: 过来，走过来一个老教授。
10: 他老教授。
9: 这个老教授75岁，叫尼古拉斯富贵。老教授上身穿西装，
10: 西装
9: 下身西裤，脚上人字拖。
10: 这都什么打扮的都？
9: 这个老教授打前面看两根头发，打后边看三根头发。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的天哪，太神奇了这个题啊！
10: 我推理一下啊，
9: 啊，
10: 您这个题可能打这个老头出来之前都没用吧？
9: 嗯，
10: 你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你直接问老头几根头发不就完了吗？
9: 几根？
10: 前面两根，后面三根，五根？
9: 不对，
10: 五根，五根，
9: 一根都没有。
10: 不能！
9: 我告诉你了。
10: 什么呀？
9: 打前面看两根，打后面看三根。问你这个老教授究竟几根头发？我都告诉你了，每一个字都有用。究竟？
10: 老教授75了。
9: 哎，
10: 就五根头发
9: 啊？
10: 你们还给人薅了，
9: 你管着吗？
10: 你们缺德不缺德？你们
9: 你管着吗？
10: 这都什么破题，前面这么大一堆没有用，我合着你胡编瞎我记前面那么多干嘛呀？
9: 好，考你一个好的。
10: 我告诉你， 这我脑子就不刺了，知道吗？
9: 正月十五啊，灯谜啊，悬疑惊悚恐怖题啊，
10: 就是探案那种是吧？
9: 当然了。
10: 嗯，你来好的。
9: 听着啊，我是郭德纲
10: 啊，
9: 上礼拜二，
10: 上礼拜二啊，
9: 去酒店见一个人，
10: 时间呢？
9: 凌晨1:30。
10: 男的女的？
9: 无所谓。
10: 不不不，太有所谓了。
9: 我不敢说呀。
10: 说。没事儿没事儿。
9: 那大爷你鼓个掌我就说大爷。我以为你手有问题呢，一直这样。女的，上礼拜二
10: 没有事儿啊，
9: 凌晨1:30
10: 啊，上酒店。
9: 我师父去酒店，去见一个女人。这个女的住20层，我师父到了18层，就下去了，就走了2层楼梯。
10: 下电梯爬2层，
9: 为什么？
10: 这还不简单？我告诉你，这明星怕拍着。
9: 什么？猜对了。
10: 怎么可能呢？你别闹！
9: 因为20层
10: 啊，
9: 那个剑
10: 啊
9: 太高了。
10: 说实话，
9: 我说相声已经好久了，
10: 嗯，
9: 我第一次让观众猜出来了。
10: 不是，猜着我不在乎，但是解气，嗯，
9: 太高了
10: 啊！还在，还在，
9: 就得摁到18。
10: 在，
9: 没事，
10: 你换一换一换。
9: 说于谦，上礼拜三。
10: 上哪三？
9: 也去那个酒店了。
10: 什么时间？
9: 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
10: 人换了吗？
9: 无所谓。
10: 别，多有意思！我听着。
9: 无所谓。
10: 他也去20层。
9: 不是，他去18层。
10: 哦，这女的换房了啊。
9: 可是于老师
10: 啊，
9: 坐到了19层，又往下爬了一层，为什么？
10: 喝多了。天天喝，
9: 不对，
10: 不识数，
9: 不对，
10: 怎么呢？
9: 告诉你，记住了啊！
10: 为什么？
9: 因为18层
10: 啊，
9: 那个剑被我师父摁坏了。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1: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2: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0: 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2: 当起来！
3: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1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6: 夜战八方藏刀式。
17: 好，
1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9: 您现在干点什么了呢？
20: 跟大伙儿说说吧。
19: 说，
20: 我是一个导演。
19: 不，你这个话我听你扎耳朵。你这话，你要导哪儿？
20: 导演啊。
19: 哎呀，我的妈呀，那多疼啊！
20: 电影、电视剧大导演儿。
19: 那叫导演，还导演了？就您这眼跟一线天的时候，一会儿不杵瞎了吗？那样啊，您呢？导演。
20: 我是北京人。说话儿话音儿，
19: 哎呦，您慢着点说话吧。哪儿的人都得叫导演。
20: 我现在是一个疾病。

0: 导演于一身的娱乐小名人了。
1: 您现在这么厉害了吗？
0: 当然了，我害过几个幕府。
2: 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呀？导演，您还拍过什么东西？
1: 导演，你慢点，导演。
2: 那个没有别的意思，我怕您假牙飞到观众席一会儿啊。您稍微慢点说，木尾电影对吗？
0: 电影。
2: 那您能耐大了，哪些个电影是您拍的呢？
0: 说几个吧。
2: 提一提。
0: 我当年在法国拍过一个大片啊。
2: 什么电影？
0: 叫这个手刹不太灵。这个电影
2: 这是一个汽修题材的电影吗？
0: 这跟汽修有什么关系？
2: 原名你再给我们说一遍来。
0: 这个手刹不太灵。
2: 那个稍等一会儿，我要没猜错，这个电影是不是叫这个杀手不太冷？哎呀，啊，这个手刹不太灵。哎，你怎么不拍个那个离合有点松呢你啊？
0: 那是续集。
2: 你等会儿，你打住吧，您呐。那个片叫《这个杀手不太冷》。
0: 行，我这大导演不跟你较劲。
2: 较劲？
0: 叫什么都一样。成大事者不纠结。
2: 咱们的导演还真有的说，这你拍的？
0: 我拍的。
2: 还拍过吗？
0: 我在好莱坞还拍过一个。
2: 好莱坞。
0: 海盗题材的。
2: 叫什么呢？
0: 加勒福海盗。
2: 那叫加勒比海盗。
0: 行，依着你。
2: 依电影。
0: 我还拍过一个。
2: 还拍过什么呀？
0: 一个神话题材的。
2: 神话题材的。
0: 变形的钢筋。想必都看过了。
2: 好，好，哎，哎，好，我跟你说，徐老师，我还看过续集呢，
0: 叫《
2: 旋转的角铁》。
0: 不是的，角铁能旋转？
2: 变形钢筋是什么玩意儿啊？
0: 变形的钢筋，酷酷卡奇。
2: 这个不要身上了，咱就好家伙，那叫变形金刚。
0: 变形金刚。
2: 对了，
0: 男一号
2: 谁呀？
0: 擎天柱子。
2: 谁把他腿砸折了？这是擎天柱子。
0: 男二号
2: 什么呀？
0: 大黄蜂了。
2: 他拍的可能是他们村那点事儿，朋友们您呢？大黄蜂了。
0: 行了行了，大黄的事儿我先不跟你提了。
2: 这也不知什么导演这位。
0: 哎呀，今天的观众真是不错
2: 啊，很热情的，
0: 都是知音啊。嗯，所以呢，我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
2: 你说我们听。
0: 其实最应该给你们介绍的呢，还是鄙人拍的处女作。
2: 哦，就头一个电影。
0: 对，哦，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呀。
2: 什么意思？
0: 那是我在1997年拍摄完成的，
2: 有点年头了。
0: 这个电影是一个爱情灾难片
2: 儿。题材这么纠结吗？这题材呀，
0: 讲的是库库卡蒂沉船的故事。
2: 瞧了吗？这个导演呀，自己配音效站这儿，沉船的故事。
0: 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叫
2: 那个导演，稍等一会儿，打上台到现在了。你敢不敢说对一回？
0: 瞧不起我？
2: 我是没敢瞧你。
0: 电影五个字儿。
2: 哎，五个字好像对。
0: 头一个字是太。
2: 没毛病。
0: 太号尼克坦。
2: 你这个毯子保温吗？你告诉我。
0: 保什么温呀？
2: 字儿是对，顺序你再稍微调一下。
0: 泰尼号坦克。
2: 他怎么没压死你呢？他呀。
0: 你干嘛呀？
2: 你可气死我了！这不知哪来个导演，那叫泰坦尼克号。
0: 你要叫什么都一样。嗯，成大事者不纠结。
2: 对，这句话支撑你活到现在了。
0: 男女主人公。
2: 男女主谁？
0: 男的叫肉丝，女的叫杰克。
2: 你又说反了，导演呀。男的叫杰克，女的叫 Rose。
0: 行，女的叫肉丝。
2: 哎，行，你就这么叫吧。你就这么说吧。
0: 哎，知道今天为什么会在这儿瞧见我了吗？
2: 我们不知在这儿为什么能瞧见您呢。
0: 我回来取取景，然后去拍大电影。
2: 您瞧这人说话还有韵脚啊，朋友们，取景拍电影。哎，那您这个电影拍出来是在网上播呢，是在这个电影院里头播呀？干嘛呀你？
0: 呸！
2: 人催我呀？
0: 我这么有身份的导演啊，拍完了电影怎么能在网上播呢？
2: 那上哪儿播呀？
0: 当然要上电影院子里放去了。
2: 你真像擎天柱子的导演，我觉着呀，电影院线上映。哦，那您这个电影主演有谁呀？
0: 说一个你比较熟悉的吧。
2: 提一提。
0: 男一号
2: 谁呀？
0: 大发。
2: 谁？
0: 润发。
2: 大润发。那不加勒福海盗里的人吗？那不
0: 是你媳妇在那儿收银是怎么？
2: 我不，你不给我提大发润发谁？
0: 周。
2: 周润发
0: 啊，
2: 你管人家就叫大发。
0: 对呀，因为那个呢毕竟是我的御用男一号。所以呢，我
2: 御用的男一号。
0: 你要干什么？
2: 不是不是，你过来，你别躲我，没别的意思。你过来，我可能没有控制住我自己。你过来。

0: 你站那儿。
1: 你不说就行了。
0: 我跟你说，导演啊，其实刚才我当着大家，你在这录像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刚才骗你了。嗯。我们说一下，一个月，还挣不到1700呢，收入特别的低。你看这么着，导演，正好今天在这儿，我有个机会碰见您了。这样，导演啊，您看您能不能带上我，上您那个圈里，咱一块儿拱一拱。我只能这么跟他交流了，朋友们，就这么说话，能听明白吗？
1: 啊，也想跟我拍电影。
0: 我跟您说，做演员我有梦想，名扬天下呀。
1: 可是宝贝儿，我得告诉你啊，第一，拍电影太苦。
0: 没关系，我跟你说，导演，打小我就是个吃苦的人。你看我这跟您像不像？打小我就能
1: 吃，打小就这样，
0: 没问题，
1: 还得懂得付出。
0: 只要能活，什么我都豁得出去。
1: 嗯，行，这两点我还是比较欣赏的。
0: 咱拍电影去吧。
1: 行吧，不能着急。
0: 什么意思？
1: 因为在走之前呢，我还要给你试试戏。
0: 试戏可以。
1: 看看你的模仿能力怎么样？
0: 你说我怎么表演吧？
1: 这样吧，我觉得你，咱们来一个古装人物好吗？
0: 哎，打小我爱看古装戏。
1: 来一个英雄人物。
0: 我来谁？
1: 小李飞刀李寻欢。
0: 我来大英雄，
1: 好不好？
0: 我揣摩揣摩，
1: 找找大侠的感觉。
0: 李寻欢，
1: 对，
0: 你就往这一站，我就是李寻，嗯。
1: 停吧，停吧，停啊！我让你演的是大侠，
0: 我这不大侠吗？
1: 你这干嘛呢？大侠知道吗？大侠是英雄，
0: 不就正直一点吗？
1: 找找感觉。
0: 你瞧我正就，你就快导演，你瞧我。
1: 此刻，你从腰间拔出了一把飞刀。
0: Kill,
1: kill！ 把飞刀飞了出去。
0: 导演，你飞刀扎着人了，好像刚才那下子。
1: 扎的是我们副导演啊。
0: 我再飞一把。
1: 都别捣乱了，这是散弹是吗？啊，把飞刀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快，走起来。
0: 一不走，不走。
1: 你用内功把他逼了出去。嗯，
0: 当啷，
1: 捡起飞刀把他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了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0: 一不走，不走。
1: 你用内功把他逼了出去。嗯，
0: 当啷，
1: 捡起飞刀把他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
0: 一不走，不走。
1: 你用内功把他逼了出去。赶紧飞刀把他飞了出去。飞刀飞了回来，扎在你的身上。飞刀在你身上游走。你用内功把他逼了出去。赶紧飞刀把他飞了出去。
0: 就到这里吧，导演呢？朋友们，我这都在胡同了，你瞧见了吗？你这么会儿都给我豁开了，这玩意儿啊！
1: 这不是才叫为艺术献身吗？
0: 这玩意儿行吗？这个
1: 太好了，
0: 是吗？
1: 就坚持这种风格，发扬你的优点，克服你的缺点，用不了一年
0: 我就火了。
1: 你准疯！
0: 快去！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感谢啊，感谢大家的掌声。一上台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梁元。
6: 我叫张思雨。
5: 哎，张思雨。熟悉我们的朋友有时候老看群英会啊，都知我这人爱唱歌。
6: 确实是
5: 啊，但是您大伙儿不知道的是啊，我还写歌。
6: 哦，您还创作。
5: 哎，我还写歌，而且我认为我的这个写歌水平呢，其实和这个周杰伦其实是一样的。
6: 不要脸了你。
5: 怎么了？
6: 你什么水平敢跟周杰伦一样？
5: 有证据啊。
6: 哪有证据、
5: 啊、因为周杰伦啊，有时候他写的歌和我老是撞。
6: 是吗？
5: 真的。
6: 哪个撞了？
5: 咱举个例子啊，
6: 您找一
5: 下。您都知道周杰伦有一首歌叫《爷爷泡的茶》，
6: 应该有听过的朋友
5: 啊。跟我撞了，
6: 您写的那个
5: 奶奶烙的饼。
6: 哎、你这歌听着挺瓷实。
5: 那当然了，
6: 反正我能吃饱了。
5: 还有那个，那叫什么呢？《七里香》
6: 啊，这也不错。
5: 撞了，
6: 您写那个《
5: 八里台》啊？嗯，
6: 嚯，天津歌曲。哎呀，
5: 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听妈妈的话
6: 啊，这有
5: 撞了。
6: 您写那个
5: 挨爸爸的打，
6: 嗯，你马上就快挨打了，知道吗？哎，什么歌呀，乱七八糟。
5: 最有名的那首，
6: 你说最有名的？
5: 周杰伦最有名的一首叫什么？
6: 叫哪个？
5: 双截棍
6: 啊，这肯定都听过。
5: 跟我撞了。
6: 您写那个叫
5: 九节鞭啊。
6: 嗯，哎呀，今儿也来这么多好朋友，大伙儿鼓掌，让他给他来个九节鞭，
5: 来，
6: 咱听听。
5: 您还真是来早了，我还真没唱过这歌。
6: 头一回讲，
5: 给大伙唱唱啊，九节鞭，
6: 咱一块听听，朋友们。
5: 哎呀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脑瓜疼！哎呀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
6: 行了，就从您这个歌词儿，我分析了一下，如果没猜错的话，九节鞭都抡脑袋上了吧？
5: 这都是亲身经历。
6: 我有九节鞭，我现在就抽你，知道吗？
5: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确实喜欢写歌，没那么高的水平，
6: 是啊，
5: 但是喜欢写，
6: 爱写。
5: 我前两天我还写首歌，
6: 写的什么歌
5: 啊？送给我儿子的歌。
6: 哦，这大伙您不了解。
5: 嗯，
6: 他刚生一儿子，小名叫满满。
5: 哎，他马上要过这个百天宴呀、啊
6: 哎，
5: 我打算在那个百天宴上，我给他唱这歌。
6: 哎，你瞅瞅，
5: 嗯，
6: 当爹的多有爱。
5: 哎，到时候你得去啊，
6: 我得去。
5: 去了，你到时候得帮我忙。
6: 帮什么忙？
5: 就是到时候我唱这歌的时候呢，你呢给我搭个腔啊。
6: 这都不叫事儿，
5: 行吗？
6: 没问题，
5: 我这样。我今天先把这歌给你唱唱，
6: 学一学，
5: 送给儿子的歌。
6: 哎呦，多幸福！
5: 注意啊，
6: 嗯，
5: 思雨，
6: 嗯，你等会儿来，等会儿来，
5: 干什么？
6: 送给谁的歌？
5: 送给我儿子的。
6: 送给你儿子歌头一句思雨，怎么回事啊？
5: 对呀、啊，
6: 是什么呀？
5: 我没唱完呢，
6: 啊，
5: 我没唱，我刚唱俩字儿，你给我拦住了。
6: 哦，
5: 没唱完，往后听。
6: 行行行。
5: 思雨叔叔也来了。
6: 哦哦，人是这个歌词，
5: 对不对？思雨叔叔也来了。
6: 这意思不错。
5: 思雨叔叔也来了，修密修密。怎么了，姐？
6: 您看见了吗？30多岁大老爷们站台上卖萌，兄弟兄弟，不要脸。
5: 这是你的词儿，
6: 这怎么我的词儿呢？
5: 你看，我不让你给我搭个腔吗？
6: 啊，
5: 兄弟兄弟，你的词儿，
6: 这是干嘛的？兄弟兄弟，
5: 你也知道，满满最喜欢就是你呀、
6: 啊。哦，您甭说，他儿子一见我总乐，
5: 对不对？你一见面了，你跟人一兄弟兄弟，人高兴啊。
6: 哦，这样孩子就能高兴、
5: 啊，对不对？
6: 哎，行行，那就为孩子嘛呗。
5: 对了，为了孩子。嗯、
6: 行，那接着往下。
5: 给你热情的拥抱，吧唧吧唧。
6: 不出意外，这吧唧也是我的词。
5: 再有男子汉那种骄傲，在你面前也像个小猫。
6: 这句真不错。
5: 喵。
6: 嗯，我就知道他得有这个。
5: 他吃完桌上的面条，吸溜吸溜，才一时间一来到，哟吼哟吼唱最可爱歌谣，跳最美舞蹈，喊出那口号。
6: 什么口号啊？
5: 你得记住了、
6: 啊。你告诉我。
5: 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嗯，
6: 你换个人吧，你还是
5: 怎么了？
6: 好家伙，什么呀？
5: 啊，
6: 乱七八糟！我来不了这个，你换一个人吧。
5: 你可换不了人，
6: 为什么呀？
5: 因为这个百天宴呢，
6: 嗯、
5: 就咱仨人。
6: 哎，就咱仨人。
5: 对，我连他妈都没叫，就咱仨。
6: 怎么就为玩我是吗？
5: 不是这意思、
6: 啊，
5: 你也知道，满满最喜欢就是你呀、
6: 啊。啊，对对对，
5: 咱不为孩子高兴吗？
6: 啊，行啊，这
5: 行不行？跟我学，跟我学。
6: 喂孩子吧，喂孩子吧。啊，你来。
5: 玛卡玛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嗯。
6: 我试试。玛卡巴卡噼里咔嚓噼里啪啦蹦。
5: 八个八个让炮崩了是怎么着？
6: 我又不会这词儿，我哪知道怎么唱的？
5: 什么那噼里啪啦蹦的什么玩意儿？
6: 记不住、啊。
5: 你这样，我带着你，
6: 再来，
5: 好吧？我带着你跟着我走，你跟着我走，咱们顺过来了，
6: 这就没问题了。
5: 来来来，一二三，玛卡巴卡阿卡帕拉帕拉卡拉切拉帕拉切拉，这你自己练练。
6: 我这。
5: 自己叨磨叨磨，哎，叨磨的，这就是主歌
6: 哦，这就行了，
5: 这就是主歌。
6: 那后面呢？
5: 后面副歌啊，
6: 哦、还有副歌。
5: 副歌你不用搭腔了、哦，副歌你给我伴个舞，
6: 我、哦、还得伴舞，
5: 伴舞
6: 啊，得伴个舞，
5: 好不好？
6: 啊、这行行。
5: 然后呢，我这歌词里呢要有什么内容，你到时候你就哎表演一下，
6: 哦，展示一下，
5: 行吗？
6: 可以。
5: 最主要的、嗯、这个副歌完了之后，嗯，最精彩的还有一段说唱，这是最好。
6: 哦，这还有说唱、
5: 啊？有一段说唱，
6: 这您得给大伙儿学。
5: 我跟他学啊，
6: 展示一会儿
5: 说唱，我给你赞成。嗯，站在这个特殊的地带，唱的这个歌意不意外？你看我们两个特别的厉害，说唱的技巧谁也不能替代，给你带来衷心的祝福。你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途，孝敬父母好读书，人生之中你的主播，未来生活特别舒服，特别的富足。
6: 哎呀，你这歌还真不错，你看看人家有能力啊。
5: 这也是你的词儿、哎，
6: 这也是我的词儿啊。
5: 对呀，我不让你给搭个腔吗？
6: 我这是搭腔吗？我都 solo 了，你看见了吗？你稍等一下啊，我得问你一个问题。嗯，这儿子是谁的呀？
5: 这儿子当然是我的了。
6: 你儿子怎么歌里都是我的事儿呢？
5: 你也知道，满满最喜欢就是你了。
6: 哎，对，他就不能喜欢喜欢你吗？
5: 你看看这话能，我是爸爸。满满拿你属于是就是当亲哥哥一样，
6: 这玩意儿怎么还占便宜？
5: 不是，就是说拿你是就是当亲人一样。
6: 行行，
5: 为了孩子嘛，
6: 咱也不知道为了谁孩子，
5: 对不对？来排练一遍，
6: 来一回，
5: 到时候给满满一听，满满绝对高兴。
6: 啊，行行，孩子高兴就行，
5: 好不好？
6: 来吧，来
5: 开始啊。嗯。思雨叔叔也来了，
7: 修米修米，
5: 给你热情的拥抱，
7: 巴唧巴唧，
5: 再有男子汉那种骄傲，在你面前也像个小猫，
7: 喵。
5: 他吃完桌上的面条，
7: 吸溜吸溜，
5: 才艺时间已来到，
7: 哟吼哟吼，
5: 唱最可爱歌谣，跳最美舞蹈，喊出那口号。
6: 啊啊啊！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巴卡，嗯。

0: 会给你一转三个圈圈，亲爱的妈妈呀，你快来这里仔细看，我和思雨叔叔比个心，祝你一生都平安。
1: 唱的这个特殊的地带，唱的这个歌，你意不意外？你看我们两个特别的厉害，说唱的技巧谁也不能替代。送给你的衷心的祝福，你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途。现在父母好好读书，幸福就是不能，特别的富足。
0: 亲爱的妈妈呀，你快来这里仔细看，你的思雨叔叔会给你一座几个鬼脸。亲爱的妈妈呀，你快来这里仔细看，你的思雨叔叔会给你一舞蹈用弄剑。亲爱的妈妈呀，你快来这里仔细看，你的思雨叔叔会把那阿耍狗熊来表演。亲爱的妈妈呀，你快来这里仔细看，你的思雨叔叔会给你一座个后空翻。
1: 我不学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人那大饭店，哎呦我天，有台阶你知道吗？
10: 台阶，
9: 那台阶上了台阶之后，人家门口有一个服务生
10: 啊，门童
9: 来，给你一敬礼。
10: 嗯，
9: 咱这个

0: 对对对，那么转那么转，那么转，仓鼠我是。
1: 不是，这么转吗？不
0: 是
1: 这么转，
0: 是
1: 这么转，你进不进去？这么转你，这么转你得刨一坑，知道吗？
0: 你转不出来，转不出来。
1: 这么转那门，然后你进这门，你得塞住了啊。
0: 怎么塞住了？
1: 它转得快呀、
0: 啊。也没多快呀、啊。您说那是风扇，那是
1: 塞住了啊，塞住一缝儿，走你！哎，转门里一出来一进人家那，哎呦我天哪，人里边那装修啊，
0: 嗯，
1: 那个装潢啊，
0: 怎么装潢？
1: 那个漂亮，
0: 怎么漂亮？
1: 下台阶
0: 哦，
1: 啊，有一水泥池子，胶皮管子往上滋水。
0: 可了，可以了，你这就是转出来了。这是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是不是？
1: 转出来了吗？那应该转转几圈啊？
0: 半圈啊？
1: 半圈就出来了。
0: 转几圈干嘛呀？
1: 那半圈就出来，记住了。
0: 我真拿自己当仓鼠了，是怎么着？
1: 走，
0: 半圈就出来。
1: 转半圈啊，
0: 哎，
1: 半圈就出来。
0: 对，
1: 一出来一进人那大厅，哎呦，
0: 嗯，
1: 太漂亮了。
0: 是，
1: 那大楼老高老高的了。
0: 嗯，
1: 人中间是挑空啊，
0: 嗯、
1: 上边没顶。
0: 您坐烟筒里吃饭是吗？
1: 烟筒干嘛呀？
0: 啊，
1: 没顶，上头有那玻璃顶。
0: 您说玻璃顶啊？
1: 玻璃顶，
0: 玻璃天窗，
1: 太漂亮了。
0: 嗯，
1: 我正看着呢，这边跑过来一个服务员。但这儿一跑过来，
0: 嗯，
1: 一伸手，咱知道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干嘛来了？要咱这文明棍儿。
0: 哦，
1: 拄着棍儿呢。
0: 哦，拄着棍儿，现在拄棍儿了啊！
1: 把棍儿交给他。
0: 嗯，
1: 没抖，还是伸手。
0: 干嘛呀？
1: 要咱这帽子。
0: 哦，你这吃饭不能戴帽子呀。
1: 把我这狗皮帽子交给他。
0: 嗯。天儿冷，
1: 嗯，还没走。狗皮口罩，狗皮耳朵套，
0: 太全乎了。
1: 狗皮鼻子套，狗皮眼镜，狗皮隐形眼镜，有点看不清楚了。
0: 哦，我说他换棍儿了。
1: 把这棉球摘出来。
0: 哎呀。
1: 假牙给他。
0: 你先等，你先等会儿。好，你先等会儿，别摘假牙呀！你摘假牙，待会儿怎么吃饭呀？
2: 哟，
0: 对呀，
2: 可不是吗？
0: 是啊，
2: 摘了假牙怎么吃饭呢？
0: 都这岁数了还不习惯呢？
2: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嗯，
2: 把假牙给我。
0: 是啊，
1: 你说真是啊，
2: 你咱干嘛去？咱戴假牙去，那还吃饭呢？
1: 哎，
0: 嗯。
1: 行了，太热了。
0: 是，
1: 把我这大衣脱了。
0: 哦，
1: 双排扣的呢子大衣。
0: 嚯、哦，双排扣，呢子的，
1: 羽绒服。
0: 哎呀，不是，您先等会儿，您这是睡袋吧？这是
1: 长款羽绒服，
0: 太长了。
1: 哎，
0: 哎呀，
1: 西服。短款羽绒服，
0: 穿有穿
1: 怕冷，
0: 但是太冷了。
1: 嗯，
0: 嗯，
1: 坎肩儿，
0: 哦，
1: 衬衫儿，
0: 嗯，
1: 毛衣，钻身了开始，绒衣，三保暖，护心甲。我妈怕我着凉，给我做一护心甲，护着前护心。
0: 哦，
1: 嗯，不是漂亮，太热了，屋里太热了，实在太热。把我这紧身的西裤脱掉，屋里太热了，
0: 裤子都脱呀。
1: 啊，太热了。
0: 啊，
1: 免裆的棉裤。这会儿小哥已经接不住了，快。
0: 对，主要是棉裤有点分量。
1: 嗯。
0: 嗯。

0: 要灌上水冻住了，那就是个水缸啊。
1: 毛裤
0: 好，
1: 绒裤，
0: 绒裤好，
1: 秋裤就别脱了。
0: 嗯，
1: 祖传的秋裤咱不能脱呀。
0: 哦，还祖传的。
1: 祖传的秋裤
0: 是
1: 啊，我爷爷传给我的。
0: 嗯，
1: 爷爷传，打传给我那会儿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灰不秃的那个色儿啊。
0: 嗯，
1: 反正挺好看。
0: 是，
1: 外边还飘了一些小球球。
0: 哎呀，
1: 哎，一走道不灵不灵的，那小球球
0: 都起球了。
1: 唯一有一个小缺点
0: 啊，
1: 没有松紧带，有点松垮
0: 啊，
1: 怎么办呢？我就得
0: 传到你二大爷那儿，已经没有了，就
1: 揪着点，揪着我这秋裤，找地方坐吧，
0: 赶紧坐，
1: 找一地儿往那一坐，看出咱们这英语水平来了就
0: 啊，这得有交流啊，
1: 叫服务员
0: 啊，
1: 用英语交流，
0: 是还是英式英语？
1: 你看他那还挺有包袱。
2: Taxi，
0: 叫什么出租车呀？
1: 那个，哦对对哦对，出租车，我打车来的，我叫顺嘴了。那个 ，small two，
0: 这什么称呼啊？
1: 小二吗？small two。
0: 这就是直译过来的是吗？啊，
1: 小二
0: 啊，直接翻译过来的。
1: 叫什么？那个，太不是 ，small， waiter， 过来一小伙子，颠颠跑过来，一伸手，先生，你吃点薯没有？说英语。没学会。
0: 哎，
1: 行，点餐
0: 也省事儿了
1: 啊。
0: 啊，
1: 先来酒。这个喝酒啊，
0: 嗯，
1: 人这酒可好，
0: 嗯，
1: 皇家礼炮，多少钱？
0: 您这是喝酒，这是喝茶呀？这是
1: 不是一泡一泡的吗？
0: 啊，不是那泡。
1: 那行
0: 啊，
1: 先不提酒的事啊。
0: 啊，对
1: 啊。牛扒，来份牛扒。
0: 嗯，
1: 牛不用扒过来啊，一分熟牛扒。
0: 一分熟啊，
1: 就是那切下来，就是拿手电照一下。
0: 哎呀，
1: 手机那闪光灯一闪。
0: 哎，
1: 一分熟，我这边一咬，那边牛得叫唤啊，
0: 像给骗的。
1: 再来一个，
0: 嗯，
1: 沙拉，
0: 沙拉，
1: 行，怎么说的那个
0: 沙拉？
1: 沙拉啊，
0: 嗯，
1: 呵呵，你们也叫沙拉呀？嗯，我们也叫沙拉。行了，行了，没什么了。
0: 我有口音。
1: 嗯，去吧。那个，等会儿，
0: 嗯，
1: 给我带头蒜。
0: 对，您先等会儿，这都不搭呀。
1: 怎么不搭呀？
0: 吃西餐哪有吃蒜的呀？
1: 吃蒜这会儿不吃
0: 啊，
1: 嗯，有用。你不。我跟你说我干什么的了吗？
0: 你不是猪刀吗？
1: 对呀，到人家大饭店，你人旁边那都有舞厅
0: 啊。
1: 我吃完饭你不得请我去看看吗？
0: 啊，去，
1: 对不对？咱在那儿咱都有名，
0: 嗯，
1: 人都认识我。你说吃完饭到那块儿跟人跳舞去呢，对不对？人家有舞厅。
0: 对呀，
1: 对吧？
0: 啊，
1: 舞厅，你那国外那舞厅你都见过吗？
0: 国内的我见过，
1: 国中间有一个舞池，旁边有一乐池，
0: 啊，都有
1: 啊，
0: 都
1: 乐池里边都是那个西洋乐，
0: 嗯，
1: 有那个拉那个松紧琴，松紧琴，
0: 手风琴，手风琴，
1: 是叫什么？
0: 嗯，
1: 手风，有风，手风琴，嗯，还吹那个，就这样是萨克斯，
0: 对，
1: 还有那小提琴，啊，小提琴，还有一个那个有指挥的，啊，
0: 嗯嗯，
1: 这是站着，哎，下边都是乐池，
0: 啊，
1: 乐池那人
0: 啊，意识。
1: 就这意思，你准备好了吗？
0: 嗯，开始了，这是奏乐了。

0: 整整整整啊，整整整整啊，整整整整啊，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
1: 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整
2: 人奏的那个乐，
3: 这河南坠子
2: 奏的什么咱也不知道，
3: 圆舞曲吗？不得
2: 这个不知道什么，反正旁边有那个舞池，舞池边上有那个座，那吃完饭咱得过去瞅瞅去。
3: 嗯，
2: 啊，揪着我这秋裤，带着这头蒜，嘿嘿，看看人家都怎么跳舞的。哎呦，往这一坐，就有那个金发碧眼的妙龄女郎，
3: 嗯，
2: 请我跳舞来。
3: 哎呦嚯！
2: 不是咱不跟人跳啊，
3: 嗯，
2: 我一跳舞没人给咱抓秋裤了，对不对？你这掉了，你不礼貌啊，不绅士了。
3: 哦，
2: 你要直接回绝了人家呢，又不礼貌。
3: 嗯，
2: 怎么办呢？蒜就派上用场。
3: 这
2: 哎，
3: 怎么搜？
2: 我说看上我先扒蒜。有点辣心呐，那蒜还挺辣。
3: 嗯，
2: 那坐着，过来一大美女啊，好家伙，大长头，一伸手啊，
3: 啊，
2: 先生，请你跳支舞。咱能跟他跳吗？对不对？
3: 是。
2: 这蒜就派上用场了，不跟他们跳，
3: 不跟他们跳，
2: 不跟他们跳。
3: 嚯，
2: 啊，
3: 那您给大伙儿来一个，
2: 什么呀？
3: 对，展现一下才艺，好不好？啊。
2: 不行，跳不了，为什么呢？
3: 跳个舞啊！
2: 我呀，我跳的那是交谊舞。
3: 嗯，
2: 交谊舞不是独舞，我自己一人来，我没法跳。嗯，
3: 那我跟您跳呗。
2: 谁？
3: 我跟您跳。嗯，那个舞台呀，就是变成那个舞池了。
2: 哦，舞池了
3: 啊！您往那个边稍微搓一搓。
2: 啊
3: 啊！一蹲身，就好比是这个坐在沙发上。
2: 哦，坐沙发，
3: 哎，我哼着那个音乐呢，就过来请您。
2: 哦，行，
3: 哎，咱俩一搭手就开始跳。
2: 哦，一搭手就开始跳，
3: 好不好？
2: 行。
3: 啊，
2: 嗯，我把我这挽起来点。
3: 是是是，
2: 这好比就是我那个超短裙了。
3: 啊，对，
2: 搬一沙发，我坐这儿啊。
3: 没有沙发，
2: 那你怎么跳啊？
3: 后台还是调凳呢，这玩意儿上跟台给你找沙发去。
2: 蹲身儿，哦，
3: 一蹲身就好比坐沙发上。
2: 行，
3: 好。
2: 太简陋了啊！
3: 那是。
2: 行，那咱开始。
3: 哎，大伙儿简陋，
2: 我试试。
3: 嗯，好。腿麻了吧？
2: 行了。
3: 哎，行了，哎哎哎哎，往后躺，往后躺。再往后躺，再往后仰，往后仰。哎，对。再低一点，沙发有那么高吗？再往后仰，哎，对，好，待住了吧？
2: 嗯，
3: 待住了啊，待住啊。
2: 好，
3: 我去趟济南，我
2: 回来。你还回趟家是怎么的？
3: 嗯，
2: 你去济南我受不了了。
3: 嗯，
2: 这么着，
3: 乳山也行。
2: 我这一矮身就到沙发了，好不好？
3: 好，行。
2: 嗯，
3: 啊。噔来滴滴滴来滴，请您跳支舞。噔来滴滴滴，请您跳支舞。
2: 什么毛病这是？别跑！杀手！打手！喂，反正走，跟我走！一。
3: 不是您这是跳舞啊？
2: 我这耍猴，
3: 别耍了你。
4: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

0: 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2: 你想唱点什么京戏呀、评戏呀、梆子呀？十调大鼓，数唱来宝，这我们
3: 这等会儿啊！您刚才说什么？
2: 评戏，对呀、啊，
3: 评戏您还能唱？
2: 唱不了啊！我们能学
3: 哦，可以学
2: 学唱。
3: 行，有机会啊！有机会你找我去，
2: 我找你去，
3: 我给你收拾收拾，
2: 我给你归着归着。
3: 什么叫归着归着啊？
2: 什么叫收拾收拾？
3: 我给你说说这评戏呀、
2: 啊！啊，您给我说说戏。
3: 哎，对了，
2: 哦，您是。干什么呢？
3: 我啊，没看出来吗？
2: 这我哪儿看见？
3: 我这一上来，我这范儿，
2: 还范儿
3: 啊？你看出来吗？我这个哦，怎么这意思？
2: 您说，
3: 我唱戏的，
2: 哦，戏曲演员。
3: 哎，对了，
2: 哦，那您具体的剧种是
3: 评戏？
2: 没错啊，挨到这儿了。
3: 哦，所以给您归着归着。
2: 是是是，我明白了。啊、您既然。是唱评戏的，
3: 还没躲开这事。
2: 我怎么没看见过您呢？
3: 哦，您没看见过我，
2: 没看过您的戏，
3: 这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呀，不在这儿发展，
2: 啊、哦，不在咱们当地演出。
3: 对，
2: 哦，那在哪儿啊？
3: 我一般都在乌龙山那边。不，
2: 哪儿？
3: 乌龙山，
2: 在乌龙山啊，唱评戏
3: 啊？对呀、啊。
2: 那地方有听评戏的吗？
3: 那边的人都爱听评戏。
2: 是啊，
3: 哎，我一去了，高兴着呢，美着呢。
2: 呦呦呦呦，呵，你看，
3: 你看这唱的，这人手都不够了。
2: 是啊，啊，
3: 哎、这次过来、看看，有合适的喜欢唱评戏的，
2: 怎么着？
3: 在乌龙山那边
2: 真能唱吗？
3: 当然能唱了。
2: 您今儿来这，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不容易。
3: 是啊，
2: 这么着，给各位奉献一个节目怎么样？
3: 在这儿，
2: 您唱一出评戏，让我们听听。
3: 在这儿唱评戏。
2: 怎么样？
3: 我倒是喜欢唱啊，但是今儿唱不了。
2: 怎么唱不了啊？
3: 因为我过来的太匆忙了啊！我那一伙子人都在乌龙山那边呢，唱
2: 不是
3: 我
2: 知道
3: 一个人啊，
2: 没有这个底包零碎。
3: 哎，对了，
2: 明白啊，明白。这么着，
3: 怎么着？
2: 您看我毛遂自荐，我给您配个戏行吗？
3: 谁呀、啊？
2: 我陪您唱一出。
3: 你啊，你还能唱评戏？
2: 跟您当然是没法比啊！啊，凑合。
3: 那行吧。
2: 啊，主要听您
3: 来，那我就帮着您唱啊，您帮着我唱，
2: 我帮您唱啊，
3: 行行来吧，
2: 您得带着我，
3: 行，没问题，
2: 行、啊，哎，我这个忘了问您了，您评戏唱哪功啊？
3: 哪功啊？哪功什么意思？
2: 好啊，什么行当？
3: 您就说什么行当就完了，还哪功？我看不出唱什么行当的吧？
2: 是看不出来，
3: 我这身段啊，看不出来吗？
2: 好，还有身段啊！
3: 你看我这看不出来吗？
2: 啊，那您是？
3: 我是清淡，
2: 清淡。
3: 对了，
2: 哎呀，我瞧您有点油腻，
3: 油腻干嘛？
2: 还清淡呢？啊，
3: 清淡，懂吗？
2: 啊，什么呀？
3: 就是青衣花旦。
2: 哎，行，您拆开了说。哎，明白了。啊，评戏是个花旦彩蛋，哎，唱旦角的。
3: 对了，
2: 明白了。啊，太好了。
3: 怎么着？
2: 正合适。
3: 您，
2: 我是胡生，
3: 哦，您是唱胡生的，哎，
2: 带胡子的，
3: 带胡子的那个，哎、
2: 咱俩唱一出戏正合适、
3: 啊，没问题啊，
2: 行不行？
3: 来吧，
2: 您挑戏，啊，您挑出戏，我跟您唱啊，
3: 你挑，
2: 怎么我挑？
3: 您评戏我会的太多了，我会20000多出呢，
2: 那有那么些戏吗？
3: 哎、你看我给我挑一出，你不会啊？你这人脸皮又薄，台底下一会儿呜心脏，
2: 行，您这回了啊，这不用再说了，行。这么着啊，我还会的不多，
3: 是
2: 咱俩这么着唱一出这个花旦啊老生的合作戏，
3: 什么戏？
2: 珍珠汗衫，怎么样？
3: 好，这我必须来汗衫，
2: 你来汗衫？
3: 哎，对，那我留存折，
2: 那袜子我留下，
3: 哎，老妈给你，海伟给你，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2: 我们俩就离婚了。

0: 那怎么着？
1: 什么呀？啊，珍珠汗衫一出戏，别拆开。
0: 哦，这是一出戏。
1: 哎，这剧情您知道吗？
0: 剧情您给介绍介绍。哎，
1: 这是传统古的老戏啊。哎，就说这个蒋钦哥呀，出外贸易，哦，打死人命。嗯、啊，到这个县衙呢，吴知县升堂问案，到了后台，这才知道。
0: 哦，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对，哎，这个有这么一段求情的戏。
0: 一段求情的戏，
1: 对，
0: 那咱们唱哪儿呢？
1: 咱们就唱戏胡啊，
0: 就唱这求情这个戏胡，
1: 怎么样？
0: 没问题啊。哎，
1: 这个角色也非常好分配，
0: 怎么分配？
1: 哎，您不是清淡吗？
0: 对，我是清淡。
1: 对对对，您就来这夫人。
0: 哦，我来这夫人，
1: 王三巧。
0: 好，
1: 哎，我就来这吴知县。
0: 您就去那吴知县，
1: 行吗？
0: 没问题啊。啊，那咱就是开始。哎，
1: 您得受累、
0: 啊。怎么着？
1: 您帮我搭的桌子，
0: 搭这桌子。
1: 哎。
0: 我帮你搭，
1: 您受累，您帮我搭。
0: 我帮你搭这桌子，
1: 是
0: 我乌龙山那边唱戏的啊。我能帮你搭这桌子吗？
1: 您受累、啊，
0: 我帮你搭桌子，你瞧不起我呀？
1: 这怎么瞧不起？
0: 就这桌子吗？啊、你起，我自个儿来。
1: 我起，好嘛，这位在那边是搭桌子的，您看见没有？行行行
0: 行行了，
1: 咱们啊还缺两把椅子，
0: 两把椅子啊？怎么着？
1: 好，腿脚够利索的这个。行行行行行。行，
0: 这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哎，您看这个前后台就分出来了，啊、这是前台，这是后台，啊、这是上场门，嗯、这是下场门。
0: 对呀、啊，
1: 哎，这个您简单的
0: 这个，这也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啊？
0: 就这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唱戏穿的那个龙头，
1: 叫什么？
0: 龙头，
1: 嗯，龙头现在没有，得夜里12点以后，
0: 是吧？
1: 等那骡子回来。从他那摘下来给你套上，
0: 你拿我当驴是怎么？
1: 可不，什么叫龙头啊？
0: 龙头，哎呦，啊、龙头不懂吗？啊，就戏台上穿的那个、啊、特漂亮的那个，这有大海，大海这波浪，
1: 行了，
0: 您在这中间一个尖的，
1: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您这找不着这衣服，您说那叫行头。
0: 行头，
1: 哎，
0: 行头啊！说行头你不懂吗？不是，
1: 我们这儿没有行头，
0: 那怎么办？
1: 大褂办戏
0: 啊，就这样唱了。
1: 哎，
0: 行，没问题。
1: 哎，您简单捯饬捯饬，
0: 我得简单捯饬捯饬，
1: 把这个旦角的特点表现出来。
0: 哎，要不然我不像这清淡。
1: 哎，对对对对，
0: 你看
1: 好，这错不了。哎呀，我跟您说呀，这出戏您还轻易听不着，啊，珍珠汗衫主要听的是人这花旦，哎，待会儿捯饬出来肯定是青春靓丽，哎，您主要看他，别看我。啊，我呢就是逢场作戏陪他唱，哎，一会儿他出来，漂亮，您给鼓鼓掌，是不是？哎，怎么样？倒出来让
0: 来，
1: 可以了，给各位亮。
0: 哎，怎么样？哎，这漂亮吗？
1: 这个啊，真不错。嗯，哎呀，好有一笔，
0: 笔从何来？
1: 这水仙花没开，
0: 这怎么讲？
1: 独头钻呢？这是
0: 独头钻了？
1: 这什么模样？这
0: 凑合着吧。
1: 啊，这是代表那夫人了。
0: 哎，这就代表夫人了。
1: 那行啊，那咱们归到后台。
0: 归哪儿的后台？
1: 哎，这是后台，
0: 这就是后台了。
1: 哎，叫板起唱，
0: 叫板起唱啊，
1: 好不好？
0: 好好好。谁叫板？
1: 您叫板呢？啊，您叫板，我给您打家伙嘛。
0: 你叫吧。哎，
1: 干嘛我叫啊？
0: 你叫的好听，
1: 什么乱七八糟？该你叫就得你叫，
0: 该我叫就得我叫。
1: 哎。
0: 叫板、啊
1: 嗯、来吧，
0: 开始啊，
1: 来吧，错不了。
0: 嗯哼，
1: 哎，这回来，
0: 嗯，
1: 怎么了？这像话吗？您这是谁呀、
0: 啊？啊，我谁呀、啊？
1: 您夫人呢？
0: 是啊，夫人呀、啊，
1: 夫人出来，嗯哼，有这样的吗？
0: 那我应该怎么着？
1: 细声细语，
0: 我还得细声细语、啊，
1: 学女人呢。
0: 行了，交给我吧。
1: 哎。哎嘿，好嘛，逮鸡来了，大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头戴珍珠翡翠，
1: 哎呦，就这脑袋呀、啊，
0: 这不假装的吗？那真戴不扎一血瓢似的。
1: 唱吧，嗯。
0: 头戴珍珠翡翠，嗯，身穿绫罗缎衫，
1: 好，
0: 使奴换被在县衙，一世富贵荣。花，
1: 哎呦，花，
0: 哎呦，
1: 怎么意思？
0: 哎呦，不行不行，我闪腰了啊，
1: 闪
0: 着
1: 了，
0: 闪着我，
1: 快点，
0: 这过念念，过念，
1: 还得念念，
0: 对，过念念，
1: 哎呦，哎，还有这项目，
0: 哎呀，
1: 哎呀，哎呀，
0: 你们这最近工作也挺忙的吧？
1: 啊，倒是人不少，
0: 对，
1: 一会儿您再休脚吗？
0: 对，我还得泡一澡呢。
1: 对，你起来吧你，
0: 怎么个意思？
1: 您到洗浴了？
0: 应该干嘛？
1: 说你的戏词儿，
0: 我的戏词儿，
1: 哎，
0: 我什么词儿？
1: 好，奴家呀，
0: 奴家，
1: 哎。
0: 奴家王三鸟。
1: 王三鸟啊？
0: 那什么呀？
1: 王三巧，
0: 巧鸟不是一样吗？哎，
1: 那还得唱巧，
0: 错文不瞎打。
1: 谁呀？
0: 奴家王三巧，自从跟随老爷上任以来，每日欢天喜地，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丫鬟，丫鬟，丫鬟。
1: 你敢丫鬟，
0: 我敢丫鬟。哎，那你告诉我呀，
1: 自己来呀。
0: 我敢丫鬟啊。哎，丫鬟，哎，是夫人，上茶。嗯、好的，您喝什么？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过过过过来，过来，
0: 干嘛？干嘛？干嘛？
1: 干嘛？袋鼠啊，这是
0: 什么袋鼠？你我们得赶角吗？
1: 甭这么赶啊，这太闹得慌了。
0: 那怎么着？
1: 像那么回事就完了。
0: 像那么回事是吧？哎，
1: 行了，老爷回府打家伙啊！
0: 老爷回府，
1: 老爷回府。
0: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干嘛这老爷刻着毛豆呢？是的，
1: 刻毛豆像话吗？
0: 干嘛呀？跟这
1: 吹胡子瞪眼，老爷这生气呢。
0: 哦，你这生气呢？哎，我怎么耗子成精了？
1: 打家伙！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左官不与民吃力，王吃大块巧克力，
0: 是这词儿吗？
1: 就这词儿，打家伙！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啊，丫鬟
0: 啊，老爷，哎呦，
1: 你这起来，起来，起来，
0: 干嘛干嘛？
1: 怎么这模样啊？
0: 这见着老爷亲热呀、啊？
1: 有这么亲热的吗？
0: 是一家人吗？
1: 好嘛、啊，有点做派哦，
0: 还得有点做派，
1: 稳当点，
0: 稳当点啊！嗯，好嘞。
1: 啊，丫鬟
0: 啊，老爷，
1: 快去禀报你家夫人知道，就说你家老爷下一趟。
0: 是老爷。嗯啊，夫人，老爷回府。哦，老爷回府，老爷在哪里？
1: 夫人在哪里？
0: 老爷在哪里？
1: 夫人在哪里？
0: 老爷在哪里？
1: 夫人，
0: 哎呀，老爷！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家子都什么毛病？这是
0: 这丫鬟不成，这夫人也不成啊？
1: 不成啊，稳当住了，大家闺秀啊！
0: 大家闺秀是吧？
1: 打家伙！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啊！夫人请坐。
0: 啊，老爷请坐。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懂？哎，
1: 这怎么意思？
0: 坐坛主上了？
1: 好嘛！
0: 啊，老爷，
1: 什么叫老爷呀？
0: 那怎么着？
1: 老爷
0: 啊，老爷，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
1: 夫人有所不知，方才刚要退堂，忽然间来了一案，买珠宝的客商打死买珠宝的客商，这一案让我左思右想，实难定案，因此下堂迟慢。
0: 买珠宝的客商哪里人士？
1: 襄阳府东阳县人士。
0: 多大年岁？
1: 二十多岁吧。
0: 这味儿，
1: 就这味儿。
0: 姓字名谁？
1: 姓罗，名德。啊，
2: 哎啊，该我来了啊！
1: 怎么着？
2: 我给你拉胡去，
0: 我拉胡去啊！
2: 该你唱了，
0: 这会儿到我这儿了，
2: 精彩的呀！
0: 我这胡这儿开始了，
1: 来吧，
0: 来吧，开始了啊！
1: 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这什么胡气儿？这是
1: 当
0: 太牙碜了，
1: 当
0: 响。

名字就叫蒋兴国。他因何呀来到此深造横祸，可怜他呀。

0: 生瞅了名儿难有多，好心腹口角言，他记下了大德。
1: 您是如

0: 地与他勾结。哈、
1: 啊，老爷啊，老爷有所不知，嗯，那是我的哥哥。嗯，
0: 朕乃一派胡言，他姓王，你姓罗，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
1: 老爷有所不知，嗯，我的哥哥自小跟我姥姥长大，故此改名叫罗德。嗯。老爷，看在奴婢薄面，饶我哥哥不死才是啊。
0: 常言道，王子犯法与市民同罪，岂有饶恕之理？朕乃替杀谋逆。呵，好嘛，你这真下家伙
2: 呀、啊、怎么了？
0: 过来吧、啊、过来吧。
2: 干嘛干嘛？
0: 我是谁呀、
2: 啊、你是谁啊？
0: 我是你老爷。
2: 我是你爷爷。
0: 好，你吃着我呢，
2: 你喝着我的，你饶他一下怎么了？这是
0: 什么呀？啊，我来老爷、啊、你来夫人。
2: 是、啊、
0: 这老爷一瞪眼、嗯、夫人在旁边就打，这不成家庭暴力了吗？
2: 那怎么着？应该
0: 你得跪地下央给我呀。
2: 哦，这会儿就开始跪地下央给你了。
0: 核心唱段
1: 大西湖，
0: 就听这点
1: 交给我吧。
0: 我给你拉胡去。
1: 我的好。

0: 了啊，袍啊袖。哎呦，
1: 起来，
2: 干嘛？
1: 胡来了，这人
2: 怎么了？
1: 您这什么词儿啊？
2: 拉住袍袖啊！
1: 您看，您拉的是袍袖吗？
2: 哪儿这
1: 是？您这是裤腿啊？
2: 我这眼离去了，
1: 得亏我系裤腰带了，
2: 要不然呢？
1: 要不全下来了，这
2: 不至于。往上点是吧？
1: 往上点，哎。
0: 拉住了啊，袍啊袖，我是连叫几声老、爷。
3: 好呀，
1: 要慢的，不唱，
0: 连叫几声
1: 老、
0: 爷。

0: 上有一个好公仔，哎呀，切身落泪，再也不能那个侍奉者了。老爷呀，你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马。哎呀，我的那个天爷！
1: 不，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8: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地。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9: 您说这话呀，就是太对了，
8: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9: 干嘛？
8: 我别说了吧。
9: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8: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9: 文学历史啊，
8: 喜好文学。我
9: 啊，
8: 大文学家。
9: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8: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9: 啊。您说我听听。
8: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9: 这说的您啊，
8: 我就是我，
9: 拉倒吧。
8: 嗯，
9: 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8: 怎么？
9: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8: 就这个，
9: 过目不忘。
8: 我也行啊。
9: 你也能走马观碑？
8: 我问你个问题啊。
9: 啊、
8: 嗯。马快，火车快。
9: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啊！
8: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9: 动车呀、啊！
8: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9: 这碑文是
8: 南京，
9: 走去。
8: 倒背如流，京南。
9: 那站牌子，
8: 我记下来了。
9: 那字儿比你还大呢。
8: 这是我的能力。
9: 您这来、啊，
8: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9: 还有什么呀？
8: 还有能力
9: 啊！
8: 牧食群羊，
9: 这也不是您啊？
8: 这谁呀、啊？
9: 这还是苏秦啊！
8: 啊，
9: 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8: 我也行啊，
9: 你也可以啊，
8: 随便呀、
9: 啊。
8: 内蒙，找一片山坡，
9: 嚯，
8: 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9: 哎呦嚯，
8: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9: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8: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行，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9: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8: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9: 这能力，
8: 这是我的能力，
9: 没听说过。
8: 喜好文学，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练字。
9: 哦，您练字也可以。
8: 嘿嘿嘿，
9: 哎呦，
8: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9: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
8: 了。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9: 墨笔字，
8: 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9: 写字帖。
8: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9: 没错，
8: 欧帖，
9: 哎，
8: 欧阳询的字帖。

0: 哎，我选赵天，赵孟俯的字天。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1: 刻苦。
0: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天。
1: 您这叫
0: 郭帖。哎，我这个
1: 什么馅儿的？
0: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
0: 才韭菜鸡蛋，
1: 那叫锅体。
0: 锅体，
1: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0: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 这话对，
0: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 得临摹呀。
0: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 谁呀？
0: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叫马致远。
1: 这人我还真知道，
0: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 对对对，
0: 家喻户晓嘛。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1: 叫什么？
0: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1: 马字，
0: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 对，
0: 投名师范高友
1: 有吗？
0: 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 还真有，
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 你看看。
0: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那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0: 什么都不懂。
1: 磨剪子抢菜刀。
0: 后来学了三年，出师了。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 怎么写的？
0: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 真不错。下联呢？
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好。
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 你应该好好学
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 都有谁呀？
0: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 谁呀？
0: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1: 您说，
0: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 谁呀？
0: 叫老啥。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 您应该学习啊！
0: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1: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 叫
0: 韩寒。
1: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寒。
1: 那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1: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寒，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 他理你吗？
0: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1: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0: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low，真的。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不信任
1: 说话这么省呢？
0: 文言文。
1: 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0: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呀？这是
1: 文人嘛，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0: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
1: 啊。这落款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0: 哦，这叫您过去，
1: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0: 嗯，
1: 翻过背面一看，
0: 嗯，
1: 背面还有字儿，
0: 写的是
1: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0: 这干嘛呀？
1: 这是主题
0: 哦，
1: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0: 哦，这是个标志。
1: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0: 嗯，
1: 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0: 怎么着？
1: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0: 啊，
1: 到那儿去了。
0: 嘿，
1: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0: 啊，
1: 好几千人呀。
0: 哎呦，
1: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0: 为什么呀？
1: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0: 怎么呢？
1: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0: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1: 哎呦，给我臊的呀！
0: 嗯，
1: 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
0: 嗯，
1: 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0: 怎么呢？
1: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0: 哎呦，
1: 知道我有学问
0: 啊，
1: 怕我超过他。
0: 哦，
1: 不过我放心。
0: 怎么着？
1: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0: 嗯，
1: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0: 你得了吧你！
1: 嗯，
0: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就说不出来。
1: 好，杨永祥，
0: 什么玩意儿啊？
1: 你这么说我是吧？
0: 对了，
1: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0: 哎，
1: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0: 没听说过。
1: 我说你听听。
0: 我听听这个。
1: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金，力能刚鼎。
0: 嗯，
1: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手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
0: 嗯，
1: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前往我楚，命当军乌骓不是也名，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0: 好，这还真有学问。
1: 怎么样？哎，
0: 啊，
1: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0: 怎么呢？
1: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0: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 你掉一个试试。
0: 哎。
2: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3: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2: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3: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4: 真不错，
5: 多好啊。
4: 嗯，
5: 观众多好啊，
4: 大赛办得也好啊。
5: 啊，捧我们演员。
4: 对，
5: 这大赛
4: 啊，
5: 给我们年轻演员提供这样的平台。
4: 没错。
5: 概括来说呢，
4: 怎么呢？
5: 这次大赛
4: 啊，
5: 两个新字儿。
4: 对对对，
5: 哎，
4: 辛辛苦苦
5: 啊，是是是是是是，幕后是很辛苦了
4: 啊。
5: 结构不是这个结构，
4: 那什么结构？
5: 辛什么辛什么？
4: 辛苦辛苦，
5: 给你倒辛苦了。
4: 啊，
5: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4: 啊，
5: 不是这意思
4: 啊，
5: 就是演员，
4: 演员
5: 体现在舞台上的特点，
4: 新大褂新鞋，
5: 不是不是不是，
4: 嗯，
5: 深层次的
4: 新背心新袜子。
5: 就深了一层啊，
4: 那什么意思啊？
5: 不是这个、啊、具体到你个人的，
4: 具体我个人
5: 发自内心的，
4: 发自内心的
5: 心什么心什么
4: 心衰心梗，
5: 我离你远点不？哎哎，
4: 嘛呀，
5: 这不嘴边上吗？这不是
4: 什么呀，
5: 新人新作啊。
4: 这我就是想说新人新作
5: 没说出来的，
4: 我这一时疏忽没说。哎，
5: 这不是一时疏忽，
4: 那怎么了？
5: 脑子里缺乏这个创新的概念。
4: 谁呀、啊、
5: 老抱着那个脱离时代的传统技巧不放。哎哎，不行这了。
4: 不是什么意思，传统技巧怎么？传统技巧好啊，
5: 传统技巧你会什么呀？
4: 吆喝知道吗？
5: 吆喝
4: 行话祸身、
5: 哦、甭行话甭行啊，来一个
4: 来一个
5: 来一个。
4: 这么着啊，我今天在这儿展示一传统的、啊、吆喝一卖菜的啊，一样满堂彩。
5: 什么满堂彩？
4: 听我这个，
5: 什么满堂彩？
4: 香菜来。

0: 哎呀，行吧，行吧，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完了。
1: 我告诉你，哎，助长歪风邪气，知道吗？传统的受欢迎，
0: 知道吗？
1: 不是受欢迎，你干嘛的？
0: 卖菜的，
1: 卖菜的，
0: 哎，走街串巷，凭肉嗓子吆喝，
1: 就靠这个，
0: 一天都这调门。
1: 怎么了？
0: 早晨9点你是这样啊？啊，下午4点半你就不这样了。什么样了呀？香菜。
1: 我说，
0: 辣青椒，
1: 口臭的青菜来，
0: 我这什么？
1: 可以了，我说，同志，别管气，别管气，我说，
0: 管气呀，
1: 韭
0: 菜。
1: 嗨，
0: 非得吆喝出来。
1: 所以说呀，
0: 啊，
1: 脱离这个时代了。
0: 那你能不这么说？我还会呢，您都不会这个
1: 什么？
0: 不会啊，
1: 我不会
0: 啊。
1: 就这旋律，
0: 嗯，
1: 别说吆喝卖菜，
0: 那你
1: 我能吆喝大赛，
0: 就咱本次这大赛。
1: 对了，
0: 那你给来了，
1: 央视，
0: 嗯，
1: 办大赛来，单口来，对口和群口，南方北方全国得齐聚一堂。有博士，男博士，女博士，两口子博士，还有清华的博士。哎，要是比他们强，
0: 真不错。
1: 那可不，
0: 啊、
1: 哎，你看主持人小尼，
0: 小尼
1: 掌握这个旋律，
0: 嗯，
1: 站在央视的门口，
0: 嗯，
1: 汤汤汤往出这么一吆喝，
0: 啊，
1: 那咱这大赛
0: 多多水呀、啊，这是。
1: 我水呀、啊，
0: 不好，没有那样的呀。
1: 让你掌握这个传统的旋律
0: 啊。
1: 唱一点有时代感的内容，
0: 要时代感，我还没拿出我压箱底的呢。
1: 压箱底什么呀？
0: 卖布头的，知道吗？
1: 有卖布头的了
0: 啊？
1: 会吗？
0: 太会了！
1: 你来
0: 听这个呀，哎，吆唤着买，挨了吧？吆唤着买了吧？吆唤着买了，我是不打尖儿的。你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没有窟窿眼儿，它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他怎么这么白？他怎么这么白？他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哎，我哪知道的那么白呀、啊？因为他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废话呀！
1: 行了，
0: 哎，拦着我干嘛？
1: 你有病！你是干嘛的？
0: 卖布头的
1: 啊、哦，卖布头的
0: 啊，
1: 卖的什么色儿？
0: 白布
1: 啊、哦，白布。
0: 对，
1: 还有什么色儿？
0: 黑布
1: 啊，传统的黑白布头，
0: 两个颜色。
1: 啊过去这个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
0: 当然是行业了，
1: 指这吃饭吗？
0: 就指这挣钱呀、啊，
1: 就指这挣钱
0: 啊，
1: 就卖黑白两种布就能活着，
0: 嗯，
1: 专攻八宝山，
0: 这怎么说话呢？
1: 八宝山布头零售点，
0: 这什么破零售点啊？这是，
1: 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0: 是是是，
1: 这服装也是五颜六色的，
0: 我明白这意思，
1: 得满足各个顾客的需求
0: 啊。
1: 就为你服务，
0: 这我这不是黑大褂吗？
1: 要是有一个小伙子，
0: 嗯嗯
1: 啊，风流倜傥的，
0: 诱惑，
1: 英俊潇洒的，
0: 嗯、
1: 才华横溢的、嗯，要做这么一件暗红色的大褂怎么办呢？
0: 弄死他！
1: 弄死弄死像话？
0: 废话，您这配合，您弄一红大褂像话吗？
1: 我问你怎么吆喝出来卖给他呀？
0: 那我告诉你，我们老先生没教过我们，就黑白俩色。
1: 要不说创新呢，紧贴时代。
0: 你能吆喝红的？
1: 当然了。
0: 那咱各位姑姑让他来一回怎么样？
1: 好，
0: 你跟我们听听啊，较劲。
1: 哎，
0: 啊，
1: 吆唤着买了吧？
0: 是喽。
1: 吆唤着买了，我是不打尖了吧？
0: 啊。
1: 瞧瞧这大褂
0: 嗯，
1: 看看这个色儿，
0: 是啊，
1: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
0: 老词儿，
1: 这是什么色儿？
0: 这关键，
1: 这是一块红
0: 红布，
1: 怎么这么红？
0: 是啊，
1: 是小白兔的眼，
0: 嗯，
1: 那仙鹤顶上红，
0: 嗯，
1: 这西班牙的斗牛布都没有它这么红，就好像
0: 啊，
1: 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对了吧了，
0: 往哪儿指？
1: 怎么这么红啊？光说红的也说不紧，
0: 它什么呀？
1: 那个消防队的救火车是。全员出动、
0: 嗯、
1: 这红孩儿吃大闸蟹他就着状元红
0: 够红
1: 在那酱豆腐汤里混着红桃方片、
0: 啊、
1: 在番茄酱里边摸出来四张红中
0: 嘿你看呢真行啊
1: 啊
0: 嗨真的早知道我也做一红大褂了、
1: 啊、
0: 你别着急我得难为难为你、
1: 哎、我
0: 你有本事啊赤橙黄绿对了、
1: 啊、
0: 你给来了这橙
1: 橘子皮
0: 你要能吆喝出来
1: 啊
0: 我就是橘子
1: 不要那种红，
0: 换换，
1: 抄起了一块橙，
0: 橙色。
1: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0: 说大话。
1: 梵高向日葵，
0: 对，
1: 南国做的灯，
0: 成的。
1: 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他这么成、
0: 啊，哎，是
1: 那千里眼、顺风耳啊，葫芦娃、二娃都比不了他来成。
0: 哟哈，你瞧瞧，
1: 当橘子去吧，
0: 这也行
1: 啊。
0: 你听我的，黄的，
1: 不要这种橙
0: 啊，
1: 抄起来一块黄，
0: 黄色，
1: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
0: 啊，
1: 有小麦、玉米粒，
0: 黄的，
1: 香蕉、柠檬，
0: 黄的，
1: 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
0: 你瞧，
1: 那秦叔宝喝酒
0: 啊，
1: 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着挂着那副书童剪金装，
0: 漂亮，
1: 他怎么那么黄？
0: 是的，
1: 是奥斯卡金人
0: 啊，
1: 那黄色的黄麻瓜、
0: 嗯、
1: 是故宫的琉璃瓦，一块接一块，那有个皮卡丘，
0: 皮卡皮卡。
1: 缠倒了小黄人，这个裁判给黄牌。他常言道得好啊，风雨的洗礼你是从不却步，
0: 对再多的挑战我也从不认输。
2: 哎，真不错，
1: 你听听咱这迈步头的旋律，
2: 这是迈步头的旋律吗？这个
1: 啊，有教育意义、时代气息呀、
0: 啊。你听我的
1: 啊，
0: 赤橙黄绿。
1: 不，甭费劲了，甭费劲了。
0: 怎么意思啊？
1: 我一气儿给你吆喝出来就完了。
0: 你全行。
1: 对了，
0: 那你给来了吧。
1: 不要这种黄，
0: 啊、
1: 咱们抄起了一块青。
0: 嗯，
1: 说点个青的东西，你来听一听。
0: 啊，
1: 它出自兰草。
0: 啊，
1: 雨过天青。
0: 是。
1: 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她也留美名。
0: 小青。
1: 在马嵬坡前。
0: 怎么样啊？
1: 有一片草青青。
0: 哦、
1: 在白瓷上边画青花，它出了个青花。平了
0: 啊！
1: 咱不提这种青，
0: 换换，
1: 他抄起来一块蓝
0: 蓝的
1: 蓝色的东西，我也说不紧他。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盗御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在景泰蓝上画翠鸟
0: 啊，
1: 他愣愣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扎了。
0: 哦、
1: 咱不提这种蓝呢、
0: 嗯，
1: 咱再把紫的说呢，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这茄子地里又把这个葡萄紫薯割的，在这旁边还长出来
0: 啊，
1: 紫罗兰两。
0: 好啊！哎，赤橙黄绿
1: 都有
0: 啊，你没吆喝绿
1: 啊？你说这种绿
0: 啊，
1: 咱们吆喝了一块绿
0: 啊，
1: 说点个绿的东西提上一提。
0: 嗯，
1: 有冬瓜配青提，
0: 绿的；
1: 库尔勒的梨，
0: 绿的；
1: 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剩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叼着辣瓣蒜，窜进了邮政局。
0: 这费劲
1: 呐！我贴这种绿，怎么单贴这种布？我把它买回家里去。那我是大褂做一身，我是裤褂做一套，我这还能做背领的，我那还能做床罩，我是做围脖的，做手套，我还能做口罩。那剩下点个碎布头儿、零布块，做了顶帽子，我送给了他。
0: 哎，归我了。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是啊，
3: 说好普通话，
4: 就业空间大、
5: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

0: 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上舞台的是听友韩梅与快乐秋风共同带来的合唱《弯弯的月亮》。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在他们的歌声中仿佛能看见故乡的石桥在月光下投下倒影，桥下的流水正哼着童年听过的歌谣，月光下的乡愁还没散去，一串清脆的驼铃已叩响了时空的大门。接下来请静静聆听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带来的朗诵《丝路驼铃》。
1: 一声声清脆的驼铃惊醒了沉睡多年的土地，这是杳无人烟的茫茫戈壁，这是猎猎长风的千里荒原，这是被太阳烤焦的沙漠，这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神秘高原。公元前139年，一群牵着骆驼的人在一个寂静的早晨唤醒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此这里有了人们行走的痕迹，从此这里有了熙熙攘攘的市场，有了零零星星的驿站、石窟和城池。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高高低低的驼峰承载着历史的使命，坎坎坷坷的路途布满了刀光剑影。从长安出发，日升而行，日落而息，一条长长的足迹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上书写着一段辉煌的记忆。丝路驼铃出阳关，进西域，过楼兰，抵罗马，东西方文化在驼队的一次次出行中被牢牢地系在一起，人类文明的第一次交流由此开启。一声声驼铃伴随着一次次战争，一声声驼铃目睹着一个个朝代的变更，旌旗猎猎，战鼓阵阵，几经迷失，几经沉寂，时间在风风雨雨中侵蚀着倒塌的断垣残壁，不断升起的太阳依旧笑看着这一片热闹又复沉寂、沉寂又复热闹的土地。丝路驼铃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披星戴月的驼队不断地奏响着新型的凯歌，梭梭草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他们用生命见证着丝路上的人们一次次艰难的出行和一次次光荣的归来。从长安到罗马，从楼兰到莫高窟，许多的凝重，许多的遐想在清脆的驼铃声中无限延伸，长长的西行路上留下了一个个伟大的奇迹，也留下了一个个未解的谜团。没有人知道古老的城池是如何在历史的光阴中坍塌消失，没有人知道掩埋在沙漠戈壁中的一堆堆白骨 曾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天苍苍，野茫茫，红家悲鸣，羌笛忧伤，踢出阳关的路啊，如此漫长。这丝绸，这刺绣，这香茶，这桑麻，经历了多少酷热、雪崩、缺氧、断粮。胡天八月，朔风怒号，这条充满艰辛的路啊，留下了多少闪光的足迹。驼铃声声，像一串串美妙的音符，重复着一首首苍凉的歌谣。这歌用血和泪描绘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画卷。这歌在雪山上，在沙漠中，在戈壁上，开出了一簇簇鲜艳的花朵。丝路驼铃，昨天，今天，生命在风雨中延续，文明在苦难中绽放。当沉寂了许久的丝绸之路再次睁开惺忪的睡眼，我看见一道光芒正在东方的土地上熠熠闪亮。

跟随听友刘海平富有磁性的声音，就像真的走在了丝绸之路上。那里有驼队路过戈壁的厚重，有胡商交换货物的热闹，更有旅人望着星空思念故乡的温柔。从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热闹的海边，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踏浪》。这样轻快的旋律能让我们暂时卸下疲惫，像孩子一样对着浪花微笑。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原来这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2: 所有的难过虽然难，但总会过。人生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低谷的时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可是亲爱的朋友，请仔细回想一下，人生以往的各个阶段里，你是不是都曾有过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的时刻？或许是忘记拿作业本，或许是说错了一句话，或许是没能做好一件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你回过头再看，那些曾以为不得了的事，大多都变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其实真正会影响你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你面对挫折时的恐惧和焦虑。面对一座山，如果你攀登之前便丧失信心，那你攀登的每一步都会感觉到无比痛苦。反之，如果你视它为成长的必经之路，那无论山有多高，只要你以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它，走着走着，总有一天会跨过它。关关难过关关过，当你跨过曾以为无法跨越的高山，回头望去，你终于可以畅快地说出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可能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横看成岭侧成峰，当你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或许会发现这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那些让你头疼的难题里，也往往藏着成长的密码。河流遇到礁石会改变流向，却也因此激荡出更美丽的浪花。眼前的困难或许会让你暂时的偏离预设的轨道，却可能带你走向更辽阔的天地。那些人生的考验会悄悄地磨砺你的心智，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坚韧、更从容。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所以遇到坎坷时不要恐惧，更不要轻易绝望，不如试着问自己，他想给我什么？他在以什么方式塑造一个更好的我？人生要大胆往前走，错过一个节点也没关系。从小到大，可能有很多人对你说过，这一年对你很关键，这个选择对你很关键，仿佛一步踏错就满盘皆输。其实人生是有容错率的，很少有哪一步关键到无可替代。如果总带着每一个选择都不能选错，选错人生就完了的心态，只会让你犹豫不前、自卑脆弱。亲爱的朋友，只要你没有放弃自己，就算你错过了一个节点，人生也不会完蛋。一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个方向； 一次尝试失败了，那就奔赴下一场。如果短时间内看不清出路，那就等一等，放轻松，去学习，去提升，去感受你周围的人和事。当你见过足够大的世界，你的认知随之提升，自然就有更多的解题思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这个过程中习得的经验和技能，或许你一时间没有找到使用他们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没有用的。总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那些在兜兜转转的过程中得到的东西，给你打开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通路。亲爱的朋友，别慌张，别害怕，轻装上阵，乘上你的人生之舟，勇敢地出发吧。即使山有千万重，勇敢的你也可以乘风破浪，奔赴自己的梦想。

听有邵静的声音，温柔而有力量，像春日里的细雨，悄悄滋润着心田。希望我们都能对过往释怀，对当下珍惜，对未来期待。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阔的草原，聆听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带来的歌曲《美丽大草原》。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幅流动的草原画卷，是听友郭军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过了40个生日。这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活了89岁。有人分析说呀，乾隆的长寿跟他在避暑山庄常住不无关系。这避暑山庄到底有怎样的神奇之处呢？清朝皇帝在这里是怎样生活工作的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周小梅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话说2000多年前，秦始皇曾经派出500童男童女下瀛州寻求长生不老药，最后徒劳无功。相比之下，清朝康熙帝太幸运了，他找到了一处环境优美、气候宜人的风水宝地，建造了皇家园林，用来避暑休养、调理身心。康熙帝活了69岁，乾隆帝活了89岁，都是高寿，可以说这都归功于避暑山庄延年益寿的功效。那么皇帝们在避暑山庄怎样休闲消遣、养生保健呢？咱们来说说。先说吃，民以食为天，皇帝也不例外。康熙帝对饮食和养生很有研究，他认为养生主要不是靠医药，而是靠饮食起居有序有节。他还说，老年人的饮食一定要清淡，吃完饭以后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情，有助于消化。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这很有道理。人在饭前饭后保持良好情绪，有助于胃液的分泌，有助于消化吸收。在吃的方面，乾隆帝比他爷爷更讲究，为了在吃饭的时候保持好心情，他在山庄内外的用膳地点多达40处，比如寝宫烟波制爽店、湖区的烟雨楼、万树园的蒙古包，真是名副其实的秀色可餐啊。那皇帝和后妃们都吃些什么呢？其实他们每天的饮食都有合理的搭配，什么燕窝、莲子、扒鸡、羊肉炖豆腐等等，所有的蔬菜都是最新鲜的。而且康熙帝在山庄也没闲着，他开辟了一块试验田，引进新的水稻品种，种植试验大获成功。他种出来的稻谷成熟早、穗儿大、籽粒饱满，被称为早育稻。康熙帝得意地说，在山庄的修养和锻炼，让他身上那些久治不愈的老毛病慢慢好起来了。
6: 皇帝吃的粮食蔬菜那都是最新鲜最营养的，那么他们吃的水果又是从哪里运来的呢？又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水果呢？
7: 皇帝平常吃的水果都是通过驿站从北京运到承德，称为果报。除此以外，也有从各地送来的特殊水果。当时有一种南方水果特别诱人，什么呢？荔枝。 有首诗曾经写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说的是杨贵妃，她爱吃的荔枝，唐明皇为了博得美人欢心，特意命人千里迢迢快马加鞭从南方运来荔枝，劳民伤财，惹来百姓怨怒。到了清朝，皇帝后妃们在避暑山庄也能享用到，不过这荔枝不是快马运来的，而是走水路用船运回来的。有朋友可能要问，走水路太慢了，那些荔枝岂不是会烂掉？

0: 甭担心，人家运送的可不是摘下来的荔枝，而是荔枝树。这荔枝树怎么运呢？人家有妙招，就是把树栽在大盆里面，运送到山庄，现吃现摘，鲜美无比。皇帝还把它作为礼品，赏赐给那些少数民族王公大臣，以示恩宠。说完了吃，咱们再来说说喝。康熙帝很讲究饮水健康，他说平时没什么，到夏日发山水时应特别注意，这时候的水喝了容易生病，因为大禹把腐烂的动物尸骸、粪便、枯枝败叶以及地表的有害矿物质统统冲刷下来流入河中，必须等一两次大雨后脏东西被冲走了才可以烧开喝。瞧瞧康熙帝多懂得养生之道啊。除了注重饮食卫生，康熙帝还有一个好习惯，那就是不吸烟不喝酒。其实他年轻时曾经抽过烟，后来不但自己不吸烟了，还经常提醒和帮助大臣们戒烟。康熙南巡的时候，身边有两个大臣史夷直、陈元龙，都是大烟鬼，一会儿不抽烟百爪挠心，浑身不自在，可当着皇帝的面谁敢抽呢？后来逮着空闲，康熙当众赏给他俩一人一只精美的水晶杆烟袋，并让他们当众表演抽烟。二人喜出望外，叩头谢恩接过来，盲目蝶装烟点火准备开抽，哪想到掉到了康熙皇帝设的局子里。他们一开抽，只见隔着透明的烟杆子，火星腾腾地往上窜，碰到嘴唇还发出响亮的爆裂声。这个场面被满朝文武看了个清清楚楚，大家那个乐啊。直到这会儿，两个烟鬼才明白皇帝的用意，打那以后俩人是彻底戒了烟。紧接着康熙帝还趁热打铁，在全国的官吏军民中下了禁烟令，效果非常好，远离不良习惯，保持健康生活，康熙的确算得上是典范。
1: 烈日炎炎，皇帝后妃如何避暑休闲？花香淡淡，真龙天子怎样赏花游玩？
0: 说完了吃跟喝，咱们来说说玩儿。避暑山庄有哪些娱乐项目呢？首先要说的就是看戏。清朝皇帝和后妃都喜欢看戏，康熙、乾隆、咸丰、慈禧更是超级戏迷，不论是生日宴会还是礼见外藩，看戏是必不可少的重要项目。山庄里有名的大戏楼叫清音阁，戏台三层高大宏伟，那是他们看戏的好去处。此外皇帝还喜欢在山庄里面养宠物。什么宠物呢？那就是鹰。鹰是满族的吉祥鸟，养鹰是满族人的特色。乾隆39年从京城里拨给避暑山庄好多种名贵的鹰，有海东青、鸭狐、兔狐等，有专人饲养。这些人的工资全都是从皇家小金库里支付的。康熙和乾隆祖孙二人还喜欢钓鱼赏花。避暑山庄水下有温泉，霜降以后荷花仍在开着，这时候菊花也开了。这种既赏荷花又看菊花的景色是避暑山庄独有的。皇帝喜欢赏花，那些地方官员就投其所好，不断地进献江南的名贵花木。康熙59年，苏州织造李煦派人送来20盆丹桂。乾隆27年，热河总管进献万寿菊、茉莉花、夜兰香、秋海棠等等。从那以后，每逢皇帝临幸避暑山庄时，总管就会进献花卉。当年有人描绘避暑山庄是四面有山皆入画，一年无时不看花。 除了在山庄里看戏、钓鱼、赏花，那后宫的妃子们能做些什么呢？山庄里面有游船、画舫，甚至西洋秋千。太后和妃子们没事儿划划船、荡荡秋千，也非常悠闲。乾隆17年，用老挝的柚木给太后造了一艘豪华的游船，里面有平底桌、连腿凳，可以观景用餐，非常舒适。这只游船专门停泊在西船坞，那里至今还留存着船坞的遗迹。女人都喜欢逛街买东西，那山庄里有没有逛街的好去处呢？当然少不了。避暑山庄里面有一条买卖街，各种南北杂货、针线、零食、干鲜果品应有尽有。妃子们来了兴致，还可以坐着轿子去购物，这也是一种娱乐。另外，皇帝们还有一支专门的医疗队伍，那就是太医院的御医。当年承德太医院就设在避暑山庄附近的葛家胡同的民房里，太医院还有专门的大印，为铜制，方铜钮，长宽各5.6厘米，是乾隆年间铸造的，叫行在太医院印，现在保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康熙帝年轻时征战南北，年纪大了就落下了腿疼和头晕的毛病，不过每当他来到避暑山庄，就感到神清气爽，浑身轻松，所以晚年的时候经常来这里小住。乾隆皇帝也经常来山庄，一住就是小半年。在这个没有污染的天然氧吧，皇帝们过着神仙一样舒坦的日子。有人就问了，皇帝们住在这里不想回去，那朝中的政务怎么办？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周小梅主讲，精彩继续。
0: 其实这都不是个事儿，人家是工作休闲两不误。再说承德离京城不远，真要遇到急事儿，500里600里加急，换马不换人，一气儿跑到承德也耽误不了。皇帝们在这里要处理哪些国家大事呢？
2: 皇祖在此建造避暑山庄，还有着另一番良苦用心。皇祖来此，并不是专为避暑，朕不忘祖德祖训，效仿皇祖举行秋显大典，以继承皇祖和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遗志。
0: 皇帝们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秋审勾决，也就是清代的秋审大典。什么是秋审大典呢？这得从中国古代的刑罚说起。从汉代开始，死刑选择在秋冬两季行刑，到了清朝立秋以后，三法司把全国各地尚未执行的死刑案件集中复审，划分为情时、缓决、可前、可疑四类，上报给皇帝，让他最后定夺。皇帝认可的死刑，在犯人的名册上用红笔打个勾，称为勾决。已经勾决的死刑犯会被处死，没有打勾的归入缓决，明年再议。秋天正是清朝皇帝木兰秋显驻避山庄的时间，不过秋审勾决仍旧照常执行。那么皇帝勾决的地点在哪里呢？就在楠木殿北面的一座五间平房里。康熙帝题名一清况，它是皇帝上朝更衣、接见官吏的便殿，也是皇帝行使最高司法权力的地方。到乾隆晚年，又把这座殿题名四之书屋。皇帝审案子时要穿素服，满族的大学士按着招册报出犯人的名字，皇帝降旨，大学士一人秉笔画完勾给皇上复审。
1: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皇帝在判处这种案子的时候也是谨慎小心，丝毫不敢马虎。那么皇帝勾决的时候又发生过哪些大事呢？
0: 如果不是十恶不赦的罪行，皇帝轻易不会判处死刑。不过事情也有例外，康熙47年太子胤禛被废，康熙帝被这事儿搞得心烦意乱，秋审的时候下笔特别狠，当时他在避暑山庄连审各省招册，9天内判处7人凌迟，21人斩立决。乾隆34年的秋审，皇帝判处438人死刑，其中一起安徽的案子原本判的是缓决，也就是流放或者发配，后来三法司改为死刑。这起案子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这是一起继母虐待养女的案件。继母汪李氏怀疑养女偷了家里的腌菜和麻线送给了邻居，就点着油灯草烧孩子，逼他承认，结果孩子身上大面积烫伤，导致伤口溃烂感染而死。乾隆觉得判他死刑一点也不冤枉，可是第一轮断案的官员却只判这个继母流放，这不是在姑息罪犯吗？乾隆对此非常不满，就传圣旨把他狠狠批评教训了一顿。秋审大典也有特殊的时候，根据清代的礼制，每逢皇帝的整寿庆典，1个月之内不履刑名，停止勾决，还要大赦天下。不过各省仍要正常审理案件，按时造册上报。皇帝勾决后的招册要怎么处理呢？要按照全国路途的远近发回去执行。当时还有明文规定，新疆、西藏等边缘省区一定要在40天内到达。就这样，清朝皇帝从避暑山庄把中央的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这是清朝以前历朝没有做到的，正是清帝的高明之处。
1: 恩威并施，乾隆皇帝怎样招待部落首领？名声显赫，避暑山庄何以成为政治舞台？
0: 到了乾隆时期，避暑山庄的地位更加显赫，它成了国内各少数民族甚至国际交往的场所，变成大清朝的夏都，国家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乾隆皇帝在这里接见少数民族的首领，还赏赐他们珠宝、瓷器和丝绸，通过这样的手段拉近距离，搞好关系。甚至有一年，乾隆皇帝曾经2次往返避暑山庄。乾隆19年，准噶尔部族上层分子叛乱，多尔伯特部贵族策凌站在了乾隆这边，想要到京城觐见皇帝。乾隆很高兴，准了。当时那些蒙古族都害怕京城天气太热导致天花，乾隆就传了圣谕，关心地问策凌，你以前出过痘吗？得知他还没有出过痘，就把见面的地址定在了避暑山庄。
2: 在此不患天花，无需顾忌患上不治之症，竟可以放心大胆地前来。
0: 乾隆还体贴地说道，那里比京城凉快，明年夏天我去那里巡视，咱们就在那里见面吧。后来乾隆在万树园举行宴会款待他们，还给他们封官加爵。那一年辉特部首领阿木尔萨那也归降乾隆帝，因为他没有出痘，乾隆就让他7月份到热河觐见。不过因为有事儿耽误了，阿木尔萨那直到农历11月才来，当时塞外早已天寒地冻，但是乾隆帝冒着严寒再一次到山庄破例接见了他，还册封他为亲王，赏赐给他们冠服、银两、牛羊等，连续5次在万树园蒙古包设宴款待，还让他们观看了烟花表演，以此显示皇恩浩荡。另外乾隆皇帝经常在山庄接见外国使臣， 从乾隆55年到58年，接见过越南首领184人，老挝代表团15人，朝鲜30多人，缅甸32人。乾隆57年，英国马格尔尼使团120人，打着为乾隆皇帝祝寿的旗号，第一次正式访华，要跟清朝通商，开放口岸。他们来到热河后，乾隆帝在万树园蒙古包接见了他们。当时的情景被副使司当东记录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成为宝贵的历史材料。这正是避暑理政在山庄，民族和睦顾边疆，怡情养生山水间，江山一统入画舫。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erlin.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990年，电视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是由文学大师钱钟书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讲述了抗战时期一群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

0: 间的爱恨情仇。这部电视剧在国内播出后，马上引发了观众们的热烈追捧，被奉为民国戏的典范。片中主要人物的扮演者陈道明、葛优、吕丽萍等演员也凭借这部电视剧成为红极一时的明星。其实这部荧幕经典的诞生可谓是一波三折。原著作者钱钟书先生深居简出，从不接受采访，更公开声明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搬上荧屏。那么导演黄蜀芹最后怎样说服了钱钟书拿到了小说的改编权？男主角方鸿渐的扮演者陈道明当初为什么拒绝出演这部戏？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走进围城。
1: 黄蜀芹，上海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88年因成功拍摄电影《人鬼情》而获得第八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出于对钱钟书先生这本惊世之作的崇拜，黄蜀芹有了将《围城》搬上荧屏的想法。但是钱钟书先生曾说，着作上荧屏不相宜。那么如何才能征得钱钟书先生的同意呢？
2: 钱钟书夫妇深居简出，从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钱钟书先生甚至还用他一贯的幽默来回绝造访者。他说，你觉得鸡蛋好吃，何必非要看是哪个鸡生的呢？正在黄蜀芹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对他说，既然直接造访有困难，那就请人引荐吧。请谁呢？就是他，柯林先生。柯林与钱钟书是多年的老友，当他得知黄蜀芹的来意以后，当即提笔写了一封引荐信。就这样，怀揣着柯林先生的介绍信，黄蜀芹一行来到了钱钟书先生位于三里河的家。钱钟书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黄蜀芹事后回忆拜访钱钟书夫妇的情形时说，他们夫妻二人为人坦率淡泊，丝毫看不出传说中的傲慢狂妄，相反的，对于我们这些小朋友真是非常平易和蔼。
1: 看来柯林先生引荐信的作用很大，老友间真挚的感情和相互信任打消了两位老人的顾虑。钱钟书夫妇热情周到地接待了黄蜀芹，还答应了小说改编权的授予问题。
0: 小说的改编权拿到了，接下来导演黄蜀芹又开始为新的事儿发愁了，那就是挑选演员。那么电视剧中的几位主角是怎么进入剧组的呢？
1: 黄蜀芹发现《围城》情节性不强，里面的人物便是其真正的灵魂，因此演员的选择至关重要。方鸿渐全剧最重要的人物。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说，他是非英雄人物，被动的主角。这个并不想欺名盗势，却又不得不弄虚作假，既不追名逐利，却又处处高谈阔论，既不愿同流合污，又只能从众随俗的矛盾人物，具有极大的表演难度。由于陈道明在电影《末代皇帝》中的精彩演出，让黄蜀芹对他赞赏有加。然而对于黄蜀芹的力邀，陈道明却是再三谢绝。
3: 我说跟导演说，我说演不了这个人，因为这个太不利于立起形象的一个小说了，很松散的一个结构，完全是靠文学语言性的幽默支撑起了这么一个风格，再加上钱老先生的东西也不能随便乱糟蹋，所以我就说我演不了。
2: 虽然陈道明多次拒绝，但黄蜀芹仍然锲而不舍。他甚至公开跟陈道明表示，你不演《围城》，我就不拍这个戏了。后来还是黄蜀芹在一次采景时摔断了腿，陈道明这才不好意思再做推辞。因此在拍摄过

0: 中，黄蜀芹都是坐着轮椅指挥拍摄的。而与陈道明剧演截然相反的是，现在深受观众喜爱的葛优却是主动请缨。
1: 我找演员呢，到处跑，到北京来跑，然后呢，他妈妈就是知道我们在那儿拍呢，就是主动来，反正是托人找。
2: 李先生，
3: 什么事？啊，
2: 没事。
4: 啊。剧中李梅婷这样算是一个文人中的小人，其实早已经定好人选，但黄蜀芹见到葛优之后觉得他更合适，于是人们便记住了这个扮演李梅婷的小伙子。
5: 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没错，哎，做人可真麻烦死了。
0: 是
5: 方先生，你肯教教我吗？
0: 好。吕丽萍当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演员，黄蜀芹在导演《围城》之前拍过一部电影叫《童年的朋友》，曾经找他演过一个小童养媳。因为吕丽萍拍戏认真，这次黄蜀芹就又找他来演孙柔嘉。没想到吕丽萍演活了这个假但假的天真的孙柔嘉。当然剧中还有一位人物也是让观众又爱又恨，那就是赵星梅，《围城》中的另一位男主角。他的扮演者就是英达。英达被黄蜀芹选中是因为在电影《最后的贵族》中他扮演的角色黄蜀芹很认可，而且他又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快人快语，直率冲动，和剧中人物的性格颇为相似。
4: 接到扮演赵新梅的机会，英达非常珍惜，他还认真地写了一份人物小传，里面详细介绍了自己怎么处理赵新梅这个人物，以及怎么理解这个人物。
6: 这次旅途感想如何？
7: 我这人讨厌吗？
8: 你不讨厌，可你这人全无用处。
4: 看到英达的这个人物小传，将赵新梅这个人物甚至于对整部戏的理解写得相当全面，于是黄蜀芹建议英达别演赵新梅了，来给我当执行导演吧。
9: 当这个执行导演固然好啊，上来就有机会指导像《围城》这样的戏，但是我有点私心，我觉得这么大一个角色落在我的头上，这肯定是一举成名的机会，我这一导演的话不就没了吗这个机会。所以我后来真考虑再三，最后我决定还是演。
0: 为了出演赵新梅，英达不仅拒绝了担任副导演的机会，他还拉来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父亲殷若成出演剧中的角色。
7: 高校长
4: 啊，当时的文化部长几乎是天天开会，但是殷若成先生非常敬业，进剧组以后却一心一意扑在剧组里，于是黄蜀芹为了抢进度，将殷若成先生的戏全部集中在一个地方，一个星期就全部拍完了。
7: 而他并不需要学校才有地位，我以为学校不但要培养学生，而且要培养教授。
0: 说起当年的《围城》剧组，黄蜀芹导演牺牲自己得到了72贤人的鼎力支持。剧组里不仅有最优秀的演员，还有客串的最优秀的作家和最优秀的导演。不仅扮演三闾大学校长的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这位娶了苏文纨的曹元朗先生也是著名的剧作家沙叶新扮演的。而著名电影导演吴贻弓还扮演了方鸿渐的准岳父周经理。因此围城开创了中国电视剧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隆重的演员阵容。
4: 不仅如此，小说《围城》改编成电视剧最难的就是如何保持钱钟书先生独有的语言风格。
10: 鸿渐，你学过哲学是不是？
6: 学哲学，从我们这些搞实际工作的眼光看，跟什么都没学也差不多。
8: 赵先生，你得赶快找个眼科医生啊，检查一下会这样看东西的眼睛，一定有毛病啊！啊！
4: 黄淑琴一方面将语言变成角色的对话，另一方面，黄淑琴还请来了曾经在《悲惨世界》等多部电影中担任主要配音工作的配音大师毕克，运用旁白进行心理描述，弥补了画面语言难以表达的文学意味。
11: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4: 这句可谓破题的妙音，诙谐笑谈人生，也正是围城的基调。
0: 此后不久，毕克患上了喉部疾病，这使得他不得不离开了配音的这个岗位，因此《围城》中的旁白便成为了他最后的作品。
1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3: 为了重现上世纪30年代的时代氛围和环境，黄淑琴在美妆道具等方面做出了哪些严苛的要求呢？这部电视剧又在哪些方面开创了中国电视剧史上的先河呢？
0: 刚才讲到，在拍摄电视剧《围城》时，导演黄淑琴为了保持钱钟书先生原著小说独有的语言风格，运用了旁白等电视艺术手段。但是他知道，电视剧与小说不同，是要创造出吸引人的视觉形象，因此他着力于真实的重现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代氛围和环境。为了达到视觉的真实感，他严格要求美工、化妆、服装、道具、设计等各个部门在极致中追求完美的效果。围城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根据故事中人物的家庭背景，因此黄淑琴要求房间的摆设要注意它的木质感，苏文纨的家要用深色的木质感来营造富丽豪华，唐小姐的家就要用白色的木质感来表现干净洋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头的这艘海轮，不仅里面的房间要求是木质结构，船上的甲板要求也必须是木质的。这个太阳椅就流露出这艘法国游轮的潮流气息。
4: 据统计，围城10集戏，总共370多场，有120多的场景，仅交通工具就有飞机、火车、远洋海轮、铁皮江轮、老爷长途汽车、各种30年代的轿车、电车、人力车，甚至小木船、小山板和独轮车，几乎集合了30年代所有的交通工具。为了突出时代感，化妆造型部门翻阅了大量旧上海的画报，给72个角色分别设计了多种造型，所有的群众场面都是经过仔细的设计和排练，仅逃难一场戏就动用了800人。
0: 在所有的准备工作就绪以后，摄制组又开创先河，组织全体创作人员包括演员在一起集中一个星期专门讨论剧本。要知道，文学名著上电视最难的是要让荧屏形象与观众的文学想象相吻合，如何才能避免演员们背上演名著的包袱，从而保持每个演员应有的灵性。黄淑琴一反常态，不做导演阐述，强调演员的游戏感，给演员们非常宽松的创作状态。
14: 黄导演我记得印象深刻，就是我到了上影厂门口下车，正碰上他呢，那时候好像腿吧是怎么出了什么事儿啊，骨折了，好像在拄着拐，见我就说发挥啊发挥。所以呢，一看导演很宽松，你也就很放松，你心情马上不一样。

0: 所以我们拍的时候都特别愉快，常常会有这种情况，拍完了一场大家会鼓掌，就是工作人员大家会鼓掌。
1: 黄蜀芹在拍《围城》的时候，正是中国影视界观念大变革的年月，离弃戏剧性，强调影像效果，鄙视叙事，追求画面造型，反对塑造性格，追求不表演的表演。是从谢晋导演的黄蜀芹义无反顾地坚持着现实主义的美学理想，他认为视觉造型的大突破必须肯定，但是也要注重刻画人物个性，重视演员的魅力，他要让真诚与激情在荧幕上大放光彩。黄蜀芹坚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陈道明也说过，如果放在浮躁的今天，围城根本没法拍，拍了也没有人看。
2: 我记得那时候我跟他拍那个打架，最后那个梳子摔他脑袋上，我那时候我不会打架，你知道吧？啊，导演就教我拿头，你就这么着地下摔，说这李萍怎么这么笨呢？吵架都不会吵，拿着鞋就过来。哦，他这么我就那个动作一摔，哎，我就找着感觉了。哦，因为夫妻吵架我还真不会吵架。
3: 你这个懦夫，我浪费我才不要碰到你。
4: 你好狠呐、啊！你让家里人知道还不够，还要让别人知道。
5: 对于人物的塑造，黄蜀芹写了很多笔记和案头，但是他都没有阐述出来。他不希望在启发的同时限制了演员们的想象。陈道明刚开始也找不到感觉，拍了一个月才渐渐入戏。为演好方鸿渐这个角色，陈道明苦练互补化，两个月成功减肥25斤。在表演上，他用了一惊一乍表演法，总是神情陌路地游离于周边环境，每被旁人问到和提及，都是先吃一惊才回过神来，这制造了强烈的喜剧效果，也在不断深化人物性格。方鸿渐永远是个尴尬的局外人。
1: 黄蜀芹在收到他的导演思路时说，他就是想要用一池活水养一池活鱼。一池活水自然就是真实的场景和道具，而活鱼呢，自然强调的就是演员的灵性。不仅如此，出于对钱钟书先生的敬意，围城的所有拍摄都非常的认真。在当时，围城还采用了电影化的双集拍摄，全剧总共10集，每一集差不多要拍10天，10集戏就拍摄了整整3个月。
6: 李先生，
5: 在剧中有一场在雨中的戏，当时拍摄的时候气温非常低，英达和陈道明扮演的赵新梅和方鸿渐穿着雨衣走在前面，但葛优扮演的李维廷却穿着衬衫在后面。
7: 我这样的还属于就是自带皮袄哈，还能够稍微暖和点，他又瘦，该冻的简直就是。后来喝酒，然后旁边预备一个火盆，南方也没有什么暖气啊什么这些东西，烧一火盆，一个镜头拍完了赶快跑里面去烤，哎呦烤干了稍微暖和了，对不起，下一个还要再拍一条，他就得又把那件湿衣服再穿上，那个有多冷啊，五官我反正看他是一直在哆嗦。后来我跟陈道明我们俩就指他那个肩膀看，说快看，葛优的肩膀在冒烟儿啊，就是他穿那，因为外头太凉啊，那个又湿度很大，所以他穿那个已经什么衣服，他从这地方在冒热气儿，换句话说，他用他体温在蒸一个湿衣服。
1: 美国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认为最电影化的东西和最小说化的东西，除非各自遭到彻底的毁坏，是不可能彼此转换的。那么就这个理论而言，要把钱钟书先生那种集幽默于一炉的精致小说转化成荧屏视听语言，就更非易事，而电视剧《围城》则出色地完成了这种转换。看过电视剧《围城》的，有谁会不记得那个最后走在寒风中的方鸿渐？

会不记得那个高傲做作的苏文纨，不记得那个尖酸虚伪的李梅婷呢？以至于观众在看完电视剧之后，就会觉得陈道明就是方鸿渐，吕丽萍就是孙柔嘉，甚至那个葛优就是不折不扣的李梅婷。在浮躁的当下，不知道有多少人是通过一部影视剧去了解名著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红楼梦》的剧而没有读过《红楼梦》的书，看过《乱世佳人》而没有读过《飘》，看过《围城》而没有读过《围城》。从这个意义上说，《围城》的电视剧在一个更大的群体中扩大了《围城》小说的影响力。可以说，这部《围城》一方面提高了电视剧这种艺术样式的文学品位，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普及和传播名著的作用。钱钟书夫妇说，片子很好，没有怎么样，我们夫妻一直看到了半夜，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又回到了上海。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文星宇，他演活了我爱我家中的一家之主老傅。其实演员与角色年龄相差15岁，那么文星宇是怎样成功塑造这个人物的？导演英达初出茅庐，我爱我家为什么能成为荧幕经典？酬劳有限，戏份不多，众多大腕儿又为什么甘当绿叶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电视经典我爱我家记忆中的笑声。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9: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1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啊、
14: 退休以后
13: 都10年了，
1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13: 你看，你看，
1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1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9: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15: 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石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8: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9: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0: 艺术家是在艺术作品里讴歌生活，抒发着时代激情的，而科学家攻克技术难题是殚精竭虑，以命相搏，成就传奇。天河所踏，时而烟分，日月安属，烈星安沉。2000多年前，诗人屈原仰望星空，写下长诗《天问》，期待探索宇宙的奥秘。2016年，一位中国科学家在祖国西南的崇山峻岭间打开了中国人追问宇宙的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刻下了新的高度。那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大家一定在新闻当中也见过这个大家伙，它有30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的接收面积。而这位科学家就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被授予人民科学家的国家荣誉称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天眼之父。
21: 这美妙的声音来自一颗星的问候，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
22: 中国天眼的建成呢，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观测，
23: 这也是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
20: 2017年10月10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举行了 FAST 首批成果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我国射电望远镜首次发现脉冲星的成果，我国由此实现了零的突破。可是脉冲星信号传回，天眼之父南仁东却没能和大家一起聆听这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 FAST 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因为肺癌病情恶化，9月15号病逝，享年72岁。
24: 神秘和绚丽召唤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就是南仁东在生前接受采访时留下的珍贵资料。因为生病做手术，伤到了声带，他的声音非常的嘶哑，说话很吃力，但字字句句都承载着他观天望宇的梦想和科技创新的希望。1963年，南仁东以吉林省理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并且攻读了北京天文台天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

0: 曾经前往荷兰和前苏联等国的著名天文台考察，还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过客座教授。而他决定开启属于中国的天眼，却始于一种差距。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世界各国都在纷纷地建造更精密先进的射电望远镜设备的时候，中国在这一领域却是远远落后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仅有25米。在目睹了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后，南仁东决定在祖国的土地上建造一个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1: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这一试就是整整22年。由于世界上从来没有先例，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首先是启动 FAST 的选址工作，历经10多年的跋山涉水，南仁东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位置。贵州省平塘县这个被称为大窝荡的地方，一道美丽的科学风景再次诞生。 FAST 开始选址的时候，南仁东已经快50岁了，但是他却执意要亲自踏勘每一个位置。经历过冒雨翻山越岭险些跌落悬崖，也经历过路遇大雨险些被山洪冲走，竹竿、救心丸、无数双磨破的鞋，就是他艰辛选址路上的见证。
1: 大窝荡挖坑是我们从300多个候选洼地里面挑选出来的，我们非常幸运，我们选到了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最适合FAST建设的台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继续为您讲述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燃尽一生打开中国天眼的故事。
2: 他那个不行了，他那个太小了。
3: 对对对，
2: 所以你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帽，
3: 对，
2: 懂吗？
3: 如
2: 原
3: 则
2: 我
3: 知道的，
4: 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长个儿
1: 没咋。从 FAST 开工建设，南仁东就以工地为家，他常常是在施工现场检查那些施工细节，给团队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工作之余还和工人们攀谈家长里短，平易近人。 FAST 工程副经理、工程办公室主任张曙新用相机记录了南仁东的生活。最令他难忘的镜头是南仁东一次特殊的奔跑，那是在2014年，当时已经69岁的南仁东在 FAST 建成的圈梁上跑起了步。在张树新和同事们看来，这是南老在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拥抱 FAST 的工程。
5: 他特别喜欢的工地是，你看所有的都不是摆拍，所有的他在做他的事情，对吧？这都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当时圈梁是2013年12月31号全部建成的，2014年呢工程已经过半了。那天是我就带了一个相机，我连摄像机都没带呢。然后他奔跑那个是因为刚好有个同事拎着个摄像机，运动的一种拥抱的方式，就像我们同事说的一样的。
1: 仪式精致便能动人，从选址开挖工程到安装圈梁、溃垣支撑塔、锁网、铺设面板，直到竣工，俯瞰起来 FAST 就像是一朵花，从含苞待放到绚烂盛开。南仁东用自己最后20多年的生命创造了这个足足有30个足球场大的工程奇迹。对他来说， FAST 不仅仅像他的孩子，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如果将来项目没争取成功，你怎么交代啊？将来国家的、乡亲的。
1: 2016年9月25号 ，FAST 正式启用。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中国天眼的落成启用，对我国在科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今，这个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将让我国在未来的10-20年保持世界一流的领先地位。南仁东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时代楷模、改革先锋，如今又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透过天眼，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天文学家鞠躬尽瘁的奋进之路。
6: 这个东西如果有一点瑕疵，我们对不起国家。回首往事啊，有苦有甜，它不是我个人有点关系，不大，它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
5: 如果一个总工程师、一个首席科学家没有这种坚持的精神的话，我们做项目还是很难坚持下来。
7: 最让我感动的，他就是坚韧不拔、矢志不渝，要做一件事情必须把它做成。
8: 他的使命感是非常强的，可以说是燃尽了他最后的20年吧。
1: FAST 矗立大地，在天文学领域挺起了一个民族的脊梁。南仁东回归天宇，化作天上的一颗星，用闪烁的光芒引领着中国天文学家们继续探索宇宙最深处的奥秘。他的精神也将被后来人永远铭记。 2019年3月，《中国天眼南仁东传》出版了。作者王洪甲走访了南仁东生前的同事、学生以及亲朋好友，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用详实生动的细节，还有珍贵的照片，图文并茂地讲述了南仁东的功业和贡献。比如书中写道，欧美天文学家在说，如果不抓紧建造新一代大射电望远镜，将来就只有到月球的背面去建造了。大家都认为造这样的超级大射电望远镜一国难以实现，要多国联手，于是决定成立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德国、印度、荷兰和俄罗斯的十国代表组成。南仁东没有参加这次国际大会，他在北京。得知情况后，他向中国科学院提出，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把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这可能吗？那时没有人会想到，20多年后，一个世界最大的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会出现在中国贵州。它标志着中国在天文第三时代又挺进到世界天文的前沿。南仁东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换来了它，当然缔造它的还有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工人和中国悠久的文化精神，它是当今中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应该说，《中国天眼南仁东传》这本书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南仁东心有大我、志诚报国。从壮年到暮年，他用尽半生做一件事，为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用无私奉献、用科学魂浇筑大国重器。他留下的不仅仅是天眼，还有一种时代精神，那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听众朋友，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句名句叫悠悠鹿鸣，食野之蒿。那这个蒿呢，指的就是青蒿。1930年，一个女孩出生时，父亲就按照这句诗给她起了名字叫悠悠。没有人预料到诗句中的那株野草蒿会改变这个女孩的一生。她就是第一位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女性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没错，她就是屠呦呦。2019年，屠呦呦被授予了共和国勋章。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讲讲屠呦呦的不平凡的故事，一株小草改变世界。我们把时间先拉回到1972年，在7月下旬的一天，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3位特殊的病人。怎么就特殊了呢？因为啊，他们并没有病，而是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冒着生命危险来当小白鼠，以身试毒。
1: 这个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抗疟季度一般是7月到10月，就季节完了，病人就少了。那么那时候我作为负责的单位心里，所以呢，后来我跟领导打个报告，因为我是组长嘛，就说我们要自己的试一下，因为也不是说盲目试的，它是有一些毒副反应的因素。
0: 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是因为屠呦呦3年前接受了一个代号叫523的科研任务。
2: 1967年，越南战争陷入拉锯，当时严重的疟疾疫情席卷战区，杀伤力之大远胜于子弹炸药。
0: 有数据显示，美军在越战中总共接到12.3万件的疟疾患病报告，其中丧命的人高达5.2万，致死率将近一半。不仅美军得疟疾，越南人民军也因这种疾病伤亡惨重。后来统计，1961年到1968年，越南人民军除1968年第一季度外，其他时间都是疟疾病源远远超过伤员。越共总书记胡志明心急如焚，亲自给毛泽东写信，派特使秘密到北京，请求中方支援抗疟疾药物和方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集体协作，通力攻关，希望尽快找到防治疟疾的新药。1968年最初召开协作会议的日期，就成为一项紧急军工项目的秘密代号。
1: 这个抗疟药都产生了耐药性，不能用，效果不好了，所以全世界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必须要有新的抗疟新药来解决老的抗疟性的问题。那么这时候

0: 是国内外做了大量的工作，都是没得到满意的结果。
1: 我参加已经是比较晚了，是1969年。接受下来以后呢，让我来担任这个组长，我都系统来查阅古代的文献，《走后不及风》里头有这么一句话：浸泡这个药，用水泡了以后，把汁挤出来。从这里头呢，我就思考重新提取方法。
2: 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是1969年才参与这个项目的。当时他还是助理研究员，之所以被委以重任当上组长，据说是因为他有两大优势：一是性格认真执拗，二是中西医贯通。屠呦呦领导课题组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调查了2000多种中草药制剂，选择了其中640种可能治疗疟疾的药方，最后从200种草药中得到了380种提取物，在小白鼠身上进行抗疟疾检测。继续为您讲述屠呦呦的故事。2000年前的古法为屠呦呦送来一根火柴，照亮了研究抗疟疾特效药的思路。屠呦呦意识到温度是保留青蒿有效成分的关键，他改用沸点较低的乙醚进行实验。那是一个特殊时期，工厂停工，实验室关门，他们只好买来7个大缸土法提炼，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防护措施，各种身体不适开始在课题组的科研人员中出现，头晕眼花，鼻子出血，皮肤过敏。屠呦呦的老伴儿李延昭记得，那段时间妻子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回家后满身都是酒精味儿，因长期吸入乙醚，她还得了中毒性肝炎。1972年7月，屠呦呦和课题组的同事准备拿来进行人体测试的是青蒿萃取液，编号191。之前的190次实验都失败了。在当时还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是他们用中草药治疗疟疾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
1: 我就做的青蒿这部可以用的药已经都筛完了，我大概做了200多个中药，提取方法加起来380多种，所以我这个开始这个部分啊，就叫91号。为什么做到191次的实验里头才发现这个有效的部位？
2: 在医院严密监控下，一周的试药观察获得了让人惊喜的效果，没有发现这种乙醚中性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这一回成功了。1973年，新年钟声刚过，屠呦呦发现青蒿奥秘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老的中国小草释放出了令世界惊叹的力量。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一类新药证书。
1: 一个东西来之不易，应该国家大力支持来团结起来，大家多做一点工作。我是个搞医药领域为人类健康做贡献的，假如能够有更多的解决问题，那就更高兴了。
2: 迄今为止，以青蒿素为基础制成的复方药已经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5年，全世界因疟疾死亡的人数减少了近一半。据不完全统计，青蒿素在全球共治疗了2亿多人。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和两位外国科学家。评委这样评价屠呦呦对世界的贡献：
3: 众所周知，早在1700年前，这种含有青蒿素的草药对治疗发热具有疗效。但是屠呦呦发现并进一步阐明草药或者其中的部分成分是具有生物活性的，这在医学领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也使得青蒿素可以大规模生产。
4: Allowing them for large-scale production.
2: 屠呦呦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奖书，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面对荣誉，他说：
1: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呢，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个衍生物研究成功呢，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的公关的成绩。青蒿素的获奖呢，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荣誉。
2: 屠呦呦的故乡在宁波，小时候的她长得蛮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读中学成绩在中上游，并不拔尖，但有个特点，只要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从小低调，长大后还是不喜欢热闹，即使在获得诺贝尔奖名扬天下后，对于一般的邀约她也是能推就推。她不习惯得奖给平静生活带来的变化，就像他在诺贝尔奖获奖致辞当中所说的，凡事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这位耄耋老人一直时刻准备着为人类的健康造福。
1: 荣誉的根本问题就在责任，你荣誉加多了，你的责任也大了。中医药确实是伟大宝库，应该把它发掘出来更多的有价值的成果，为人类造福。
2: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向您推荐一本书《屠呦呦传》。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通过对屠呦呦本人和家人、同事、同学以及学生等的探访，以及130多幅他本人珍藏的照片，讲述了他和他的团队坚守科研寂寞、久久寻蒿，终于发现青蒿素的艰辛过程。那书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屠呦呦生活、成长、爱情细节的小故事。她真的是出自于中医世家吗？她收获了怎样的爱情？神秘的523任务和青蒿素有什么关系？第191号样品蕴含了什么神奇？为什么是她最后斩获诺贝尔奖？相信读读这本书《屠呦呦传》，能够让您从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一位中国的居里夫人。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屠呦呦的青蒿素治疗了世界上2亿多人，为人类造福。另一位科学家的研发成果是直接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听众朋友，我要问您，小时候吃过糖丸吗？你肯定会说谁没吃过呀。是，糖丸会勾起很多人的儿时记忆。冰冰的甜甜的一颗小药丸，包裹的是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使中国进入了无脊髓灰质炎时代。那到底是谁发明了糖丸呢？这个人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50年代成为首批研究病毒学的留苏学生，60年代带领团队创立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他研制的脊灰糖丸活疫苗使中国在2000年实现了无脊灰状态。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顾方舟。作为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顾方舟把自己的人生概括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的顾方舟的故事。1955年，一种传染性疾病在我国第一次大流行，患者多是7岁以下的孩子，感染病毒后会肢体残疾、瘫痪甚至死亡，这种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1957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所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
2: 交给我这个任务，我想无论如何也得把它完成啊！就是觉得这个病应该是有办法来预防，但是得了病以后，我们作为病毒学工作者，确实感觉到是，好像是，有点无奈。我碰到有个家长，到了北京，可是他不知道我不是临床的医生，我是做这个病毒方面的工作的，是来研究这个病。他找到就问他说：“大夫，你看有什么办法让我这个孩子，哪怕是他是一条右腿已经瘫痪了、残疾了，有没有办法能够会让他恢复，哪怕让他能够走路，借助的这个拐杖，这样的话他以后能自立了。”后来我就劝他，我说你只能到医院去做外科手术，我说这个病要是用什么药，他说我说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哎呀，这家长听着以后是一个母亲背着孩子来的，听着我这话以后他非常失望。我就想，这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啊，到了流行年的话，每年过去吧，咱们中国都有1万到2万孩子瘫痪，由于这个病。
1: 很快，脊灰病毒被成功分离出来，但是到哪儿去实验、去生产呢？顾方舟和7位同事从北京出发，他们选择了云南昆明西郊的玉案山，一个隐蔽在热带雨林中的猿猴基地。这里也成为了后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顾方舟的夫人李一婉回忆说，当时的玉案山是一片荒芜，科研人员们扛着大石头压地基建房子，9个月大家是一砖一瓦，在一片荒山上为全中国的孩子们建起了生产疫苗的基地。
3: 没有水，没有电，冰库也没有，一些个培养细胞用的、实验用的药品都需要在冰库里边保存，没有办法，只能每天山下山下的跑，把东西存到昆明市肉联厂的冰库里边，第二天早晨要用的时候再背到山上去。
4: 我们的生物所的孩子的话呢，和彝族孩子的都在一起上学， 条件也是非常艰苦。你别看房学校的房子有胶水，窗户全都是破的，冬天根本没有取暖的设备，自己拿一个脸盆底下扎上洞，烧上炭放在自己的课桌底下那样取暖。
1: 和艰苦的科研条件相比，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晨回忆了当时更为棘手的一个专业问题。那个时候的两种疫苗，死病毒疫苗和减毒活病毒疫苗，我国应该采取哪种免疫策略呢？这成为当时摆在医学科学家面前必须做出的选择。
5: 顾方舟先生他就是应于当时的中国小儿麻痹症严重的疫情和中国贫穷的国情，从国家和民族和人群的整体的最大的利益化出发，他这样的话呢，勇担个人风险，坚定的建议和推行减毒活疫苗的免疫策略。
1: 经过不懈的努力，1959年底，第一批减毒活疫苗诞生了。经过动物临床试验，证明在动物身上是安全有效的。但是能不能用在人的身上呢？冒着瘫痪的危险，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去，他安然无恙。但是脊髓灰质炎多发病于7岁以下的儿童，那必须要在儿童身上进行临床试验。于是他不满1岁的儿子顾烈东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喝下脊灰疫苗的孩子。
6: 我们第一个孩子是60年出生的，60年6月4号。后来我们就想，他正好符合这个条件，还不到1岁嘛，不，我们干这行的，对不对？我们自己生产的东西是不相信自己，那人家怎么能相信？即使有点风险，喝出去了。
7: 现在想起来还是真是有一点点后怕，但是呢，我还是非常理解我父亲，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为他也是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吧。
1: 许多研究员被顾方舟感动，纷纷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每一个喷嚏，每一声咳嗽，都让大家心惊胆战。孩子还好吧？这成为顾方舟和同事们每天见面的第一句话。10天过去了，实验成功了，全国立刻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疫苗在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推广，投放疫苗的城市疫情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0: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科学家顾方舟的故事。在顾方舟看来，要想消灭脊髓灰质炎，必须覆盖全国，使农村的孩子们也都能服用活疫苗。但液体制剂的活疫苗需要在低温下保存，而当时冰箱在中国并不普及，活疫苗的剂型急需改良。
1: 这个原理呢很简单，就滚元宵或者是果糖一片呢，主要就是说这里配方里头有些讲究，也就是说有些保护疫苗的这个活性的，谈不上是什么高技术啊什么的，但是恰恰由于这样的改革的话，使得这个疫苗能够到农村里推广。台湾的话，它就搁在这个广口暖瓶里头，广口暖瓶里头放一点冰，有的甚至于我听说它没有冰怎么办，那冰棍很普及啊，就放冰棍就保冷。
0: 于是一颗神奇的糖丸疫苗出现了，迅速覆盖了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从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正式报告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
1: 那我就跟我老伴说，我说咱们这几十年这辈子没辛苦啊，可以跟老百姓说，我说我尽力了，你们的孩子再不得这个病了。这个我就希望把我们的这个担子啊能够交给年轻人，所以我是祝愿全国免疫工作者看好每一个孩子，保护每一个孩子，使得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
0: 2019年1月2号，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告别仪式上，他的夫人李一婉写给他的挽联是：“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责备子孙。”但在业内看来，顾方舟的贡献远不止于此。我国乙型肝炎之所以能有奇迹般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疫苗，特别是婴幼儿疫苗的使用，而顾方舟在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他的儿子顾烈东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2: 我们做子女的吧，特别感谢党和国家给予我父亲这么崇高的荣誉。那我会陪着母亲、弟弟和妹妹去八宝山公墓，想把这个好消息吧带给父亲，希望他能够在这个九泉之下能够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他的表彰。
0: 好，听众朋友，我们特别为您推荐可以读的一本书是《一生一世：顾方舟口述史》。这是顾方舟的口述传记，是由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历时4年往返北京、云南，走访了顾方舟的多位亲友同事整理成书，以饱含深情的文笔记录了顾方舟求学、留学、工作的经历，重点讲述了他临危受命、60年代举家入滇、白手起家、创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带领团队研制脊髓炎糖丸活疫苗的艰辛历程，体现出了老一辈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史料详实，可读性强，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书生报国的深厚情感，也能获得诸多生动的历史细节。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有顾方舟说过的一句话：健康对于生命犹如空气对于飞鸟，有了空气，鸟儿才能展翅飞翔。珍惜生命，爱护健康。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园、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我们说到清朝皇帝们在避暑山庄治理政务、休闲养生的故事，接下来啊，咱们继续说帝王讲清史。都说民为社稷之本，康熙皇帝继位以后，将民生、农业生产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河道、兴修水利。他不但六次下江南巡查黄河，还多次来河北治水，给泛滥成灾的永定河动手术。康熙治水有什么高招？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那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永定河位于北京的西南部，流经山西、内蒙、河北、北京、天津五省市后注入渤海，全长740多公里。这条河最早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名称，人们称它为桑干河、卢沟等，因为河水浑浊，泥沙淤积，又被称为浑河、小黄河。每年夏天七八月进入汛期，河道经常发生变动，所以又被称为无定河。那么永定河的名字又是谁给起的呢？这就是威名远扬的康熙皇帝。康熙为什么要给他取名永定河呢？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永定河源远流长，可是河水经常泛滥，两岸的老百姓深受其害，就开始编排这条闹心的河。传说东海龙王有个宝贝孙子，生下来时浑身上下黑乎乎的，所以起名叫小黑龙。小黑龙天性顽皮好动，有一次私自闯进爷爷的密室玩耍，一不小心把玉皇大帝赐给爷爷的宝瓶打碎。王母娘娘知道后，责令东海龙王要重重地惩罚小黑龙。东海龙王奉王母娘娘懿旨，罚小黑龙到永定河劳动，还要为这里的百姓按时下雨。可小黑龙不服气，丝毫没有悔过之心，更没有按时给老百姓下雨，经常借酒浇愁。他喝

0: 多了酒就刷酒疯，在永定河里折腾，弄得波浪滔天，冲垮了堤岸，还毁了老百姓的房子和农田。这里的老百姓苦不堪言，纷纷把小黑龙祸害百姓的事情向灶王爷诉说。于是灶王爷便在腊月23这天向玉皇大帝报告了小黑龙的罪状。玉皇大帝一听非常的生气，立即派二郎神下凡教化小黑龙，并在永定河每个桥墩上安放了一把利剑。从这儿以后，小黑龙就收敛了很多，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从此永定河也就不再闹水灾了。
1: 除了小黑龙的传说，永定河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河党跟党河的故事，还涉及到一位阴险狡诈、恶贯满盈的大太监刘瑾。那么刘瑾又在永定河上干了哪些坏事呢？
0: 明朝年间有一个叫刘瑾的大太监，他住在石景山上。刘瑾早年忠心耿耿地侍奉着皇上，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得到了皇帝的宠爱，被封为9000岁。可是他还贪心不足，还想讨个万岁的称号，能够跟皇帝平起平坐。有一天，刘瑾进宫拜见皇上，闲谈中刘瑾转弯抹角地问皇上：陛下，这9000岁再加1000岁是多少啊？皇上识破了刘瑾的野心，慢慢悠悠地说：9000岁加1000岁，他是10000岁。刘瑾好处没有捞到，却碰到了一鼻子灰。看来这万岁靠讨是讨不来了，他心里便产生了叛逆之心。他回到府里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毒计。这京西一带比城里地势要高，又有一条水势凶猛的永定河，如果扒开永定河水淹北京城，到那时候这唯一的9000岁岂不就成了皇上了吗？他越想越美，主意一定，就招兵买马给他挖河。永定河以卢沟桥为界，分为上游和下游。上游堤岸十分坚固，有铜帮铁底之称，多少年来都没决过口。这下游堤岸就比较疏松，被称为唐帮沙底，经常决口。这石景山一带啊，正处于永定河的上游，刘瑾若是扒开了堤岸，这北京城就会变成一片汪洋。为了不让人发现，刘瑾下令一夜之间就挖通河道，挖一斗石头就赏一斗银子。这眼瞅着就要挖通了，但挖河的人们却吵吵嚷嚷地乱成了一团。原来不知哪里来了两个小孩在这玩耍，把刚挖出来的沙石踢翻，堵住了河口。刘瑾冲着他们喊道：谁在这里捣乱？两个孩子抢声说道：没捣乱，我们在玩。刘瑾又问：你们叫什么名字？两个孩子又抢着回答：我叫河党，我叫党河。刘瑾一听气坏了，大声叫道：什么河党党河，给我斩了！刀斧手上去咔嚓咔嚓，一刀一个把两个小孩的头砍下。可两个小孩的脖子上一点也没有流血，脸上还挂着笑，身子还在那儿玩。刘瑾一看吓坏了，大声叫道：放箭放箭！一阵乱箭雨点一样的射过去，只听当当一阵乱响，两个孩子却不见了，眼前出现了两块大石碑，所有人都被震住了。仔细一看，东边石碑上刻着两个醒目的大字“河党”，西边的石碑上刻着两个大字“党河”。原来，这两个孩子不是凡人，他们是玉帝派来两位游戏护法的仙童，专门到此阻止挖河的。这时天色已经大亮，刘瑾要淹北京城的毒计也就落空了。皇帝知道了刘瑾的阴谋，就降旨把刘瑾给杀了。虽然这只是个传说，但是这条河因为河道无定，一到夏天就会出现洪灾。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决定加大力度对这条河进行治理。
1: 洪水泛滥，河水治理怎样成为头等工程？ 出之大业，河道大臣如何遭到康熙痛斥。
2: 民间有这样几句话：四面八方大水来，淹去良田人畜口，水淹过后不几日，人死犹如墙坍塌。三人行走在一处，十步之内两人倒。
0: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康熙皇帝曾经说过，这如今天下太平了，治河就是最重要的大事儿。永定河洪水泛滥，经常冲毁田地和房屋，老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大量流民的出现会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这康熙皇帝就把治理河水当成了头等大事。为了治理永定河，他经常到河北巡视河工，体察民情，为河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做了好多的好事儿。康熙皇帝博学多才，他不仅熟读经史，还爱好数学、天文和历法等自然科学。对于治水，康熙皇帝也很在行，别人是糊弄不了他的。有一次，直隶河道总督王新命画了一张永定河的地图呈给康熙看，康熙看完说，你画的这张图一点儿也不精确，跟永定河的实际形状差得太远，误差太大。康熙皇帝还真没有冤枉王新命，要知道王新命画图的时候他没有进行测量，只是根据自己的印象画的，这自然误差就大了。康熙皇帝视察过永定河，并且还很多次，一看就知道这人在偷懒糊弄事儿，就将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只有经过仔细的测量，按照尺寸来画图才能准确。王新命听后羞愧不已。在古代，人们考取了功名，全都钻进了书里，钻研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不太重视自然科学。而康熙皇帝不但精通数学，还懂得地理知识，这在封建皇帝里面也是不多见的。有一次，康熙到天津视察河工，他听说大臣们要在薛家庄附近的永定河上建一个大坝，他到现场去看，结果他发现河道的南岸露出了积嘴，这积嘴就是凸出来的一块石头。河道的北岸被水冲刷严重，看到这一幕，康熙就对身边的大学士说，这里不能建大坝，河水已经向北改道，要是在这里建大坝，等到水涨的时候，这个大坝就会被水淹没。后来当地的百姓讲起河道的变迁，和康熙皇帝的判断一模一样。康熙视察河北水利，往往走哪条路线呢？他一般从南院，也就是南海子出发，途经香河县的王家柏村、武清县的杨村、霸州城东南熊县，再到任丘县的大雾里，返程时从任丘县至廊坊永清县南苑，然后回宫。康熙皇帝视察河道，每次都会沿着河岸步行十多里路，他把应该修筑的地方叫人钉上木桩作为标记。几年下来，永定河水平稳了很多，老百姓的生活也就安稳了很多。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一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0: 康熙治理永定河期间，河北还出了一个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他就是固安县的县令杨弼。按照当时的规矩，每年秋汛以后，政府就要带着百姓治理河道，这事儿由县令和永定河道两个人共同负责。可是永定河道黄大人办事不力，一直拖到冬天才开工。这大冷天儿，天寒地冻，工人们一大清早就要到刺骨的河水里工作，冻得瑟瑟发抖。县令杨弼非常同情他们，

0: 又允许他们等到日头出来以后再下水。一天，黄大人来到了工地视察，发现工人来晚了，就拿鞭子抽打他们。杨碧连忙上前劝阻，但是黄大人依旧不依不饶。杨碧非常的气愤，他牵着黄大人的马来到了冰冷的河边，大声说道：如果你能下水，这些工人就能下水。现在日头已经升得很高了，你穿着厚厚的毛皮衣还冻得直哆嗦，这些光着脚的百姓天没亮就下水，你想想这是什么滋味？这下黄大人的面子挂不住了，他说杨碧目无长官，阻挠河工，还扬言要弹劾他。事也凑巧，正好直隶巡抚路过这里，听到了这事儿以后，非但没有怪罪杨碧，还把自己的毛皮衣服脱下来给他穿。在直隶巡抚的调解下，事情没有闹大，不过老百姓们却都知道了他们的县令杨碧是个好官，就越发的敬重他。后来直隶巡抚觉得杨碧当一个小县令太屈才了，就想把他提拔到宛平去当知州，但是老百姓都舍不得他走。正巧康熙皇帝来到了固安视察水利，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夹道跪营，请求康熙皇帝把杨碧留在固安。康熙安慰他们说：我再给你们固安派一个好官怎么样？这时候一个女子站出来对康熙说：为什么不把你说的那个好官派到宛平去呢？康熙听后哈哈大笑，就发了一道谕旨，让杨碧继续在固安做县令，但是他的工资水平却提高了，按照知州的待遇发放。
1: 康熙皇帝治理永定河期间，经常接见地方官员，告诫他们要绷紧治水这根弦，把百姓安危放心上。这官员们呢，谁办事认真，哎，谁糊弄事儿，经常下基层的康熙皇帝的心里门清。在他那儿，干工作认真的少不了重赏，办事不利的也不能轻饶。
0: 一次，康熙皇帝巡视河工，住在了雄县，他召见了霸州的知州吴建，还有保定的知县李文英。康熙问他们：我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田地都被水淹了，霸州受灾的情况怎么样？灾民生活有保障吗？吴建赶紧回答：还算得体。康熙也比较满意，只是又交代他说要尽快地修复大堤，否则百姓就无法安居。接着康熙皇帝又问保定知县李文英：保定的灾情如何啊？李文英答道：保定的南境没有受灾，北境有小部分的灾情，我已经上报给巡抚了。康熙一听，眉头就皱了起来，他说：我昨天路过保定的南境，我亲眼见到了积水，你怎么说没有被淹呢？李文英吓得一哆嗦，赶紧回答说：县城南边地势低洼，一直都在积水，今天确实没有受灾啊。康熙觉得李文英在欺骗他，就训斥道：州县官一定要爱惜百姓，如果贪赃枉法贻害地方，绝难逃脱国家法律的制裁。
1: 清官第一大鱼成龙如何心系百姓刘美明，埋头苦干同名巡抚怎样治理水患写传奇。
0: 康熙年间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大臣，他叫鱼成龙。康熙十九年，于成龙被提拔为直隶巡抚，他一上任就宣布禁止州县官搜刮钱财向上司行贿，同时又赈济灾民，缉拿贼寇，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于成龙为官清廉，对百姓分毫不取，可谓是两袖清风。在灾荒的岁月，他自己吃糠咽菜，用节省下来的口粮和薪水救济灾民，老百姓亲切地把他称为鱼青菜，康熙皇帝也送给他四个大字，叫清官第一。
2: 他把巡抚衙门的粮米都捐给饥民，衙门里一断粮三日，有这等奇事。 还有更奇的呢，他那仆人不知从哪儿捡回许多发霉的薯壳，研磨成粉，熬成他们叫做炒面糊的吃食。于成龙每日用它充饥，不是开仓放赈了吗？他下令直隶大小官吏不得领取救济粮，剩下粮食救助饥民。
3: 这个于成龙救灾民，与百姓同苦，真是历朝历代不多见的廉吏呀！
2: 圣上所举，件件属实，有此人为官，真乃百姓之幸也。
0: 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家徒四壁，箱子里只有一件旧袍子。康熙感慨地说，像于成龙这样做官的人能有几个呢？两年后，保定又来了一个直隶巡抚，说来也巧，他的名字也叫于成龙。这个于成龙是辽宁人，年纪比前任于成龙要小，历史上也称他为小于成龙。这小于成龙担任直隶巡抚以后，对于永定河的治理可是做了重要的贡献。当时保定以南的水系跟浑河，也就是后来的永定河汇流以后，水势变强，经常会闹水灾。康熙三十七年，康熙皇帝巡查以后，就命小于成龙修整开挖河道，从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北十里铺、霸州柳岔口，再到天津入海，前前后后疏通河道近150里，修筑南北堤岸近200里，这是河北历史上一次系统的治河工程。工程完工后，小于成龙奏明朝廷，请康熙皇帝为治理后的无定河命名。康熙皇帝想了一想，就赐名为永定河。之所以叫永定河，那是因为古代讲皇帝奉为真龙天子，龙治水，想以皇帝的金口玉言镇治水患。康熙也因此成为第一个下决心治理永定河的皇帝。不过永定河也并没有因此而安定，仍然时常泛滥。所以到了雍正王朝，十三王爷允祥和大学士朱氏重开水利大业，在直隶省把治理水患与营田水利结合起来，广修河堰，并通过推广水稻种植，利用水涝变水利，在清朝治理河患一直是直隶总督的头等大事。这正是浑河连年水漫堤，康熙亲巡勤治理，直隶官民齐努力，众志成城保太平。
4: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5: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6: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93年，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一部特别的电视剧，它的全部拍摄场景都在室内，演员们的对白和动作多半夸张搞笑，还伴随着观众的笑声。这就是我国的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作为情景喜剧，自然要以台词取胜，最显著的特征当然是能让人乐起来。在《我爱我家》中，处处都充满了笑料。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打着官腔的退休老干部傅明，谨小慎微的大儿子贾志国，热心肠的儿媳妇和平，游手好闲的小儿子贾志新，鬼灵精怪的孙女贾圆圆，这些角色早已经深入人心。20多年来，这部情景喜剧不但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因为时间的沉淀成为了永恒的经典。那么这部经典电视剧的戏里戏外到底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我爱我家》记忆中的笑声。
1: 想得太少，梦得太少，我盲目。
2: 1993年，电视剧《我爱我家》里，作为情景喜剧，自然要以台词取胜，最显著的特征当然是能让人乐起来。
3: 你爸呀，纯属老糊涂了。
4: 还不光是老，那是他们别人。我看我爸是越老越明白。
5: 根本不可能。那是绝对没错，我就同意二哥这观点。
6: 我就反对你们。谁反对你们，我就反对谁。
3: 哎，你们今儿都怎么了？你们平常不是老说咱爸？
6: 没有，根本没有。何冰，你在背后不总也说咱爸是个明白人吗？
3: 就是，我那是哄着他玩儿。
2: 这些幽默的包袱，看似夸张搞笑，其实都是春晚的智慧的笑点，更使得剧中人物形象鲜明，令观众印象深刻。因此，《我爱我家》创下国内收视率和重播收视率两项第一的收视纪录。
4: 这受得了吗？
7: 我爸来了。
4: 又回来了，爸回来了。
3: 爸，赶紧坐着。
8: 怎么着？是不是又哄着我玩呢？
9: 为什么《我爱我家》会这么火呢？有人说啊。

0: 因为我爱我家是我国第一部情景喜剧，而将这种新型的电视剧模式从国外引进回来的正是该剧的导演英达。
1: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英达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现场观摩了情景喜剧《考斯比秀》，他被这种从来没见过的电视拍摄形式所吸引。演员在观众面前演出，现场同时拍摄，虽然观众并不进入镜头，但他们用笑声跟演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英达觉得这一剧种很新鲜，进而萌发了把这一形式带回中国的想法。
0: 英达回到北京以后呢，就开始张罗着啊拍摄这个情景喜剧的事儿。他首先呢就找到了当时文化圈和影视圈的红人王朔，想请他呢来完成这个编剧的工作。王朔很快根据英达提供的思路呢，为剧本起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名字，就叫我爱我家。这个名字英达非常满意。之后呢，因为王朔太忙了，便推荐了曾经创作过相声的编剧梁左来写剧本。随后呢，英达又找来两个堂弟英壮和英年来帮忙。就这个样子，梁左与英达承担了编剧工作，而英宁不仅要拉赞助，还要照顾全剧组的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在人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部电视剧给观众带来的快乐，那可不是一丝半点。
2: 都他妈几夜吃饱为止，
3: 实在是不能再吃了，没了。
4: 哎呀，要不是这衣领子上换了一脑袋，我还真以为我自个儿坐着往里塞呢。
2: 就叔叔使的那把刀啊，差不多得啊这么长吧，这么宽吧。
5: 我说大姐
2: 啊，
5: 您说的那可是青龙偃月刀，那是三国里边关云长使的。那凶手用的就是一把普通的小蒙古刀，我们在现场已经找到了。
2: 是吗？
0: 要说我爱我家里边这个经典角色呢，第一个咱们就得说说这位啊，贾家的大家长傅明。大家都知道傅明呢是一位退休的老局长，我爱我家的故事呢就从他退休之后的生活而展开的。很多观众都说啊，正是透过傅明这个角色，中国人对老干部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
2: 通过控制您每天吸烟的数量来逐步达到彻底戒烟的目的。哎，比方说哈，第一天您抽五根，第二天
6: 抽六根，这个方法好，第三天就可以抽了。
2: 第一天抽五根，第二天抽四根。
6: 哦，这个想法很古怪嘛。
0: 其实啊，关于傅明这个角色呢，最初是准备启用颇有话剧表演经验的仁义老演员朱旭来扮演的，但是因为这个档期的问题，朱旭呢未能参加。最后呢，导演英达的父亲曾经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当然也是著名演员的殷若成，向剧组就推荐了文星宇。文星宇呢，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副院长。
7: 按照剧本的要求，贾家的大家长傅明已经是67岁了，可当时文星宇只有52岁。那么文星宇该怎么塑造好这个角色呢？他那独一无二的沙哑嗓音究竟是本色出演还是特别打造的呢？第一次担任导演的英达，在经费不足的条件下，又是怎么说服明星大腕们无偿出演还只演一个小配角呢？
8: 哎，贺平啊，
2: 哎，
8: 这位同志是干什么的？
2: 要饭的吧？
8: 别胡说，现在哪还要饭的呀？
9: 就是，都改要钱了嘛。
8: 要真是这种情况，我这还有些零钱，赶紧把它打发走，别把咱们大好形势给耽误。
9: 我跟您凑凑。
1: 为了演好傅明这个角色，文星宇可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文鲸鱼首先从说话方式上开始尝试创新。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换一种语气和语调和演员配戏，还请导演英达和工作人员一起帮他观察观众的反应。
0: 有一天呢，文鲸鱼在跟杨立新搭戏的时候呢，他故意的提高了腔调，捏着嗓子慢悠悠的说：“这个，哎。”刚说出这两个字啊，台下的观众就忍不住笑了啊。敏锐的英达一下就捕捉到了这个细节，说：“哎，文老，刚才这个腔调有点意思，您再来一遍行不行？”从此，这个独特的沙哑的爷爷腔变成了文鲸鱼扮演的老父与众不同的标志。也因为这独特的腔调，我们记住了这个言谈举止间总透露一些那种官腔的父老爷子。
10: 大爷，那我跟治国的事儿您都知道了吧？
11: 对，知道什么了？
10: 我们俩处朋友。
11: 我不光知道你们俩处了朋友啊，我还知道你们俩处朋友以后的事儿。
10: 哎呦大爷，您瞧您，人都不好意思了。
1: 正是这部《我爱我家》奠定了宋丹丹的喜剧表演路线。
0: 不光是宋丹丹啊，扮演贾志国的杨立新、贾志新的梁天，那也已经是北京人艺小有名气的喜剧明星了。不仅如此，除了这些主要演员之外，当然《我爱我家》之所以成为了一部神剧，还要归功于庞大的客串明星的阵容。这些人呢，有的在当时已经成名了啊，很有名气；有的人呢还在成名的路上；有的人呢如今淡出了娱乐圈；有的现如今呢成了传说中的戏霸。事实上呢，当时英达作为总导演呢，则不仅要善于创作，还要负责邀请演员和各位大腕来加盟拍摄。但是作为第一次担任导演的英达，在经费不足的条件下，是如何让这些明星大腕们答应参演，而且还只是演一个配角呢？
12: 我觉得那个英达是他学心理学的，他特别知道怎么样来劝一个人，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时候拍这个戏啊，可不可以来演一个角色？因为以往导演这么说话的时候，就一定不是主角了。嗯，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你呢，来看一场我们拍的戏，行不行？咱再说，没关系。啊，我说那好吧，那就去吧。太逗了，哎呦，那太逗了。看完那两集，我就跟英达说，我说我来。
0: 当时在片场呢，葛优是最受现场观众欢迎的一位明星啊。您看看啊，这一出场啊，观众就笑翻了，连续的五次。出场笑声都止不住，他只好呢挨个的给观众啊作揖啊讨饶，希望大家忍住，您别笑了，让他能够继续的往下演。
2: 哎，春生啊，我给你介绍啊，这位是我公公傅明同志，这位是我爱人治国，那位是弟弟治心，这位呢是我妹妹小凡。
1: 不仅是葛优，还有正当红的濮存昕、李雪健，刚刚演完过把瘾的王志文和江山，也双双露面。我爱我家
13: 要面临一场大劫难，
14: 我不是不清不楚，回到家里跟邻居眉来眼去的。
1: 而在其中一集的结尾处，姜文那一段至今让无数观众记忆犹新。
15: 不是他，不是他，
16: 这个呢，
15: 人呢？哦，有点像，不是太小了。
16: 你看看这个，
15: 就是他。
0: 按照情景喜剧的模式呢，《我爱我家》这个现场那都是带观众的啊，所有的掌声和笑声都是真实的。英达呢还坚持一定要找大学生来做观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爱我家》当中的许多包袱啊，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不太好懂。大学生呢，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刚开始呢，观众特别不好找，剧组呢只好去各大院校的操场啊、食堂去堵人。但是随着这部戏越来越火，后来就不用发愁找观众了。就连冯小刚、陈凯歌啊这些大导演，也曾经。

0: 坐在现场的观众席上观看过这部戏的拍摄。虽然《我爱我家》呢有众多的明星大腕加盟，但是还是有一件事儿让这个英达倍感遗憾，那就是曾经与张国荣的失之交臂。
1: 小张阿姨，你说阿龙是不是天下最英俊的男人啊？
2: 剧中关凌饰演的贾圆圆被设计成张国荣的铁杆粉丝，于是英达便想请张国荣来《我爱我家》中本色客串一回。但不凑巧的是，临近拍摄时英达没有联系上张国荣，宋丹丹就接了其他工作去了外地。没想到的是，之后英达又联系上了张国荣，对方还痛快答应来剧组串戏，但因宋丹丹无法及时赶回，最终这次客串计划以遗憾告终。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我爱我家一共有120集，所以即便有众多明星来客串，演员还是不大够用，再加上经费有限，剧组实在是支付不了演员们的片酬了。面对这个困境，导演英达又该怎么办呢？什么时候
0: 学会？大家知道啊，这个《我爱我家》呢，一共有120集，即便有众多的明星前来客串，演员呢依旧是不够用，加上剧组的经费有限，剧组实在是无力再支付片酬了。最后呢，英氏三兄弟也只好亲自上阵，跑起了龙套。
5: 你抬还是不抬？
6: 抬什么呀？抬还？跟您说呀，
2: 英壮在剧中扮演了两个角色，都是大夫，一个是运尸体的，一个是贾家的邻居杨大夫。英宁则只在里面扮演了一个摄像，只有一句台词儿。而英达在剧中扮演了 DEC 电脑公司的老总。
5: 老人家，你决定买我们的电脑是自己用吗？
7: 英达绝顶聪明，而且他在喜剧方面，你别看他一天到晚像一个，怎么说呢，他有的时候很像一个小孩儿，因为他还在拍戏吧，他弄一个小橡皮泥，他开始在那捏小人儿，然后吧又拿着纸在那画画，天天在玩儿，在我们那儿别玩啦，咱没戏啦。可是进了棚里以后，他会很快的把所有的演员带入一种状态，也是他想要的状态。
0: 英达呀，才华横溢，但是有一件事情呢，这个英达自己啊也一直迷惑不解。20年前自己这部练手之作啊，咋一不留神就成了难以超越的经典了呢？此后不管自己卯多大的劲儿啊，调门也没有高过这部《我爱我家》。他还说啊，在《我爱我家》里边呢，有一个人比自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8: 我个人认为，在《我爱我家》当中，梁总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我是一个技术工作者，即便在艺术上，我也是更偏重怎么去把这件东西技术性的把它挖出来。至于真正的啊，里边艺术上达到的那个标高，那是梁总的标高。
0: 梁总的幽默呢，与美式幽默不同，既市井又有内涵，既通俗而又深刻，这显然与他的知识背景有关。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来呢又喜欢上了相声创作。他从母亲陈荣那个地方继承了文学天赋，又被父亲身上的社会情怀所感染。他的父亲呢就是原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范荣康，因此他的作品有着与众不同的好人缘和思想深度。
2: 相声界常常感叹中国的相声作者太少，一共也就两个半，那半个指的就是梁左，我爱我家英年早逝的编剧。他曾创作过《虎口脱险》《电梯奇遇》等经典作品。王朔说，相声由于他的介入曾有过一番中心迹象。情景喜剧说他是第一人，略嫌肉麻，却也基本属实。我爱我家的成功离不开梁左的

0: 据英达透露啊，《我爱我家》里边的很多经典段子呢，都是出自编剧梁左之手，而剧中贾家的成员构成也是对梁家的投射。灵魂人物老干部傅明，原型呢就是梁左的父亲，前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范荣康。知识分子兄长贾志国对应梁左本人，不务正业的弟弟贾志新对应梁天儿啊，由梁天儿本人出演。中文系的妹妹贾小凡情况呢和梁左的妹妹梁欢情况大致相同，因此《我爱我家》的故事不仅来源于真实的生活，而且内容非常丰富，从细节上处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1: 离远点儿，到这儿唱唱唱唱，
2: 不要我呀，我打你了。
1: 我的故乡在远方啊。
3: 除了编剧，梁左还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剧本统筹。英壮和英达创作的剧本，他还要进行斟酌和润色，力图使整个剧本的包袱水平和语言风格达到统一。正是由于梁左在剧本创作中的特殊贡献，如今我们再看到《我爱我家》片头时，依然可以看到梁左的头衔是文学师，这是英达根据美国情景喜剧的惯例特意安排的。
0: 通过梁左的生花妙笔、英达的奇思妙想以及一众演员的同心协力，接上了中国的地气儿，才成为今天能够反复咀嚼的经典。虽然如今我们一层一层地为《我爱我家》加上光环，然而在这部戏刚刚诞生的时候，就因为彼时略显前卫的形式与戏中对现实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的剧情，包括对白，而让相当一批保守人士批评他低俗无聊啊，丑化离退休老干部。北京电视台播了六集就匆忙地被叫停了，在全国范围内播出的时候呢，有媒体甚至将它评为年度的最差电视剧。22年后回望这段历史，真有点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感觉呀。如今呢，22年过去了，《我爱我家》经历无数次的重播，并且每次呢都带来不俗的收视率。每当电视上出现我家的镜头，就总会有人坐下来看看一家人的生活，随着剧情发出笑声。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浓浓的亲情总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给我们泪水，给我们欢笑。即便你不曾经历过那一切，但仍能心有戚戚焉。正是因为有爱，才成就了《我爱我家》的经典。
4: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5: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6: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7: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4: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8: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4: 写好中国字，
8: 做好中国人。
9: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1: 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

0: 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星辰。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

0: 就一起来看看名师笔下的师生情谊。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这是作家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当中的文字。1934年的秋天，萧红和萧军前往上海，想去拜会文坛大师鲁迅先生。当时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下，许多进步作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杀害，鲁迅也受到通缉。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没有马上同他们见面，但在百忙中抽出许多时间给他们写信，详细回答他们的问题，指导他们如何在上海生活、扎根和从事文学创作。11月30号，萧红和萧军终于见到了鲁迅。鲁迅喜欢萧红、萧军的淳朴爽直，他们也完全被先生的人格魅力征服。那次见面后，鲁迅又在梁园豫菜馆举行了一次宴会，把他们介绍给茅盾、叶子等左翼著名作家，并指派叶子帮助他们尽快熟悉上海，加入到左翼作家队伍中去。
1: 许先生，今天特别冷吧？
2: 不冷不冷。
1: 先生在里面等你们呢。哎，请进，欢迎欢迎。
3: 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是可以随便谈天的。这位是我们一道开店的老板，侬好，聂先生。他的夫人周女士，这二位啊，萧军先生、萧红女士，他们新从东北来的，今天原本是给胡先生的儿子过满月的，大概是没有收到信。上海这地方真麻烦。
4: 哦，对对对，来来来，往这边移移，来，
3: 可以自由一些。
5: 鲁迅先生邀我们赴约的信被家里亲戚转交晚了，第二天才拿给我们，所以没能赴约，让大家失望久等了。过后，鲁迅把萧红、萧军的地址告诉了我，要我直接去认识他们。
4: 在宴会后，写给二萧的一封信里，他说：“
3: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占的悲哀。
0: 在鲁迅的关怀引导下，萧红开始走上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萧红和鲁迅之间的情谊也日益加深。一年之后，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在鲁迅的帮助下由上海荣光书局出版，鲁迅还亲自为书写了序，震动了当时的文坛。生死场不仅为萧红打开了上海文坛的大门，而且使他立于30年代中国著名左翼作家之林。从那之后，萧红的创作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而作品呢，也大多都是通过鲁迅的审阅并介绍发表的。
6: 鲁迅说过一段话，他说他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他就是指萧红。他很有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7: 第一次走进鲁迅家里去，
1: 快请进。
7: 那是近黄昏的时节，而且是个冬天，所以楼下那间房稍微有一点暗。
4: 哎，谢谢谢谢。
1: 先生在上。
4: 嗯，好，
1: 让您下来。
4: 好。
7: 鲁迅先生备用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厅子的， 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时用的，另一种是白厅子的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
1: 来，我们俩一块叫你。第一次，谢谢。
2: 麻烦你，
8: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你们来，先生太高兴了。
9: 你就替了，
8: 因为我替，我代替的。
9: 以后常来。嗯，
1: 干了。
7: 鲁迅先生家的花瓶里种的是几棵万年青。我第一次看到这花的时候，我就问过：“
1: 这是什么？”“
3: 这是万年青。”“
1: 万年青？”“
3: 对，它一直这样。”“
0: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功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还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12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着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11点半了，11点45分了，电车没有了。反正已12点电车已没有，那么再坐一会儿，许先生如此劝着。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儿在沉思着。
7: 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再坐一下。
3: 12点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
7: 所以一直坐到将近12点才穿起雨衣。
10: 先生留步吧。
7: 打开客厅外边的小着的门。
3: 君先生，
10: 先生，
3: 下次来记住这个牌子啊，有牌子的弄堂就是我家，9号啊，记住啊。
10: 哎，好嘞。哎，
3: 好，走吧。哎，
10: 快回去吧啊。
3: 走吧，哎，走吧，
10: 再见，再见。
11: 小心啊。哎。
1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鲁迅不仅在文学创作、出版方面鼓励支持萧红，在经济、生活等方面也予以特别的关怀和帮助，时刻关心着他的成长，还经常把萧红介绍给一些外国进步文化人士，如美国作家史穆特莱等。鲁迅革命家的人格风范、美学思

0: 想和文艺创作乃至为人处事等方面都给了萧红极其深远的影响。后来搬家离鲁迅住得近了，萧红就经常到鲁迅家聆听先生的教诲，有时他也抽空给鲁迅做些饺子、韭菜盒子、荷叶饼之类的北方面食。不管他提议做什么，鲁迅必然赞成，总是慈祥安静的，仿佛像长辈对晚辈那样，一切要求都给予满意的首肯。即使萧红没做好，鲁迅也必定要多吃一些，似乎是对他的一种鼓励。偶尔鲁迅也和萧红开个玩笑，这些都使萧红获得了极其难得的人间温暖。和鲁迅相处的日子是萧红坎坷不幸的一生中少有的闪烁着灿烂阳光的日子，他对鲁迅一直怀着深深的崇敬和感激之情。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一本别人的著作，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了过来，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他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了，我说来了，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鲁迅先生就问我有什么事儿吗，我说天晴了，太阳出来了。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展然的会心的笑。
1: 鲁迅先生的病刚好了一点，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大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用右手装得紧一点。
2: 周先生，你看我今天穿这件衣裳漂不漂亮？
3: 不大漂亮。
2: 为什么？
3: 你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倒不是说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
0: 1936年夏天，由于个人感情方面的原因，极度苦闷下，萧红只身东渡日本。那年深秋，鲁迅病逝，萧红悲痛万分。
1: 其实一个人的死是必然的，但知道那道理是道理，情感上就总不行。现在他已经是离开我们5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哪里去了。
0: 回国后，他用了很多的时间负责鲁迅纪念集中新闻报纸部分的剪贴校对工作，以寄托哀思，同时也写了许多回忆先生的文章，字里行间都是深深怀念、崇敬和感激之情。我们来继续读读萧红的那篇文章，回忆鲁迅先生的一些片段。鲁迅先生躺在躺椅上，沉静的、不动的合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脸色被炉里的火染红了一点。许先生轻轻地在楼梯上走着，许先生一到楼下去，二楼就只剩了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鲁迅先生的胸部有规律地抬得高高的。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医生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叫海上树林的教样， 应科勒惠芝的话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30年级。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做，赶快做。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又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叫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教样的，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有时客人来了，一边说着笑话，一边鲁迅先生放下了笔，有的时候也说就剩几个字了，请坐一坐。1935年冬天，徐先生说，周先生的身体不如从前了。萧红在他的生命最后时刻也没有忘记恩师鲁迅先生，弥留之际，他一再拜托守候在床前的挚友洛宾基说，我死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把我的一点骨灰埋葬在鲁迅先生的墓旁，如果真有在天之灵的话，以便在天国里也能聆听到先生的教诲。好，听众朋友，那推荐给您可以读的一本书呢，就是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那这是一本描写鲁迅生平的书，萧红通过在生活中对鲁迅先生的观察，表现了鲁迅的个性、情绪、魅力和气质，也体现了鲁迅的随和豁达的性格，以及对亲友的深情厚谊。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那今天我们就来共同分享鲁迅先生写自己的老师的一篇散文，也是我们在中学时期学习过的一篇文章，叫《藤野先生》，我们节选其中的一部分。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是助手来叫我了。道德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实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吗？他问。可以抄一点，拿来我看。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把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地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到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但不知怎的，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是的人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知道。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既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有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

0: 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5年12月12号，冰心在孤寂的宿舍中无心看书，便披上大衣，打算到人多的图书馆去。不料在楼外的雪地上，竟看到了满地的相思。后来他在图书馆也没读成书，却写成了一首诗，名字就叫做《相思》。躲开相思，披上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小径里明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寥寥数行，却满是深情，这是冰心屈指可数的爱情诗。那这首诗里相思的主人公是吴文藻，后来冰心和吴文藻两人携手相伴，共度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今天想讲冰心和吴文藻阴差阳错共许一生的故事。1923年，23岁的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只身前往美国求学。就在这一年，22岁的吴文藻也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毕业，并且获得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互不相识的两个人在去往美国的邮轮上相遇了。因受朋友吴楼梅之托，冰心本意是想去找同学的弟弟，谁知却误打误撞呢找到了吴文藻。找错了人，冰心也不好意思直接让吴文藻回去，于是两个人倚着栏杆看海聊天，从诗词歌赋谈到了人生哲学。此时的冰心已经是小有名气，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了，船上的同窗大多过来称赞一声久仰。吴文藻却不像其他人一样恭维客套地夸赞冰心。
2: 那我就问他，最近就有两本关评论这个拜伦和雪莱的这样的书，你读过没有？冰心想，确实自己还没有读过。吴文藻就说，你学文学的，像这一类书啊你都没有读过，那你这回啊到美国去一定要好多读一点书，如果不多读点书，你就白来一趟美国了。
1: 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这样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冰心，但吴文藻的学识渊博，见解不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船上的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下船以后，冰心收到了很多热情的来信，信中纷纷表达了好感，唯独吴文藻只是礼貌性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冰心给寄信的人回复了应酬式的明信片，却给寄明信片的吴文藻认真地写了一封回信。从此两个人开始了鸿雁传书，每当看到有趣的书，吴文藻都迫不及待地寄给冰心跟他分享。
2: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去看看，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3: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话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个一张信纸了，信了，再寄成情书了。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这陷阱。
4: 那么后来他的一个老师发现我妈妈看了这么多书，就说你怎么会去看这么多书啊，到底是谁指导你的？后来妈妈说是我的一个中国的朋友，结果那个老师说你这个中国朋友真是一位学者。
1: 2年后，吴文藻在和冰心

0: 因一起泛舟游玩时，真诚地说愿与他终身相处。冰心思考了一夜，答复道，他没有意见，但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
1: 妈妈说呢，是需要问他的父母，可是实际上来说呢，只要我妈妈自己答应，他的父母是绝对同意的，因为妈妈的父母是对他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2: 那我想就来抛掷这个信啊，就得写一封求爱信让他带回家来。
1: 是六页长，因为爸爸是学社会学的，所以也学人类学的，爸爸就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他为什么爱我母亲，而且觉得这样的结合以后确实有很大的好处。
0: 就这样，两个风华正茂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成了知己和恋人。1926年，冰心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则继续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学博士。不久后，学成回国的吴文藻也到了燕京大学教学。1929年6月，他们在燕京大学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简单，总花费不过30几块钱。新婚夜，两个人在京西大觉寺临时搭了一个新房，除了自带的两张帆布床，就只有一张缺了腿的三角桌子。冰心曾说，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婚后的冰心一边教学一边创作，吴文藻也心满意足地过起了书呆子的生活。他们一起参加平绥沿线旅游团，尽情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畅谈文学和梦想，一起访问游学，去了德国的柏林、苏联的莫斯科、法国的巴黎，笔耕不辍，每一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收获。冰心在文章中写道，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而应该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然后是情投意合。而冰心和吴文藻就是一对情投意合的好搭档，他们不只有生活中的合拍，更有学术上的惺惺相惜。两人并肩前行，琴瑟和鸣，遇见对的人，余生都是爱情。

0: 吴文藻在学术上孜孜不倦，生活中的他却过于痴傻。一天，冰心正在赏花，一时兴起，把正在研究学术的吴文藻也叫了出去。吴文藻虽然人已经站在丁香树前了，但心还在屋子里呢。他应付似的问了一句：“这是什么花？”冰心看他心不在焉，故意逗他说：“这是香丁。”吴文藻根本没过脑子，只无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哦，原来是香丁啊。”此话一出，现场的人全都捧腹大笑。吴文藻的痴傻闹了很多笑话，傻姑爷的形象是深入人心。有一次，夫妻俩一起回城看望老丈人，冰心让吴文藻给孩子买萨琪玛，给老丈人买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可孩子只会说马，双丝葛的夹袍面子这个词儿又太过复杂，到了店里，这两样东西的名字吴文藻都说不出来。幸好店员和冰心家比较熟识，特意打电话去问：“你要一丈多的羽毛纱干什么？”傻姑爷这才没把羽毛纱带回家。老丈人听说后也大笑着调侃冰心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1: 我爸爸是一个学者，他特别爱读书，只要进了书房一开始读书，他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可以不知道。那么妈妈这个人呢，有的时候比较幽默，而且也比较有生活气息，比较浓。他在爸爸的书桌上呢是有妈妈的一个照片的，可是妈妈有时候就跟他开玩笑，他把他的照片上面加了一个阮玲玉，当时是大家都比较崇拜，男孩子崇拜的一个偶像，就搁在他的上面。那妈妈就问他，他说：“你这有我的相片，你天天看吗？”爸爸说：“那当然天天看。”他说：“那怎么可能？你这个相片现在不是我。”我爸爸一看，妈妈把那个相片给他换了。
0: 冰心面前的吴文藻有着最纯粹的书生痴气，吴文藻面前的冰心有着最单纯的放肆可爱。也许这就是婚姻的可贵之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有的是处处琐碎的柴米油盐，但互相包容的心可以使柴米煮香，可以从油盐中生出糖。冰心包容了吴文藻的一团傻气，吴文藻包容了冰心的小调皮，生活的滋味也随之而来了。抗战后，清华校长梅贻琦曾到冰心家里做客，冰心便将吴文藻的痴傻笑话写成了宝塔诗给梅校长，说：“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校长笑着在后面加了两句，调侃冰心说：“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的交际花？”千挑万选，选中了书呆子。那冰心女士呢，也只能自认倒霉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国内局势变得紧张，人们为了远离战争，纷纷选择了撤离。可顾及到因身怀有孕而行动不便的冰心，夫妻二人只得暂时留下来。他们尽力帮助北平学生撤离，为后方捐赠钱物等。撤离后，吴文藻到了云南大学，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一年，又受到燕京大学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1938年秋天，他们又开始了再一段的撤离。冰心一家人几经波折，终于租到了一处住所——华氏木炉。这本是守墓的住处，可战乱时期，寻到这样的清静住处已是难得。吴文藻的工作还是在昆明，要骑马才能回家，非常的不方便。慢慢的，就改为周末再回来和家人团聚了。生活愈发艰苦，爱人也不能在身边，对此冰心却没有丝毫怨言。他认真地在成贡一中兼职教课， 课余时间便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家庭上。冰心曾说，在坎坷的路上，扶叶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意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两个人携手度过战乱，扶持着熬过病痛，一起游学，一起改造，不离不弃，患难与共，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模样。1983年，耄耋之年的冰心和吴文藻在民族学院的高知楼迎来了短暂的祥和的晚年生活。冰心曾经这样记录那段日子，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朋友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当然，冰心还有另一番调侃，是这样说的：我看书时，他也看书；我写字时，他也写字。我们总是互相干扰。我现在出不去了，只有盼望他出去开个会什么的，好让我有个独在的时间。冰心还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逝世，享年84岁。
1: 当时是哥哥值班打电话回来，妈妈比较平静，就在于妈妈就觉得爸爸无非先走几年，他们早晚还会见面，所以当时还有些妈妈的学生、爸爸的学生到我们家来看我妈妈就大哭，反而是我的妈妈劝她，觉得文藻就是早走了几年。
0: 80岁的时候，冰心与文藻背对背写下了遗书，并约定在走的那一天，活着的人才能打开它。冰心依旧遵循以往的方式生活着，只是增加了几分直率、几分大声说话的勇气。正像在遗书中所说的那样，她与丈夫终究还能见面，还能欣赏到她傻里傻气的英勇相貌。1999年2月28号，冰心逝世，享年99岁。两人骨灰合葬，骨灰盒上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生同年，死同穴，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平平淡淡，有的只是平凡人的幸福，却依然甜到心里去。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互相赞颂了。人在廊上，书在溪上，拂面的微风里，知道春来了。那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重温他的诗集《繁星春水》，满溢着爱的哲学的诗集，重温冰心先生对母爱、童真、大自然的赞颂，对人生的感悟，以及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思考中的苦闷和顿悟。巴金先生曾说，我们喜欢冰心，跟着他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他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著名作家王蒙谈到印象中的他时说，他的笔名叫小丁，永远表现出天真、诚恳、善良，而且不管哪一类作品都能给读者带来一种愉快。即使是形象辛辣、讽刺性强的作品，在犀利之中也有人性本身的厚朴。漫画家有讽刺的锋芒，但他又存在着圆润可爱之处。小丁这个笔名曾活跃在《人民画报》《读书》等各大杂志报纸中长达几十年，而小丁的漫画是许多人那些年埋藏于心底的情怀。有人说，小丁的漫画不仅是漫画，还是一个画家的良心和思考，更是历史不可或缺的记录。自称小丁，他挥动的却是一支如船大笔，给不甚美好的社会提着醒。他是已故漫画大师丁聪。
2: 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这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1: 今天邀您聆听大师小丁，一支画笔针砭时弊，久负盛名，备受尊敬，淡泊名利，只留幽默在人间。
3: 丁聪，中国著名漫画家、舞台美术家，笔名小丁，191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漫画世家。中学时代的丁聪便显示出对漫画的极高天赋。1980年以后，创作了大量文学书籍插图和讽刺漫画，特别是讽刺漫画，取材于社会，独具特色，手法夸张，辛辣讽刺又一针见血，共出版了40多种集子，有鲁迅小说插图、老舍《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众多作品的插图，有丁聪漫画系列《我的漫画生活》，有中外文版的《古趣集》《京趣集》等，著作不仅在国内堪称经典，还被译成英、法、德、日等文字出版。
1: 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漫画的发祥地之一，是漫画发展的黄金年代，中国漫画艺术的绝对中心。在那里，丁聪度过了他的整个少年时代，从小就受到了许多前辈画家的熏陶。
4: 我呢，从小就是喜欢画画，家里边来玩的漫画家多少嘛，老在我们家里客厅里边挂起画来，他们讨论研究，那我就去听看看。从小就受了这个影响，所以我跟漫画是分不开。
5: 那时候我已经在投稿，就是投这种稿子了。我去看戏，我带着本儿，我就去画画舞台场面。还有我母亲去做头发，家里边打麻将那种场面有的。
1: 逐渐的，丁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丁聪自称一生所画的都是社会政治讽刺画，看见什么不平的事就想要表达。他的画风总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婉而多讽，气而能谐，很有一点中国传统的幽默遗风。
6: 用出名要趁早来形容丁聪再恰当不过， 1935年中学毕业后，为帮父亲养家，丁聪没有上大学，开始同朋友一起编电影画报。不久，他加盟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画刊《良友》，担任美术编辑。丁聪为王仁美画的漫画曾轰动一时，有人以10块大洋的价钱将其买走。而丁聪在进步刊物《时代漫画》上发表的辛辣作品，也让他在上海美术界很快崭露头角。
3: 1936年，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届全国漫画会，丁聪的漫画参展，署名小丁。从此，不满20岁的丁聪名声大振。用丁聪的话说，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进入了上海漫画界。有人认为，中国漫画史中最值得标榜和纪念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是一个漫画的时代，因为漫画应该或者必须为良知和正义而存在，也只有漫画才能直接而尖锐地刺破黑暗。在30年代战火纷飞的上海，漫画是新文艺战线上一支强有力的方面军。
6: 七七事变后，丁聪的漫画内容发生了变化，他创作了众多救亡漫画，其中《逃亡图》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画。
7: 宋庆龄同志当时有一个抗战联盟，他就画了一幅流民那种状况的一种作品，然后被宋庆龄同志选中了，就作为那个中国抗日反法西斯抗日联盟的那个同盟会的招贴画，然后并且跟丁聪照了相，鼓励他说要继续把这个宣传抗日的这种漫画创作要进行下去。
8: 丁聪先生是直接用自己的漫画创造塑造这个民族认同，抗战的时候他那些漫画其实就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就是让这个市民阶层把这个民族意识充分发掘出来。因为那个漫画是报纸上面随时每天都要来的，一来那怎么就是塑造民族认同最直接一个经验，就是你一看报，哦，知道了，我们这个有这个人在欺负我们，我们得奋起，这种觉悟马上他就立起来。
3: 上海沦陷，丁聪被迫开始了漫长而漂泊的抗战之旅。在丁聪的生命里，陪都时的重庆是重要的一站。在那里，丁聪创作的24幅鲁迅《阿 Q 正传》木刻插图被认为是经典之作，反映大后方抗战悲惨生活的现象图蜚声中外。浸淫在硝烟中的漫画青年丁聪迅速成长，被人们熟记的还有他的笔名小丁。
4: 就是我开始签名写丁聪的时候，那么那时候画画不是画得很小，我丁聪两个字和就占好大一块地方。我说那怎么办呢？就写个什么名字是吧？张高义说：“嘿，你就叫小丁嘛。”
5: 他说：“你父亲不是大家都称他老丁嘛，那你就写小丁好了。”
4: 那么后来我说我就用小丁，5笔一点点，说我永远是个小人物。我从来没做过官，所以我还是小丁。
1: 上世纪30-40年代是丁聪漫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丁聪的个人艺术风格也逐渐成熟定型，华街、鲁迅、阿 Q 正传、木刻插图、现象图、现实图等都成为经典。就现实战斗性和社会震撼力，丁聪抗战和内战时期的政治讽刺画最为突出，也最能反映出他的锐气。抗战胜利后，丁聪终于可以回到上海，他漫画的重心从抗战转向反蒋，他在《周报》《文萃》等进步报刊上发表大量的一系列反映民主运动高涨和底层人民呼声的讽刺漫画，主题都是争民主，笔触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辛辣讽刺，无情揭露，大胆抨击，被誉为文化界的将军，表达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向往共产党的情感，而且他都署上了小丁两个字。从走上画坛初显身手开始，年轻的丁聪便学会了用批判的目光观察社会。身处光怪陆离的上海滩，丁聪与他的前辈和同辈的漫画家们一样，专注于描绘贫富间的强烈对比，并且揭露社会暗角的丑陋现实。 而这种社会讽刺的特点，激谈世态的漫画风格，也贯穿在丁聪一生的创作中，蔚为大观。他与政治讽刺密不可分，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创作中最有分量的作品。世人评价丁聪的漫画一针见血，让人叹为观止。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3: 在战乱中，他开始作画，他的画也曾被民众高举着走在上海街头。而他在中国画坛上消失了20多年之后，又继续以正义与良知作画。大师小丁，
1: 无论身处什么年代，小丁的漫画几乎从不歌功颂德，而是执着于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揭露。作为一个有着独立风骨的知识分子，对任何一个时期，丁聪都持有平民的立场和批判的眼光，如同一只牛虻狠狠钉在时代庞大躯体的病灶上。他的勇敢和正直令人钦佩。
3: 1949年年初，丁聪被任命为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
4: 我不画画，我不画画我活不下去。开展览会的时候，我就写写标签，挂挂画。那个标签有废了的，我就在这个背后画我的小画，画稿子。每天早晨早一点去，刚到美术馆我就空了没人，我就在那里画一张鲁迅小说的插图。吃完饭休息睡个午觉，我又翻一翻，我就又画一篇。我一天画几幅，过没几天我就画了一套了，鲁迅小说的那个整个的草图都画下来。那个时候我血压高，好，这么一检查说我高血压，让我休息一个星期。这次我大悟了，我说生病有那么大好处，可以有假期。好啊，等着回到家里面我就画，一个星期画不完。第二次又去重新再去检查的时候，我也不吃药，检查的时候我使劲绷得又高了，高了以后再给我开了一个星期，我两个星期我把39幅全部画出来。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3: 直到1979年春节，晚年的丁聪再次披挂上阵，又挥动起他的笔自由创作了。他说：“我已经63岁了，让我画画吧。”我就喜欢画画，这一辈子没画够。他仍然喜欢人家叫他小丁，自称是个老也长不大的老小孩，屡跌泥坑，仍然不谙世事。
4: 人家是60岁下岗，我是63岁上岗。我说我什么也不干，我要画画，就是要补补过去。我说我没画过瘾，我出了40几本书，这个20年，展览会也开了，全国开了10几个地方，大地方都开过。
1: 为了弥补被耽误的22年的创作空白，丁聪笔耕不辍。1980年后，丁聪在晚年获得了难得的创作高潮，进入了他的鼎盛期，为《读书》杂志画漫画，由此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作黄金年代。这一时期，丁聪与陈自易先生在《读书》杂志长期联袂推出的“事项写真”专栏，一个作画，一个配文，图文并茂，尽现近30年间对社会现实的观察， 内涵深刻，针砭时弊。
3: 深受知识分子喜爱的读书杂志，每期都会有一期丁聪的漫画。署名小丁名字的幽默和辛辣讽刺的漫画成了读书杂志的标志和金字招牌。丁聪就这样用着他的目光，用他的画笔，一直关注着每日变化的中国。他数以千计的漫画涉猎广泛，政治风雨，世态万象尽在笔下。他的讽刺漫画与讽刺相声、伤痕文学、电影话剧一起组成了文化解放的潮流。丁聪说，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讽刺实际上对政府是有好处的，法治国家什么题材都可以。丁聪认为，漫画若离开现实就不能称其为漫画。在给读书杂志画插图的近30年里，所有的漫画画的都是老百姓想的事儿。他用眼睛观察社会，剖析社会，因此他的漫画虽寥寥数笔，却活灵活现，画出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给人启迪。一部部画集也为人民创造了丰厚的艺术财富。可以说，丁聪是一个幽默的、热情的、有赤子之心的政治知识分子，而他的一生也演绎了一名知识分子最应具有的品格，那就是对时代的追问和对良心的追求。
4: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艺术品啊，一个是证明宣扬漂亮美丽，那是为了我们国家就是好，就是这么美丽。另外一品呢，我要把毒的东西，我要把它揭露出来，把有病的治好。漫画是一个匕首，把你刺死，这是敌人。但是画我们社会主义的漫画，应该是拿把手术刀，要把你的腐烂的坏的地方切掉，要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有一颗艺术的良心，表扬一个东西，批评一个东西，目的都是为了这个好。那么开刀看起来是痛苦的，但是目的是要你生活得更好。
9: 他的漫画主义爱憎分明，你一看知道他痛恨什么，他喜欢什么，你可以强烈地感到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让你消遣的看看什么漫画好笑，不是这样的。你看完他的漫画，你会想问题，为什么有这个现象，这个社会要想这些问题。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丁聪了不起。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从丁聪70多年的漫画创作中，可以看到30年代的上海滩、抗战、内战和改革开放。他用画笔记录着历史，无论在青年与晚年，他的画都一如既往地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表达着作为一个漫画家的良心与思考。而读一读三联书店出版的《丁聪插画图》，你也能欣赏半个多世纪以来，丁聪在讽刺漫画之外，为鲁迅、茅盾、老舍等众多作家的文学名著创作的大量插图作品。从上世纪40年代的《阿 Q 正传》插画，60年代的《北京小世纪》，到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时期的多种作品，形象概括，线条洗练，富于神韵，配合以原著片段并附名家的推介文章数篇，集中展示了丁聪在插画艺术领域的成就。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人物特征等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来，具有漫画的味道，幽默风趣，虽用笔不多，却主次明确，线条优美，结构简洁。
3: 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1: 丁聪好读书和好买书是有名的，生前他的家里一进门走道里就堆着书，许多就是打着捆的堆在地上，而且堆了很多年。书房里的书也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只剩下中间一小块盆地，一个小画案是他工作的地方，也常常被小山们挡住，让别人无法看见他是否在里面。进了书店，如果不买本书，丁聪就会觉得对不起书店，或者对不起自己，白来一趟嘛，所以绝不空手走出书店。结果就是大堆的书搬回家，过道里堆着，走廊上码着，沙发上放着，茶几上摞着，就连画案上、餐桌上也举目皆书。丁聪说，他们从不在家里请客，因为没有地方为客人摆碗。他的朋友画家黄苗子为丁聪的屋子起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名字，叫山海居。
4: 说起来好像是书堆得像山一样啊，那么海嘛，那么画也是那那个一箱子一箱子，书山画海这个。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呢？到了我的书我找不着了，已经找不着书呢，我去买一本，比我找还好。
1: 身为漫画家，丁聪买书比较杂，但最喜欢买的还是画册。那么多的书买回家堆在地板上，但画册肯定被永远放置在书架或书柜里。丁聪说，他也很喜欢市场上流行的漫画畅销书，喜欢台湾的漫画作家朱德庸和吉米。
4: 看过，
9: 喜欢他，
4: 启发一点点智慧也很好。比如说台湾的有一个吉米，他的画就画得很好，我喜欢他，他画也画得好，他的思想画面、他的色彩、他的技巧，而且他的文字很高啊。
1: 一辈子都是笑呵呵的天真孩童的形象，带着一双观察社会的眼睛，怀着一颗赤子心，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画了一辈子的漫画，一笔下去是黑白，画的也是世间的黑白是非。大师小丁，
10: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1: 真棒！
1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1: 太好了！
1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1: 好好好，
1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来听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和夫人萧珊的故事。最好的婚姻是只取一瓢饮。有人曾经评价巴金是个只写恋爱却不谈恋爱的作家，明明早就靠长篇小说家扬名立万，却32岁了还孑然一身。他每天都忙着回复全国读者的来信，其中通信最频繁的一位是一个从不署名的神秘的姑娘。一天，巴金照例拆开她的信封，却从中掉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梳着一头俏丽的学生短发，白衣黑裙，圆脸上甜甜的笑，像极了春天里盛开的海棠花。那时的巴金没有想到，照片中这个稚气未脱的19岁女孩竟会在8年之后成为同自己甘苦与共的结发妻子。她名叫萧珊，在和巴金相伴近40年的生活里，彼此没有红过一次脸，没有吵过一次架，从年少相恋到中年相守，晚年相思。
2: 那篇给你写的文章我已经改了3天了，一字一字的找，还是不满意。哎呀，今晚有些累了。

孩吗？你不是我的小读者吗？你最初写信时叫我李先生，还寄来了自己的照片，背面的字迹写的是龙飞凤舞，调皮极了。哦，对，你还在信中质问我啊，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是啊，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啊，是因为我们才通信了半年，是因为我比你长了13岁，还是因为我已经抱定了不婚主义的念头？1936年的8月，我和你在上海的南京东路719号，叫新雅粤菜馆见面了。从那时起，我的故事就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了。

0: 巴金和萧山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巴金按照信上的约定早早地到了新雅饭店。过了一会儿，萧山从门外探进头来，像老朋友一样的热络地打着招呼，说：哎呀，先生，您来早了，您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谦逊了一笑，温和地答道：你也比我想象的更像个娃娃。那天两个人一见如故，萧山一会儿声情并茂地讲起爱国运动，一会儿眉目低垂地回忆封建顽固的父亲。巴金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笑着，偶尔像对待小朋友一般给出长者的建议。从那以后，萧山便三天两头地去出版社看望巴金，给他看自己翻译的普希金小说，讲青年学生的见闻琐事，一双明媚的眸子里写满了敬仰和爱意。巴金不敢回应，时局太乱，他害怕情窦初开的萧山会因为懵懂的决定后悔一辈子。
1: 萧山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和进步人士断绝关系，便决定给他找个有钱人家的公子结婚，但此时的萧山已经心有所属，自然不会应允，但也没想好如何应对，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告诉巴金，也正好看看他对自己的态度。
2: 萧山穿了一件黑丝绒的旗袍，打扮得很漂亮，很兴冲冲地来了，看到巴金先生，但是不久就从楼上下来，说满脸泪痕地下来。
3: 他哪怕是住当时独生子女，于是不结婚，没有事业，各方面没有成就，怕影响事业啊，他根本就不谈，谈于两个人事情。
1: 萧山向父亲坦诚了自己决定跟巴金在一起的决心，父亲百般劝阻也拗不过女儿，也只好作罢。
0: 可正如托马斯·莫顿所说，命中注定我们相爱，便不该独自找寻生命的意义。日复一日的相处和陪伴，萧山终于在志同道合与诗情画意之中感化了巴金的心。
2: 萧山的妈妈啦，就请巴金在外头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呢，就曾经跟巴金说：我把我女儿呢，就交给你。
0: 1938年，抗日战争吃紧，巴金全心投入救亡活动，萧山也加入了红十字会伤病医院，做起了义务护士。他们一路辗转，颠沛流离，足迹踏遍了武汉、桂林、香港、成都。两人满心的思念也只能寄托书信。
1: 1939年，萧山考入了西南联大，便和巴金一起离开广州，辗转重庆、昆明、桂林，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一起躲避飞机轰炸，一起挤在十几人的大房间里住宿，有时还要一起到处去找吃的充饥。虽然条件艰苦，却非常

0: 心。
1: 一年以后回到上海，萧山回到自己家里和他妈妈住在一起。他妈妈当时就很奇怪了，怎么你会回来住？萧山告诉他，我们还没结婚。他妈妈更奇怪了，怎么我把你已经交给他，怎么就两个在一起还不结婚呢？
2: 相爱近六年后，巴金所在的出版社遭受重创，同事们各奔前程，只剩巴金一人昼夜颠倒地写稿子。萧山实在担心，不等大学读完就赶来巴金的身边说，你不要难过，我在你身边，永远不离开你。巴金眼眶红了，他对萧山说，我不知该怎么感激你，但再等我一年好吗？萧山没有回答，他太明白战事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巴金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没有国家的稳定工资，只能靠一篇篇的稿费赚到老母亲的生活费、侄子侄女的学费和日后筹备结婚的费用。
0: 萧山明白巴金的难处，在巴金的大哥自杀之后，几个侄儿的开销只能依靠巴金接济。萧山默默地支持巴金从事文学创作。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
2: 那一年，巴金连续写出了长篇小说《火》的第三卷，翻译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终于赶在承诺的日期之前，印好了一张给亲友的结婚旅行通知书，携着相恋八年的新娘萧山奔赴了贵阳。
3: 还记得吗？就是在1944年，对，1944年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在丽江边上借了朋友的一个屋子做新房，这里面都空空荡荡的啊，连张桌子都没有。你说怕什么呀，我们还有未来。然后接着又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从今天起啊，我是你妻子了，以后不许再叫我小孩子了。
2: 40岁这一年，巴金终于和萧山有了自己的小家。他们举行了文人史上最朴素的婚礼，酒席选在镇上的小饭馆，宴饮也只有一份清炖鸡、两碟小菜。暗淡的灯光下，他们无声地碰杯、夹菜，慢条斯理地吃完饭，再散着步回宾馆，没有添置一丝一眠，只是托人买了4只玻璃杯，就这样成了一夫一妻。有句话说得好，人在年轻时，对爱情最高的承诺是婚姻，而婚姻的本质是过日子。巴金和萧山的婚后生活第一难就是没钱。接连生下一儿一女后，巴金的家中俨然成了一个大集体，妻子、儿女、八老太太、两位单身的妹妹，再加上已经亡故的朋友的孩子，还有照顾生活起居的保姆。那个年代物质太过贫乏，萧山连让女儿学钢琴也都只能有点厚着脸皮去蹭邻居家的乐器。可偏偏光是保姆每月的粮食就要足足70斤，粮票不够，在巴金出差的年月里，萧山只能带孩子们将就吃点两稀一干。有一回，萧山在寄给巴金的信中说，孩子们都等着你回家后能吃一顿酱油肉，现在要杀鸡给他们吃，他们总是忍着不吃。巴金心疼坏了，赶忙回信说，我就算回家了，有好吃的也一定是让给你们吃，我高兴看见的是你们的好身体，不是你们留给我的好伙食。
0: 萧山全心操持家务，巴金则投入到小说《寒夜》的创作当中。就在巴金潜心创作之际，萧山也没放弃由于抗战而耽误的学业。在巴金的鼓励下，1951年3月起， 萧山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夜校高级班开始学习俄文，并先后译出了《阿霞》《初恋》等小说，并用自己第一部译作的稿费买了部钢琴作为送给女儿李小林的礼物。
2: 除了经济上的窘迫，第二难是成年累月的异地。巴金常要出国访问，还得应付无休无止的迎来送往。1952年，他去朝鲜战争采访，离家整整9个多月。萧山一边要忙家里，一边还要做上海文学的义务编辑。平淡日子里最欣慰的时刻，就是收到巴金纸短情长的回信：我很想念你们，尤其想念你。窗外有好月光，也能照到你，你在干什么？夫妇两个人的日子，平淡中透着艰难，困苦中又藏匿着温柔。再一贫如洗，巴金也总会在出差回家的时候给萧山带上几斤他爱吃的花生糖。再分身乏术，萧山也总会先照顾巴金和孩子们睡了，再去书房编辑文章。巴金曾在回忆录中写下：在任何环境下，我都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可惜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多年的积劳成疾，殚精竭虑，萧山患上了严重的直肠癌。
0: 1972年7月，萧山高烧不止，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患了肠癌，医生说只有手术才能缓解病情。巴金得知妻子的病情，心如刀割，赶到病床前，握着妻子的手默默流泪。然而天不随人愿，8月13号，也就是手术后第5天的中午，萧山与世长辞。他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
2: 他是在巴金回家吃饭的空档走的，没留下一句遗言。那天巴金穿着凌乱的衬衫，抹干了眼泪，与萧山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他曾经说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兴趣爱好或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做法，人应当知道怎样控制感情。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自萧山离世，巴金拒绝了朋友帮忙续弦的好意，把萧山的骨灰放在卧室，把他翻译的小说摆在床头，33年独身一人。
1: 曾经有些好心的人对巴金先生说过，是必要给萧山啊开一次追悼会，但是巴金先生说不必了，现在还不是萧山的结局，将来萧山的骨灰要和我的骨灰掺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一起。
3: 有人说要给我介绍对象，问我的意见，我拒绝了，刚把他送走。我只想继续抄写我给你写的文章。那床头啊还放着你翻译的书呢，每天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你，你翻译的字和谁的都不一样，龙飞凤舞，你的字啊比我自己的字看起来都亲切。他们呢陪着我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闭上眼睛就可以找到你。别忘了啊，我的骨灰和你掺在一起， 那个时候我们就又见面了。

巴金的好友沈从文曾经写过浪漫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是对巴金和萧山来说，最好的爱从来都与年龄时机无关，因为一生太短，数十载的光阴只够深爱一个人。巴金和萧山相携相持36年，功成名就的那些年，爱慕巴金的人那么多，他却只面见了萧山一个。异地辗转的日子里，要走过的险路那么长，萧山却始终陪着巴金扛过。就像巴金在小说《家》中所写，如果你恋爱，一心去恋爱。是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便一颗心一条命都只爱那一个人。而婚姻最好的样子，也从不是你始终意气风发，我永远貌美如花，而是在历经岁月打磨之后，还能在家长里短与一地鸡毛中向内扎根，绽放新芽。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本书啊，巴金的《随想录》。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小说家巴金，也看不到艺术家巴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历经沧桑的老人，不逃避，不辩解，不夸大，如何选择面对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正所谓文如其人，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处处透着他耿直与善良的好意，即使是说理也十分的本分和诚恳。而且就在《随想录》当中，也有巴金纪念妻子的文章，叫《怀念萧山》。那我们今天和您共读的是作家巴金的名著小说《家》当中的一个片段。这是一个很好的晴天，天气清朗，天空没有一片云，月亮从树梢升起来，渐渐地给这条傍晚的街道镀上了一道银色。没有人声，墙内树枝上知了断续地叫着，它们踏着自己的淡淡的影子，轻轻地在鹅卵石路上移动脚步，走到了金陵高玉的门前，两扇黑漆门依旧紧紧地闭着，他们推了一下，并没有动静，他们便走过这里往前走了，走到巷口又回转来。这一次他们走过槐树下面，听见上面有小鸟的啼声，便站住抬头去看，原来槐树的一根大鸭枝上面有一个乌鸦巢，他们仿佛看见两只小鸭伸起头在巢外呀呀地啼叫。这一幕很平常的景象，却把这两个青年大大地感动了。两个人不自觉地把身子靠近，哥哥把自己的微微颤动的手伸出去握紧弟弟的手，用悲叹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们正像这对失了母亲的小鸭。他的眼泪落下来了，弟弟不回答，只是把哥哥的手紧紧捏住。

0: 他们的头上忽然响起了乌鸦的叫声，接着是扑翅的声音。一个黑影子在他们的泪眼前面一闪，老鸭很快地飞进了巢里，两只小鸭亲切地偎着它，向它啼叫，它也慈爱地爱护它们，咬它们的嘴。巢里是一片欢乐和谐的叫声。他们现在有母亲了，觉民用苦涩的声音说，便埋下头看站在他身边的弟弟，觉慧的眼里也闪着泪光。我们回去吧，觉民说。不，让我再站一会儿，觉慧回答了一句，又举起头望鸭巢。忽然从独院里送出来一阵笛声，吹的是相思的小调，声音婉转而凄哀，里面似乎含着无处倾诉的哀愁。在他们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个景象，一个女子倚着窗台望着半圆的月，想起了她的远行的情人，把怀念寄托在这根细长的小竹管里，发出这样动人的哀声。这里面包含着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这里面荡漾着一个孤寂的生存的悲哀。这个流行的民间曲子他们很熟悉，因为在他们的公馆里也有人常常叫了卖唱的瞎子进来，用他的假嗓唱这一类的小调。词句固然鄙俗，但这究竟是人生的呼声，如今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回到家里，觉民开始温习功课，准备大考。觉民的性情是这样，他常常是乐观的，有时也是健忘的。虽然有过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很快的就忘记了。他摊开书本，便可以把心放在书上。而觉慧却不然，他比哥哥更热情些，性子更急躁些。他也打算温习功课，可是他摊开书，心里反而更烦躁了。难堪的寂寞开始折磨他的心，无名的苦恼也来包围他。那把椅子好像是放在烈火上面，他一刻也不能坐，便长叹了一声，合了书站起来。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

0: 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河头老街的文旅主题是什么？河头老街是如何被盘活的呢？河头老街的小吃有什么特色吗？
2: 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用三步盘活这个景区，九个字，就是先让它活起来，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河头老街创始人邱凯。邱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3: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网络热词哈，就是唐山你让我感觉到陌生啊，这是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的这样一个戏称。因为唐山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它一直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最近呢有一个景区也是带火了唐山这座城市，就是邱总的这个河头老街景区。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景区吗？
2: 好，首先我觉得各位网友太过誉了，我觉得唐山能够这个城市让大家觉得很陌生，不是光靠一个河头老街的一个项目让大家改变了这个城市的认知的，是很多个项目共同在努力的。那么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河头老街是一个在停摆了近12年的街区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盘活的，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项目以在地文化为核心，唐山特色文化为主线的，深度挖掘唐山与唐朝的渊源，以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盛唐风格为基底，将盛唐文化与我们唐山的开埠文化、本土文化、商贾文化、庙会文化进行了全新的包装与升级，当然也融合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沉浸式的文旅主题场景，还是兼具了接地气聚人气的大众需求，通过科技赋能搭建古今对话空间，现在已然构成了京津冀休闲度假网红目的地和打卡地，当然也促进了繁荣城市经济，也打响了夜经济最唐山的我们的金字招牌。
3: 刚刚您提到河头老街是停摆了近十几年的一个项目，那这么大体量的景区您是怎么盘活的？
2: 其实刚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毕竟是停摆了十几年啊，各项的设备设施也好啊，社会上的一些认知也好都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当时我们想分了三步，用三步盘活这个街区，九个字，就是先让它活起来，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那当时我们在给这个三步定位的时候呢，就说觉得每一步会比 每一步难。活起来相对容易，活起来难，活下去更难。那么我们用了很快的时间，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打造了一些唐朝主题的、唐风主题元素的这种盛唐的这种景象，融合了这种民俗文化、庙会文化，还有本地的一些文化，在一个春节的时候，再像我们搞了很多演绎啊，搞了很多大的这种夜经济场景的营造，
3: 嗯，
2: 就是把它做火。那么我们让它为什么分三步呢？就是当火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对这个项目有信心了，
3: 对，
2: 自己对这个项目也有信心了，因为大部分的文旅项目它的建设周期是很长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最考验人的就是耐力，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无数个因素会左右这个项目的成长，所以我们分了三步，让它先火起来，
3: 嗯，
2: 然后先建立信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在不断的摸索你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走。
3: 那火起来呢？
2: 火起来就比火起来难了，当然有些绕嘴啊，
3: 嗯，
2: 我说的活是活跃的活，是活着的活，那体现这个活字，我们要做到一步一景，一店一业态，你要把整个的文化属性 IP 所有的东西都融入到这个街区里面，所以这个活字比那个火字难得多。其实很多项目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每一个项目开的时候都会火的，但是不代表真正的火起来，真正的活跃起来，
3: 长久的活起来，
2: 就只能够长久。那么我们第二步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火起来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很快就把场景搭出来了，很快就融入了很多的演绎，就是说庙会文化嘛，灯会文化呀，然后那些民俗演绎的文化融进去，就很容易大家满足大家的情绪价值，
3: 对，
2: 很容易就哎呀很喜欢。但是长久的喜欢，长久的观看，长久的品味下去，你一定要有内涵了，这个内涵就是活。所以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才真正做到活起来。我们活起来了分了几步，第一从文化的挖掘上，就是一定要重塑在地文化，我们讲用在地文化赋能整个街区，我们更希望让所有来到这个城市的客人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不同的文化。换句话说，大家来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可能最感兴趣的也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比如说吃，我们肯定不希望您来到唐山，我请你吃北京的全聚德，你肯定愿意吃唐山地道的特色小吃，
3: 对，当地特色
2: 和餐饮文化，
3: 嗯，
2: 那么你也愿意来到这个城市，通过一个文旅的窗口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一定的。因为很多人啊，你这一生去到的城市也许就那么一两次，所以我们想一定要抓住这个在地文化的这个根，这个脉络，通过这些文化赋能到这个整个街区里面。所以从挖掘文化上，那么如何从文化再能够呈现和展现做出你文旅的场景，那就是做每一个细节，
3: 对，
2: 去抠每一个细节。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最擅长的，因为在做河头老街这个项目之前，我们有做了唐山宴的经验，唐山宴也是以在地文化为根为依托的。
3: 那您认为在地文化赋能景区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2: 我觉得在地文化赋能景区的最大优势就是经得住品味，就是越品越有味道，越长久。在地文化赋能景区，你能够让本地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你能让本地的这个顾客能够感受到家乡的自豪感，你能够让外地的人来到这个城市必来打卡，必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我觉得这就是在地文化非常核心的这个价值。
3: 在火起来这点上，除了在地文化的挖掘和场景的营造上，咱们还做出了哪些努力？
2: 其实在场景营造上我们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刚才讲到的唐风文化为主线的，比如说我们在运河的这个基础之上 有

0: 上百架唐风灯笼。我们因为我们做主要做夜经济嘛，我们就要做出超级场景。超级场景我们是以唐风为主的。然后呢，除了这些，你要营造超级场景，让大家拍照打卡，让大家完全吸引他来啊，这是一方面，就是很震撼的这种场景。剩下就是很有细节、很有文化属性的这种场景。你比如我们做了东征文化广场，东征文化广场我们做了一个李世民东征高丽的一个铜像的雕塑群，那这样的一个超级这个符号、超级文化 IP 也是做了一个超级场景，这是也是扣了我们唐朝这个文化这个主题。我们也做了祈福广场、唐山画广场，还有很多个文化广场。这每一个广场，它既能够体现唐山的在地文化，它又能够实现拍照打卡的超级场景营造。我们把水的文章还要用足，比如说我们如何营造说每个的游客进来之后能够完全亲水，能够完全让这些所有的景观是否可以倒映在水里，形成这种互相映衬的这种美。说你在岸上走，他在船上游，要营造这种文旅的场景。除了这种文化的场景，还要加上这种文旅的这种拍照打卡这种超级场景。所以场景上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我们看视频的话能够看到很多细节，不管是灯笼还是建筑，我们融合了北方的风貌，也加入了一些南方的小巧和灵秀，就和秀美。我们也没有丢掉北方的宏伟大气，就是完全做了这样的融合，这是在场景上的打造。
1: 那除了场景的打造之外，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在火起来这个点里面，这个阶段，那就是商业业态。我们说，除了要做超级场景以外，你就要做超级商业，比如说特色小吃。说做文旅，吃住行游购娱，吃是最头疼的一件事。
1: 对，最难的。对，
0: 在做文旅企业来讲，吃是最难的。
1: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0: 大部分吃的都是招商，大部分吃的就是全国各种特色小吃的加盟连锁，这是文旅街区的现状。我经常会把街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旅游街区，一种是文旅街区。旅游街区就是我们经常去看到很多这样的街区啊，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但是它的运营不是很好。你在这个街区看到的所有的商业业态都是重复的，它可以一个臭豆腐在这一个街区上有上十家。
1: 同质化比较严重，
0: 非常严重。要不就是加盟，你很难在这个街区上吃到地方最具特色的小吃，
1: 对，
0: 更别说感受它的文化了。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还是延续了唐山宴的经验。所有的小吃70%都是我们自己运营，招募合伙人，主理人经济，就跟大家共同把每一个吃的文化最地道的这个味道、最有特色的场景呈现出来，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也是一直在坚守做到。你比如说，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和特色的味道，独具特色的味道。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营造超级场景，就是小吃也要有超级场景，就是你一定要，比如说唐山最具特色的小吃七子烧饼，那你一定是现包，现和面、现包，然后现烤，你要把整个制作的工艺展现出来。你比如说我们的十四王爷烧鸡，我们要把整个烧鸡的从腌到烤到风干到制作，整个这个场景呈现出来，就让他通过这个场景就能知道啊，你是最正宗的，你是最地道的，你是货真价实的。这是在做吃的这个场景的第二点。那第三点，那我们的小吃要有几个特点，就是货真价实有特色，这个好吃不贵，最实惠，然后有试吃，有吆喝，有温度。这就是我们营造出了这样的，让这个吃的火起来，赋能这个景区。 另外我们还是刚才讲到，就是主理人经济。
1: 对，
0: 我们一开始这个街区也是走了传统的模式，就是招商招租，但是后来还是叫停，在今年的4月份就叫停，我们还是恢复到了主理人经济。我们还是希望找到能够跟我们有共同价值观，共同愿意为这个景区一直可以看得更长远一些的，更愿意沉下来做事情的，有一定的这种情怀的人一起来做这个景区。
1: 嗯，
0: 让每一个商业、每一个商店、每一个业态都是跟景区相互赋能的，你景区的客流和流量可以赋能于它，政策赋能于它，它的这种个人情怀、品质、各自己的这种能量，对产品的坚守能够反过来赋能这个景区。你没有钱，我们来投资你都可以，就是我们在超级商业这个上是要找到对的人干对的事儿。所以火起来我们用整整的一年的时间，现在看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好，就一直还在努力，还在不断的去丰富每一个商业。就是我们火起来难在哪儿啊？难在你每一个业态都要，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都要用十分的努力
1: 做细节，
0: 做细节，做它独属于它的文化内涵和独属于它的商业业态。换句话说，有可能每一个商业都可能走出自己的赛道，从选人、陈列、装修、呈现，再到运营，是一个很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要沉下来脚踏实地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河头老街成功的核心是什么？河头老街经历过哪些困难？
0: 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
1: 刚刚您说了这个活起来，活起来，那接下来这个活下去该怎么做呢？
0: 这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比一个难，活下去是最难的。经常有人会问我说，一个文旅项目到底是策划重要、设计重要，还是施工的细节重要？我每次的回答都很坚定，我说重要当然都重要，如果要拿哪个最重要，运营最重要。我说好的策划跟好的设计可以让一个项目活起来，活起来，但只有好的运营才能让一个项目活下去。所以活下去我们想就是运营潜质，这是我们在中国内首次提出的，就是我一直在坚持的，运营一定要潜质。什么叫潜质啊？就是在一个项目最顶层的策划设计和规划和在建设当中，运营的人一定要进去，就最懂运营的人一定要参与进来，参与到他的项目的策划规划和顶层设计上。因为运营的人他才能够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才能知道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你是什么样的动线，运营的人才能同时站在几个维度的视角，建设者的视角、策划者的视角、顾客的视角，而最主要是顾客的视角。他非常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懂得市场运转的规律。
1: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运营前置哈，它是具体怎么实施呢？
0: 你比如说河头老街，我们在这个项目刚开始策划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定位了运营的人。我所谓的运营潜质，就是要运营的人在你项目建设的初期都要参与到他的策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这里面最难的就是选人，

0: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运营要前置，要提前参与到项目的顶层规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选人是最主要的，不是随随便便干过运营的人加入到进去跟着听吆喝的。这个人首先要具备家乡情怀，我是提倡像这样运营的人才，我是提倡这些人一定要从本地找，或者尽量从本地找，因为他有家乡情怀，他有地方文化的了解。第二，这个人一定是喜欢文旅项目，因为只有有情怀的人，只有家乡情怀的人，他才会把这个项目当成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事业。所以这也是河道老街，或者说是我做的别的文旅项目真正成功的核心吧。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一个热爱文旅的心，一个热爱家乡的心。
1: 让我们这个景区从最开始的走到游客的眼中，到走到游客的心里啊，这个逐渐去不断去变化，不断去努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听说咱们河头老街被称为是水上的大唐不夜城，很多网友说这个河头老街可以跟陕西的大唐不夜城相媲美啊，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首先我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是过誉了，因为河头老街的成长只有2年的时间，我们照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跟它有不一样的点，除了大家都打造了长风的为主的盛唐的景象，我们依托了运河，就是我们打造了中国首个水上大唐不夜城，我觉得这个定位我们比较认可。那么水呢就有灵气，特别是北方缺水，这点是我们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比我们觉得我们独具特色的点。
1: 对，
0: 我们可以把两岸的和两排的灯笼和所有的人都能倒映在水里，所以呢很多顾客来了之后呢，他看到过陆地版的大唐不夜城的盛世景象，他很少感受到在水上大唐盛世景象的再现。很多网友来了之后觉得很震撼啊，跟我们做了跟西安做了对比，所以呢网友们觉得很震撼，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有对比。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文化内涵上，然后呢产品的细节上，我们要包括演绎上，照西安大唐不夜城比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应该是相互对标吧，相互努力，主要咱们是学习人家，咱们一直在路上。
1: 我也相信咱们这个水上大唐不夜城啊，河头老街景区会越来越好。那在盘活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比如说从最开始你要接手这个街区盘活的时候，大家对你有质疑，实际上特别是这个街区它十几年前啊曾经火过，而且呢名字不叫河头老街，叫运河唐人街。唐山本地人有太多的人在这个街区上有回忆了，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甚至说经得住别人的质疑甚至诽谤。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我们首先改了这个名字，把运河唐人街改成了河头老街，大家不理解，各种质疑的声音全部都出来，觉得河头老街名字太土了，然后运河唐人街很洋气，但是你又不能完全去解释，你不能解释，你也解释不明白，你只有忍着，
1: 对，
0: 然后呢化成动力，真诚的发心，真诚的用力去做，慢慢大家就知道了。运河唐人街，叫唐人街的全世界上百个， 它不属于唐山自己的文化 IP， 那河头老街是属于唐山，属于我们这个，我们属于丰南区这个地方的自己的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文化赋能自己的景区呢？这是还有质疑，说你一个唐山是工业之城，你为什么不做工业旅游？你应该发展工业旅游，你为什么要搞一个唐风大唐文化？你跟西安的文化底蕴你都没法比，各种质疑的声音很多很多，甚至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唐山是跟唐朝是有渊源的。唐山的名字是李世民东征高丽，在此驻跸屯兵演练，壮大唐军威，是守土护疆的决心，是丰碑，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文化 IP， 我们就跟唐朝是有渊源的。
1: 对，
0: 他会质疑，他质疑你没有这样唐朝的这种文化属性。
1: 邱总，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还是非常真诚的邀请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唐山。唐山是一个英雄之城，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城市，工业摇篮，碧海蓝天，说唐山不如大家来唐山，唐山稀罕大家来。
1: 那听完邱总的介绍呢，我们也更期待啊，唐山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的，再次感谢邱总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河头老街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我们下期再见。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9: 顶我干嘛呀？

0: 不是，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1: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0: 你什么意思你？
1: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1: 哎，对，凭什么呀？
0: 这怎么叫
1: 凭什么？
0: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编导这人安排的呀、啊。
1: 哦，编导安排的。
0: 对呀、啊，
1: 那我谢谢编导啊。
0: 对，
1: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0: 您这是祝福的吗？
1: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0: 对呀、啊，
1: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0: 我学十五年了。
1: 哎，各位听听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0: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0: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 是
0: 你过
1: 你是
0: 你上这边
1: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0: 你问我什么
1: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0: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0: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 哎，三郎，三郎，
0: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 三郎，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瞅了，瞅了，瞅了。
0: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 你非要逗是吗？
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1: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0: 来，
1: 你来，
0: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1: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0: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治。哎，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就是
1: 你撒什么泼呀？
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0: 对呀、啊，
1: 吃功夫的知道吗？
0: 是啊。
1: 八扇屏，你懂吗？
0: 对，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您讲吧。嗯，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0: 是吧？
1: 对、嗯，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1: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2: 嗯，
1: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0: 啊，
1: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0: 啊，
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啊。
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
1: 哎、
0: 啊，
1: 这个八扇屏
0: 啊，
1: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
0: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
1: 不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尺寸。好啊。哎呀，
1: 搭句话。

0: 啊句话，搭什么搭什么话？搭话就是我人，我这八十名里边那个。行行行，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0: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叫拆了，
1: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漂亮。
0: 行行 行， 行，
1: 好不好？
0: 那开始吗？
1: 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1: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那个、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莽撞人你熟？
1: 莽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1: 你说莽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嘿，啊、
1: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2: 嗯，没喷上。
0: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1: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
2: 哪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嗯，家住。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啊哎？
1: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0: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莽撞人，
1: 莽撞人。
0: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什么，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0: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 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8: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9: 应该的。
8: 我叫杨家东，
9: 这是他
8: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不足一提。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9: 我
8: 刘雪怡。雪怡这个人呢，
9: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8: 这是什么话？
9: 什么叫刘雪怡呀？
8: 那你叫什么呀？
9: 刘学义。
8: 对，刘学气。刘老师这个人啊，
9: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8: 这怎么说话呢？这
9: 刘学义，
8: 学义，
9: 这是我名字。
8: 刘学义，刘老师。非常的优秀。
9: 您客气了。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9: 打小学嘛。
8: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9: 什么呀？
8: 有文化，有知识。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9: 哪儿？

0: 从书本中来。
1: 我倒喜欢看书。
0: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1: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对，书中自有格格屋。
1: 格格屋呢？
0: 那怎么着？
1: 黄金屋，
0: 甭管有什么吧，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1: 什么都有，
0: 那叫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1: 啊，您喜欢看书？
0: 非常喜欢。
1: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0: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最喜欢看三国。
1: 三国
0: 有没有？
1: 有啊，
0: 三国杀。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1: 不是，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0: 游戏干嘛？
1: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0: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1: 没有，这个书没有这个啊？那叫三国演义。
0: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1: 什么叫也有啊？
0: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1: 是吗？
0: 就这么跟您说吧，啊，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1: 跟您一样。
0: 怎么着？
1: 我也喜欢看三国。
0: 也喜欢三国？
1: 也喜欢。
0: 也跟我一样。6000多遍。
1: 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很了解三国。
0: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1: 比你多。
0: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1: 跟您这么说吧，啊，三国呀，我能默写。
0: 默写？
1: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0: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跟您请教请教。
1: 你随便问。
0: 太好了，
1: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0: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1: 我告诉你没问题。
0: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1: 你说。
0: 您说这三国是哪四个国家呀？
1: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0: 看过呀。
1: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0: 三国。
1: 三国三个国家。
0: 哪三国？
1: 魏蜀吴。
0: 不还一国群雄吗？
1: 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0: 那怎么着？
1: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0: 就这三国。哎，行，那咱说啊，这三国里边，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
1: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这个
0: 不是就小人儿
1: 人物？
0: 对，人物
1: 。
0: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1: 我跟您这么说，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0: 是，
1: 幸亏你问到我了。
0: 怎么着？
1: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整个《三国演义》里边，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0: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哎，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1: 那是
0: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生怕被人问住。
1: 没有，就是比较精通。
0: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这么些人物里边啊，让您来说，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1: 谁的能耐大？
0: 对呀，
1: 这你算问着了。
0: 怎么着？
1: 再告诉你，记住了，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0: 对呀，
1: 诸葛亮能耐大。
0: 谁？
1: 诸葛亮。
0: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对吧？老朱这个同志，
1: 他不叫老朱，
0: 那这叫什么？
1: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0: 那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给说说。
1: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3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0: 还真有文化啊。
1: 那是
0: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1: 对呀，
0: 诸葛亮能耐最大。
1: 是啊，
0: 趟趟趟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1: 对，我干传销干嘛呀？
0: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1: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1: 对呀、啊。
0: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啊？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嗯。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嗯。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1: 对。
0: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1: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0: 不是这个啊！祝我生日快乐，
1: 没这个，这也没有，
0: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1: 对呀、啊，
0: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1: 有
0: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啊，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1: 是啊，
0: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哦，我怎么办？我死吧。嗯，好，我死。嗯，当时就死过去了，
1: 死得够脆生的。
0: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1: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啊？
0: 对不对？方大周前前后前拳，你搂他呀？
1: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嗯，没游戏什么事儿。
0: 这叫有能耐吗？
1: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司马懿能耐大呀。
0: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0: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1: 对呀、啊。
0: 怎么对呀、啊？
1: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啊，参照物。嗯，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您这是个对比。
1: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嗯，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来。嘿，
0: 太棒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嗯，司马懿。哎，确实有能耐，
1: 那是，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1: 对，
0: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1: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0: 干嘛？
1: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啊？
0: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1: 哪个姨呀、啊？
0: 哪姨呀、啊？
1: 司马懿，啊，父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0: 哦，你说司马懿呀、啊？
1: 司马懿，
0: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啊，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嗯，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0: 哎，人说的真对，
1: 那是。
0: 最后三藩归一统。
1: 对了，
0: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哎，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
1: 有什么事
0: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嗯，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1: 什么典故啊？
0: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对，
0: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嗯，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嗯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0: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
1: 嗯，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这哪儿的事儿啊？
1: 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哦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
1: 啊。对呀、啊，
0: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嗯，这里肯定有诈呀。
1: 是啊，
0: 这叫请君入瓮啊，
1: 空城计、
0: 啊。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1: 是，
0: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啊，哎，
1: 不对，嗯，那时候有微信吗？
0: 短信
1: 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蓝旗。
0: 对，哎，踏马蓝旗前来禀报，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么么哒，
0: 一个语气助词。
1: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0: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哎，
0: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啊，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1: 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啊，
1: 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啊，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哦，我得先说这司马懿。 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
0: 哎呀呵，
1: 哎，参赵物。
0: 得得得，您的意思是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操作一剑。
0: 这打住打住，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你累了？
1: 我不累。
0: 赵云累了。
1: 赵云累了干嘛呀？
0: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阿斗，
1: 就这出露脸呢？
0: 那弯是现眼，
1: 怎么就现眼了？
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嗯，要没有徐庶，嗯，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1: 啊，这倒是。
0: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的。哦，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豁，对不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嗯，就算你跑了，嗯，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1: 张飞能耐大呀。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1: 吕布能耐大呀。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大呀。
0: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1: 周瑜能耐大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
1: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0: 你掉环岛里了。
1: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0: 你说啊，谁能耐大？
1: 你能耐大。
0: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1: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0: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嗯，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您说什么？
1: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0: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1: 什么话？
0: 你胎里就带着毒，
1: 那叫态度。
0: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1: 我态度怎么了？
0: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1: 有师傅。
0: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1: 我是这模样吗？
0: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嗯，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1: 我上那干嘛去？
0: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1: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0: 鞠躬吧，
1: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0: 猪尾巴吃多了，
1: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0: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1: 你不让鞠躬吗？
0: 鞠躬讲究度数，
1: 多少度啊？
0: 360度。
1: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0: 那怎么着？
1: 多90度不就完了吗？
0: 90度一躬到地，
1: 给您鞠躬了，
0: 鞠吧。默哀来了，
1: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0: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1: 我还得乐着点，
0: 多新鲜啊！
1: 你说乐不就完了？
0: 再来吧，
1: 给您鞠躬了。
0: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怎么着都不成啊？
1: 那你不说乐吗？
0: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0: 鞠躬吧，
1: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0: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找我来了？
1: 找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你有能耐。
0: 知道我有本事？
1: 知道你有本事。
0: 我有什么本事？
1: 你会尿炕。
0: 我会尿炕像话吗？
1: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0: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的能耐最大？
0: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
2: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3: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嗯，
4: 我只吃。
5: 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6: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7: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6: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9: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8: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0: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1: 我们
10: 真的了解孩子吗？
11: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2: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3: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4: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5: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8: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9: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0: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1: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2: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3: 跟车再远一些，
24: 转弯慢一些，
21: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7: 此曲只应天，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1: 幸会幸会
32: 幸会，
31: 多多指教。
3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1: 可不是吗？是呀。
2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6: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造病二十因指常吃细粮。古代管胖子叫肥人。啥叫肥人呢？就是一个人他的体重可能不超标，但是对于他本身来讲啊，他的肥肉比瘦肉要多。比如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啊，节食减肥，哎，往往都减成了油包骨的肥人，因为他的肌肉比较少，外面是油啊，里面是骨头啊，中间缺少肌肉。在古代啊，物质极度匮乏，如果能吃饱饭，甚至能吃胖，那是少数富裕家庭才能享有的特权了。因此，胖就成了生活富裕、家庭兴旺或者是富贵的象征。但是，从医学上看，胖并非好事，而是一种病。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现在儿童的肥胖率已经很高了。预计到2030年，我们每三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的。而且呢，越是胖孩子，他的身体就越虚。我们说啊，如果一个长得结实的孩子是个铁蛋儿，那么虚胖的孩子啊，就相当于是一个面包。明朝皇帝朱高炽，就是历史上那位明仁宗，因为肥胖差点没当上皇帝，而且呢，也因为胖最终丢了性命。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大儿子，他是生在帝王之家，自幼呢就养尊处优，而且他的性格啊是喜静厌动，不爱动，而且呢特别贪吃。加上当时郑和下西洋，哎，从西洋呢带回了不少国外的美食佳酿，让朱高炽更是欲罢不能。最后他的体重飙升，成了个超级大胖子。那超级到底是有多胖呢？根据史料记载啊，他的体重差不多有300来斤，就是已经胖到了行动不便的程度。他不仅肥胖，而且呢腿脚还不好，日常行走啊都需要两个侍卫架着，就连夜里睡觉翻身都得有人帮忙。朱棣见朱高炽一身肥肉行动不便，是吧，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就完全没有帝王之相啊，哎，于是就责令他练习骑射。可是没过几天，朱高炽累得浑身散架子了啊，坚决罢工了，那就不能坚持练习骑射了。一招不行，还有第二招。永乐皇帝朱棣又下令让东宫的御膳房缩减太子的伙食，每顿呢只能让他吃7-8分饱，哎，就是强制的给朱高炽减肥。可惜呀，朱高炽的厨子不忍心主子挨饿呀，哎，就常常半夜偷偷的给主人开小灶。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哈，叫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晚上吃太饱，或者是总吃夜宵，那么体重肯定就会蹭蹭的长啊。结果这朱高炽啊，哎，白天饿着半夜饱，这次减肥又失败了。永乐皇帝朱棣知道以后，干脆给他来了个狠招。他趁朱高炽吃饭的时候，把那个给他私自加餐的那个厨子给处死了。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改变朱高炽爱吃不爱动的状态。好在朱高炽凭借过人的智慧，不辱使命啊，最后呢还是当上了皇帝。但朱高炽太不重视体重管理了，因为过于肥胖，身体虚弱，他 他在位仅十个月不到就猝然离世了。那么史料记载呢，离世的时候才48岁。关于他死亡的原因，我在读医书的时候啊，在一本叫做《病疫漫记》这本书当中呢，看到过这样的描述，说仁宗皇帝驾崩甚速，太医私语类中风状。什么意思？就是仁宗皇帝呀，去世的太快了，太医们私下议论呢，他死亡当时发病的症状是类似于中风，哎，也就是现在的脑中风、脑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哈。哎，这倒是合情合理啊。为啥呀？因为咱们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他肥胖的背后大概率存在着代谢综合症啊，属于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高尿酸四高人群了。那么他所谓的腿疾啊，当时走路都不方便，得让人架着走路是吧，那很可能就是患有痛风或者是下肢水肿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足。那再加上登基以后日理万机，然后夜里面还饮酒纵欲，那么朱高炽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大家看看啊，即便是君主帝王也逃不过肥胖带来的负担。而这个隐形杀手到了今天甚至成了公共健康危机。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由于常吃细粮而送命的一案。

事情仍然是发生在明朝。1443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前妻胡皇后死了，享年只有40岁。朱瞻基他是在1415年完婚，当时他的妻子呢就是胡氏。当然古代呀、妻妾成群哈、那么妻子是胡氏，他又娶了一个妾叫孙氏。经过11年，到了1426年，朱瞻基就当了宣德皇帝。那么这个时候呢，胡氏就已经成为皇后了，孙氏呢也是贵妃。但是有个问题啊，这胡氏和孙氏啊都没有生孩子，就是都不能生育。但是人家孙氏比较聪明啊，人家抱养了一个宫女的男孩，于是呢，朱瞻基在1428年就立孙氏为皇后，而让胡氏下台。胡氏下台以后，带发修行当了尼姑，号称净慈仙师。有人说了，是不是这个皇帝朱瞻基特别讨厌胡氏啊？还真有点儿。为什么呢？咱说女人嘛，不能太瘦，但是也不能太胖，不能像唐朝杨贵妃那样胖啊，应该匀称丰满才好。可是胡氏他胖得太厉害了，据说他胖的脸大如盆，腹大如缸啊，那一双小脚呢，胖的像小西瓜一样。所以说啊，人说看着就没个样哈、那你说那皇帝能跟这样的人过日子吗？估计换做普通人也受不了。但是胡适刚进宫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是山东济宁人，以前呢他在家常吃由全谷物做的煎饼。那个时候他的身材好好的，可是进了宫以后这条件就变了哈，就每天吃由细粮做的馒头，那么慢慢的他就胖成那样了。那么后来当尼姑的时候，在念经的时候突然就没了。那大家说这胡适40岁就没了，原因何在呀？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入宫以后常吃细粮。大家注意哈，有人说李老师你讲课有点夸张吧，说吃馒头还能把人吃死吗？是的，吃馒头不能把人吃死，但是长期吃细粮对人健康确实是有害无益。那咱们老祖宗早就有五谷为养的智慧，那中国人历来呢是以谷物为主食，那么古代的谷物应该是全谷物，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不像现在的大米、小米、高粱米，现在我们吃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呀、多少都是经过打磨加工，把果皮和胚芽都磨掉的，那么胚芽本身富含五谷当中的精华营养啊，是能满足咱们人体需求、滋养健康的好的成分呐、好营养，但是都被磨掉了。所以我们说呀，我们延续吃粮的习惯是没错的，但是真正出问题的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这种过度精加工的方式。你敢相信吗？历史上白米饭呢曾经要了数百万人的命。饮食的威力有多大呢？公元前700年，罗马军团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脚气病，30%的士兵因此而丧命。什么叫脚气病啊？有人说了，那脚气病能让人丧命吗？大家注意，医学上讲的脚气病啊，它是一种维生素 B 族缺乏的疾病。当人体缺乏维生素 B1 的时候，人的心脏功能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心力衰竭。那么心力衰竭就会导致人呢腿脚肿，特别是脚肿的比较明显。那么脚肿时间长了，血液回流不好，脚上的皮肤的颜色呢就会变得发深发紫啊，看起来呀很脏的样子哈。所以说呢，古代人管这种病叫脚气病。脚气病症状表现在脚上，实际上它的病根呢是在心脏。究其原因呢，是因为缺乏 B 族维生素。那么 B 族维生素，我们哪一类食物当中

0: 中含量比较丰富呢？哎，就是我们五谷类的果皮和胚芽。大家注意哈，我们讲到全谷物当中的果皮和胚芽才能富含 B 族维生素，而我们现代人常吃精米白面呢，就导致了我们长期的缺乏 B 族维生素。你看，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啊，那个时候呢，也是只有穷人才吃全谷物糙米，而富人们呢，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把糙米去麸去壳，打磨冲洗。那洁白的米饭作为地位的象征，就在上层社会流行。富人们甚至经常说，除了精白米，什么都不吃。那么久而久之，这些富人就开始感到疲倦，下肢软弱，全身无力，不管如何调养都无济于事，之后他们的脚就开始肿大溃烂，那么再后来则口齿不清，肌肉瘫痪，严重的就直接卧床不起，甚至死亡。当时人们把这个病取个名字叫江户病，江户啊，就是现在的日本的东京。据记载啊，日本第115代天皇英挺天皇，包括江户幕府的德川家茂，都是被这种病折磨而死。直到一个荷兰的科学家用母鸡做实验，他非常偶然地发现呢，吃精米才是这种病发病的根源。因为精米中因为缺乏维生素 B1， 这个维生素 B1 啊也叫硫胺素。维生素 B1 呢，它和人体的糖代谢、糖分的吸收利用，包括神经和消化功能正常运转都紧密相连。所以常吃精米的贵族从此明白了饮食多样性和饮食均衡对生命有多么的重要。遗憾的是，历史的悲剧又开始重演。自从1993年我国粮食放开以后，人们开始常年吃精米白面，米越吃越精，面越吃越白。经过10年、20年、30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开始大爆发，各种慢性病人越治越多，医疗机构不堪重负。为此，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比如在2022年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每人每天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2024年，国家七部委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大家好，欢迎走进《古养正道》。从春种一粒粟的期盼，到秋收万颗子的丰盈，谷物呢可以说承载着我们所有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养生智慧。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策划了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节目《古养正道》。 那非常感谢刚才我们的李院长，我们的主讲嘉宾给我们讲到了从古至今有关肥胖导致疾病所引发的思考。那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呢，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是李殿贵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

0: 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李院长您好。
1: 哎，佳宁你好。
0: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哈，有关这个谷物与健康这方面的关系。那其实呢，也正是我们的谷养正道，我们节目的一个根本主旨所在了。那接下来您就给我们说说，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嘛，您来给我们说说我们开办这个节目的背景和主旨吧。
1: 嗯，好，我来说一说哈。咱们这档栏目的开办呢，具有非常特殊的背景。
0: 嗯。
1: 我简单给大家总结呢，这个背景来自三方面。
0: 嗯，
1: 首先第一方面呢，来自于咱们广大群众的需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
0: 对。
1: 慢性病高发现状哈，据统计啊，我们国家现在，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2.5亿。
0: 嗯。
1: 糖尿病患者超过1.5亿呀、高血脂的患者也接近1亿。
0: 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广大群众的健康素养亟待提高。
0: 嗯，
1: 根据我的专业课啊，健康教育哈、教材上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健康教育工作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呢？要以扫盲的态势来进行。
0: 嗯，
1: 说到群众的需求，那从我刚刚从医那几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哈、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医保不是很健全的时候，是20年前了。
0: 嗯
1: 啊，我记得那时候呢，在民间流行很多顺口溜，就来形容啊老百姓呢这个看病难、看病贵，或者是叫因病致贫的。怎么说呢？叫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说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那时候确实是这样，所以有很多家庭啊。本来过得还可以，但是一个人的一场大病，
0: 嗯，
1: 那拖垮了整个家庭。当然现在好了，医疗保险呢全覆盖，有了医疗保险了，那么即使是有些大病重病啊，咱们个人支付的比例比较小，
0: 嗯，
1: 所以说看病花钱呢，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不是大问题，大家呢包括吃药、医保都能报销，
0: 对。
1: 也看得起病，也吃得起药。但是有个问题，医保能给你报销药物，但是它不能保证你不得病啊。
0: 没错，我们经常会说那句话，病得在谁的身上谁难受。
1: 哎，是的。这是过去和近年来啊，群众对于这个医疗服务的需求吧。
0: 嗯。
1: 但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多数咱们听友我相信哈、咱们也十分重视健康，
0: 嗯，
1: 生活当中呢也方方面面的获取一些健康知识，包括在各大平台啊、各大媒体、各个渠道哈、也会收听收看到很多健康信息，
0: 嗯，
1: 是吧？过去我们讲了，报纸上你能看到健康专栏，是吧？电视上呢也能看到健康栏目，包括我们广播啊、收音机里呢也经常会传来一些健康之声，可以说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在于健康知识传播领域呢，同样也存在一些什么良莠不齐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呀，就需要更权威的、更专业的指导。在这种指导之下呢，咱们群众才能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
0: 没错。
1: 这是从群众的角度哈、我们栏目开办的第一大背景。
0: 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档节目《谷养正道》呢，让大家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能够学习到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来提升我们自己的这种健康素养。
1: 哎，是的。
0: 嗯、
1: 第二大背景，那就是来自官方的文件。
0: 嗯。
1: 基于现状，慢性病高发，那么国家卫生部门呢一直在努力，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啊，可以说密集地出台了文件，特别是近些年啊，比如说2022年3月2日，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就发布了一个文件，名字叫做《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它是由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宣传部啊、国家网信办、包括科技部、广电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包括中国科协8部门联合下发的，
0: 嗯，
1: 这是第一份哈，来自官方的文件。大家注意啊，一讲到健康知识啊，我想印象最深的就是啥呢？在大家头脑印象当中就有一个宝塔。
0: 嗯啊、是的，中国居民平衡的膳食宝塔。
1: 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呀，嗯、最新一版呢是2022年的4月26日发布的、嗯，它是由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二版也就是最新版的膳食指南，它有什么特点呢？比上一版，上一版是2016版
0: 哦。
1: 我们发现呢，就多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0: 嗯，
1: 叫啥呢？在这个膳食宝塔的底层哈、啊，大家知道以谷类为主啊、嗯，是宝塔的基础嘛。大家以为谷类指的就是五谷杂粮了，
0: 嗯。
1: 而2022年2022版的这个新版的平衡膳食宝塔。他特意强调了这个谷类当中的全谷物和杂豆，
0: 哦，
1: 50到150克，
0: 嗯，全谷物和杂豆，
1: 是的，
0: 嗯，
1: 说到这儿我再补充一点哈、啊，关于全谷物杂豆的饮食建议啊，这是我们国家，实际上在国际上呢，很多国家都在推行，
0: 嗯，
1: 你像美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居民呢，这个全谷物和杂豆呢摄入量啊。占主食的一半
0: 哦，
1: 那就是说主食你要是吃200克的话，那么你的全谷物至少要吃100克。
0: 嗯，
1: 澳大利亚卫生部门呢，要求国民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多少呢？90到180克。
0: 嗯，
1: 我们国家是50到150克。实际上啊，现在咱们居民的全谷物的摄入量啊，每天。都不足推荐量的十分之一
0: 哦、oh.
1: 就是我们每个人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哈，你回想一下你这一个月以来或者是过去的一年以来你一共吃多少全谷物，平均每天可能连10克都不到、
0: 对，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哈、
1: 哎、
0: 有没有达到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2022年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当中所提到的全谷物和杂豆我们每天要保证的是50到150克这样一个正常量。
1: 嗯，是的。还有我们这档节目开办的背景哈、
0: 嗯、
1: 官方文件呢除了刚才我说的这几个以外还有一个大家应该是印象比较更深一点的啊、
0: 嗯、
1: 近两年呢在媒体上反复出现的，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新颖所以给人印象比较深、嗯、叫啥呢？叫国家喊你来
0: 减肥
1: 减肥啊，就是国家卫健委提出我要实施体重管理3年行动、
0: 嗯、是的，
1: 这是2025年3月10号提出的啊。
0: 嗯、
1: 那三年行动的话，2026、2027、2028至少要到2028年的3月10号才能结束。
0: 对，
1: 哎，国家喊你来减肥，大家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这个事儿背后它是由15个部门主导的，
0: 嗯，
1: 是吧？包括卫健委，包括民政局在内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各部门是相当重视的，
0: 值得我们全社会重视的一件大事儿哈。
1: 哎，
0: 其实从最开始李老师、李院长您跟我们说到的从古至今的一些肥胖导致疾病，我们就引发了一些思考。那么现在我们又说到了、
1: 嗯、
0: 啊，国家喊我们来减肥了哈。
1: 嗯。
0: 其实个人的体重呢，为什么是一件值得全社会重视的大事儿呢？主要是因为现在肥胖真的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卫生健康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了。那我这儿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哈。这是一份2020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报告，我们来听一下哈。如果按照我们国家对于肥胖症和超重的诊断标准，那中国成年人超重率已经达到了34.3%，三分之一还要多了啊。那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了16.4%，也就是说啊，我们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加到一起的话，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0%了。所以说这个数字摆在我们面前是很令人吃惊的，也是很堪忧的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孩子吧。那6到17岁的青少年儿童超重的人数达到了11.1%，肥胖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7.9%。那昨天呢，我们在跟邻居聊天的时候哈、啊，我们身边有一个4年级的小孩，平常就是爱吃炸鸡喝饮料，前段时间妈妈带他去体检去了、
1: 嗯、
0: 中度脂肪肝，
1: 哎呦，
0: 在一个4年级孩子身上真实体现了，所以说这个数字很堪忧哈、啊
1: 嗯、
0: 那肥胖可以说对于我们人体产生了各种的危害，它引起了我们身体的 刚才您也说到了代谢的紊乱、内分泌紊乱，可能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体重管理年的这个三年行动，我觉得李院长您做的就非常的好，这个体型保持的非常的好。对于我来说，我今年也是加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哈，我们一起加入行列，然后呢通过体重的管理，培养健康意识，让我们远离那些因为超重和肥胖导致的各种慢性疾病。
1: 是的。以上从官方文件看得出来哈，就是国家卫生部门的工作重点的重心在转移。
0: 是的。
1: 各项政策密集出台。而且近两年呢，大家在新闻媒体也关注到一些报道哈。这医疗体制改革，叫三明医改。三明医改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从县一级到乡镇一级医院成立呢医共联合体。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想办法让你所辖区的居民少生病或不生病，从而节省医保资金，啊，让大家少得病。所以我们说呀，在我国医学界正在发生一场变革，这是由群众的需求和官方文件这两大背景了哈，那我再说说第三大背景。这第三大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坐在佳宁面前的我。
0: 李院长。
1: 那有人说了，你李静文怎么还成为这档栏目的背景啊？你和全谷物有啥关系啊？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本人呢推广全谷物饮食方式啊，推广三分之七分养这个康复理念呢，已经20多年了。
0: 是的，而且在我的面前还摆放着一本您亲自撰写的有关全谷物养生这方面的一本书，是吧？
1: 是的，2015年呢，我出版了一本书哈，是由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我要写一系列的书哈，这本书呢是《正道修行》系列之一，叫养生正道。
0: 养生正道。
1: 那么我还要出版呢，正道修行系列之减肥正道。
0: 很贴合我们三年的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年的这样行动哈。
1: 是的啊，稍后时间允许的话，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减肥的案例哈。
0: 好。
1: 好，我们继续。2024年12月7号这一天很特别。因为就在两天之后，就2024年12月9号，由国家粮食总局联合国家卫健委等七大部门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那么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的通知。一个国家级的行动，而且维持时间要长达11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哈，大家一定要铭记这一天，它发生在哪一天呢？2024年12月9号。那李院长说了，12月7号，您在干什么呢？
0: 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1: 发生什么事儿呢？12月7号，我本人呢参加了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是在咱们北京会议中心哈，同样也是由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还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起的，关于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活动的一个会议。那会议上呢，我是第五个发言的。讲了15分钟啊，当然第一位发言的是张伯礼院士啊。那么我发言的主题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不到哈，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本人是中西医结合，我在中医药文化推广大会上发言，我的主题竟然是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当然稍后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啊，我给大家发言的内容啊。
0: 是的。
1: 那么一粒米它和中医有多大关系呀？我告诉大家，从一粒米里我可以看透中医，而且呢一粒米它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是不是有些夸张啊？说到引起一场革命， 我想到一句话哈、啊，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地球。
0: 嗯，
1: 那么这句话呢是由阿基米德说的，但是我今天我敢说这样的话，一粒米的问题，如果你弄清楚了，它真的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的。
0: 嗯，
1: 你看国家全股无形。

0: 医疗机构到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合力来普及全谷物知识，来推动健康中国2030。
1: 是的，那么通过以上哈，李院长给我们所讲述的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三大背景，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主旨哈。我们这档节目大家记好名字，叫做谷养正道。听完之后，大家可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这里是五谷的盛宴，也是健康的指南哈。在这里呢，我们将与大家一起随同李院长，咱们拨开膳食的迷雾，去探寻谷物和身体的这样一种和谐的密码。我们也将呢会追溯饮食的本源，解锁食养而非食补这样的一个生活哲学，让我们大家在这里哈，能够用最质朴的谷物去养最本真的体魄，那每一餐呢都能够成为守护健康的修行。谷养正道呢，也希望和您一起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我们一起做到养护我们的身体，食以养身，道以养心。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谷养正道》。
1: 好，那坐在我身边的哈，就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是李殿贵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其实今天呢，我们除了在这个刚才您给我们讲述到的，比如说我们国家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全谷物的行动计划2024到2035，包括我们国家喊我们来减肥这样的一些这个三年的体重管理行动哈，其实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想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那为何让全谷物成为健康的热点，而且呢，就这样的一个国家行动和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常饭碗健康保障究竟都有哪些关联？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一粒米它真的可以引起一个医学界的一场革命。
0: 嗯，是的啊，当然我们强调这粒米可不是普通的大米，
1: 是的，
0: 而是全谷物。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啊，这个全谷物这个名字大家不陌生，但是真正什么是全谷物，它的内涵如何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好，我相信呢，很多听友啊，包括佳宁，一提到全谷物，你马上想到的是什么？
1: 五谷杂粮。
0: 啊，就认为谷是五谷，全呢，那就是多呗。
1: 对，
0: 就是各种谷物都放在一起。
1: 我这一餐我就健康了。
0: 非
1: 是这样吗？
0: 非也，非也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全谷物啊，它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它指的是完整的保留胚芽的 一整粒米。

0: 哦，
1: 一粒水稻它去掉外壳以后啊，里面的米呢不是我们现在吃的大米，
0: 嗯，
1: 而是棕褐色的，带有胚芽和果皮的。
0: 嗯。
1: 那么这种米呢，你用电饭煲煮，不容易煮烂，
0: 是的，
1: 口感不好。
0: 嗯，
1: 那么这种米它由于含有胚芽，所以你把它埋在土里，它会发芽的，有生命力的，能发芽的。而且呀，根据现代营养学分析，检测结果呢是，这一粒米80%的微量营养都在胚芽里面。
0: 哦。
1: 说到营养啊，大家知道，咱们医学上讲叫七大营养是吧？当然，我们提出有八大营养，第八呢就是氧气。这个以后我再讲到吃动平衡的时候，我要提到补氧运动。
0: 哦，好的，嗯，
1: 七大营养，大家比较熟悉的蛋白质啊，
0: 嗯，
1: 生命的基础。
0: 对，
1: 然后呢就是碳水化合物。就刚才我们讲到一案，啊，吃细粮，吃出肥胖，甚至吃丢了性命。它主要是什么？吃的是碳水比较多了。高热量是吧？哎，第三呢是脂肪，第四呢是微量矿物元素，什么钙、铁、锌、
0: 平
1: 锌
0: 息，
1: 啊。
0: 嗯，
1: 那么第五呢是各种维生素，
0: 哦，
1: 这些微量营养都在一粒米的胚芽里。
0: 哦，
1: 那七大营养还有膳食纤维和水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哈。好了，那说到七大营养。80%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都在胚芽里，所以说全谷物呢是一整粒米，含有孕育生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所以它叫全谷物。
0: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李院长？就
1: 啊，
0: 是现在我们其实吃到的这样的一些米，甭管这个大米、小米、黑米，那我们吃到的这些，其实它已经是把我们所说的这种粮食的那种外皮还有胚芽，全部都已经精加工掉了。
1: 哎，是这
0: 而
1: 样的，
0: 其实刚才您说到的，我们说这个谷物的它的营养的80%，其实就包含在我们加工掉的这些皮还有胚芽当中。
1: 哎，是的，
0: 哦。
1: 所以大家注意啊，我们讲一粒糙米，实际上啊，黑米也是全谷物，因为黑米要是经过加工以后，它里面也是白的，所以说，经加工以后的白米，大家注意，你家里面那大米，你看啊。它都缺一个角，那个角就是那胚芽所在的位置，它容易非常容易被磨掉。还有小米，有人说啊，小米营养好啊，小米孕育生命，
0: 而且那个小米，尤其是刚下来的这个小米哈，然后熬起来上面还有一层糊糊，然后那种油状的，喝起来多有营养
1: 但是注意啊，
0: 啊！
1: 现代机械精加工啊。已经把小米的胚芽也磨掉了。原则上来说，小米应该也是分两种，就像大米一样哈，留胚芽的有专门留胚芽的叫留胚米，叫胚芽米。那么咱们现在你到超市也很少能买到胚芽米，大部分都是精米。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一幅巨大的广告宣传语，叫啥呢？叫不是所有的小米都叫胚芽小米。那么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明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小米，大多数都已经没
0: 没
1: 有
0: 有
1: 胚
0: 胚
1: 芽
0: 芽
1: 了，
0: 了，
1: 和过去的小米是不一样的。好了，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对全谷物这个概念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哈。那么都哪些是全谷物呢？你比如说燕麦，燕麦完整的燕麦粒儿哈，不是你到超市买人家给你压扁的那个燕麦片儿，完整的燕麦粒儿呢。你要是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也能发芽。还有完整的小麦的粒子，就是一整粒小麦，比如说黑麦、大麦。如果说把它磨成面，我们应该吃什么面呢？应该吃全麦面才好，是吧？
0: 但是现在我们所吃到都是那些精面，
1: 哎，
0: 啊，
1: 是
0: 然后看
1: 的，
0: 得很白，
1: 八零粉，里面要加花石粉呢。因为啥加花石粉呢？因为你不加花石粉的话。它磨面的过程中，面会有一定粘性，会把那个机子给粘住。我又蒸了一锅馒头啊，是用全麦面蒸的哈。当然，现在到超市去买全麦面，一般都很难买到。这是我们讲。

0: 啊，全谷物或全麦面的一些概念。
1: 嗯。
0: 当然，今天我们只是先简单的给大家讲这些，以后我们还要详细的给大家讲哈，如何选择全谷物，如何把全谷物和豆类进行搭配组合，如何合理的烹饪，我们才能获得最大的健康益处，等等等等相关的知识哈。了解了什么是全谷物，那么大家都知道全谷物对人该有多重要了，是吧？
1: 对，是的，
0: 包括国家为什么，从不同的角度下达文件要推广全谷物。简单来说，咱们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指出的哈，增加全谷物摄入可降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有助于维持正常体重，延缓体重增长。特别是燕麦、荞麦，说增加燕麦的摄入呢，可具有改善血脂异常、改善血糖的作用。增加荞麦的摄入可具有改善血脂异常的作用。
1: 也就是说，这是全谷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益处
0: 简单说呢，叫啥？叫主食换一换，疾病会少一半。
1: 是的，那我觉得今天听了李院长给我们讲述的这些，其实我们也可以检验一下您家里的餐桌，您的这样的一些谷物是不是达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全谷物的标准
0: 是的，
1: 以及您在平常这个饮食过程当中的一些这种特点哈，
0: 是的。那么可以说呀，关于本档栏目开播的背景，基本上给大家讲明白了啊。
1: 是的，
0: 当然以后还要详细的给大家剖析啊。那么本栏目开播的最终一个目的，我们简单的说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为了咱们广大听友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长寿啊？
1: 没错，
0: 所以说。我们最终还离不开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就是健康和长寿。
1: 对。
0: 说到健康和长寿啊，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多少了？
1: 应该是将近79岁了，78.6岁。
0: 接近79岁，
1: 对，
0: 比2020年提高1.1岁了。其中，我们国家有8个省份人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了。可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有史以来瞩目的成绩，是吧？
1: 是
0: 在
1: 的，
0: 古代是难以想象的啊。我们知道，在古代呢，因为环境的原因，战争啊，还有那传染病爆发，是吧？人均寿命是比较短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古代呢，确实有长寿之人。你看，很多听友也知道哈，就是我们人的天年哈，就是自然寿命应该是多少啊？
1: 120岁，
0: 120到175岁，
1: 哦，
0: 这个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哈。那么这些数字是确实有的，也就是在古代确实有很多人活过100岁的，包括现在我们身边是吧？我们也有很多有100岁老人
1: 对。
0: 啊。所以说呀，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记得亲友会送给这个孩子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呢是用纯白银做的。
1: 长命锁，
0: 长命锁，所以啊，我在讲望子成龙30招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我们培养一个孩子，我们培养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寿星。说到寿星啊，我给大家举几个名人吧。这几个名人可是很有名的啊。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据记载啊，皇帝就活到了118岁，而炎帝呢，活到了155岁，是吧？皇帝在位就100零几年。还有姜子牙，关于姜子牙的这个寿命啊，说法不肯定哈，有人说姜子牙活到140多岁，也有人说姜子牙活到99岁，但是呢，查阅大量资料，最后呢，99岁这个数字是比较贴近的。那也是接近百
1: 也
0: 岁
1: 是
0: 了，
1: 高寿老人了，
0: 对。还有一位，我们医学界的一位名人，谁呢？药王孙思邈。药王孙思邈活到多大岁数啊？141岁。所以我们讲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是吧？一个人能够健康长寿，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肯定是他的生活方式是有意无意之间符合了养生之道。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养生之道，
1: 没错，
0: 是吧？都在琢磨如何吃啊，对自己身体更好。
1: 嗯，
0: 或者是身体有了疾病以后，说我怎么忌口啊？
1: 嗯，
0: 啊，我怎么吃才能说把这个病吃回去呀？
1: 嗯，
0: 哎，于是呢，大家就哎到处学习医学知识。
1: 嗯，
0: 啊，特别是一些人退休了以后啊，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医学，来研究养生。
1: 对，
0: 很多人甚至认为啥呢？啊，自己久病成医了，
1: 嗯，
0: 是吧？很多人甚至自己没事给自己就可以辨辨证、开开方了，
1: 嗯，
0: 啊，很常见的是吧？吃点去火的药啊，用点补品呐、啊，是吧？很多人可以说是粗之一二，
1: 嗯，
0: 而且呢，就像节目开始我们讲到的哈，现在啊，信息爆炸的年代，那么健康信息鱼龙混杂，
1: 嗯。
0: 可能有少数的平台，把关也不够完善哈，哎，毕竟把关的人他也不是专家，是吧？
1: 嗯。
0: 那么一些商家由于利益的驱使，是吧？往往可能是以推销药品、推销保健品为目的。
1: 嗯。
0: 那么可能会光讲好处而不讲坏处，那么这样的话给我们群众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人所获得的健康知识啊，
1: 嗯，
0: 是片面的。
1: 是的
0: 啊，是不全的。所以说2015年我出版了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那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本书的前言。
1: 嗯，
0: 好吧，时间还允许啊。
1: 好，我们一起来拜读一下。
0: 啊，前言。
1: 嗯，
0: 人类需要更实用的养生知识。常年有病治不好，天天吃药离不了。中药西药包括各种祖传秘方，啊，神奇药物，用了很多。那么药物不能解决慢性病的根本问题。
1: 嗯。
0: 于是呢，又出现了一些比较神奇的仪器、神奇的疗法，甚至有很多直销公司多以调病为名来发展他们的业务。我命在我不在天。求医不如求己，所以人们开始重视养生。那么如何养生呢？古人已众说纷纭，从《黄帝内经》《易经》到各种养生宝典，今人又各抒己见，什么张氏自然疗法、王家去病术啊、李氏五行八卦疗法等等等等。而且很多人呢也纷纷著书立说，是吧？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酒的，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茶的，可谓百家争鸣，门派众多。
1: 嗯，
0: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于是呢，就给配了下一句话：养生。要求去病延寿真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才算是去病延寿的真法呢？其实很简单，众所周知的健康的四大基石。
1: 嗯，
0: 说到健康的四大基石，我想佳宁老师也知道是吧？
1: 嗯，健康基石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吃，
0: 哎，
1: 我们就所说的这个合理的膳食，
0: 是的。
1: 再有就是，我觉得运动肯定是少不了的，
0: 嗯，
1: 是吧？要科学的去进行运动，
0: 吃动两平衡，
1: 吃动两平衡，
0: 这是我们以后要详细讲的内容啊。
1: 那后面两个是什么呢，李院长？
0: 还有，戒烟限酒
1: 啊，特别是一些男性朋友哈，
0: 哎，因为烟酒它是造病的原因。
1: 对。
0: 那么第四大基石呢，就是。心态平衡。
1: 嗯，是的。
0: 我现在每天还跟随我的老恩师李殿贵、国医大师哈、李老呢出诊哈。
1: 哦。
0: 那么李老啊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嘱咐每一位患者、心态一定要好。
1: 哎。
0: 啊，不要着急、不要上火。
1: 对。
0: 所以说啊，一个人情绪是生命的指挥棒。
1: 没错，心态放平衡一些、其实健康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愿意去吸引我们这些人，是不是？
0: 有一首宽心谣哈，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1: 没错。
0: 好， 继续啊，我们讲到健康的四大基石。
1: 嗯，
0: 说以此

0: 为原则、实用的、全面的方案，才可以称作是养生之正道。说行此道，则万民康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社会效益就是大家健康水平提高了，那么经济效益呢，就是大家身体好了，咱们省钱了，不用花那么多钱去吃药去治病了，
1: 对，
0: 这不就是双丰收吗？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违背了健康的四大基石的话，你要是说过度的追求所谓的仙丹妙药，所谓的神奇的保健品，那么那些玄虚的、片面的、神奇的方法，多是误人之道。那行此道，那就是财力物力双浪费。
1: 是的。
0: 而且，养生的名誉就被败坏了。所以说呀，今天我们古养正道栏目，大家注意，为什么有正道两个字？很巧啊，2015年我出版的书名字叫什么？正道修行系列。
1: 系列之一。
0: 今天呢，我们的栏目又叫
1: 古养
0: 正
1: 道。是的。
0: 当然，我们就从古养正道开始，开启养生正道。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那么也希望呢，在我们这档《古养正道》节目当中哈，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树立科学的健康理念，去提升我们的健康素养。虽然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长寿水准已经在提升了，已经接近了79岁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高龄，其实还是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健康体魄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高寿岁数，这才是真正的健康。
0: 我们讲啊，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目标啊，是活过99。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要学到有用的知识。那特别是在本栏目当中哈，我特别强调哈，真正的养生是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你比如说我们将给大家讲的吃动两平衡的内容，下几期节目大家一定要认真坚持收听啊。
1: 好，
0: 因为这套方法呢，吃动两平衡啊，我已经推广了20年了。大家放心啊，本栏目不推销任何药品和保健品的。开个玩笑啊。只教给大家，而且是免费的教给大家，大家自己动手做。你像氨基酸营养液、多肽、 包括胶原蛋白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自己动手做的，
1: 自己动手来做。
0: 哎，这样、哦、我们自己动手做了，我们就不需要花高价，嗯，换句话说不需要花冤枉钱去买。

0: 哎，也就是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我给大家说一种现象哈，哎，有一句话叫"田地里如果没有了庄稼，就会杂草丛生"。
1: 是的，
0: 就像我们这档栏目开办一样哈，如果说没有我们权威的这些健康科普栏目的开办，没有这些专业的指导的话，那么鱼龙混杂的健康知识就会占领大家的大脑。那些鱼龙混杂的知识啊，我们认为它就是杂草，是吧？你庄稼长不好，杂草就会丛生。
1: 没错。
0: 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动手去做养生的汤粥啊，当然后文我们详细讲哈，那么我们就省掉了去购买那些各种药品和保健品的机会了。那今天节目将结束了，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哈。生活方式不改变，你多少课都白听；饮食习惯不改变，那么你多少钱都白花，你多少药可能都白吃。那么改变就从全谷物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1: 没错，从此时此刻开始。那非常的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传递的有关这个全谷物的这方面的健康知识。我们经常会说哈，疾病是吃出来的，其实健康也是吃出来的。那我们这档古养正道节目呢，就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的节目。那在未来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李院长哈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故事医案，让我们大家哈在一日三餐当中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去践行健康的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李院长，感谢我们朋友们的这个关注，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紧密？怎么滋味？怎么

0: 你们来到我这个摊儿啊，
1: 怎么样？
0: 天打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哎，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的鸭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罐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这是金等又金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摆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倒着官带着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完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钱赔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 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掐，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一个。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3: 哎、
2: 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呀，来。
5: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5: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阿爷们，
3: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5: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5: 啊。
3: 听着
5: 啊，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是条狗，
5: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5: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3: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5: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3: 还有的是，
5: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3: 来，我妈有仨儿子，
5: 三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啊。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5: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
5: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他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
5: 得嘞，
3: 撤，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4: 不
3: 听着啊，
5: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5: 啊，
3: 拿铁锅
5: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
4: 一
3: 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5: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咱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啊。那高老师，
6: 哟呵，
5: 是
6: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呵，换战术了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5: 先热了是怎么着、
6: 啊？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5: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5: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5: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5: 听我这个
6: 不可能啊！你来，
5: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5: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6: 这
5: 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5: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
6: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6: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6: 这就告诉咱们了。
3: 告诉他什么了？
6: 高老师，猜着了，
5: 猜着了，
6: 这是耍狮子，
3: 你听着，
6: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5: 舞狮啊？
6: 对，
5: 不对？
6: 谜底，
5: 我不对，
6: 肯定对。
5: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6: 当然有了。
5: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6: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5: 那我知道，
6: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5: 对呀、
6: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3: 对，
6: 加在一起三头。
3: 那狮子还一头呢，
5: 六耳呢？
6: 更对了，
5: 你说说，
6: 俩人。四个耳朵，
5: 对，
6: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5: 六
6: 耳，
5: 八条腿呢？
6: 更对了，
5: 啊、你说说呀，
6: 两个人四条腿，
5: 四条腿，
6: 那狮子四条腿，
5: 对呀、啊，
6: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5: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3: 对，一只眼呢，
5: 一只眼，
6: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5: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6: 一只眼，
5: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6: 这我
5: 一只眼，
6: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5: 猜不着了吗？
6: 猜不着，
5: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6: 谢谢。
5: 猜不着，我告诉你，
6: 您告诉我，
5: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6: 您给讲讲。
5: 春节期间呢，
6: 啊，
5: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6: 你得讲出道理来，
5: 当然有道理了。
6: 三头什么意思？
5: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6: 啊，
5: 猫一个头啊，
6: 啊，
5: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6: 六耳，
5: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6: 哦，
5: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6: 八条腿，
5: 我奶奶呀两条腿，
6: 嗯，
5: 猫是四条腿，
6: 哎，
5: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6: 一只眼，
5: 没听清楚
6: 啊，
5: 我奶奶一个头
6: 啊，
5: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6: 不不，
5: 三头。
6: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6: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5: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5: 两条腿，猫四条腿。
6: 我问你一只眼，
5: 为什么？
6: 一只眼怎么回事？
5: 一只眼呢？
6: 啊，
5: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6: 怎么回事？
5: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6: 什么玩意儿啊？
7: 不改，
8: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8: 乐不可支，笑哈哈，
7: 大饱耳福听相声，
8: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四门功课呀，
10: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9: 以说当先，
10: 是
9: 以学为主，
10: 这学也不简单，
9: 就是模仿。
10: 对，
9: 您都能学什么呢？
10: 那学的太多了，
9: 给各位介绍一下。
10: 我可以说一说，
9: 嗯，
1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9: 嚯，
10: 地下跑的，
9: 嚯嚯，
10: 河里头浮的，
9: 嚯嚯嚯，
10: 草坑里蹦的，
9: 嚯嚯嚯嚯，
10: 一样也学不了了。
9: 为什么？
1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9: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9: 嗯、
1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9: 都能学。
10: 哎，
9: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10: 咱们配合一下，
9: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0: 好啊，
9: 您出个主意
10: 啊，
9: 咱们学什么好？
10: 让我出主意，
9: 捡您的强项来。
1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9: 聋子打岔
10: 行吗？
9: 这我可拿手。
10: 这么说您拿手？
9: 你说东我说西
10: 啊，
9: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0: 就这么有意思。
9: 咱学一学
10: 行吗？
9: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0: 啊，
9: 我得是你二大爷。
10: 哎，
9: 对吧？
10: 我是你四爷爷。
9: 这你就讨厌了，
1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9: 这里有个说明，
10: 您给讲一讲。
9: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0: 您这话也有道理。
9: 再者说了
10: 啊，
9: 不是你亲二大爷，
10: 是什么呀？
9: 街坊伴儿。
10: 哦，街坊二大爷，
9: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0: 嗯，
9: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9: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10: 哦，
9: 咱们学一学。
10: 行啊，
9: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0: 嗯，
9: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0: 叙叙家常，
9: 就是这个内容。
10: 现在开始吗？
9: 就得开始。
1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9: 我爱你，爱着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4: 可不是吗？
9: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4: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9: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4: 哎，
9: 出去溜一溜。
4: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9: 喜沙沙喜沙沙。
4: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9: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4: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9: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4: 认识您呢。
9: 我是你二大爷。
4: 知道，
9: 见面礼着点儿 啊。
4: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9: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没有啊，
9: 你扫听扫听去
4: 啊！
9: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4: 哦，
9: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4: 是啊，
9: 小子
4: 啊，
9: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4: 哦，
9: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4: 你亏心不亏心呢？
9: 甭瞪眼
4: 啊！
9: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4: 啊，您赶上了。
9: 我是你二大爷，
4: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9: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4: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9: 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您上哪儿去啊？
9: 二大爷耳沉了、
4: 啊、
9: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4: 哎，您上哪儿去？
9: 听不见。
4: 上哪儿去？
9: 大点声。
4: 上哪儿去？
9: 这小子太可气了
4: 啊！
9: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4: 谁呀？上哪儿去？
9: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4: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9: 哎，
4: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9: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4: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9: 啊？
4: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9: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4: 哎，谁问他了？
9: 他可不如你呀。
4: 怎么呢？
9: 你多好啊！
4: 啊，
9: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4: 啊，
9: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4: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9: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4: 怎么呢？
9: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4: 哎呦，
9: 逮谁偷谁呀、
4: 嗯、
9: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4: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9: 跟你学的呀？
4: 这跟我
9: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4: 没这么回事。
9: 五年了。
4: 我
9: 自首去吧。
4: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9: 你要去法院呐？
4: 哎，
9: 这就对了，
4: 听不准。
9: 明天就公审
4: 啊，
9: 那我得旁听。
4: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9: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4: 你瞧我偷着东西，
9: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4: 哪儿跟哪儿啊？
9: 裤衩里还烟卷呢。
4: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9: 还偷一捆凉席呢，
4: 我生气了，
9: 明儿就枪毙呀、啊、
4: 嘿，
9: 你爸爸
4: 啊，
9: 比我小两岁。
4: 二大爷，
9: 哎，
4: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夜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巧，嗯嗯嗯，香
3: 香
0: 吧，
3: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嗯、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3: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0: 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跳，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4: 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怀疑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疑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一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我
7: 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嗯，
8: 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1: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儿子，
1: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 哎啊，
0: 倒茶。
1: 不用客气。
0: 哎，
1: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1: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哎呀，好。
0: 爸，他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0: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1: 哎，
0: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嗯，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

0: 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啊，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天晚安，阳光。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喜欢做饭的朋友来说呀，这个特别喜欢，他经常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奖励自己吃顿好的，然后包括邀这个亲朋好友来家里聚餐啊、嗯、他在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不喜欢做饭或者是厨艺不怎么好的朋友来说呢，就很排斥这件事情，而外卖呢成为了他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不喜欢做饭的朋友说，哎，冬天太冷了，我不想碰凉水，厨房不进去，夏天哦太热
0: 了，
1: 一做饭一身汗，那怎么弄啊，
0: 是
1: 不舒服啊，所以就点外卖成为了这个现在很多人的主流。而且呢，现在工作这个节奏生活节奏比较快啊、生活条件也好了，大家可能也想吃的更丰富一点，点外卖也很方便哈、但是当我们在享受便捷美食的同时，你可能没有考虑到它在一点一点损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近日，国际期刊《生态毒理学与环境安全》刊发研究称，人类高频率的接触塑料产品与充血性心力衰竭风险增加13%有关。动物实验显示，接触塑料外卖盒会改变肠道菌群，引发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导致心肌损伤和心血管病。另据2024年我国环境与健康杂志发布的研究，盛装热食的外卖盒在65摄氏度以上会释放微塑料及全氟化合物，导致血管内皮损伤，这意味着盛装美味的塑料盒正在加速着心血管衰老。不健康的外卖加上包装用的塑料盒，联手让咱们的心脏面临着三重健康风险。塑料包装是血管毒剂，多家机构进行的最新检测显示，盛装热汤的 PP 塑料盒达到70摄氏度时呢，双酚 A 释放量会超过国标的4.2倍，微塑料颗粒可以穿透肠道屏障，在血管壁形成慢性炎症灶。长期暴露人群的颈动脉斑块发生率较正常人群高出1.8倍，这些化学物质就像砂纸，持续磨损着血管内皮的细胞保护层。高油、高盐、高糖的累加伤害。有研究观察发现，高销量外卖的脂肪含量普遍超标，单份外卖含油量平均达到了45克，超出日推荐量的50%。反式脂肪酸主要存在于奶油、煎炸、烘烤类和速溶类食品中，会促进坏胆固醇沉积，诱发动脉硬化。同时，外卖一般含盐量比较高，比如一碗酸辣粉含盐8.6克，相当于是世界卫生组织2天的推荐量，钠离子过量会引发水钠潴留，造成血压升高，血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中风风险就会增加30%。另外，外卖的便捷性使奶茶、蛋糕等甜食呢更容易获得，持续的高糖摄入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加速冠状动脉钙化进程，营养失衡的慢性绞杀。大数据显示，外卖订单中绿叶蔬菜占比不足12%，膳食纤维摄入量呢仅为推荐值的1/3，蔬菜中镁、钾等护心营养素严重缺乏，会导致心肌细胞的电解质紊乱。外卖还常以精致碳水为主食，使消费者的餐后血糖剧烈波动，持续刺激血管炎症因子释放。最后给您一个小建议，在外卖无法完全取代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3阶防御体系，最大化减少伤害。第一阶段，关注外卖标签，选择标注了少油版、轻盐版的菜品，每份钠含量呢小于1克为最佳，要求商家菜饭分装，避免汤汁浸泡米饭而摄入了隐形盐。第二阶段，吃外卖时用热水简单涮一下过油的菜品，减少大约15%的表面油脂，餐后适量饮用蔬果汁，补充钾离子，中和一下钠离子。第三阶段，周末花上2个小时准备一下，注意荤素搭配。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呢，建议您佩戴可穿戴设备，实时预警餐后的心率异常波动。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